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主耶稣复活升天前对门徒说，圣灵要降临在门徒身上，他们就得着能力。果然在之后不久的五旬节，圣灵如火如风充满门徒聚集的地方。彼得高声讲道，有3000人当场受洗归主。这如此壮观激动人心的场面，在教会历史上并非绝无仅有。远的不说，近代中国有著名的宋尚节牧师带领的伯特利布道使团，4年布道，上百座城，50万人听道，5万人觉志。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布道家葛培里先生，一生在100多个国家巡回布道，单次就有上百万人现场聆听，数万人觉志信主。还有威尔士复兴运动、危地马拉奋兴会等等，都是因圣灵工作带来大规模的悔改认罪和生命复苏的见证。事实上，只要留心查看，神迹无处不在。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2章1到1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2章1到13节，就讲

舌头呢？原来舌头象征言语和福音的传播，火象征神圣洁的同在，除去人生命中的杂质，使人的心呢火热起来，也激发人去改变生命。那么神以蔚为壮观的方式就向信徒来显明他的同在，就是通过狂风、火焰和圣灵来去向门徒去显现。那么你希望神用这种明显的方式来向你去显现吗？神可能会这么来做，但是呢，要小心不要强求神来成就你的期望。好，在列王记上的19章11到13节，以利亚他等候神，虽然有烈风、地震和火焰，可是呢，神的信息却是来自一个微小的声音。神也许会用戏剧性的方式在你的生命中来去做工，又或许呢，神他会用微小的声音来去向你说话。所以呢，你要耐心等候，要常常聆听。门徒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么这真叫聚集在城里过节的人啊，感到惊叹不绝。不同国籍的人都听出门徒在说他们本国的语言。你看神他是多么的体谅怜爱呢，他用人所能够听得懂的乡谈来述说神的大能。那么下一次你传福音，要体谅别人的背景，用他们所能够听得懂的比喻、思维方式和生活经验来去解释福音的内容。好，来自各地的犹太人到耶路撒冷过节，由于被掳和迫害，这些犹太人呢就被分散到世界各处。那些接受彼得信息的犹太人把神救恩的福音就带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了。那么这样呢，神他就预备了传福音的道路。你可能没有领受到海外做宣教士的使命，但是呢要留心，神把很多不同种族啊、不同背景的人带到你身边，让你呢来去向他们去传福音。有一天他们要把福音带回家乡，或者是他们所属的这个社会群体当中，来达到福音广传的目标。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所剩下的部分。有些犹太人就认为了，门徒能够说他们的乡谈呢，只不过是啊喝醉酒胡言乱语罢了。那么对此，西门彼得就站起来予以反驳，并发表一篇的讲道。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的2章14到15节，经文记载，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好，那么现在呢，我们需要认清楚这些会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从犹太来的啊，都住在耶路撒冷。当时耶路撒冷就是犹太人的城市，比拉多和他的总部呢设在该撒利亚，不在耶路撒冷。最早的教会呢全都是犹太人，教会呢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建立起来的，然后呢扩散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再到世界的各地，直到地极。那么教会呢就是这样的来扩展的。在旧约，选民都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那么现在信徒呢要受命要离开耶路撒冷，把福音信息呢来传遍地极。彼得他就回答那些讥诮和嘲讽的人说了，他说这些人不是醉了，原因很清楚。那么请你们看，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彼得对那些冷嘲热讽的人就说了，现在是四初啊，也就是上午的9点到11点呢，根本不是醉酒的时刻呀。于是呢，彼得引用圣经对他们来说。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的2章16到21节，经文记载，彼得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见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
由西

0: 也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彼得他用预言来去回答那些冷嘲热讽的人、不信的人以及嘲笑他们的人。那么这是他所引用这一节经文的目的。他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也就是说，这类似或者是就像先知约珥所说的。彼得不是说先知约珥所说的预言已经应验了，不是。他说，为什么你们认为这是一件古怪或者是奇怪的事呢？我们有预言说这些事呢都会发生。彼得继续引用约珥的预言。我很高兴西门彼得引用约珥的话，因为很明显他不是说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而是说这个预言呢终有一天会逐步应验的。我不认为在五旬节这一天月亮要变为血，或者是日头变为黑暗。当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大地就黑暗了三个小时，但是在五旬节这一天却没有，天上地下都没有神迹，也没有血，没有火，没有烟雾。西门彼得引用这段经文的是说，这些人不该为神的灵浇灌下来而感到稀奇的。约珥呢已经预言过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约珥书的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到今天呢还没有应验。如果你读约珥书，就会看到他说了很多关于主再来的日子。主再来的日子呢会先有一段大灾难时期，接下来是千禧年。在约珥书共有三章，五次提到主再来的日子。约珥说，当那日临到会有战争，审判要临到全地。那一天呢还没有来到，也没有在五旬节来去应验。西门彼得在他的开场白，他只是说，请注意听啊，这并不奇怪也不难懂，有一天这些呢都会应验的。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和那一天有一点像。好，说完了开场白呢，彼得就继续来说重点了。彼得他是对熟悉旧约的人来说话，请不要把两千年的教会历史读进去了。五旬节这一天呢只是教会的开始，是教会的开端。那么显然彼得是对犹太人所说的，他说以色列人呢。好，那么现在呢他又来说重点了。使徒行传的二章二十二节记载彼得说，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个人认为异能奇事神迹呢都是不一样的。我相信耶稣行异能行奇事行神迹必是有特定的目的的。主耶稣行的有些事是神迹，医治的神迹呢是为了证明主的身份。主耶稣行奇事是为了吸引病人的注意。我们的主在这三件事上呢来去见证他自己。好，使徒行传的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记载彼得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好，彼得说，已经发生的事和神的计划呢，并没有抵触，神不会感到惊讶的。但彼得说，人并不能因此就没有责任了。那么，谁要为基督被钉十字架来去负责呢？宗教领袖是最先的发起人，我认为他们呢，要负绝大部分的责任。他们怂恿群众暴动，他们也操纵罗马政府来判主耶稣死刑。主耶稣他是被钉在罗马的十字架上，彼得就指责他的同胞以色列人了。但是现在争辩当时谁要为主耶稣的死来去负责是没有意义的。那么到底谁要为主的死来去负责呢？你要负责，我要负责，每一个罪人都要负责。 因为主是为你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的。好，请听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的10章17到18节他所说的话。他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好，彼得指责那些参与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的人，他说，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但是呢，这还不是重点。他继续地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好，这是初代教会的第一篇讲道，这才是开始。这一天呢是五旬节。彼得讲道的主题是什么呢？他的主题不是约珥的预言，而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不要把彼得的主题给改了哈。那么现在呢，他要引用诗篇16篇的8到11节进入主题了。他帮助我们了解诗篇第16篇。好，使徒行传的2章25到28节记载彼得说，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好，在诗篇的第16篇呢，大卫预言基督的复活，那么这个事情已经应验了。西门彼得被圣灵充满，他正在解释这篇诗篇。好，使徒行传的2章29节记载彼得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好，那么显然彼得正站在圣殿附近的，可以把他的手指向大卫的坟墓，说显然大卫呢不是在说他自己，因为他的尸骨就埋在这个山顶上，他的坟墓呢在那里，他的尸体已经朽坏了。大卫不是说他自己，而是说一位你我都认识的，这个人呢不见朽坏，他从死里复活了。好，使徒行传的2章30到31节记载彼得说，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好，那么这就是大卫在诗篇第16篇他所说的，他说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好，你可能会说了，但是我读诗篇第16篇并没有提到耶稣基督会从死里复活呀。在使徒行传的2章，我们看到圣灵对诗篇第16篇的解释。你如果是仔细的读这首诗篇的话，你就知道这里所指的是主耶稣他的复活。西门彼得在讲什么呢？他在讲耶稣基督的复活。初代教会的第一篇讲道呢，就是复活节的信息，并且每一篇讲道都是和复活相关的信息。好，使徒行传的2章32节记载彼得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彼得是对当时的群众来说，他说，你们所看见的，你们所听见加利利人用自己的乡谈述说神的大能，这个神迹啊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使徒行传的2章33到35节就记载彼得继续说，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 好，旧约的圣徒呢没有上天堂，如果他们去了天堂，大卫呢也会在那里的。大卫他并没有升到天上去。有一天呢，旧约的圣徒会在地上复活，教会呢要被提升到新耶路撒冷。那么根据哥林多后书的5章第8节，保罗他的记载，信徒死了以后呢会离开身子和主同在。那么现在彼得他引用了诗篇第110篇第1节，说主耶稣已经坐在神的右边，他会一直坐在那里，直到他再来建立神的国度。好，使徒行传的2章第36节记载彼得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好，彼得在传讲耶稣基督的复活，基督为众人的罪而死，但是呢他又复活了。好，使徒行传的2章第37节经文记载，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好，西门彼得他的信息呢很有说服力。扎心指的是因良心的指责而痛苦的情感。当时听彼得讲道的人中，可能有很多人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就参与了钉死耶稣的事件。他们称呼彼得和其他的使徒为弟兄。那么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悔改，确信耶稣就是复活的主了。他们的心情呢，就像因罪恶而捶胸哭泣的睡吏一样。他们说，我们当怎样行呢？好，听彼得讲道的众人，因为害怕，他们就开始发抖了。如果耶稣真的是弥赛亚，那么他再临的日子，就是他们大难临头的时刻。因此呢，他们就感到很害怕。但是只要痛悔，那么神的怜悯就会临到他们了。那么正如诗篇的51篇第17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好，使徒行传的2章第38节记载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好，这是说给信奉旧约圣经的民族来听的，他们听过这些信息啊，知道这些预言，但却向反方向走，就是远离神了。即使有神给他们的信仰，他们还是背离神了。他们知道要悔改，就必须回头来走神的道路。彼得对他们说了，要悔改，要受洗，受洗是他们悔改的证据，必须来到耶稣面前信靠主。彼得对他们说了，你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这是你们相信主罪得赦免的证据，这比你们带着祭物到圣殿来要好得多了。那么受洗呢，就是见证基督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彼得说，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只要是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么就能够领受神所赐的圣灵了。好，使徒行传的2章第39节记载彼得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好，2000年前你我都是远方的人，那么现在彼得他提到我们了。好，使徒行传的2章40到42节经文记载，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好，当时呢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使徒教导的内容包括了旧约和基督的教训，他们得到圣灵的光照，以基督论来解释旧约啊，平易近人的来向众人去讲明耶稣他的教训。初期教会圣徒的交通呢有着特别之处， 表现在亲密兄弟同心协力凡物公用上。路加把掰饼安插在交接与祷告这两个重要的信仰用语之间，可以确定的，这不仅仅是指亲人之间共餐的仪式。路加特别强调信仰生活、祈祷和圣灵动工的连贯性，凸显了教会肢体之间团契以及同心合意的这种重要性。以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事件为契机，那么基督徒的数目呢就大大增加，这就需要有组织秩序和体系了。保罗把这个集体呢比作基督的身体，正如他在以弗所书的一章第23节他所说的，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路加他以概括性的叙述呢就结束了彼得的这篇讲道。弯曲的世代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第4节他所说的邪恶淫乱的世代，以及保罗他在腓立比书2章15节他所说到的弯曲悖谬的世代呢都是相似的。虽然程度上有差异，但是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的。因此圣徒呢要像挪亚躲进方舟，罗德逃到索尔城一样，要在教会呢开始真正的生活，并且以这种心智在世上来去发挥盐和光的作用。有一个小册子呢叫做看得见的教会属灵特色。你怎么样判断某一个教会究竟是否是属于神的真正教会呢？那么有4个记号可以来去确认。第一就是他们坚守使徒信经。教会的标记不是外表，也不是中间有一个讲坛或者是分开的圣坛，不是。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有没有坚守使徒信经呢？那么正确的教义呢是看得见的教会的主要特色之一。第二个标志就是团契。他们会分享有关基督的事。第三就是掰饼。掰饼不只是领圣餐的仪式，而是代表进入主的团契，和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那么第四呢就是祷告。恐怕这只是今天教会的一个小特色了。也就是说祷告是教会最明显的一个薄弱环节。那么事实上呢，教会最重要的资产就是祷告。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有观点认为，如果仅从死人复活和医治绝症来看，耶稣在世时所行的神迹已是极限，后世再无超越。然而主耶稣之后，圣灵借着人所达成的成百上千甚至上百万人同时回应神呼召的现象，却在广度与深度上应验了主曾经的应许，也就是跟随他的人不仅要做他所做过的事，还要做更大的事。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盼望能够成为小朋友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哦。今天又到了我们悄悄话时间，要来透过好听的故事来学习如何向爱你的天父上帝祷告。在进入悄悄话时间之前，让我们一样先进到佳佳姐姐说故事的单元中，继续来听亚伯兰进入应许之地的故事喽。
1: 佳佳姐姐说故事。
0: 亚伯兰以及他的妻子撒莱还有侄儿罗德走得很慢，一路上他们常常在有水的地方支搭帐篷休息，然后再向前走。罗德有自己的羊群、帐篷和仆人，但是在险峻的路上没有足够的草让那么多羊吃，在他们住宿的地方井的周围也没有足够的地方支搭那么多的帐篷。这时候他跟亚伯兰的摩擦出现了，罗德的仆人和亚伯兰的仆人常常发生冲突。这时候亚伯兰对侄儿罗德说，我们必须分开了，整片土地都在你面前，你想往哪里走你挑吧，我会和你走相反的方向。罗德挑选约旦河谷那片肥沃的土地，就在索多玛城附近住下。那城的人又残忍又邪恶，没有人敬拜神。亚伯兰遵守自己的诺言，向相反的迦南地走去。之后神又对亚伯兰说，向你的周围眺望，亚伯兰，这就是我应许赐给你的土地，这地将永远属于你和你的子孙后代，我要将它赐给你。我要使你的子孙成为大国，人数多得无法数算，若有人能数清地上的每一粒沙，那么他们才能数清你的后代。

一天，有人给亚伯兰带来一个坏消息，罗德被掳走了。报信的人说，我们的敌人攻打索多玛和其他四个城，罗德就住在其中的一座城里。索多玛王和其他四城的王召集他们的军队，穿越谷地去与敌人作战，把他们打败了。索多玛王在逃跑时掉进沥青坑中，敌人把索多玛城洗劫一空，把你的侄儿罗德也掳去了。我是逃出来给你报信的。亚伯兰一听，立即召集了他手下的勇士去追赶敌人。他们趁天黑的时候发动突击，救出了罗德和他的家人及财物，之后把打败的敌人赶到北方去了。

今天佳佳姐姐说圣经故事就先进行到这，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悄悄话时间，来听一个充满爱心和感谢的故事。

姐姐心仪和弟弟伟忠决定今年的暑假要到外婆家过，因为他们很想念外婆。外婆家是一个老旧的社区，巷与巷之间大约只有一公尺宽，一间一间的平房紧紧相邻，如果仔细听，还可以听到隔壁家人看电视的声音。社区的人们感情都很好，他们通常都会在公用的水井边，也就是他们所称的交谊厅里交谈，而小孩们的交谊厅就在离社区不远的平安桥。他们通常会在桥上或是桥旁边嬉戏，这社区的生活方式跟都市的人真的有非常大的不同。不过，这也是心仪和伟忠喜欢来外婆家玩的原因之一。酷热的夏天，哗啦哗啦地下起大雨。奇怪的是，当心仪和伟忠到了外婆家一下车，太阳好像欢迎他们似的，又露出了笑脸，大地阳光普照。姐弟俩走了一段路，过了平安桥，外婆家就在前方了。可是当心仪和伟忠走到桥头的时候，看见桥已经歪了，好像快要断掉一样。低头一看，下面的河水很急，人若不小心掉下去，一定会被河水冲走的。伟忠说，姐姐，如果别人不知道走上桥，一定会很危险，怎么办呢？心仪想了想说，伟忠，姐姐先绕一条路到外婆家，请人来修桥，你在这里看看，如果有人要过桥，你就告诉他桥坏了，叫他不要过去。伟忠点点头说，好的。姐姐心仪走了没多久，一位老伯伯骑着脚踏车要过桥，伟忠赶紧跑过来告诉阿伯说，阿伯，这桥坏了，很危险，您不能过去哦。老伯伯看了桥说，哦，真的，这桥真的坏了，哎呀，好危险啊，谢谢你告诉我，年轻人，不然我一定会掉下去的。老伯伯谢过了伟忠就离开了。伟忠等啊等，等了好久，姐姐都还没回来。伟忠因此越等越着急，都快要哭了。他想，我不应该哭啊，我已经和姐姐约好了，姐姐一定会回来，我不要害怕，因为上帝和我在一起，我不要害怕。就这样，伟忠想起主日学教的儿童诗歌歌词，有主在我身旁，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好一会儿，伟忠听到脚步声，又看到好多人往这个地方走过来，这些大人手上还拿着工具箱，而姐姐和外婆跟在后面。原来这些叔叔伯伯是来修桥的。差不多叮叮咚咚的两个多小时，桥终于修好了，而且比以前更加的坚固。社区的人都很感谢心仪和伟忠，他们说，谢谢你们，因为你们的热心使大家能平安的过桥。而且这位小弟弟伟忠为了大家的安全一直待在这里看守着，过桥的人才没有生命危险，真是谢谢你们了。回家的路上，心仪对伟忠说，伟忠，你好勇敢哦，姐姐真的很高兴。这时伟忠搔搔头说，其实我也很害怕，可是想到主日学老师说过不要害怕，上帝和我们在一起，我就开始嘴巴念着这些歌词，就不再害怕了。姐姐你放心好了，我已经长大了。此时姐姐心仪和弟弟伟忠又再次手牵着手，一路快乐地唱着赞美上帝的歌，因为两姐弟心里都知道上帝永远照顾他们，使他们的心里可以永远充满着感谢。

哇，亲爱的小朋友，故事中的心仪和伟忠真的是一对懂得为他人着想的好姐弟，你说是不是啊？而且最让佳佳姐姐感动的是，即便弟弟伟忠在等姐姐的时候心里非常害怕，但他心里依然想到爱他的天父上帝。在故事最后也看到心仪和伟忠两姐弟手牵手一起为着天父上帝的看顾与保守献上感谢，这真是一幅美丽的画面。小朋友，慈爱的天父上帝是永远照顾你我的。现在佳佳姐姐想邀请正在收听爆米花节目的你和我一块儿来向天父上帝祷告，求他帮助我们时常有颗感恩的心。那么接下来佳佳姐姐一句你一句，让我们一起来到天父爸爸的面前，来向他献上最真诚的祷告。时常看顾我们的上帝，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凡事都不害怕，因为你总会在我们困难时帮助我们。谢谢你，小孩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小朋友，你可以随时随地将一切的事情带到天父爸爸面前向他祷告。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写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爆米花的佳佳姐姐收，或者是在网络上搜寻救恩之声，救是救命的救，恩是恩典的恩，救恩之声的网站，线上留言给佳佳姐姐，佳佳姐姐很乐意也为小朋友你来祷告哦。我们今天爆米花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下回空中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感谢主为我们预备这么好的时间，一起来思想主的话语。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探讨与信徒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系列，它的标题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这次我们仍旧接续上次的内容，一同思想《敬拜羔羊》这个题目。虽然上次读了《启示录》第五章第一到十四节，但是为了加深我们的印象，我还是再次把这段经文读一遍。这里记载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见天上敬拜的情景。启示录第五章第一到十四节记载了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见天上敬拜的情景。让我为你读这段经文。启示录第五章第一到十四节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愿其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愿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和羔羊，直到远远永永。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服服敬拜。好，启示录第五章第一到十四节读到这里，我们今天这篇讲章就根据以上的经文来思想三个重点。第一，因为耶稣的身份，所以他受敬拜。第二，因为耶稣的所在之处，所以他受敬拜。第三，因为耶稣的作为，所以他受敬拜。如果上次你有收听，你一定记得我们谈了第一和第二个重点，并且介绍了第三个重点。 我们现在深入的来探讨，为什么耶稣的作为配得敬拜呢？我们指出，因为耶稣的作为，所以他受到敬拜。根据启示录所记载的经文，我们晓得耶稣即将再次在这全地上执掌完全。当他拿过书卷，一切的哭泣就停止，赞美随即开始，所有受造物在哭泣，在叹息中盼望我们在上帝里面的救赎来到。而当救赎即将开始，当羔羊把书卷握在手里，将要开始夺回世界的统治权的时候，哭泣停止了，敬拜开始了，一切的赞美都归于他。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让我们弄清楚这幅图景。上帝坐在宝座上，宝座周围有门救赎者，四活物和24位长老在宝座中，或通往宝座的两旁有四个基路伯。上帝的右手中有七印封严的书卷，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告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其中一位长老说，有一位配的。那一位到来拿了书卷后，履行书卷里外记录的细节。就在那一刻，赞美敬拜在天堂里响起，那一刻三支合唱曲一支接一支的响起。整本圣经中，我再也找不到任何其他经文像这段经文一样展现出这么壮观、这么大规模的赞美。在上帝的全部话语当中，这段经文所记载的赞美也许是最伟大的赞美。这是整个历史的重点所在。当时一切门救赎者，所有天使和全部受造之物都来到上帝面前，宣告单单只有他配得，并且敬拜他。只要我们了解这几节经文的内容，哪怕我们的了解十分浅显，我们也足以明白什么叫愿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好，现在我们看看有哪些人参与这场天上盛大的敬拜大会。首先就是那些敬拜主的人是蒙救赎的人。那些敬拜主的人是蒙救赎的人，请看看启示录五章从第八节开始的这段经文。启示录五章第八到第十节说，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

认识上帝。你不可能真正认识上帝，却又不敬拜他。认识他，认识他的荣耀和大能，会让你马上屈膝服服敬拜他。我们能不能敬拜上帝，反映出我们有多认识上帝。随着我们更深认识他，我们就会更渴慕敬拜他。这些长老聚集在宝座前，来见那一位，因着那一位流血，我们得以回到上帝的宝座前，认识那一位的长老们屈膝服服敬拜他。圣经说，他们手里拿着炉，炉中盛满了圣徒的祷告，你知道吗？上帝愿一个瓶子收集你的祷告，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想法，不是吗？另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上帝把我们的眼泪装在一个皮袋里。这段经文则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就是圣徒的祷告，被装在瓶子里。我不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但让我更加觉得有意思的是，他们敬拜的真正理由是上帝将夺回这世界的统治权。炉中盛满的祷告，可能就只是圣徒重复主教导他门徒的祷告。主教导他们怎么祷告？愿你的国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圣徒的祷告升到上帝面前，如今他即将在地上重掌王权，让他在地上的国度如同在天上的国度一样。这些祷告将要蒙应允。圣经说，除了炉之外，他们还拿着琴。旧约中的琴不像我们今天弹的琴，而更像一把吉他。大卫弹琴的时候，并不是坐着弹琴上面的琴键，而是拨弄琴弦。他拨弄一把小小的吉他。我们在天堂愿来赞美主的琴，就像是神圣的吉他。他们愿他们的琴来赞美上帝。他们唱新歌，歌的主题是他们的救赎。他们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被救赎出来。他们歌唱，因为他们已经蒙救赎。其次，那些敬拜主的是天使。除了那些敬拜主的人是蒙救赎的人以外，还有敬拜他的天使。启示录五章十一到十二节说，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必须知道的一点是，天使的数目是算不清的。实际上，你不时会听见千千万万的天使这个说法。主说，他只要求父，父就会为他差遣十二营多天使前来。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三节。圣经从来没有说明天使的数目，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天使，我们只知道有好多，好多天使。有千千万万的天使，有无数的天使，而今全宇宙的天使都在荣耀的上帝的宝座前聚集。蒙救赎的人赞美上帝之后，天使开始赞美上帝。我们刚才也读到了他们赞美上帝的内容。关于天使和他们的敬拜，有几点很有意思，让我来为你指出这几点。因为这几点有助于我们为自己的美好特权而感恩。作为蒙主救赎的人，我们在敬拜上帝方面有美好的特权。首先，天使敬拜上帝的方式与我们敬拜上帝的方式不同，至少在这一点上不同。身为蒙救赎的人，我们直接敬拜上帝，而天使则只能间接地敬拜上帝。让我向你说明我的意思，请看启示录五章第九节。这一节提到蒙救赎的人向上帝所唱的歌，
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在唱新

0: 歌，请注意这里的代词，他们直接向主歌唱，你配拿书卷，因为你曾被杀，愿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上帝，在地上执掌王权。那些蒙救赎的人直接向上帝歌唱赞美。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第十二节的天使之歌，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他们不是直接向羔羊歌唱，而只是唱出羔羊的配得，他们只是清楚地宣告羔羊配得。蒙救赎的人直接向主歌唱，而天使却只能表达他们对主的赞美。第二点是，天使不是向上帝歌唱，这段经文里只有蒙救赎的人歌唱。请注意第九节说，他们唱新歌，他们指的是蒙救赎的人。第十二节告诉我们，天使大声说，这就像唱诗班唱着赞美之歌，接着由全宇宙无数天使组成的唱诗班，愿言语应和。天使说出他们对上帝的赞美，为什么天使不歌唱呢？我不知道答案，但我读过我一位良师，就是我十分钦佩的克里斯威尔博士书中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他结合了一些很有趣的想法，指明了为什么天使不像我们那样歌唱。他这样写道，当我最初接触到天使不歌唱这个说法时，我感到很惊讶，因为我开始阅读、查考、探索，并试着找出天使不唱歌的理由，而这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理由。往往蒙救赎的人歌唱，蒙上帝宝血洗净的人歌唱，上帝的儿女歌唱，但天使却不歌唱。以下是我的总结，音乐由大三和弦和小三和弦组成。小三和弦诉说着死亡的痛苦和堕落受造物的悲哀，自然界中大部分受造物以这种曲调和小调音呻吟叹息，森林里的风声、风暴声、房子周围的风声，往往都是以小调音哭泣着。海浪滔滔，像是不住地诉说着他无言的烦恼。即便是夜莺的歌唱，鸟儿甜蜜的歌唱，都是最哀伤的小三和弦。自然界中大部分的音乐都是小调音，它反映出堕落受造物的痛苦、绝望、受伤、煎熬、艰苦。然而天使感受不到这一些，天使感受不到痛苦、绝望和堕落的人类的堕落。大三和弦则是得胜和胜利的和弦，上帝确实像陶匠陶造泥土一样塑造我们，他把我们从可怕的陷阱中救出来，他把我们的脚安放在磐石上，他使我们的口唱新歌，让我们的口远流出新的赞美。然而天使感受不到这一切，天使从来没有被救赎过、被拯救过，天使从来不称堕落，也不称被带回上帝的面前。这就是我找到的天使不歌唱的唯一理由。你看，诉说着深深哀愁的歌，哪怕是最好听的，也是愁苦的。不知道何故，正是生命的痛苦、失望和绝望使人歌唱。人要么是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歌唱，要么就是在蒙拯救的荣耀里歌唱。这就是为什么蒙救赎的人歌唱，而天使只能宣告。天使看见这一切，见到这一切，却感受不到这一切。能够真正歌唱的，唯有曾经迷失、堕落，但后来被拯救的灵魂。这个人被带回上帝面前，罪得赦免，并且得救。我想告诉你， 我所相信的一件事。我相信蒙救赎的我们生命中至少有一个方面是比天使略胜一筹的，这一点多么有意义，是吧？在天堂里，我们的敬拜会与天使的敬拜不一样，我们会以交响乐式的大合唱曲赞美主，然后我们会暂停一会儿，以便让天使诉说他们的赞美。等他们说完以后，我们会再用心灵的音乐一起赞美永活的上帝。好，这说到天使赞美主。第三，天地万物都赞美主。最后，天地万物都赞美主。请你翻看启示录第五章结尾之处第十三节。启示录五章十三节说，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全地都赞美上帝，天地万物都匍匐在被杀的羔羊面前，这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启示录中，随着经文展现天地万物对主的敬拜赞美，启示录开篇之处开始的赞美变得越来越深。回头看你的圣经，翻开启示录一章六节，请你注意，这里记录了第一次对上帝的赞美，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上帝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这里包含双重的荣耀颂。启示录四章十一节说，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里包含三重的荣耀颂。启示录五章十三节说，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这里包含四重的荣耀颂。启示录七章十二节包含对主的七重或完全的赞美，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随着人们更深的认识上帝是谁，他们也更深的赞美敬拜他。当我们完全认识他之后，我们就会不住的敬拜赞美他。这句话愿来形容我们再适合不过了，不是吗？最深的敬拜主的人是认识主最深的人。如果你真正认识上帝，而且是在你的基督徒生命中一步一步更深认识上帝的话，那么你的心你的灵都会满是对你那伟大君王的敬拜。有一首赞美诗，歌名是《羔羊是配》，它概述了我们今天的学习。我把它的歌词读给你听。听啊，这是教会凯歌，羔羊是配。听啊，天使正在应和，羔羊是配。权柄冠冕扶他脚前，馨香歌颂绕他身边，乐声悠扬赞他恩典，羔羊是配。各族各方蒙爱的人，羔羊是配，齐来歌颂这大救恩，羔羊是配。万圣欢呼声若雷动，又如众水奔腾喷轰，福主脚前同声尊崇，羔羊是配。赞美感谢永无终坠，羔羊是配。恩典比罪显为更多，羔羊是配。迷途流浪他来寻找，流血救赎使成新造，带领我们进入荣耀，羔羊是配。 今日蒙恩，先唱此诗，高阳市配，龙音广播，弥漫人世，高阳市配，运河调美，天乐四起，高阳市配，远送不已，传扬虽久，悠然静谧，高阳市配。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上帝的羔羊是配得我们时刻颂赞和敬拜的。如果你对我们最近在这节目中所谈到的有关敬拜的真理有任何感想，或对这几次的信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欢迎你跟我耶利米弟兄在主里交流。你可以利用书信或发电邮或者是短信到我们电台来。请注意节目结束后我们为你播报的联系的方式。今天的内容暂时讲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分享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这个系列，请到时留意收听。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愿主施恩给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你问安了。是的，从昨天开始呢，我们一起走进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到底人是怎么改变的。因为我们陆陆续续听过许多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自己的同工，包括真儿自己，每一天在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经历啊，都会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就是改不了呢？无论是我们的脾气，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说话的态度，我们的言行举止，甚至生活习惯，有好多事情是我们想改却改不过来的。就好比说光光减肥这件事情吧，就有多少的人都是想但是做不到，做了但是也做不到的。总之呢，就是每年都在年初励志，然后呢年末就开始总结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第二年接着继续的失败。那在这些过程里面呢，它体现出来的就是不是一个持之不能以恒的这种状态或者是力量，而是说我们并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改变，那个终极目的性不清楚，我们就会产生一种疲软和疲倦的感觉。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正儿跟大家分享了第一步是你需要并且必须要去寻求答案的，就是你的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正儿并没有带给你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但对于每个信徒和神的儿女来说，圣经的确很清楚地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的任何一个层面，所有的一切都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它是否帮助我们认识神并且荣耀神。那认识神呢，是一个我们与神的个人化的沟通和成长的追求，整个过程是一生之久。而使人认识神呢，同样是一个透过我们生命的转变去荣耀他的过程。所以真儿无论是在喜乐凌晨、凌晨真言，还是其他的节目当中，常常都有和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关于这个人生的终极目标的话题。那如果你的人生的终极目标不是这个，那我们真的就谈不了了哈。接下来几天的节目呢，的确就很困难，因为人如果能够靠着自己改变的话，我们真的就不需要耶稣了，就不需要救恩了。主耶稣他不需要白白的从天而降，道成肉身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因为如果我们人立志就能做到，那我们当中不会有保罗这样的人哈，这么一个圣徒他都要在罗马书里面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我想要做的我做不到，我不想做的我反倒去行。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常态。那当有一些弟兄姐妹说，我有啊，我信主啦，我知道我要荣耀神啊，可是我就是做不到啊，那这整个过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偏差，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掉链子的地方吗？那这就是今天真儿要跟大家讲的第二个方面。当我们以为确定了我的人生的目标和终极方向的时候，我就不会错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神的信实和恩典托住我们，不是因为说我们自己做出一次的选择就够了，而是说我做出这次选择，我要用一生来证实我每一天做的这个选择都是我心甘情愿的自由意志里面所做出来的一个不是条件反射的，不是被迫营业的这样的一种选择，而是在每一天睁开眼睛的时候，我都要重新做出一次选择，说主啊，我已经选择做你的儿女了，我是不是可以在我今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活出一个你光明之子的样子来呢？到底我用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和推动力，让我今天可以持续不断地去追求过讨你喜悦的生活呢？这又是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考量。
如果说第一个决定我们是否可以迈向改变的这种可能性的一个突破呢，那就是我们从今以后要为永恒而活。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讨上帝的喜悦，是认识神，并且使人透过我们去认识神，也就是真儿常在节目当中说的 To know God and to make him known， 认识神并且透过我们的生命去荣耀他，这是人的终极目标。而这个终极目标呢，从我现在的起点到达终极目标的整个过程都是一个天路历程，是需要在每一日的日常当中去将这个终极目标落地的。你不能喊着口号说荣耀主荣耀主，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在最简单的事情上面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好比昨天我在节目当中讲的，当你要破口大骂，当你要出言不逊，当你要用一种错误的态度去衡量这个世界，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一刻当你的终极目标导致你的时候，你有回转吗？你有那180度的一个态度的转变吗？本来要破口大骂的，突然却谦卑柔和的言语，用一个造就人的好话，让你的这个怒气不是被自己深深的吞进去，而是到神的面前去，像罪一样的把它抛弃，对着你的罪和你的罪性说，不，我不认识你，请你退我后面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到底什么让我们有这种力量呢？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哦，我做了这个决定我就要硬撑下去，不不不，我们常在节目当中说，因着爱人才能够改变。我们每一个人都容易在感觉不到爱的时候惊慌失措，失去安全感，要所有的刺和羽毛都竖起来，要自我保护，这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可是问题来了，我们不可能在这个地上活在一个真空的世界，只有爱，没有批评，没有论断，没有伤害，因为我们是罪人，又活在罪人当中，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这是一个现状，是一个现实，我们不能够逃避它。哪怕今天我们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在神的家中，在教会里面和众弟兄姐妹一起成长了，可我们仍然突破不了这一个被罪捆绑的，在罪的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个真实的生活。那么我们可以选择的就是，我不做罪的奴仆，我要把我自己的身体献上做义的奴仆。因为什么呢？因为有基督已经爱了我，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实。我们是他的心腹，是他的朋友，是神的儿女。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全新的身份，他值得我们认真和严肃的对待。也就是每一次当我们抱怨说，啊，没有人爱我，你们大家都不爱我，我感觉到的都是敌意，哦，我在这个世上就是最可怜的，我是一个受害者，在讲这些话，在有这种感受的时候，请大家回到神的面前，仔细的去思想，基督的爱岂是所有这一切可以隔绝的呢？罗马书第八章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除了我们的罪。但是如果我们感受不到的时候，我们凭什么去相信呢？这就是信心所带来的功效。因为你要知道，你凭着感觉去判断神爱不爱你，那绝对是七上八下，惴惴不安。因为连我们所信奉的爱情都让许许多多人失望，甚至是绝望。我们知道这个人间难觅啊，怎么可能找得到一份无论我如何他都爱我，甚至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爱我到底，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了。这就是神的爱
如此透过基督向我们显明，如果神自己启示的记载在圣经上的历史和真实的这一个话语都不能够让我们信服，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地上转瞬而逝的一切怎么可能带给我们安全感呢？也因此，我们如果凭着我们自己的感受去判断神有没有爱我们，就很容易落到一个撒旦的陷阱当中。哎，神岂是真说他爱你？神岂是真说？神岂是真说？一旦这种疑虑和侥幸和疑惑在我们里面生根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无力。当无力感一强的时候，我们就站不起来行动了。比如我听过弟兄姐妹们立志，我绝不再跟我的配偶发脾气，我绝不跟我的小孩说那些气话。可是刚刚美好两分钟，马上一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又原形毕露了。哎呀，那一种悔恨啊，那一种挫败感啊，那一种绝望啊，那一种伤心啊，最后变成埋怨啊，主，你不真实，你不听我的祷告，我天天追求的都是改变，我天天追求在你面前要变成你所喜悦的样子，可是为什么你不帮我？为什么你不让这个环境变得稍微好一些，让我的日子没有那么的难熬呢？多少弟兄姐妹忘记了，其实神早给了我们够用的恩典，他的能力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挫败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抱怨的对象就是神呢？我们觉得我们尽力了，但神没尽力，神没帮我呀，我看不到出路啊。你看，我再努力去爱我的配偶，他也不改变；我再努力的去教导我的儿女，他也不变好。我拼命的为他们救恩祷告，神都不垂听，还不救他们。你看，在我的家中，没有一件事情是按照我的心意和祷告成就的。有多少弟兄姐妹就在这样的一种不改变当中，失去了改变的动力。亲爱的弟兄姐妹，改变的动力来自于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为永恒而活，对吗？现在只是一个过程。那今天呢，改变的动力也在于我们知道耶稣爱我，而这个爱是绝不会改变，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我现在已经有了这一个白白而得的改变过的生命，这个生命状态不是由于我的努力或者是我应得的，而是他白白已经赐给我的一个新生命。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新的了。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我们已经站在了改变的道路上。而这个改变的道路呢，在我们每一天的行走当中都需要得到宣告和认同，也就是你不断的要承认并且向世界宣告说，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那一个新造的人就继续不断的要透过一点一滴的一个生命态度的落实，每一天透过神的话语被圣灵更新，与基督联合，罪呢才能够被瓦解。我们里面的罪是渐渐的被根除的，它不是一天神帮我挖出了之后我就成了一个完美的一个形象，而是透过我在新造的人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持续不断的委身宣告我是个新造的人，委身在基督的新生命的一个状态里面，委身在追求神认识神的道路里面，并且呢，我知道我自己目前还不能够完全活出神的荣美的形象，没错，但是我定义要去寻求，这是我追求的目标。那你就会发现，你在整个过程里面都是一个新造人的状态。每一次事情发生的时候，你都提醒我是一个新造的人，
让你在基督里的新身份，在神面前的完全的一个新的改变，带给你生活当中所有事物的一个全新的看法。比如说今天你

0: 弦波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0: 救恩的和声。
2: 圣经亲自见证说，约伯为人完全正直，心有敬畏，远离恶事，无人可比。可人的困惑在于，既然约伯是好人，为什么苦难会临到好人呢？亲爱的朋友，这里是与你有约，我是吴爽。你在南方，我在北国，可是不管怎样，朋友，让你我一同仰望约伯曾凝望的那片星空。3000年前的乌斯地，有一个被剥夺到只剩下碎陶片的艺人，在灰烬中发问的姿势，至今仍在人类精神的荒原上投下长长的剪影。当第一道闪电击碎约伯的羊群，当沙漠热风卷走他的骆驼，当七个儿子的宴会厅轰然倒塌，这位完全正直的人被迫坐在人类认知的断崖边。他的困惑穿越时空，叩击着今天的每个人。他说，我素日不是为孤儿穿衣，为寡妇争讼吗？这一声质问里藏着所有被命运掌掴的艺人共同的站立。我不明白神的心。节目一开始，一起来收听。

约伯记里，三位朋友披着真理的外袍而来，他们的逻辑好像巴比伦城墙一般坚固。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这古老的因果论至今仍在人们的血管里奔流。但约伯撕开自己的伤口作为证据，他说，我的弟兄诡诈好像溪水。常常无情的现实让人不得不承认，苦难的方程式里变量远比人想象的复杂。正如鲁易斯在《痛苦的奥秘》一书里说，上帝在他的震怒中竟比我们想象更温柔，在他的温柔中又比我们想象更震怒。当上帝从旋风中发言，没有解释苦难的缘由，而是展开一幅宇宙的图景。他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这神圣的反问像一束强光，照见人类认知的狭隘。人们总用实验室的量杯丈量着海洋，用道德标尺测量永恒。为何好人受苦？今天有着同样质问的人们，不正是约伯的朋友在21世纪的倒影吗？我还有梦，一起来欣赏。

0: 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月，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月，
3: 那是金歌。
4: 与你有月正在进行中。当物理学家发现量子纠缠的瞬间，诗人听见的却是星云诞生的轰鸣。这在诉说同一个真理，我们活在奥秘中而不是谜题里。记得以前的节目里和你聊起用金漆修补裂痕的一种叫做金扇的技术，它特别像福音的奥秘。上帝没有应许免去人的破碎，却保证每道裂痕都将流淌恩典的泾河。就像约伯最后说，我从前

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是的，朋友，最深的启示往往诞生在最黑的夜。约伯得到双倍祝福时，新儿女无法替代逝去的七个孩子。信仰不是苦难的橡皮擦，而是将痛苦谱成了音乐的圣灵。就像贝多芬耳聋之后写出了欢乐颂，保罗在狱中写下应当一无挂虑，这超越逻辑的平安不正是福音奥秘中的奥秘吗？亲眼看见你，请收听。

四季中，春天好像小姑娘的脸，说变就变。亲爱的朋友，前些天我们这里下了一场很大的春雪。我喜欢春雪，因为此时再大的雪也不会冻成厚厚的暗冰，几乎是随下随化，滋润万物的同时，又让人感受自然的神奇奥秘。置身大雪之中，甚至有一丝内心的温暖。就像约伯故事的终局，不是答案，而是相遇；不是解释，却是拥抱。那位允许撒旦击打一人的上帝，自己也成了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人子。西伯利亚的冻土里，沉睡千年的古莲子仍能发芽，这让人想起约伯最终在灰烬中说出的那句话：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此刻，朋友，愿你我生命中的每个为什么都成为与那位在旋风中显现的主相遇的契机。当你我一同走进耶利米曾驻足的那间陶匠的作坊，先知看见窑匠转动轮子，器皿在匠人手中做坏了，又用这团泥另做了别的器皿。这场景像极了你我的人生，那些被生活揉皱的时刻，被命运暴打的裂痕，或许正是新生的起点。从破碎到自由，一起来欣赏

0: 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
1: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不知道你见过那种白瓷上画裂纹的瓷器没有？做它的人说，破碎不是终点，是线条开始呼吸的起点。这话真好，就像复活的基督向多马展示钉痕，人的伤痕最终也将成为光的通道。生物学家就发现，幼年骨折过的候鸟，骨缝中会集聚磁性的晶体，成为他们迁徙时的天然导航仪。这多么像保罗身上的刺，那根令他三次求告主的荆棘，最终化作指引万人归家的星辰。都说古琴的声音动听，可是制作古琴的师傅说，梁木要经雷劈重铸才能共振。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当抑郁症如沙漠笼罩，当背叛如冰雨刺骨，请记得那位在科西玛尼园挥汗如血的主，已将他儿女的每道伤口纳入他复活的年轮。先知约珥的应许太美了，他说，蝗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是的，最深的医治不在遗忘伤痕，而在让恩典的金河从裂缝中涌出。亲爱的朋友，那位应许擦去一切眼泪的主，此刻正将你的每颗泪珠串成了永恒冠冕上的颗颗珍珠。永不离开我，有晴天音乐带来，节目最后一起来收听。
2: 感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小孩都爱听美中广播电台。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研读《以西结书》第34课，经段是《以西结书》第33章的1-33节，题目是基督徒应有的守望者特质。基督徒应有的守望者特质。
3: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名作家朱契侠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做《孤雁》。在《孤雁》这篇文章里面，描摹了动物的特性，透过动物的特性来传递给人生命的学习。当一群燕子在寒星点点的夜里睡觉的时候，总会有一只燕子它不能睡，他要负责来守夜，负责来守望，负责来侦望，看看在他们所栖息的地方，四围有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有没有任何的危险敌人。而猎人呢，很聪明，当他们要猎捕燕子时，会故意用火光来吸引孤雁的注意。当然孤雁因为守望者的特质，他就立刻引吭呼叫，而在睡觉的燕子也都霎时醒过来。但燕子醒来之后呢，看到四周没有任何的动静，一次、两次、三次，他们就误以为这一只孤雁在撒谎，这孤雁靠不住。而后当孤雁再看到猎人所发出的火光而嘎咕嘎咕的警告叫着的时候，燕子们就继续在梦乡当中酣睡着。而这个时机也就是猎人要捕雁的一个时刻。通常只要让孤雁的守望者的特质失去了，大家不再听信守望者的话了，那么猎人也就可以一举擒获所有的燕子。对于人，其实守望也很重要。在古代通讯不发达，敌人会突然来袭，如果呢没有守望者站在高处不断地来瞭望远方，并且预警的发出讯号，那么全城乃至于全军或是全国的安危就会面临到很大的威胁。同样的，在以西结书第33章里面，神对以西结说，他要命立以西结做守望的人。在以西结书第33章以前呢，以西结已经针对犹大，特别是1-24章发出了神的讯息。而25-32章呢，也对犹大周围的国家宣布了上帝的信息，还有对他们现今的审判。到第33章，以西结受神命而传递上帝话语的一个方向有了一个转向，从定罪、从审判 转向了安慰，还有希望，以及将来的归回。而神在这里再一次任命以西结做守望的人，除了要让他说出将来那盼望的信息之外，在33章当中也有一些段落是警告的部分。如果你我回顾在人类历史上第一场的凶杀案当中，该隐杀了亚伯，当神找到该隐的时候，就问该隐说，请问你的弟兄在哪里？该隐回答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这句话其实也透露出现在教会的危机，个人单顾自己的事，把别人的事置之于自己的度外，不愿意互相成为守望者。如果人间第一场谋杀案是与守望者有关，是与看守有关，我们是否在我们基督徒的团契里面，因着我们失去了守望者的特质而使得教会向下沉沦呢？我们需要来思想，历史历代神都兴起守望者。在16世纪的时候，有一幅画很有名，是描绘当时教会的堕落。那幅画的画面是有一个人在台上讲的，然后台下在睡觉。哎，就在16世纪那样的一个时代，神兴起了卫斯理，约翰卫斯理来做守望者，来警戒教会。这个时代同样需要守望者。我们来看一到九节，守望者要做什么呢？以西结书第33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那一国，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德人刚才也说过，守望者的一个面对的环境有可能是战争的环境。当刀剑临到那地的时候，应该要有一个人起来，有警觉的，危险即将到来，要及早的，要趁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要谨慎，就要预防，就要来防备。也许你我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太平的时代，但就救恩历史来说，现在就是末世。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那种永恒的眼光，应该要站在真理的基础上，成为这个世代的守望者，因为审判也就要来到。第三节，他见。守望者第一个就是要看见，要看见刀剑临到那地，要看见上帝将来会审判，要看见现在的和平不是永久的和平，要看见若是人不及时回转，我们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吗？我记得在参加高考的时候，在最后一年，在黑板上都会写着倒数的日期，还剩365天，还剩364天，还剩200天，还剩100天，还剩10天，9天，8天，7天，那个时间是倒数的。当你掌握到那个倒数的那个节奏，你的心也会跟着那个节奏有所预备，有所提醒，而不放纵。一个守望者要看到那个时间是在倒数的，审判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么我该做什么呢？求主帮助我们，若是你我还没有看见这种时间倒数的节奏的张力，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第三节下半句，若吹角 警戒众民。我们看到了守望者的工作，就是要来吹角警戒。守望者的责任，就是要把危急的消息以吹角的方式，很普遍性的警告众民。吹角对当时的人来说是有效的，是大声的。我们需要想一想，在现今的时代，这末世里面，我们的吹角是什么？我们如何利用大声的、有效的，来把警戒的信息内容传递给这世代的人呢？感谢主，在海外，神也使用了 Good TV 好消息电视台，可以透过卫星，我们可以收看。神透过良友电台、益友电台，也好像是一个吹角的服事，在警戒着众民，刀剑将要临的。如果你我再缩小到个人，我们个人当如何吹角呢？若吹角指的是一种具有唤醒力的传播的话，我们生命该如何唤醒我们周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呢？有可能是我生活的见证，有可能是我好的表现，我工作的见证，我功课的见证，我愿意努力找到每一个机会来把福音传出去。弟兄姐妹，神把我们放在每一个人各自有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面，我们不是安安逸逸的度日。你要知道，你在他们当中，你就是守望者，你要看见刀剑会临的，你要求神给你智慧、方法、策略，能够来唤醒那群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第四节，凡听见脚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他听见脚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第六节，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的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在这里我们看到，守望者除了看见，要看见刀剑将要临到之外，守望者还要开口，也像第八节所说的，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神要以西结开口，要说，说是守望者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因为他要替上帝警戒在最终的人。如果不说，就是失职。不管他们听或不听，他们听，他们不听，那不是守望者的责任。守望者只要勇敢的按照神所要他说的话去说。我在想，我们基督徒是否是一个称职的守望者呢？我们也许看见了审判会临到，可是我们却不说，哎，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世人继续沉沦，见死不救。第七节，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守望者不止要看，不止要说，他还要听。你不是随便说你想说的，你要听神的话，按神的话去讲话。因此，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来想一想，守望者要看，要听，要说。而我们是否看到了？是否听到了？是否也说了呢？
4: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2: 再来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会看到上帝 不喜悦恶人死亡。第十节说，人子，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第十节，我们好像看到有一群百姓，他们因着过去所犯的罪而感到灰心，他们觉得过去所犯的罪太大了，他们怎能存活呢？但第十一节，神要以西结，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路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何必死亡呢？在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也告诉我们，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也要他的儿女去爱仇敌，去爱邻舍。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就是如此。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期盼我们学他，期盼我们像他。神不是一个以咒诅为念的神，他不是一个希望恶人恶有恶报死掉算了，不是的。他不喜悦恶人死亡，他对恶人说，何必死亡呢？他期盼恶人可以转离所行的路而活，期盼他们转回转回。在十到十一节里面，我们也看到上帝的眼光，神是着眼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在和未来，而不是我们的过去。纵使我们所犯的是罪大恶极的事情，但只要我们现在和未来，我们愿意转离所行的路，神必要把那个活，把那个生命赏赐给我们。接下来十二节的二十节提到，有人说上帝不公平。第十二节说，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子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擒的。十二节再一次证明，神的眼光是着眼于现在和未来的。一个好人，他所做的善行，在犯罪之日，他过去所做的不能够救他的现在和未来。同样，恶人在过去所犯的恶，当他悔改了，也不能使他现在或未来倾倒。十三节，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倚靠他的义而作罪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我们在过去的善行不能够抵消我们现在所犯的罪。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不只是针对非基督徒，我想恐怕是针对基督徒，每天都必须问自己，天国近了，我们应当悔改，过去的善行不能够抵消我现在所犯的罪。十五节，还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什么叫做遵行生命的律例呢？十五节上半句说，你要还人的当头，你要还你所抢夺的，是好行为。可是好行为不是蒙恩的条件，遵行生命的律例告诉了我们，好行为不是蒙恩的条件。生命的律是什么呢？如何可以得生命呢？好行为是救恩的结果。当我们领受救恩的时候，我们活出那个救恩的实际，我们不做罪孽，这样的人才能承受永生。以弗所书二章十节 告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雅各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好行为不是救恩的条件，而是救恩的结果。在第二十节说到，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我常听到基督徒说，上帝不公平了，神的话语不合理了，为什么连犯那样罪的人，他后来最后悔改认罪就死了，他也可以得救？或是神的话不公平吗？我为什么离婚之后不能再结婚呢？我的原配都已经再婚了，而且是他犯淫乱呢，又不是我，为什么我不能够再婚呢？为什么我再婚，我原配如果还活着，我再婚的话是犯奸淫呢？不公平。人有什么资格跟神说，主啊，你不公平？我常说，神救你就不公平，神救我们就不公平。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不公平，本来不是我该得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可是神的恩典却临到我。你要看神的公平吗？神是公平的，按着你我所行的，按照上帝的公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面对神的审判，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除非我们转向神的慈爱，靠着基督在十架上所成就的义，我们因信称义，否则无人能侍立在神面前。我亲爱的朋友，在你心中也曾经埋怨神不公平吗？期盼你我透过恩典的默想，不再说神不公平。二十一节提到的是耶路撒冷城已被攻破了。我们知道以西结书的年代的参考基准是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二节，约雅金王被掳去做一个基准，而约雅金王被掳去是在公元前597年。回到以西结书第33章第21节 ,12 年10月初5日，也就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的第12年。那么约雅金王被掳去是公元前597年，减掉12年就是公元前585年。第二节下半句说，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说，城已攻破。而第22节最后一句话说，以西结就开口说话，不再缄默了。神开以西结的口，先知开口，也表达了上帝的同在。神依旧在他的百姓当中说话，虽然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攻破了，神的话语永远在那里，圣经永远在这里。不管你生命面对到多大的难处，神依旧要对你说话。24节，人子啊，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为业，我们人数众多，这地更是给我们为业的。25节，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吃带血的物，仰望偶像，并且杀人流血，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26节，你们仰仗自己的刀剑。也就是说，这一群神的百姓，他们束诸于武力，束诸于暴动，他们好像有一种虚假的信心。他们说亚伯拉罕可以得到这应许之地为业，我们人数比亚伯拉罕更多，那么我们更应该比亚伯拉罕所承受的地业可以承受更多，或是更能够承受。我们看到这群人呢，什么叫虚假的信心？他只看到圣经的应许而不循规蹈矩，他只看到圣经的应许而不循规蹈矩，只看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可是在行为里面却吃带血的物，却仰望偶像， 却倚仗自己的刀剑，诉诸于武力，诉诸于暴力。二十六节还说，做了很多可憎的事情，玷污邻舍的妻。二十八节还说呢，因势力而有的骄傲。我们看见一个败坏的人，生命有着实际的败坏的呈现，但是眼睛却说，我抓住应许，我抓住应许，但是却不循规蹈矩。这种人，神要审判。比方说，有一些基督徒说，主啊，你在马拉基书第三章说，我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我就可以试试你，因为你要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给我，甚至无处可容。我们说，主啊，我奉献十分之一，可是我那十分之一，我那十分之十，我所得来的是赌博得来的，是作恶得来的，是讹诈得来的。我们以为抓住上帝的应许，那么过程手段都不重要吗？错，神也看重过程，神也看重手段。若不是按着神的话循规蹈矩，只看见上帝的应许，这种信心是虚假的信心啊。不止虚假的信心，神要管教。虚假的爱情，神也要管教。第三十一节下半句说，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主啊我爱你，主啊我爱你，但是呢，心却追随财力，心里面却想，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虚假的爱情，有口无心，只听不行。夫妻关系里面，如果配偶一天到晚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可是呢却打你却骂你，在生活的实际里面却看不到爱，却处处为着自己的利益着想，即便多显爱情，多说爱情，那也是虚假的爱情，有口无心，能说不能行。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是如此呢？对神的敬拜是虚假的爱情，我们其实心里面想的是，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我不是在想我要怎么样让神得好处，我要怎么样去满足神的心呢？我怎么样去看见神所看见的，去关心神所关心的呢？三十二节，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这群百姓听以西结的说话，好像听那个当代流行音乐一样，很快却退流行了，没有存记在心，听神的话却不去做。三十三节，看那所说的快要应验，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快要应验了，若是你我也有虚假的信心，也是只看应许而不循规蹈矩，你我若有虚假的爱情，有口无心，只听不行，赶紧回转。最后，我们需要做守望者，但不要忘了真正我们生命的守望者，那最大的守望者，诗篇127篇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天使夜未眠。
1: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0: 很特别的是，他在文章里面常常从中国文化的层面谈基督信仰。于曼俊老师从小是在道教的背景中成长，一直到大学的时候才接触到基督信仰。大学的时候他接触到佛学，后来因着自己生命中的软弱，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基督信仰。这一位注重内心思考并且有许多传统文化背景的人，他在信仰里走过的心路历程是什么呢？让我们透过于曼俊老师的分享，听听他的生命故事。
1: 我的家基本上是比较传统文化拜拜的。那因为我的曾祖父他是我们当地那个妈祖庙的乩童，他做法的时候，然后他会拿七星剑啊，或者是那种刺的球啊，那个堕陶就是说要帮他翻译，因为那个乩童讲的内容需要透过翻译，同时他背部如果有砍伤的话呢，那个堕陶就是要负责嘴巴里面要含米酒给他喷在那个背部。那我曾祖父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哈，他也把我们那个地方上一大块土地啊捐出来盖妈祖庙。然后那我父亲后来也就是跟着做这个妈祖庙的主任委员啊，带着进香团啊，所以我从小就是也跟着他们跑。那像过年的时候啊，比如说是抢头香就是讨吉利吧，包括到初九的时候，就天公的生日，天公就是玉皇大帝了。那像我们家也都是抢头炮，可能这大家比较少听到了，但是抢头炮就是十二年一过，那我们家就是那个炮声最响。那当然也影响到我，后来我也会思考到说，天公生，那他是谁生的呢？那生他的是不是要比他还大？所以后来有人说天公大还是天父比较大。念东海大学的时候读外文系，可是我对中文系啦，或者是佛学社的接触到一些，就是属于宗教这个领域啦，我慢慢都会去做一点点思考。我念书那个时候是1970年代，美国有一个嬉皮运动。那嬉皮运动的种类很多，其中有一派是对东方的神秘的色彩，譬如说像瑜伽啦，或者是寒山的诗，包括禅宗。我接触到的外国人里面也有一些在这方面很有兴趣，那我想这些外国人他们有兴趣，那我们怎么可以不懂呢？所以我就开始在博学的部分啊，有一些接触。譬如说我喜欢禅宗里面，我只是说如果要把它当作一个解决生命的问题，我可能就已经没有办法接受了。譬如说我会欣赏中国文字里面，在禅宗里面，他们能够借着一些文字，或者是可以让人有一些发人深省的一些东西，譬如说慧能，譬如说他这样说是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像这样的一个境界的东西，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佛教这种东西就是说你一定要苦修，你要精进，所以你会借着很多的一些方法或者一些书，所以我后来也是会开始接触《金刚经》之类的东西，还有佛教里面的各个宗派的想法跟他们的怎么样子修行的一些东西。在我人生比较苦难的时候，走不出来的时候，我也曾经寻求看是不是用出家来解决我的难处，不管是我个人生命，我的家庭。按着佛教是应该要苦海无边，这是这样的，可是我的经历不是这样子，因为我苦海无边，回头也无边，所以我会很挫折，因为那个东西对我个人，虽然我也去参访一些佛寺，或者是甚至于也半夜十二点钟敲木鱼念金刚经这些，我尝试过，就是最大的问题是我有外遇，而且万一不是一次两次，就是连续，不是接二连三连四一样。我虽然知道不好啊，可是还是会去。男人在这方面是蛮软弱的啦。结果是给我太太带来很大的伤害，我的妈妈也是很拿我没办法。那他们也，我在我不知道情况之下，拿我的一件内衣去给一个仙姑算命啊，化解。

那我太太也因为没有办法了，所以她就是也相信那一些算命的给她的建议，就是说哦，你们的主卧室有一很大的镜子哦，那个在他们来说就是魔镜，也都必须要去掉。而且我喜欢喝咖啡哈、哦，那我太太也去求给她的那个壶，然后烧成灰，然后泡在咖啡里面让我喝过。

有想过去出家啦，到了山上佛寺，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坐在那边沉思，我真的要在这个地方落脚吗？我有多大的能耐可以做？那我的父母怎么办？我的孩子怎么办？这些都让我非常非常的挣扎。有一个礼拜六的早上，我家有人来按门铃，那我起来看，发现是一个外国人，他用台语跟我说：“啊，林家有咧睡处哦，你们这里有没有在租房子？”那吓我一跳，因为他是个洋人，然后居然会讲台语。我就出去帮忙他，看是不是附近可以租到房子。那当我们就聊起来，他是来学台语，那我就很纳闷，因为怎么会有外国人来学台语做什么呢？因为台语就是那其他地方不太有用吧？那他为什么还从加拿大跑来这边学台语？后来我才弄清，哦，这个叫做宣教。那他来过我这边一两次，他有时候来的时候我不在，但是后来他跟我的家人建立比较好的关系。他有一次来见面，他跟我说：“哎 ，Fisher， 我的英文名字。”他说：“我看你是一个很追求信仰的人哈。”你有没有考虑过是不是应该敬拜一个比你还高的，比你还高，不是跟你一样甚至比你还低的。他这句话呢，我当时其实就应该被点醒了，可是我并不是一个马上就可以了解事情，我不是那种人，我通常需要一些时间在我的脑筋啊，经过我思考，我才能够做出我认为我要的那个回应。佛教给我是一个经历啦，到了一个程度之后，我可能就是卡住了，但是真正能够让我从困境中走出来，应该还是在福音书里面那一位耶稣，因为我要知道在历史上有没有过这个人，然后他是不是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啊？如果上帝的儿子又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是后来我要去弄清楚。我有两年的时间了哈，比较认真的去读一些圣经里面的重点一点的书，有的像罗马书可能就要看好几遍哈。那在福音书的话，我是觉得这个人怎么讲话是这样讲的，他的权柄是从哪里来，就像当事人讲说这个人讲话不像一般的宗教人士。举一个例子说，就是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夫子？除了上帝或者我以外再也没有良善的。所以他的话是让人很 shocking 的一种回答。那个时候我有接触到一些中台空中英语的，特别是张宏道老师，他现在是张宏道牧师了哈。那他在我跟他们接触这些里面，我看到基督徒的一些生活方式，那我也去参加过他们的营会。然后我在营会的时候，在一棵松树底下哈读圣经。那我开始接触福音书的时候，当然我也会打问号啦，甚至有一些抵挡，不愿意接受啦。可是那一天我读到约翰福音的15章16节那一段里面提到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我当时是看到这个，我说，因为我们平常是说，我有宗教自由啊，我要选择这个教信谁就有信谁，这是我的自由。可是耶稣的话是很不一样的，他就是在那里告诉我说，我在拣选你，你要不要回应，你要不要顺从。那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想就外遇跟我信不信耶稣哈，算是一个关键呢。如果我不信耶稣，我觉得我的外遇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啊，罪恶感也没那么重了，知道不好了，可是去做了，我刚刚说了。但是信耶稣的话，因为你信耶稣不能说我脑袋信耶稣心不要信，或者脑袋信了、心里面信然后身体不信，这样也不行哈，因为他要的是一个全人。那如果我继续玩我的外遇的游戏，不管是不是我自己愿意的，当然我也可以找一些理由自己解释。但是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子，他要你全人的时候，包括你的心思意念，比如说夫妻的部分，圣经的教导是夫妻二人要合为一体。我要信耶稣，我不能把这个罪带到我跟我妻子的关系中间。那刚刚说到身体也是这样，因为圣经的教导是说身体哈是圣灵的殿，这个话常常提醒我。
就是保罗是说你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要住在中间，那你圣灵要住中间，怎么可以让这些情欲的有或者是有外遇带来的这些罪，我想我没有办法通过了外遇的问题，我就是这样子在理性的思考里面我就可以解决。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在生命的故事里，我们一起聆听的是于曼俊老师的生命故事。从小生长在道教背景的家庭里，跟着父亲从事许多宗教活动。到了大学的时候，他开始接触佛学，虽然研究得很深入，却未能使他身心灵能够确实活出六根清净的生活。而在重复发生的外遇关系当中，他深刻地感受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佛学无法根除他在情欲上的软弱，直到他接触了基督信仰。在明晚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聆听于曼俊老师的生命故事，请好朋友一定要记得收听。天使夜未眠，感谢你今晚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心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呢是我们人格研究室单元的时间，与其说是对于人格方面问题的研究，倒不如说呢是对于人格方面问题的分享。我们主要看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人格类型，就是自恋型人格。在我们这个单元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不断的去讲述自恋型人格的几大行为特征，其中有一点呢，就是自恋者往往特别能够大手大脚的花钱，特别喜欢过度消费，甚至呢通过借各种各样的网贷拆东墙补西墙。因为自恋型人格往往不受道德的约束，所以他们比较能够赚钱，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能力往往呢无法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们买什么东西做什么消费，可能并不是出自于这是自己的需要，而仅仅呢是看了，诶，别人买了这个东西，诶，那边有那么多人围观，别人都有的我一定要有，或者呢，诶，你看他们都买不起吧，那我贷款也要买，让他们见识见识，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说呢，自恋者眼中的金钱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满足他们对于虚荣的这种强烈的需要感。如果说自恋者有一天突然之间失去了供养，他没有那么多钱，甚至呢在自己身上爆雷了，他借不到那么多的贷款，那一个自恋者马上就会陷入到悲伤、抑郁、焦虑还有脆弱的状态当中。一个自恋者很有可能舍不得买贵一点的对自己牙好的牙刷，但是他很有可能会去买几千上万块钱的衣服，故意的在别人的面前炫耀，因为这样大家都能够看到。那你说一个自恋者既然如此大手大脚的花钱，那么他是不是乐于去分享给别人，乐于在关系当中看到别人也这样做吗？当然绝对不是。自恋者对于金钱上有着非常明确的双重标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自恋者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啊，其实一个人表面上越虚伪，他可能反映出这个人越希望自己有权力。这个虚伪跟权力是紧密挂钩的。这个权力欲呢，就使得自恋者喜欢去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则。但是呢，这个规则呢，是对我自己有一套规则，对你呢，有另外一套规则。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上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你想满足我们共同的生活，然后去做一些必要的消费支出，那么自恋者可能就会指责你是一个吝啬的人。或者说自恋者想要买一些完全没有必要，只是为了获得别人夸赞的东西，当你指出来的时候呢，他会说你小气。自恋者会指责别人为自己花钱，买一些衣服，买一些食物，或者是做一些学习的资金，他们都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能这么自私呢？然后他转身就会这么做，并且呢会花的更多。很多情况下，我们要知道自恋者对于你的羞辱是因为他们嫉妒。在什么情况下会嫉妒呢？就是说别人做了我想要做的事情，甚至于有些时候呢他们做得更好。对于金钱上的观念，其实自恋者只有两套标准。一套呢是我为自己制定的，另外一套标准呢是为其他所有人制定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让人琢磨不透的双重标准，自恋者使得金钱问题在任何的关系当中都会变得复杂。当一个自恋者限制别人去花钱，然后呢羞辱别人小气吝啬的时候呢，那可能我们受到了这样的误解，肯定不高兴，一定要跟他解释，一定要为自己辩护，证明我花这份钱的必要性。但其实呢，这个时候你就已经陷入到了一个自恋者所设置好的陷阱了。因为无论你买什么，自恋者如何的因为你花了钱去羞辱你，那么转手他们也会这样做。而对于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害者而言，你不管怎么样去解释自己，其实自恋者都会让你陷入到羞耻的情绪当中。哪怕有一天你记录下了他的虚伪，你记账，你甚至拍照片，你甚至录视频，你说这个东西你说不适合我，不让我买，你怎么回头就买了呢？你把这个证据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即便这样他们也有理由驳倒你。他们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气啊，哇，你竟然偷拍我，你好偏执啊。在此我们要再次重申跟自恋者在关系当中的黄金法则，就是他们永远不能输，你永远不能赢。

自恋者对于金钱的这种双重标准，其实暴露了他们肤浅的去寻求认同的需要，以及他们想要去控制别人的心思。所谓的这个肤浅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需要通过金钱去表明自己的地位，他们需要通过金钱来获得自己的工作经验，他们需要金钱换取一些所谓的专业的证书啊，还有一些个人的经历等等。所谓的控制呢，就是他们既要完全掌控自己如何赚钱，同时呢也要掌控自己和别人如何花钱。他们可以自己随意的花钱，随意的挥霍，哎，有些时候呢也可以表现的是给别人随便的花钱，但是这个别人呢就不包括你了哈。这样的双重标准呢，让自恋者就决定了我的钱可以花在哪里，可以花给谁。如果说在家庭当中呢，你提出来说我们要为以后共同的生活去攒钱，有一些积蓄，可能以后呢拿来做一些生意，或者呢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但是这个需求呢就跟自恋者自己的需求冲突了。哪怕你提出了为了家庭共同的需求要如何如何省钱，这个自恋者马上就会说你怎么这么虚伪呢，他会用非常轻蔑的眼光去看你。比如说你想给孩子一个好的求学的机会，想送他去好一些的学校，那这可能会多花一些钱，但是呢自恋者想要一辆豪车，他会怎么说呢？他说哎呀没关系，让孩子在一个离家近的地方不是更好吗，我们的孩子这么聪明，上什么学校都一样的。他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呢去合理化不让孩子去贵的学校，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拿这笔钱给自己买车了。他们从来不会考虑说我买了这辆豪车孩子求学的钱就不够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自恋者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就会导致他对于周围其他人，这些亲密的人，他们的需求从来不妥协。那这种自以为是呢也可以简化成钱是我的钱，我想怎样就怎样。如果这个钱呢是他赚的，那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批评别人，这钱是我赚的，凭什么听你的。如果呢这钱不是他赚的，那么你不让他花你的钱就是你自私。一个自恋者在金钱观上可以永远的胜利，所以一旦你交出了金钱的大权，那么你等待着他花钱给你买一些必须的东西，就好像是等一个永远都不会到来的火车一样。

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自恋者通常呢不让关系当中的其他人去花钱，但同时呢，他也有可能给别人花很多钱，大肆的挥霍，有可能呢就是打赏网络直播的这些人一下子花了很多钱，有可能呢就是砸给自己所喜欢的 idol 和明星，有可能呢真的就给某一个人突然之间买了很贵重的礼物，他可能为了给别人送礼甚至去借钱，哇，这种慷慨已经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但为什么会这样呢？请记住核心原因，就是自恋者把钱花在其他人身上，那一定是为了他自己，他们早就算计好了。花在别人身上是因为别人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自恋供养，而且让他们觉得这笔钱花出去了会让自己受益，这是自恋者花钱的准则。就比如说呢，他宁可贷款借钱送给别人非常贵重的礼物，可能仅仅是为了获得对方的称赞，让自己觉得有面子。在恋爱关系当中呢，自恋者这种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其实是让人非常难堪的。因为如果你跟一个花钱多的人相处，你会因为自己花了一点正常的小钱而受到批评，被对方说你是自私的、不负责任的，他们经常会以一种非常愤怒的姿态去谩骂和羞辱你。自恋者做任何的事情只有以下三个标准，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用，什么东西能够给我带来自恋供养，什么东西能够帮助我去调节自己的情绪。而你的目标、其他人的目标、需求还有计划等等，如果与此无关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嗤之以鼻。在任何的亲密关系当中，财务问题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和争议性，钱财往往会破坏关系的稳定，所以呢，我们要尽早的注意对方有着怎样的金钱观。在跟他进入亲密关系、跟他谈恋爱甚至是结婚之前，我们可以聊一聊，知道他在思想上、他在原则上如何处理金钱，同时也可以看在日常交往的细节和实际花钱方面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如果在金钱方面没有办法达成一致，那么这绝对会给未来的关系留下深重的隐患。一个人是否有自恋人格的倾向，一个人对于金钱是否会有双重的标准，其实往往我们在早期闲聊的过程当中，从哲学方面就能够大概知道对方的真实意图。简而言之，他在想法上首先就认为你给我花钱是天经地义，那么他在行为上也会这样做，并且不会有所改变。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32章。因为耶利米书32章的篇幅非常多，共有44节，所以呢，多多将这一章分为两个段落来读，主题是耶和华神在绝境之处给予盼望。我们今天先来读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到25节。现在我们就来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2章的1到25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32章。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就是尼布甲尼撒18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卫兵的院内，在犹大王的宫中。因为犹大王西底家已将他囚禁，说：你为什么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定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要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巴比伦王必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西底家必住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他的时候。你们虽与加勒底人征战却不顺利，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礼。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的院内，对我说，我在便雅悯境内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礼，是你当赎的，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买了亚拿图的那块地，平了17舍克的银子给他。我在器上画押，将器封缄，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平给他。我便将照例按规所立的买契，就是封缄的那一张，按敞着的那一张，当着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和画押做见证的人，并坐在护卫兵院内的一切犹大人眼前，交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当着他们众人眼前，我嘱咐巴路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封缄的和敞着的两张器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

0: 我将买契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路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呀，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施慈爱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为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在埃及地显神迹奇事，直到今日在以色列和别人中间也是如此，使自己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用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与大可畏的事，领你的百姓以色列出了埃及，将这地赐给他们，就是你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他们进入这地得了为业，却不听从你的话，也不遵行你的律法。你一切所吩咐他们行的，他们一无所行，因此你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看哪，敌人已经来到，竹垒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也看见了。主耶和华啊，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也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一起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2章的第一个段落，第一节到25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在绝境之处给予盼望。这一章的背景是巴比伦军队已经包围了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因为预言国家将会灭亡，西底家王就说，你为什么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定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要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巴比伦王必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西底家必住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他的时候。你们虽与加勒底人征战，却不顺利，这是耶和华说的。因着这预言，耶利米就被西底家王囚禁在护卫兵的院内，这对先知耶利米来说是令他非常绝望的事情。我们读第一节到十八节，看到这个国家即将灭亡，自己却身陷囹圄的时刻，耶和华神竟然吩咐耶利米去买地。这是很奇怪的一个指示，因为巴比伦的大军已经压境了，耶路撒冷沦陷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可神却要耶利米去买一块即将被敌人夺走的土地，这不但是愚蠢的行为，也是毫无经济价值的行为。弟兄姐妹，神有时候操练我们的信心，也往往是在最黑暗的环境中显出反常的作为。上帝的吩咐有时候在理性上看起来是不合乎逻辑的，但是信心就是超越眼前的绝望，看见神的应许。耶利米先知对神就有这样的信心，虽然他不明白，但是他愿意照着去做，他相信神如此吩咐他，也就是第八节最后一句话，他说，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因为认识神，所以能够认识神的声音，并且顺服神的声音。耶利米他不只是嘴上说说，他还认真地凭了银子17舍客勒给他的堂弟哈拿灭，他签了契约，封了印，请了见证人，并且吩咐巴路把地契放在瓦器里，好存长久， 而耶和华神在此刻对耶利米也宣告了一个应许，说将来这地必有人在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先知耶利米买地是在为一个他可能亲眼看不见的未来付代价，但是他仍然宣告盼望。弟兄姐妹，在困境中，我们是否愿意为神所应许的未来投入时间、精力和生命呢？即使在我们还看不见的时候，耶利米他把地契放进瓦器里，这就是他对神有笃定的信心的表现。

接着在16节到25节，我们看见耶利米先知的祷告。当他买了地，办完所有的手续之后，耶利米就向神祷告了，而这段祷告是非常真实的。17节到23节，耶利米颂赞耶和华神的伟大，他说，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耶利米在祷告中回顾神过去在以色列历史中的信实，他承认宣告耶和华神的主权，还有神的无所不能。不过我们看24节到25节，耶利米先知也转向现实的残酷，他对神说，看哪，敌人已经来到，主垒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然后他就对神吐露自己的疑惑，他说，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手中了。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先知耶利米的理智无法理解神作为的时候，他没有抱怨或者是背叛，而是在神的面前借着祷告将他的疑惑告诉神。不过我们也看见耶利米祷告的态度是先看神再看环境，这是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矛盾或困惑的时候要学习的祷告态度，先看见神的伟大，再将自己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看见耶利米即使在感到困惑的时候，他仍然相信耶和华神不会出错。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32章的1到25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在绝境之处给予盼望。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体会到神不要耶利米看眼前巴比伦军队压境的景况，而是要他看见70年后百姓归回，神复兴这地百姓的景况。所以神要耶利米先知买地，这等同是向环境宣告，神所给的苦难与审判并不是结局，神的慈爱与复兴才是终点。所以即使在绝境之处，我们仍然要相信耶和华神是赐盼望的神。维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欣，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一位17岁的中专生2822的这位朋友写来的信件。他说，我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但我有一个非常大的困扰，就是手机瘾。我抱着手机，我一玩就是一天，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严重超标。有的时候我也很想学习，但是我就是行动不起来，感觉被什么东西深深的拖住。我意识到自己有很多的罪性，但是总是做不到灵魂体的完全悔改。我也祷告过，可是我总是不能完全脱离罪的辖制。有很多的时候啊，我就深深体会到自己人性的软弱，那种无能无力无奈的感觉会涌上心头。但是有的时候我又体会到上帝的安慰，然后过一段时间呢，我又被打回原样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会非常非常严重的自我怀疑，有的时候就因此变得特别的敏感，我就一直在这个罪里面不断的打转。我想请你们帮帮我。
0: 我非常的喜爱我们这位17岁的小听众，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经历成长必须要突破的，不管是上瘾还是生活习惯还是他自己的平常的品格操练方面的困境的时候，他居然这么诚实的与我们分享手机瘾这个问题。不单单是
1: 孩子，每个人都有，
0: 我相信每个人甚至包括真儿自己已经习惯了用手机，比如说查看我的邮件回复信息的时候，如果我一个小时不去查，我就觉得不行，也许有什么事儿。然后等我一段时间不去查的时候，我一看到到处都是这个
1: 红点
0: 的时候，
1: 各种信息来了，
0: 就觉得哇，

0: 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和方向，
1: 以什么得饱足。
0: 对，有些时候如果我们使用手机单纯就是因为我们无聊，或者呢我们对某一些的软件里面的内容欲罢不能，比如说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啊，它霸占了我们眼睛的空间和心灵的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一段时间不吃不喂它，它就会饿。所以其实瘾的原因呢，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一种持续不断重复的饥饿的状态。当你那个地方的饥饿感不强的时候，你就没有必要去被这个事情去捆绑。就好像我们每一天吃食物，如果我们习惯了健康的饮食，我们知道我们不管吃不吃，我们一天都是会饿的。但是当我养成了一个健康饮食的习惯，我就知道我饿的时候我要选什么样的食物去吃。从这个角度呢，我鼓励这位17岁的小听众，你先思考一下你的手机是拿什么用的，你希望你用手机的时候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把你自己使用手机最容易让你上瘾的手机的 APP 先把它卸载。这个呢是帮助你真的实际操练，说把那些容易捆绑我的东西先排除在我的生命之外，
1: 从源头上切断。
0: 对，如果你发现说真的抖音实在太浪费我时间，那就把它卸载，油管的小视频就把油管卸载，因为这是你可以做到的，这是你可以控制的。你别说哇，手机里面一大堆这种东西动不动就去滑一下，那就不行了。好比说如果你的手机一打开就有各种各样的消息告诉你，那有可能你就要把这些消息关掉。比如说你说我现在已经不用实体的圣经了，我用手机里的圣经的运用来读经，结果没想到呢你各种各样的通知，一张圣经没读完已经
1: 回
0: 了几十个信息了。就像你用的词深深的被拖住了，你已经被所有这些东西捆绑，就像你的生命里面本来是可以清清洁洁走一条路，结果呢你的路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弯道荆棘，各种各样的坑洼不平的地方，容易让你跌倒的，容易让你灰心的，或者容易让你转移你的注意力的。那我就会鼓励在你没有力量去自制的情况底下，你最好是逃避少年人的私欲。那真儿也是这样的，就是我的手机里面我们的孩子就发现说妈妈没有游戏啊，没有社交的软件，哪怕我有也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真爱说事的 account， 所以我需要上去看它。但是呢我自己的账号呢我不发布，我也不关注，我也不去做其他的一些搜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对你是没有任何的捆绑的。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存在，你明明知道对你有捆绑，电子设备对你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时间掌控上的一个障碍，那你现在就需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一天八小时拿着手机？你可以写下来，因为我现在喜欢看，或者我喜欢打游戏，或者我喜欢干什么，就把这几个最花你时间的东西先卸载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用手机的时候这个频率会大大下降，因为你用手机你也看不到这些容易影响你的东西了。
1: 是，
0: 当然你可能觉得说哎呀我现在做不到怎么办，对不起啊，这件事情就是你非得去做的。
1: 是，
0: 你不能够又在这个过程当中说自己软弱无力，但是呢又明明知道可以去做的事情做不到。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一个人可能做不到，但是你和你的团契里的小朋友呢组成一个联盟，比如说戒抖音联盟，戒小红书联盟等等，让你们这个小团体呢彼此成为一个监督和支持。其实我们在往期的蒸馒头运动里面我们就有这方面的内容，希望你们属灵的伙伴彼此之间能够监督对方在电子产品上花费的时间。
1: 我也跟你分享一个我自己的见证哈，木星阿姨呢前段时间就打游戏上瘾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漏洞随处都在。我怎么开始下载这个游戏的呢？是因为我在 Duolingo 上面学英语啊，每天我都会在 Duolingo 上面来学英语。因为你没有付费，你不是会员，所以它中途呢就会跳出广告来嘛那这个广告就是各种各样的游戏，
0: 小游戏。
1: 然后这个小游戏呢时常还会给你一些试玩的功能，那你等着也是等着，所以你就没事就试玩一下，试玩一下觉得挺有意思的，邦当一点就下载了。因为下载了这个游戏之后，我也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瘾，因为以前没有这种概念，就觉得特别不能理解，说这些年轻的孩子怎么就能被一个破游戏，
0: 这表示你还年轻，
1: 就捆住了呢，这有啥，不玩就不玩了嘛。哇，等我自己上瘾之后，我就发现连半夜醒了都想说，我有一个任务还没有完成，我得把这个任务完成，所以经常会半夜醒来以后还要玩一把。
0: 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制作出

0: 这种读经的 app 来，也让大家
1: 也让我们这样上瘾，
0: 还没有读完
1: 上瘾。所以那一段时间大概持续了有两周的时间，我已经意识到有不对了，而且我也意识到我在更多的时候我都是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想要进入那个游戏。那有一天早上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就说，我说主啊，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对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战胜这个，让我合理的利用时间。我都没有说卸载哦，我说的是合理的利用时间。这个时候圣灵就提醒我说，为什么不是现在？我当时的第一反应说，现在我还有点舍不得，我那个分攒了那么多，我过了那么多关啊，我不想卸载。然后我就继续祷告，我说主啊，我现在就是软弱，你要让我刚强，我就是不想要卸载。我好不容易打了那么多的成绩，那么多的分，过了那么多的关，但是圣灵就是还是那句话，为什么不是现在？我当时跪在我的衣帽间里面，我拿起手机就迅速的，没有给自己思考的空间，马上把那个游戏卸载。
0: 很棒。
1: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接下来的两到三天你就有一种无力的感觉，你就觉得好无聊啊。本来这个时间你可以是吧打两把游戏，哎，结果突然发现说好像无事可做，浑浑噩噩，哎，怎么办呢？跟我们的这个小朋友讲，木星阿姨想了想觉得不对，因为呢在路加福音11:24-26里面，主耶稣就说，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装饰好了，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那这也就意味着你的房子清空了，你把游戏卸载了，但如果你里面不填满从神而来的东西的话，那么很快你就可能不是被游戏，就会被其他比如说短视频啊、社交媒体啊完全的捆绑。所以我的反应就是，哦，我的里面空落落的感觉是因为我没有用正确的东西将它填满，所以我就去达拉斯神学院上免费课去了哈，让自己更多的时间去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哎，我跟你说，大概坚持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对游戏完全就屏蔽了。现在呢，每天学 Duolingo 的时候呢，依然会有小游戏跳出来，我依然会试玩，但是我绝对不会下载。我女儿有一天说，哎，妈妈，你这次怎么没有下载这个游戏？这个游戏我看你打得挺好的。我跟她讲，你妈现在已经屏蔽了，你妈现在对这个东西等待的过程当中玩一玩，感受一下可以了，我绝对不会再让我自己上瘾了。所以我们也特别的鼓励我们的小朋友哈，其实我们的生命是需要被更多的从神而来的事、人物还有神的话语填满。你会发现一旦填满了，这个瘾其实就自然而然的没有了。
0: 是，真儿在这里呢绝对不是告诉我们所有的听众说啊，所有的游戏都是恶的，所有的这个休闲你都不可以，绝对不是这样。关键是就刚刚木西妹所说的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知不知道你生命当中每一天都有 top priority， 就是我们所说的优先秩序。只有当你知道你为什么而活的时候，你才可以活得又轻松又喜乐。你甚至偶尔比如说打打游戏，也绝对不会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个捆绑。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的孩子呢给我弄一个非常弱智版的一个小游戏，就是俄罗斯方块。他们发现说，哇，妈妈你怎么可以用飞快的速度
1: 锻炼老年痴呆症最好的方法。
0: 对，然后我说，因为这个广告吸引我，他说了一句说，你每天玩15分钟就可以睡得更好。果真，我每次玩超不过5分钟就困了。所以用那个做催眠也挺好的。但是我今天要告诉我们这位17岁的小听众，包括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如果有电子设备上瘾的问题的，你一定要有行动。这个行动呢，不是单单说我改变环境，我还要改变我的内环境。你的手机里面没有这些杂七杂八的这个运用之后，你还要像刚木星妹所说的，你的心里面要重新去燃起一个热情，就是我的生命我的时间要为谁而活。很多时候我们无所事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找不到更有意义的事情来做。我会鼓励17岁的孩子、青少年们，你们去多一想一想，我可以为我的身边人做一些什么事情，参与什么样的有意义的社交活动，怎么样去也参与在教会的服事当中、社区的服务当中，做一些有意义的手工，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有意义的交谈，可以建立非常美好的关系。因为这个世代都在一个荧屏产品的同在当中，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是为关系而造的。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希望我们活在真 实的人的生命互动当中，所以我非常的鼓励你，想要摆脱虚假的虚拟世界对你的影响，你就必须活在真实的世界里面。
1: 所以对于我们而言哈，想要脱离罪的辖制，不是只是克制清空，而是我们还要回转向神，用神的话语填满我们的生命。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啊，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好开心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欢迎您每一天坚持不懈的与林真儿一起在神的真道上长进。从今天开始啊，真儿想跟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分享一下最近这段时间林真儿自己生病的一些经历，也特别的期待透过这一次林真儿的分享呢，能够带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关于生命、关于爱、关于神的恩典、关于我们如何面对困苦、挑战、难处和生命当中的急难。好，那今天呢，真儿就要来跟您开始分享困苦这一个话题。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您，因为每一次透过生命当中的困苦和急难，我们更深的体会您的同在、您的信实、您的恩典、您的慈爱。求主您帮助我们，不要在顺境当中忘记您，更不要在逆境当中去抱怨您。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无论在何光景中都一样的向您献上感谢和赞美。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是的，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今天开始呢，我就要和小朋友们来分享最近自己生病的一些经历和从中学习到的宝贵美好的生命的功课。有一个主日，天色晴朗，我的先生呢受邀去一个教会讲道，于是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去教会崇拜聚会。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决定就近在教会吃一点午餐。孩子们呢，一人吃了两个墨西哥卷饼，我只吃了一个就感觉饱了。最近的洛杉矶烈日炎炎，室外有一些灼烧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带到车上，回家的路上吃，这样呢可以不耽误时间。到了车上，我急忙打开车内的空调，把冷气开到最大档，但一时半会儿还是没有办法让车内的温度降下来。孩子们笑笑闹闹的边吃边聊，我却感觉到一阵口渴头晕，于是呢咕咚咕咚喝了几口女儿的冰水。其实平日里真儿是不太喝冰凉的东西的，但那天刚刚吃下的卷饼让我觉得非常的口渴，加上热火朝天的空气，喝冰水好像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启动车子之后呢，我就像往常一样打开导航系统，准备开车回家。一出教会就是一个十字路口，往前直走就会上高速路，而右转呢就会带我们绕一段小路走市区回家。通常导航仪都是带我们走高速的，所以真儿看都没有看地图就准备径直往前，没想到呢被红绿灯给隔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儿子指着导航地图对我说，妈妈，地图让您右转，您为什么还在中间直行车道呢？啊，右转啊，妈妈都没有注意。平常都是直行的，不过现在可能来不及右转了。 妈妈，没关系，来得及的。您看右边两条车道都是空的，也没有上来的车。您要转的话，现在还可以转过去，反正我们是在等红绿灯呢。我当时向右看了看，果然两条车道都空无一人。于是呢，就听儿子的建议，按照导航地图的指示，平平安安地右转上了市区的小路。转过去还不到三分钟，我开始忽然感觉到一阵恶心头晕，然后呢，胃部就开始隐隐作痛。一分钟之后，疼痛感加剧，我浑身汗如雨下，完全不能够继续开车。孩子们并不知道我当时几乎昏厥了，他们仍然开开心心地在谈着今早教会中发生的趣事。我的眼前已经开始发黑，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于是我心中不断地呼求神，保守我们行车的安全。由于导航地图引导我右转，没有像往常一样直行上高速路，所以我当时还可以缓缓地把车停靠在路上，其他的车子可以绕道而行。然后我才转身告诉孩子们，孩子们快祷告，妈妈剧烈胃痛，赶快祷告求主医治。孩子们一听到，才发现我已经脸色惨白如纸，我们的车当时却停在了大路边上。其实呢，珍儿生命当中经历过好多次类似的突发困难和患难，每一次我都有仿佛马上就要失去生命的那一种冲击和痛苦，每一次那种向神倾心如水的呼求和祷告，也是我刻骨铭心的记忆。神的儿女并不会对苦难免疫，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疾病、痛苦、患难、困难、挑战、攻击的世界，这是一个事实。如果我们信主只为了今生的福乐，那么我们很快会失去信心、平安、喜乐和盼望。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毫无痛苦和困难的环境和生活。成长本身就是一种蜕变的痛苦，加上我们内里的罪性和外在的试探，再加上恶者的引诱和攻击，我们就不可能不苦。但如果我们能够学会在每一次苦难中紧紧抓住神，敏感于神的作为和旨意，还有他够用的恩典，我们就可以立刻观察到他与我们同在的事实。这个事实大过一切痛苦，高于一切事实。当珍儿一开始胃痛，就想到如果当时我没有右转，没有跟着卫星导航系统的指引，那么在我昏厥的那一刻，我应该正行驶在时速100公里的高速路上，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但神显然已经行在我前面了，他清楚明白我将马上因为胃痛需要一个安全可以停车的路，所以提前让导航地图带我走了一条平常我不会选择去走的回家的路。就在剧烈疼痛中，我仍然看见神的慈爱和怜悯，以及他同在的明证。苦难往往让我们更容易经历神的信实和慈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够用的恩典，在患难中救拔了我，拯救我的神总是在我呼求的时候帮助我、扶持我、应允我的祷告。祷告感谢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的，接下来的几天呢，珍儿会继续的来跟您分享我生病当天的情形。下面您全家人可以去读诗篇38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和父母亲讨论一下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么多的苦难和艰难呢？第二，我们如何知道神听我们受苦中的祷告呢？但愿今天借着珍儿自己的见证的分享和读经祷告，让我们重新来思考，其实我们生命当中的痛苦和患难正是神化妆的祝福。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珍儿等着与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亲爱的好朋友，

欢迎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前天晚上真儿收到了一则短信，是我在竹内的一位亲爱的妹妹，也是我们真爱住我家忠实的听众，我们家庭事工中心的大使。她呢发了一则短信，分享了自己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开始有了追星的苗头，心里面呢有一些焦虑，因为这孩子原本如此的乖巧，如此的单纯，一直都是在家教育的，为什么忽然之间对 K-pop, 对流行音乐，对韩国的偶像男团产生了浓烈的兴趣，甚至想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一张价格不菲的男团的音乐唱片。当问到孩子为什么想要去买的时候呢，他就说因为里面有一张纪念照什么的。于是我亲爱的姐妹啊就有点着急，因为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究竟是该拒绝还是该允许。在犹豫的过程当中呢，孩子非常着急地说，教会的朋友都有，父母亲都给他们买，我自己出钱难道还不行吗？他特别的请父母亲不要担心，说自己一定会把神放在第一位，家庭和教会放在第二位，剩下才轮到自己的偶像男团。话虽这么说，我亲爱的妹妹呢还是觉得有些紧张，在这个年纪的孩子对追星太容易上头，她非常的担心这样的事情势不可挡，究竟会不会对孩子的生命成长造成破坏和影响。所以真儿想来想去呢，觉得这已经不是单独的案例了，因为真儿自己的孩子也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喜欢听流行音乐，不管是 K-pop 还是 C-pop 或者是 A-pop 甚至是基督徒的 pop, 他总之对我们父母来说都是 pop, 都是流行音乐。尤其是对真儿来说，在我的青春期，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从来没有对任何的明星或者是任何的流行音乐上过头，追逐过。因此在看到孩子们去喜爱或者是欣赏那些乱糟糟的音乐的时候，心里面总觉得糟糕了，靡靡之音，堕落了，堕落了。哎呀，但是好在有圣灵的管理，让真儿没有如同堵截洪水猛兽一般的去拒绝或者是阻止孩子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自己去进行判断。当然当我们感觉到势不可挡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刻意的去挡，而是需要去引导，需要去信任。所以呢，从今天开始，真儿就要花几期的节目和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当我们的儿女进入青春期，他们开始对流行的事物感兴趣，不单单只是音乐、服饰、文化，还有任何让他们有归属感的、认同感的、新鲜感的和新时代感的一切，都会让他们想要打开心去尝试。这并非只有这个世代才面临的挑战，是每一代人都会经历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世代都有自己的流行文化，所以不单单只是我们的儿女现今才有的困难和挑战。因此呢，我们就先来研究一下为什么青春期会产生这样的萌动，会对流行的事物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让我们先从人的生命成长的过程来了解一下背后的原因。之所以青春期的孩子喜欢追星，喜欢大量的流行的音乐和流行的事物，不是因为他们非常的肤浅，而是因为他们正站在人生最关键的一个形成的时期，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成长过来的。进入青春期之后呢，
每一个孩子都在蜕变的过程当中，他渐渐地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他开始从自己的眼光和自己的感知当中去确认我究竟是谁。所以这也是我们称之为他的身份建构的一个关键的时期。他不单单只做父母亲的爸爸妈妈眼中的孩子了，但他自己又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自我的认知，所以透过明星偶像口中对于人生的阐述，他开始有了一个可效法的某一种风格，甚至开始了有一种人生模板的认定。当他们听到喜爱的歌手、喜爱的音乐、喜爱的这些歌词当中表达出来一样的困惑、一样的挣扎，他们就感受到了那种归属和认同。所以他们需要有归属感，被理解，被共同的语言所包容。因此呢，当他们在一起谈流行文化的时候，正好满足了他们这一种对归属感的饥渴和需要。所以孩子才会回答说，哦，教会的孩子都有，哦，我同班同学都有，人人都喜欢，为什么你不允许我听所有的人都在听的音乐？这种建立在流行文化上面的共同语言，是我们做父母亲需要知道的。当一种集体的情绪、集体的认同感产生的时候，我们硬要把孩子从其中拉出来、疏离出来，对他们来说是有一种撕裂感的，更加的加重了他们的孤独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父母亲在这一段时期，如果穷追猛打，简单粗暴地把孩子们从流行的文化当中完全隔离出来，只会使他们成为我们的敌对者。因为他们只有在那个文化里面才找到和他们有共同语言、同一国的人，而父母亲呢，就成为了不友善的敌军了。其实在我们眼中，他们才是敌我不分，但是在孩子的眼中，我们就是不许可他们快乐的敌人。除了身份感、归属感的认同之外，在这段时期，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寻求到他们生命当中、心目当中的英雄。他们开始问什么样的人生是成功的人生，谁活得精彩潇洒，谁值得我去追随。那么这些偶像就提供了他们一个所谓的看得见的成功的叙事，还会让他们产生一种强烈的情绪的共鸣，使他们看得见、听得到，甚至也能够读得懂他们的故事。在整个这样的一种完整的刺激之下，满足了青春期那种对英雄的崇拜的一种苏醒。珍儿曾经和自己的儿女谈论过，为什么主耶稣从小是我们的英雄，但进入青春期之后，大部分的青少年都不再认可耶稣是他们生命当中的英雄了呢？因为耶稣太不招人喜欢了，太被拒绝了，太没有办法响应大众的需要了。他看起来是那么的不成功，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光鲜亮丽，没有外面的家型美容，也没有所谓的能够招引人、吸引人的眼目的所有的那些特质，所以他不符合流行文化里面的对英雄的需要。但是如果我们从属灵的眼光帮助儿女们从小去分辨到底什么是英雄，那这段时期其实正好可以跟他们产生许许多多有意义的关于这方面的对话。然而我们父母亲必须首先明白他们对英雄的需求是何等的强烈，所以他们才会进行偶像崇拜、偶像追星，容易上头。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必须要有生命当中值得他们追随的、值得他们效法的一个榜样。
那话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问，哎呀，那我们以前追星，可是后来就越来越人间清醒了，我们非常的知道那些明星不过和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他们自己私底下的生活乱七八糟，真实的情况不堪入目，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醒过来，为什么孩子就这么的不容易清醒呢？想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就需要从他们的生理、心理和情感的发育层面来看了。在这段时期，孩子们的大脑还在发展，他们的情绪系统虽然全面展开，但是从理性来说、情绪来说，还有整个生理的发育来说，他们还没有完全的成熟。所以他们无论是喜爱什么都很容易沉迷。用一个大家听得懂的例子哈，就是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的情绪波动非常的大，因为他们对外界的刺激很容易产生生理性的情绪性的一种直接的反应。开心的时候多巴胺分泌非常的迅速，非常的大量，因此他们对外界带给他们的感知十分的敏感，甚至是过度的敏感，因此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情绪反应一旦强烈，他们就会投入快抽离慢，很有可能呢，容易沉迷在一些导致他们情绪波动非常大的事物上，比如说听音乐，他们会一下子就陷入到那种情绪共鸣当中，却很难修复。有些时候呢，他们也可以快速的抽离，很有趣，就是这一周喜欢这个明星，下一周又爱上了另外一个明星。如果这一刻我们把他们的情绪看得十分的严肃认真的话，我们父母亲就会有一种东一榔头西一棒摸不着头脑的感受，其实因为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他们究竟喜欢什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真儿鼓励父母亲啊，不要太过的着急和紧张。你们会发现他们房间里面的海报是频繁的在更换，当然不缺乏有那种很长情的孩子啊，一辈子只喜欢一个人的，但是即便是如此，我们也知道他们内心深处因为情绪的波动非常的快，所以他们有可能在某一个节骨眼上忽然之间就更换了他们心目当中最吸引他们的偶像的角色。因此呢，如果他们某一时期喜欢某一个明星或者是某一个团体，或者是某一种流行的文化，你不要太过紧张。我们所说的流行本身就是有短暂的时效性的，所以如果我们是针对他们所喜欢的对象进行攻击，那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本来就是成长的一个迅速更换的过程，它本来就是专门针对这段时期的青少年容易陷入的一种心理状态而设计的，所以我们称之为流行音乐是高度贴合青少年的心理。比如我们知道他们的主题是关于爱情，关于孤独，关于挣扎，关于梦想，关于困惑，关于反叛，所有这些主题都是契合于青春期的萌动和青春期的挣扎的，所以直接说的就是青春期的语言，当然很容易引起青少年的直接的共鸣，情绪化，重复性非常的高，以至于呢，他们在一次又一次不断重复的歌词当中得到了情绪的释放。当然，正儿刚刚已经分享过了，大家大可不必太过焦虑，因为它来得快，去得也快。如果我们抓住的是孩子们说不出口的感受得到了一种共鸣这个重点的话，那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这段时期我的孩子喜欢听这个歌手的歌，或者喜欢听某一首歌反复的听，
其实可能正好这个歌代表了他说不出口的一些感受，失落、焦虑、想被爱、孤独、冲动等等，因为这首歌懂了他们，父母亲却不懂他们。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在某一段时期反复的听某首歌，那就是一个信号，或许我们也需要去了解一下那个歌词里正在唱什么，也许这个是我们可以和他们产生一个正确的有共鸣的对话的一个开始。好了，我亲爱的好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但接下来的几天正儿会继续跟你聊这个话题。特别的盼望如果您家有青少年正有这样的挑战，或者你身边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挣扎，盼望鼓励大家转发我们的节目给有需要的人。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林正儿，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有两样心情啊，一样心情呢是觉得很开心，另一个心情呢就是依依不舍。我们今天呢陪你读书栏目会读完了《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一本书了。这本书总共有十大部分，分为96章。575页，我们花了4个多月的时间呢，逐章的读完这一本书哦。刘文个人呢，非常喜欢这一本书，这让我的灵命呢，有很大的冲击哦，让我对于圣经，对于基要信仰，对于为何信耶稣，对于如何继续靠着主向前奔跑，都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你在读这一本书的期间呢，有任何的感动呢，非常希望你像牧羊女一样哦，来信让刘文知道。这对我来说呢，真的是一大激励哦。知道有人和我一样的这么喜欢读这一本书，也从这本书得到很大的帮助，让我非常的感动哦。好，那今天呢，最后一章篇幅比较短，刘文会复习一下呢，之前呢，在第50章的信耶稣是什么其中的摘要，让我们再次确认我们是主家里的人，我们信耶稣呢，并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我们并不是因为自己软弱就怀疑自己有没有信耶稣，就开始在信仰上动摇，或是经常被控告自己不是一个好基督徒。这些呢，在信耶稣的人当中呢，我们都可以靠着更加的明白这个信仰，更认识这位真神，而能够抵挡魔鬼撒旦的谎言，而能够在主的家中享受真平安，也继续穿上全备的军装，为主打那美好的仗。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玲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在神里面的家，经文在诗篇第73篇23节到24节以及28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73篇23到24节以及28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诗篇第73篇23到24节以及28节。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在神里面的家，当你担心前方的道路该如何走下去的时候，环顾一下你目前的处境，是否我们已经远离神呢？不要忘记，神是你的磐石、山寨及避难所。当我们祷告亲近他，他必牵着我们的手，指引我们当行的路。当你的脚已踏上他为你所预备的道路时，你必定会经历到神的恩手一路的搀扶你。今天就让自己进入神的同在中吧，让神牵着你的手。当你如此行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不仅得到急需要的更新，也可以在神里面寻得心灵渴慕已久的家。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怀疑和忧虑来侵扰我的时候，帮助我可以回到你的身边，回到我今生以及永生唯一真。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

讲到王子色不沾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今天要进入最后一章了。刘文读这本书的每一章呢，都深深震撼我的心呢，都让我觉得灵力非常的饱足，让我很被激励，很希望自己将来呢能够继续的为主所用，能够在耶稣基督这磐石上站立的更稳呢。盼望对你也是一样的。今天呢，我们要读到最后一章第96章，色不沾与中国内地第一位女宣教士傅丁之前呢，要先来复习一下第50章信耶稣是什么第二个部分的一个段落。我觉得这个部分呢，让我深得帮助，想要在节目中呢再次和你分享啊。在这里呢，色不沾他的讲道中提到，信耶稣的人不被定罪，但并不是信了耶稣之后就不会再犯罪。信耶稣不是从此永保安康，也不是就此一直得胜。新兵不要为上战场就以为天下会自动太平，工人不要为进工厂就以为薪水会自动拨下，农夫不要为去耕种就以为庄稼都会收回来。太多错误的教导，无知的基督徒信以为真，结果绊脚跌倒。上帝绝对没有说信耶稣后就事事顺利，保证得胜。我们要警醒，不要把圣经做过度的延伸。有些错误的教导悦耳动听，日后却使人跌倒。信耶稣就不再定罪，是救赎工程，太棒了。但不是什么都棒，信耶稣可以进天国，但绝不是信耶稣之后就等着进天国。因为信耶稣还要经过操练，信耶稣还要经过考验，信耶稣还要经过百般的忍耐。朋友告诉我，英国的步兵枪法是第一流的，因为不断打靶练习准确射击。信耶稣之后所遇到的困难与打击，是上帝要我们学习打标靶，经历信心的操练。伟大的信心乃经过火炼，平安顺遂的信心却是生锈的信心。在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里，基督徒不是信了耶稣就等着进天堂，他有任务，例如要打倒巨人，打退狮子，推倒绝望的城墙，才得以进入上帝的国。在跟随上帝的路上，你会用尽洪荒之力，因此不断需要上帝的帮助。就像那聪明的童女，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你的信心无法多到可以分给人，也无法保证自己能安然度过每一场考验。你会受伤，你会被误解，你会被打倒，你会伤心，但是绝对不会失了信心。因为每一场考验，上帝不因你的失败定你为罪。信耶稣的人已经不被定罪。也许你要被打倒时才会发现，即使信心微乎其微，上帝依然不定你的罪。我们的信心像潮汐，有信心时如涨潮，万马奔腾；没信心时如退潮，一片泥滩。人的信心为什么起伏这么大呢？不要气馁，你我信心的品质低劣，这让我们体认到，信心是基于耶稣对我们的保守，而不完全在于我们对耶稣的信。即使你软弱到极点，信心只剩下一点点，若将所信交托主，即使几千个魔鬼一起要吹灭那一点，也绝不可能。因信耶稣，耶稣已经接受你，即使你的信心已经快要熄灭，主耶稣对你的接纳不会改变。即使你的信心像温度计忽上忽下，主耶稣仍是可信的，他的爱不改变。即使你的信心像一颗足球被踢来踢去，主耶稣的信实对你永不变。有时生命处于低潮，读圣经不觉甘甜，
祷告似乎麻木，仰望上帝似乎得不到回应，你的心下沉，你的灵忧伤，似乎上帝的杖天天在你身上。杖的光景不是几天，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你开始怀疑是否有个特别的罪促使主离开我，是否过去经历的慈神爱所是一场又一场的错觉，是否主已经不再爱我，是否上帝的眼目已经挪开，是否今后只有无尽的黑夜，却不再有他引导的杖与杆，是否我又落回撒旦的掌控中，是否我只能将琴挂在柳树上引气吞声，上帝对我的恩典是否已经止息了，上帝是否已经全然忘了我了。一个谎言不会成为一个事实，一个事实可以破除一千个谎言。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依然信实，耶稣对你的爱永不改变，你仍然是因信称义的人。你沮丧地问，上帝的儿女为什么还会犯罪？我们想为善，恶就辖制我们，使我们行不出要做的善。我们会犯罪，但不属于罪。你信主后，即使把所有的罪加在一起，也不会使主离开你。你因信称义，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完全，而是凭耶稣完全的救赎。你的罪再多再大，也不会使上帝撤回你的因信称义。你若落在可怕的罪中，回到耶稣跟前，你已经遍体鳞伤，站回信耶稣的基础上。你四处流浪，请记得大卫也曾流浪，也曾迷失，但在上帝的恩典中他不失落。每一位曾经信主的人啊，无论你现在落在任何的光景中，可怜可悲可恶或可耻的光景中，耶稣都可以带领你回来。请记得大卫的祷告，耶和华，求你可怜我。我们信耶稣就成为天父的儿女，天父管教他的儿女不同于惩罚罪人，前者是爱，后者是审判，前者是数算恩典，后者是罪有应得。经历过管教之后，有恩典，有荣耀，可以认识主，可以体会他的慈神爱所，经历更深的认识，可以认识我们是在恩典之中，不是在律法之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因信称义，绝对不是靠成就而夸耀，或表现不好而自责。这是从第五十章信耶稣是什么为你送上的重点摘要。接下来我们要来读最后一章，司布真与中国内地第一位女宣教士傅丁。十九世纪初期，许多人认为普世宣教最难的何尝是中国，因为中国字汇最多，发音最难学，地方方言最多，如何突破难关将福音传入中国呢？1866年1月11日，司布真用诗篇第51篇第七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讲道时用三张色纸呈现，黑色代表人犯的罪，红色代表耶稣的宝血，白色代表宝血洗罪人得洁净，讲解救恩。在座有一位准备前往中国的女宣教士傅丁，认为用颜色帮助街头布道的方法也可以用于对孩子传福音，这成为后来非常有名的颜色布道法。傅丁生于英国伦敦，父亲是钢琴制造师，父母都是敬虔的基督徒，他从小就有成为宣教士的负担，自修外国语。他进入家政与殖民师范学院就读，就学期间与几个有心成为宣教士的女同学组成祷告会，并且自我要求做事牢靠，生活高度独立与擅长践行。
1865年毕业后，读到戴德生所著的《中国树林需要的呼声》，决心前往中国宣教。1866年5月26日，傅丁与15位宣教士搭乘蓝帽密尔号前往中国，海上遇到两个大台风，虽然危险，但没有途中放弃。9月30日，平安抵达中国上海。这群人是宣教史上非常重要的第一批进入中国内地的宣教士，蓝帽密尔团埋下了蒙恩的种子。日后中国内地千万人信耶稣。同年12月，一行人进入杭州，设立第一个布道站。傅丁以三色的刊板在杭州街头进行布道，很快吸引60位中国妇女来听福音，与他一起祷告读圣经。当时中国内地会的福音策略是旅行布道，培养中国同工，设立教会。中国的基督徒信主后不用成为外国人，而是外国的宣教士先成为中国人。1868年福音进入浙江，1869年福音进入安徽与江西，1870年7月戴德生的妻子戴尔安息，1871年11月傅丁嫁给戴德生，她是中国宣教史上第一位女性旅行布道家。1874年福音进入湖北，1875年福音进入河南，1876年福音进入山西、陕西。那年华北大饥荒，中国内地会组赈灾团到各处救灾，发送食物、药品等。1879年山西的习子直，又名习圣魔，信主，开启第一波中国基督徒在山西的福音广传运动。同年福音进入山东，司布真与许多弟兄姐妹继续支持奉献与带导，这是一场属灵征战。1891年5月，司布真鼓励即将出发的宣教士，他说，我们侍奉主，福音讲得越清楚，反对的人就越多，信息越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抗议的人就越多。我为这些反对的、抗议的，甚至是愤怒的人喜乐，因为福音已传入他们的耳中。人抗拒福音，人像鱼，福音像鱼钩，鱼钩进入鱼嘴，鱼会愤怒挣扎。因福音而愤怒的人，比听了福音没有反应的人更好。没感觉的人，我们要一遍又一遍地讲，愤怒的人是有着上帝的恩典。传福音是钓鱼，把鱼钓到上帝的国度，以免鱼游来游去，最后进入沦亡。当鱼在愤怒时，不要把钩放弃掉，不要与鱼对骂，不要恨那条鱼，要知道这是一条蒙上帝祝福的鱼。我们不是用力抓住鱼竿与鱼搏斗，而是有着上帝爱手的扶持。1885年3月，剑桥七杰前来中国，隔年百位英国宣教士加入，福音逐渐进入中国每一个省份、每一个都市。福音的功效越大，反对就越激烈。1890年发生义和团事件，58位宣教士与他们21个孩子为主殉道。1891年，司布真读到福音在中国的拓展，他说，许多的圣徒像蕨类，在阴暗破坏之处，他们服侍的功效反而更快。苦难在明处，得胜在隐秘处，福音在中国逐步往前。1896年后，傅丁与戴德生到意大利、瑞典、美国、澳洲、纽西兰等地为中国的福音需求发声，鼓励宣教士前往中国。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不真传呢。下面来听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恩典》。

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今天我们读完了，告一个段落了。但深愿上帝的恩典的声音在你的脑中每天不断的萦绕。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主日讲坛的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启示录第19章，羔羊的婚宴与得胜的君王。今天我们将学习的是其中的第7节到第10节。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预言的灵乃是耶稣的见证。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启示录第19章7到10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启示录19章第7节到第10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启示录第19章第7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背景，古时犹太人新郎迎娶新妇的时候呢，是摆设宴席，通常会长达7天之久的。经文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这里表示羔羊婚娶，对人乃是值得欢喜快乐的大事，对神乃是配得荣耀的计划。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这是指主耶稣基督迎娶新妇摆设宴席的时候。根据圣经，羔羊的婚宴是在绝大多数信徒被提升天，大淫妇被毁灭之后将开始举行的。而这婚宴的内容包括了同享得胜的喜乐，同享作王的喜乐，时间长达1000年之久，一直到新天新地的出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新妇也就是全体信徒教会才完全装饰整齐。所以经文说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而这里的新妇呢，并不是特别指全教会，而是指信徒当中的得胜者，他们是心腹的一部分，有资格代表心腹，因为只有他们是自己预备好了的。注意这里的自己具有很深的意义，我们得救完全是本乎恩典，并不是出于自己，但是我们的得胜呢，必须是自己竭力追求才能得着的。我们可以参考腓立比书3章12节到14节。第8节，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蒙恩得穿是指信徒的得胜虽然是出于自己所做的，但是也是因着上帝的装备和圣灵的运行才得以达到这样的地步。光明呢，是指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洁白呢，乃是指洁净自己，像神洁净一样。细麻衣是指义的行为，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义这个字在原文是复数，表示行为上的义。 圣徒所行的义。圣徒身上有两种义的衣服，得救时所穿上基督做我们的义，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1:30，得救之后在行为上彰显基督是我们的义。圣徒所行的义就是指后者，只有自己预备好了穿上义行的衣服，才能参加这羔羊的婚宴。第9节，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是指让我们后代的人能够看到、读到并且遵守。凡是被请赴羔羊的婚宴的是有福了。根据启示录，这些有福的人，在主里面而死的人，在主再来时候那警醒看守衣服的人。也有学者认为，这是这些被邀请赴婚宴的人是新妇的同伴。不管如何，在这里说的是新旧约当中敬畏上帝的圣徒。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也就是说这些话并没有似而又非的，是可信的，是十足可信的。第10节，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基督做见证。我就俯伏在他脚前拜他，这是使徒约翰在这本书里面所做的有点糊涂的举动之一。他将这些事情不隐瞒地记录下来，相信对我们是具有启发性的意义的。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而他怎么说呢？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为耶稣做见证，原文的意思是守住耶稣的见证，特别是指我们的所事和所行。不要误以为传道才是为耶稣做见证，凡是基督徒都负有耶稣的见证，只是可能有些人没有守住该有的见证。所以这里的回应是说，你千万不要拜我，而我和你呢，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同是仆人，你要敬拜的是神，在神以外不可有所敬拜。最后经文说，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因为是说明为何不可敬拜天使。预言的灵意原文是预言的灵，意思是指圣经当中所有的预言，特别是启示录中所有的预言，他们的功用、用意和目的是在做耶稣的见证。所以我们要注意，天使在这里是奉差遣向使徒约翰说明赴羔羊婚宴的预言，而天使本身是灵，所以这也可以解释成为我和你也一样，都是同作耶稣见证的仆人。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启示录第19章7-10节，让我们看见一幅充满荣耀和盼望的画面。羔羊的婚娶时候到了，新妇自己也预备好了。这里羔羊就是耶稣基督，新妇代表所有属神的百姓和教会。这里提醒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不只是地上的忙碌跟劳苦，更是在等候与主永远同在的日子。心腹预备好了，让我们知道信仰不是只有相信主会再来，更是要每天预备好自己迎接主。老实说，我们常常是很忙碌的，忙着追求很多的事情，却忽略了我们的生命是否真正靠近神。而上帝呢？上帝在意的是你我里面是否有一颗爱主的忠心。今天世界充满了诱惑和混乱， 我们好容易把心放在世界，慢慢一不小心失去了对神的渴慕。但是上帝提醒我们，我们真正的身份是属神国度的人，是等候新郎再来的心腹。因此呢，我们需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让神的圣洁来到你我的心中，使我们活出属灵的生命。经文提到，心腹是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代表圣徒所行的义。真正属神的人，不只是嘴巴相信，而是在生活当中愿意活出上帝所喜悦的生活样式。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爱神，跟随神，生命就更多的为主发出光彩，做美好的见证。弟兄姐妹，但愿你我在神的里面能够持续的敬畏神，忠心的跟随神，预备自己迎见主。

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让我们预备自己，等候主，迎接主。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有任何希望齐云为您带导的，欢迎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研读希伯来书。待会儿在读经文的时候，真儿非常的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可以认真的去思想每一个动词。我们会发现今天的经文充满了动作，充满了行为。换句话说，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纸上谈兵，不是停留在脑海当中的教义，而是在真实的日常生活当中，让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行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思想什么是行走的神学，活出的信仰。让我们来思考希伯来书11章32到40节。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或许正因为目前当下我们有亲爱的主内家人正在受患难、逼迫、捆锁，正在监禁、牢狱的苦害中，读这段经文更显得十分的宝贵。这段经文有两个强烈对比的画面，一方面是因着信可以制服列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征战显出勇敢，让我们似乎看见的是得胜的那一面。而35节以后画风一转，因着信有些人却正在遭受酷刑，不得释放，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似乎是失败软弱的，却是得胜的。这一段经文充满了各种各样活泼的行动，就是让我们看到因着信所带出来真实的生命果效。所以当我们默想今天的经文时，我们必须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所信靠的是纸上的宗教，还是行走的信仰呢？纸上谈兵的人可以高谈阔论，舌战群雄，甚至可以在和平的年代登上元帅的宝座，带领千军万马，无人挑战。只不过当征战一来，所有的一切就显出真相来了。神的军队里只有精兵才可以存活，不是因为我们的仇敌强大，而是因为我们里面空虚的黑暗势力强大，若不让光照进来，黑暗就将把我们吞噬。当我们仔细地阅读希伯来书，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的信心的伟人，每一位都实实在在地行出他们真实无伪的信。没有一个人是纸上谈兵的信仰，因为纸上谈兵危险太大了， 它会让我们陷入错觉，以为我们已经明白了，已经活出来了，不需要再学习，不需要再追求，不需要再依靠神了。结果当谦卑清心的人在光中奔跑追求的时候，骄傲虚浮的，不顺从光的，却让里面的黑暗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信徒，甚至是牧者，在生活当中隐藏了一些角落，是没有人的行动的，就好像我们身体的肌肉渐渐萎缩一般，某部分的残疾将会导致整个身体的败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开始来对付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没有被圣战过的死角，没有被训练过的军旅，需要一件一件，一个一个去求主亲自的带领，让我们可以征战得胜。昨天正儿有一次公开的讲座，讲座结束之后呢，就听到一位伤心的母亲分享一个家庭当中的困难。她的女儿在18岁生日的那天晚上就打了铺盖卷离家出走了。当她极其的心痛，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女儿义无反顾的就离开了他们，好像一秒钟都不愿意多待在那个家。于是他在询问问题的时候谈到，这个女儿我们失去了，我就想接下来的两个孩子我该怎么去弥补或者防止重蹈覆辙呢？于是正儿就鼓励他说，或许孩子自己离开了，但并不表示你已经失去了这个孩子，而是趁着这个机会

我没有被打扫干净，那我们就悔改去面对，直到那里有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将光照进来，使黑暗立时遁逃，使我们从今可以活在光中。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着挫败，只去不断地探究过去，却没有思想我们的未来。只有当我们愿意借着生命当中的这些挫败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地去思想，我是否真的是一个因信而活的人，我的信心是否真实地落实在我的行为上。否则的话，我们很有可能一次一次的挫败，却并没有真正的站起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希伯来书这一个信心伟人榜，一次一次的去检视我们现今的信仰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切实的将信仰活出来，做一个行走的信仰，而不是纸上的宗教。亲爱的父啊，求你怜悯我的无知，赦免我的悖逆，使我可以活出你的心意，行走在你圣洁的光中。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欣，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一位17岁的中专生2822的这位朋友写来的信件。他说，我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但我有一个非常大的困扰，就是手机瘾。我抱着手机，我一玩就是一天，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严重超标。有的时候我也很想学习，但是我就是行动不起来，感觉被什么东西深深的拖住。我意识到自己有很多的罪性，但是总是做不到灵魂体的完全悔改。我也祷告过，可是我总是不能完全脱离罪的辖制。有很多的时候啊，我就深深体会到自己人性的软弱，那种无能无力无奈的感觉会涌上心头。但是有的时候我又体会到上帝的安慰，然后过一段时间呢，我又被打回原样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会非常非常严重的自我怀疑，有的时候就因此变得特别的敏感，我就一直在这个罪里面不断的打转。我想请你们帮帮我。
0: 我非常的喜爱我们这位17岁的小听众，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经历成长必须要突破的，不管是上瘾还是生活习惯还是他自己的平常的品格操练方面的困境的时候，他居然这么诚实的与我们分享手机瘾这个问题。不单单是孩子，
1: 每个人都有，
0: 我相信每个人甚至包括真儿自己已经习惯了用手机，比如说查看我的邮件回复信息的时候，如果我一个小时不去查，我就觉得不行，也许有什么事儿。然后等我一段时间不去查的时候，我一看到到处都是这个
1: 红点
0: 的时候，
1: 各种信息来了，
0: 就觉得哇，有一点喘不过气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及时的让这红点消失，那就导致我们花时间在手机之上。实际上呢，我们的人生方向和我们的生活的方式其实往往是相关联的。你知道你做什么是最重要的，你的追求是什么最重要的时候呢，你就会把自己的时间和把你自己的注意力专注在这件事情之上。今天虽然要谈手机的问题，其实谈来谈去也是谈，就是我们到底以什么来作为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和方向，
1: 以什么得饱足。
0: 对，有些时候如果我们使用手机单纯就是因为我们无聊，或者呢我们对某一些的软件里面的内容欲罢不能，比如说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啊，它霸占了我们眼睛的空间和心灵的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一段时间不吃不喂它，它就会饿。所以其实瘾的原因呢，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一种持续不断重复的饥饿的状态。当你那个地方的饥饿感不强的时候，你就没有必要去被这个事情去捆绑。就好像我们每一天吃食物，如果我们习惯了健康的饮食，我们知道我们不管吃不吃，我们一天都是会饿的。但是当我养成了一个健康饮食的习惯，我就知道我饿的时候我要选什么样的食物去吃。从这个角度呢，我鼓励这位17岁的小听众，你先思考一下你的手机是拿什么用的，你希望你用手机的时候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把你自己使用手机最容易让你上瘾的手机的 APP 先把它卸载。这个呢是帮助你真的实际操练，说把那些容易捆绑我的东西先排除在我的生命之外，
1: 从源头上切断。
0: 对，如果你发现说真的抖音实在太浪费我时间，那就把它卸载，油管的小视频就把油管卸载，因为这是你可以做到的，这是你可以控制的。你别说哇，手机里面一大堆这种东西动不动就去滑一下，那就不行了。好比说如果你的手机一打开就有各种各样的消息告诉你，那有可能你就要把这些消息关掉。比如说你说我现在已经不用实体的圣经了，我用手机里的圣经的运用来读经，结果没想到呢你各种各样的通知，一张圣经没读完已经回了几十个信息了。就像你用的词深深的被拖住了，你已经被所有这些东西捆绑，就像你的生命里面本来是可以清清洁洁走一条路，结果呢你的路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弯道， 荆棘，各种各样的坑洼不平的地方，容易让你跌倒的，容易让你灰心的，或者容易让你转移你的注意力的。那我就会鼓励，在你没有力量去自制的情况底下，你最好是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1: 嗯，
0: 那真儿也是这样的，就是我的手机里面，我们的孩子就发现说，妈妈没有游戏啊，没有社交的软件，哪怕我有，也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真爱说事的 account， 所以我需要上去看它。嗯，但是呢，我自己的账号呢，我不发布，我也不关注，我也不去做其他的一些搜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对你是没有任何的捆绑的。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存在，你明明知道对你有捆绑，电子设备对你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时间掌控上的一个障碍，那你现在就需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一天八小时拿着手机？你可以写下来，因为我现在喜欢看，或者我喜欢打游戏，或者我喜欢干什么，就把这几个最花你时间的东西先卸载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用手机的时候这个频率会大大下降，因为你用手机你也看不到这些容易影响你的东西了。
1: 是，
0: 当然你可能觉得说，哎呀，我现在做不到怎么办？对不起啊，这件事情就是你非得去做的。
1: 是，
0: 你不能够又在这个过程当中说自己软弱无力，但是呢又明明知道可以去做的事情做不到。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一个人可能做不到，但是你和你的团契里的小朋友呢，组成一个联盟，比如说借抖音联盟，借小红书联盟等等，让你们这个小团体呢彼此成为一个监督和支持。其实我们在往期的蒸馒头运动里面，我们就有这方面的内容。希望你们属灵的伙伴彼此之间能够监督对方在电子产品上花费的时间。
1: 我也跟你分享一个我自己的见证哈，木星阿姨呢前段时间就打游戏上瘾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漏洞随处都在。我怎么开始下载这个游戏的呢？是因为我在多邻国上面学英语啊，每天我都会在多邻国上面来学英语。因为你没有付费，你不是会员，所以它中途呢就会跳出广告来嘛。那这个广告就是各种各样的游戏，
0: 小游戏。
1: 然后这个小游戏呢时常还会给你一些试玩的功能，那你等着也是等着，所以你就没事就试玩一下。哎，试玩一下觉得挺有意思的，哎，邦当一点就下载了。因为下载了这个游戏之后，我也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瘾，因为以前没有这种概念，就觉得特别不能理解，说这些年轻的孩子怎么就能被一个破游戏，
0: 这表示你还年轻，
1: 就捆住了呢？这有啥不玩就不玩了吗？哇，等我自己上瘾之后，我就发现连半夜醒了都想说，哎，我有一个任务还没有完成，我得把这个任务完成，所以经常会半夜醒来以后还要玩一把啊。
0: 哎，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制作出这种读经的 app 来，也让大家
1: 也让我们这样上瘾，
0: 我的经还没有读完上瘾。
1: 所以那一段时间大概持续了有两周的时间，我已经意识到有不对了，而且我也意识到我在更多的时候我都是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想要进入那个游戏。那有一天早上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就说，我说主啊，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对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战胜这个，让我合理的利用时间。我都没有说卸载哦，我说的是合理的利用时间。这个时候圣灵就提醒我说，为什么不是现在？我当时的第一反应说，现在我还有点舍不得，我那个分儿攒了那么多，我过了那么多关啊，我不想卸载。然后我就继续祷告，我说主啊，我现在就是软弱，你要让我刚强，我就是不想要卸载。我好不容易打了那么多的成绩，那么多的分儿，过了那么多的关，但是圣灵就是还是那句话，为什么不是现在？我当时跪在我的衣帽间里面，我拿起手机就迅速的，没有给自己思考的空间，马上把那个游戏卸载。
0: 很棒。
1: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接下来的2到3天，你就有一种无力的感觉，你就觉得好无聊啊。本来这个时间你可以是吧打两把游戏，哎，结果突然发现说好像无事可做，浑浑噩噩，哎，怎么办呢？跟我们的这个小朋友讲，木星阿姨想了想觉得不对，因为呢在路加福音11章24到26节里面，主耶稣就说，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装饰好了，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那这也就意味着你的房子清空了，你把游戏卸载了。但如果你里面不填满从神而来的东西的话，那么很快你就可能不是被游戏，就会被其他，比如说短视频啊、社交媒体啊，完全的捆绑。所以我的反应就是，哦， 我的里面空落落的感觉，是因为我没有用正确的东西将它填满，所以我就去达拉斯神学院上免费课去了哈，让自己更多的时间去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哎，我跟你说，大概坚持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对游戏完全就屏蔽了。现在呢，每天学 Duolingo 的时候呢，依然会有小游戏跳出来，我依然会试玩，但是我绝对不会下载。我女儿有一天说，哎，妈妈，你这次怎么没有下载这个游戏？这个游戏我看你打得挺好的。我跟她讲，你妈现在已经屏蔽了，你妈现在对这个东西等待的过程当中玩一玩，感受一下可以了，我绝对不会再让我自己上瘾了。所以我们也特别的鼓励我们的小朋友哈，其实我们的生命是需要被更多的从神而来的事、人物还有神的话语填满。你会发现一旦填满了，这个瘾其实就自然而然的没有了。
0: 是，真儿在这里呢绝对不是告诉我们所有的听众说啊，所有的游戏都是恶的，所有的这个休闲你都不可以，绝对不是这样。关键是就刚刚木西妹所说的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知不知道你生命当中每一天都有 top priority， 就是我们所说的优先秩序。只有当你知道你为什么而活的时候，你才可以活得又轻松又喜乐。你甚至偶尔比如说打打游戏，也绝对不会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个捆绑。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的孩子呢给我弄一个非常弱智版的一个小游戏，就是俄罗斯方块。他们发现说，哇，妈妈你怎么可以用飞快的速度
1: 锻炼老年痴呆症最好的方法。
0: 对，然后我说因为这个广告吸引我，他说了一句说，你每天玩15分钟就可以睡得更好。果真我每次玩超不过5分钟就困了。所以用那个做催眠也挺好的。但是我今天要告诉我们这位17岁的小听众，包括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如果有电子设备上瘾的问题的，你一定要有行动。这个行动呢不是单单说我改变环境，我还要改变我的内环境。你的手机里面没有这些杂七杂八的这个运用之后，你还要像刚木心妹所说的，你的心里面要重新去燃起一个热情，就是我的生命我的时间要为谁而活。很多时候我们无所事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找不到更有意义的事情来做。我会鼓励17岁的孩子青少年们，你们去多一想一想，我可以为我的身边人做一些什么事情，参与什么样的有意义的社交活动，怎么样去也参与在教会的服事当中，社区的服务当中，做一些有意义的手工，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有意义的交谈，可以建立非常美好的关系。因为这个世代都在一个荧屏产品的同在当中，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是为关系而造的。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希望我们活在真实的人的生命互动当中，所以我非常的鼓励你，想要摆脱虚假的虚拟世界对你的影响，你就必须活在真实的世界里面。
1: 所以对于我们而言哈，想要脱离罪的辖制，不是只是克制清空，而是我们还要回转向神，用神的话语填满我们的生命。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有一个人做了一个梦，在梦境中，他看见自己与神在沙滩上漫步，四周的环境是那么的舒服。回头看见地上有两行脚印，一行是他的，一行是神的。啊，他觉得自己好幸福啊。但是突然间乌云密布，四周的环境完全改变了，发现前面的路是越走越难走。回头再看，发觉其中一行的脚印已经消失了，只剩下一行孤单的足印。在这个时候，他无奈地问神说：“

其实，在人生的道路上，许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t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7: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9: 我是木星。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上海的 QQ 姐妹哈，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在小事上见证上帝真幸福。她说，亲爱的宇宙木星以及认识你正好节目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们，大家主内平安，蒙主恩典。曾经的我以为啊，大事才值得祷告，才值得祈求，哪能大事小事都去劳烦神呢？但是听了认识你真好的节目，我才渐渐的明白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主喜欢我们亲近他，喜欢我们和他说话，也就是向他祷告。而在和主亲近的过程当中，我也越来越多的得了主赐的恩典。前两天开始呢，我感冒了。那么昨天晚上呢，我想睡觉的时候发现两个鼻孔都塞得比较严重，基本上是100%塞住，没有办法用鼻子呼吸了。顿时就感觉非常绝望，意识到没法入睡了。于是呢，我就躺在被窝里向上帝祷告起来。我说，主啊，你让我的鼻子畅通，让我能够好好的睡觉吧。我记得认识你这号节目当中也有很多弟兄姐妹类似的祷告，持续祷告着，慢慢的我鼻子竟然真的就通了，我还可以睡觉了，太开心了。就这种小小的见证就让我觉得是那么的温暖，那么的感人。
9: 在我写见证的今天，我初三的儿子结束了一模考试回到家。那个时候我正在上班，儿子呢是我给他叫了车接他回家。他到家之后打电话跟我说呢，他昨天考试完了之后呢，历史书没有拿回家，所以呢现在历史书找不到了。我一下子就火了，昨天的事儿，而且考试的考场还不是自己的教室，考场里面是不能放书包和书本的，这书还能找得到吗？书在哪儿啊？儿子当时也不记得书放哪儿了。我心里面啊已经涌起了很多的想法。初中的历史中考是开卷考，考试范围一共就是初中的六本书，书上都是记满笔记的。目前进行的一模考试一共涉及到了五本书，也就是说这五本记满笔记的书可能都没了。天哪，且不说笔记数量多，笔记也没有办法补啊，笔记都是慢慢积累写上去的，而且不是从某个模板上直接抄下来的。我只能够学着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很多弟兄姐妹找东西的见证那样，向神祷告祈求，求主帮助儿子能够顺利的把书找回来。我祷告之后啊，很顺利的，孩子的书本在考场的教室外被找到了。真的是感谢主啊。
8: 事后呢，我和儿子说，是不是觉得很顺利，很轻易就找到了，感觉就有些理所当然。我还跟儿子说，你千万不能这样想啊，不管顺利不顺利，我们都要永远纪念上帝。如果顺利呢，就不感谢上帝，不顺利才想到寻找上帝，那这样的想法是上帝所不喜悦的。现在啊，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发现一件件的生活小事都是要和上帝沟通的机会，再小的事情也都能够蒙得上帝的看顾，多么的美好。感谢宇泽木心的主持侍奉，愿上帝赐福 给你们，也感谢认识你真好节目，希望这节目能够越办越好，感谢上帝，哈利路亚。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 QQ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在一开始的生活当中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朋友们来讲，我们弟兄姐妹也是一样的，尤其是在一个华人文化当中长大的，我们是这种儒家文化哈，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比较含蓄，也不太喜欢去麻烦别人。而在这样一个文化当中的这种熏陶呢，也就自然而然在没有意识当中嫁接到了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上。什么意思？就是说就像我们 QQ 姐妹所讲到的那样，觉得好像只有那些大事才值得祷告，值得祈求，哪能大事小事都去劳烦神呢？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劳烦神，但是如果对于神来讲呢，他就觉得说他的孩子在向他讲话，所以神反而喜悦我们，不管是大事小事我们都来所谓的这个劳烦他，其实不是劳烦，而是在每件事情当中都寻求主，其实这是神所喜悦的。况且最重要的问题是，所谓的大事小事，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背景不一样，我们的定义不同，而不管如何，其实这个定义都是来自于上帝的。在我们天父的眼中，没有大事小事之分，只有这事情寻不寻求他这样的区别。所以弟兄姐妹，希望 QQ 姐妹的见证成为我们的一个鼓励，成为我们的一个鞭策，让我们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无论是在任何事情当中呢，都成为一个寻求主的机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机会，也成为一个经历恩典的机会。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山东的麦丽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软弱中恩典如期而至。
9: 他说真的很感恩有认识你真好这个节目可以荣耀神的恩典，也谢谢宇泽和木星的辛苦付出，主都看顾祝福你们。我今天啊要再一次来为主做一个见证，不管播不播出我都要向上帝感恩。我的见证呢是生命成长的见证，我起的题目就是软弱中恩典如期而至。我是一名全职高三陪读的妈妈，今天清早阳光刚刚升起来，我的心却被一层沉甸甸的焦虑裹着，一想到孩子正处在高考冲刺的关键期，未来的每一步和所要面对的每一件事情都侵蚀着我的心，我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下去了，我陷入了一个无限循环自我定罪自我审判的攻击里，这种焦虑像潮水般涌来，压得我喘不过气。我清晰地知道我自己该倚靠神，可是我的内心深处又总觉得自己软弱到不配靠近神，神也不会理我。我跪在厨房的门口，带着所有的情绪大声向主祷告，我说主啊，我在这里，我知道我自己软弱到不行，我知道我自己不配，我知道我也是个罪人，但我没有力量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你来到我的身边与我同在，让我能够看到你的同在。我不确定主是否会听到我的祷告，我也不知道主会不会看到我，可是我就是忍不住的用这样的方式把我所有的期盼都倾倒给了他。
8: 我流着泪祷告，求神不仅陪伴这个软弱的我，也恳切地祈求神为孩子预备合适的大学，预备一个能够让孩子认识神、亲近神、有温暖团契的地方，让孩子在高考的路上也能够感受到神的恩典和带领。就在我泪流满面、满心无助的祷告完，我不由自主地去网络当中找 AI 来聊聊我现在的状态。 AI 给我说了一堆，但只有一句话深深地安慰了我，没有想到这一句话呢还是圣经当中的经文，里面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一刻眼泪哗哗的，心里被忽然一种温柔的力量所填满，神没有先审判我的不配和软弱，也没有先纠正我的感觉，而是给了我最需要的一句话。原来我所有的软弱、所有的不配在神面前都不是阻隔，反而是神恩典彰显的地方。满心的喜悦感充满我的心，我下意识地走到窗边看了看那盆养了快一年的粉掌，本以为它早已定格在最初的样子，不会再开出新的花，可一看竟惊喜地发现从最底部叶片间悄悄冒出了一个粉嫩的小芽，带着蓬勃的生机。
9: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这不是偶然，神借着这句话安慰我软弱的心，又借着这新长出的粉掌给我看得见的应许，他没有离开我，也没有忘记我。我以为的撑不住，在他的恩典里不过是新的盼望的开始，我以为的不配恰恰是他要亲近我的理由。 我又忍不住的祷告，我说主啊，我要向你感恩赞美你，谢谢你在我最焦虑软弱的时候没有撇下我，谢谢你用你的话语安慰我破碎的心，又用身边这一个小小的花给我实实在在的见证，我知道我的软弱正是你恩典显得完全的地方，求你继续带领我和孩子，让我们每一步都能够经历你的同在，行在你的旨意中，让你的恩典充满我们的生命，也让我可以紧紧的跟随你，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8: 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麦丽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多美好的一个见证啊！软弱中恩典如期而至。我想其实我们大家很多人都跟麦丽姐妹一样，我们也常常经历这样的恩典，在软弱当中恩典不仅仅只是如期而至那么简单，最重要的是恩典也是够我们用的，并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再次谢谢我们的麦丽姐妹，也希望神继续的祝福你。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花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心一起来认识这位次给我们够用恩典的上帝。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9: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17:39的经文，
8: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9: 撒母耳记上17:39的经文，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被打败哥利亚的经文段落太熟悉了，但今天早上我却被这一节经文所吸引。这位执意要上阵独自对抗的俊美少年，居然卸下了所有的防御和武器，理由居然是穿不惯不方便。换作是我，我肯定要做好计划，战衣太大，请求疼爱自己的君王给换一个小码的，武器要挑一个顺手的，进攻和防御策略一定要在脑子当中过上几遍。然而这也恰恰说明我没有大卫的单纯信心，换句话说，不是大卫愣头青的盲目自信，而是他已穿上了无懈可击的铠甲，耶和华四围安营扎寨的保护。扫罗王将自认为自己最好的战衣给大卫是一种赏赐，靠人靠物质靠关系是天然人的第一

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从而也让我明白了马可福音六章七到九节当中所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恶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因为主耶稣知道并操练我们卸下外在的保护，才能拥有强硬的内核，抵抗这个世界，战胜生活与生命当中的各个哥利亚。大卫摘脱了战衣，轻装上阵，我们也当如此。无论是铠甲或者武器，拥有神便都拥有了，再无惧怕。主啊，谢谢你透过这节经文让我看到了信心的大能，求你赐我如大卫的信心，脱下缠累，轻装上阵，求你不断地操练我属灵的铠甲与武器，让我可以成为你的精兵。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经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的第17章39节的经文，里面讲的说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我觉得特别好笑，就是刚木星在他的分享当中讲到，如果换成他的话，他的很多的方法，包括他讲的说换个小码的，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合乎逻辑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当时的历史背景的话，你会发现说其实这也不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制作一个战衣应该是花费很多时间的哈，不像今天我们做一个棉的衣服那么快，啪啪啪几下子可能就能出来一个衣服，那个时候不是这个样子。

0: 死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就像刚木心讲到的说，这个扫罗和大卫的不同。那大卫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深深的知道，我今天要迎战哥利亚，最重要的不是这些衣服这么简单。但是呢，对于扫罗来讲呢，我们知道这个38节里也讲到说，这个扫罗就把自己的盔甲呢穿在大卫的身上。我觉得那时候的扫罗呢，他的思维仍然是停留在一个作战的经验的思维当中，就是觉得说，这个年轻人要打赢哥利亚呢，就得穿上这全以色列最好的装备，而最好的这装备呢，就是国王的盔甲。扫罗的问题是在于，他相信的是得胜在于更好的武器、更先进的装备、更强的外在条件，而不是上帝他自己。扫罗把胜利建立在外表的条件上，而这一点是跟刚木心所分享的大卫所不同的地方。大卫知道外在的环境纵然重要，但真正核心的问题是在于神他自己。正因为如此，我们也读到圣经当中的经文讲，他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却仰望耶和华他自己的名。为什么？因为得胜的主要因素不是车马，乃是战胜车马的耶和华他自己。紧接着大卫说，我穿不惯这些。对于大卫来讲，当然为什么大卫穿不惯呢？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像刚木心讲的，第一个就是尺寸不合适。扫罗身材高大，但是我们大家知道那时候呢，大卫还是少年，盔甲呢又太重太大，并且本身呢大卫的身材也并不是那么的高，所以穿上以后呢，很可能就是走路都非常困难，更别说去战斗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从属灵上来讲，或许这也是不合适，或者说这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对于大卫来讲，他深深的知道，真正打败哥利亚的不会是盔甲，或者是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我们的科技、人的智慧，乃是神他自己。因此扫罗的装备根本不是神为大卫所预备的。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一些经验，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穿大人的鞋哈。举一个例子，比如一个小孩子刚会走路没多久，才几岁，然后呢就穿爸爸的鞋，特别大。虽然爸爸的这鞋特别好，但是这孩子穿上爸爸的鞋之后呢，却没有办法很好的走远路了。不是爸爸的鞋不够好，而是爸爸的鞋不属于这个孩子。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的，别人的方法、别人的经验未必就是神给我们所预备的道路。所以呢，我觉得大卫的故事也教给我们另外一个功课，就是不要穿别人的属灵的盔甲。
1: 同样在这一段当中，有一个经文是他素来没有穿惯，这个素来也就是说他之前就没有习惯去穿铠甲。可是大家如果去了解大卫的过往的生平的话，你会知道他是个小孩子小男孩，但是他却一直在旷野当中放羊，所以常常会遇到什么狼啊熊啊是吧，就是这些这个狮子豹子之类的来抢夺他的羊的这样的危险的情况。而他素来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这个就让人觉得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点。为什么？因为这说明他是在一次一次一次经历了神的恩典和大能的保护之下，才充满信心说，我不需要这些铠甲，我只要带着耶和华对我的保护，我就一定能够打败对面的哥利亚，谁让他是吧辱骂我们的民族啊，这个是绝对是不可以的。所以我在想，就是因为大卫一次一次的经历了神奇妙的恩典和保守，所以大卫才能够有信心。今天我们有没有去允许自己经历那一个一个奇妙的恩典？而经历奇妙恩典的前提是我们先认识这位主。就像我们得要知道我的这个主是多么的大能，多么的有主权，多么的信实，多么的慈爱，多么的怜悯，多么的奇妙，多么的可畏，我们才能够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就像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心里的这个眼睛，我们灵里的眼睛没有打开，你即便听认识你真好，听到了弟兄姐妹们所经历的一些奇妙的恩典，你不会被感动，你也不会因此而建立自己的信心，你会觉得那是别人家的事儿，或者你会认为那是他的神而不是我的神。而正是因为我们以一个开放的状态去见证经历神的这样的一个奇妙的恩典，然后再去传扬神的这个奇妙的恩典，我们才像大卫一样遇事儿不怕遇事不慌，而是蛮有信心，因为知道耶和华所赐的盾牌，耶和华是我的高台，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从而才能够在一场一场的属灵征战当中能够最后取得那最终的胜利。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去经历神的恩典？ 或者允许神的恩典在你的生命当中畅通，这个畅通就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去认识神，也不以你自己的这些所谓的认知而去定义神的大能。当你放下你自己的这些所谓的主权，像大卫一样素来不穿这些东西，而是相信神自有保护，神自有带领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也一定会像大卫一样，面对我们生命当中各个哥利亚，我们可以摇旗呐喊说我不怕你，因为我是有主的人。

0: 也许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在刚才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讲到这个大卫啊，在神面前的一个操练，成为我们大家的一个榜样，也值得我们大家去效法哈。大卫因为当时穿不惯这个扫罗的这个军装呢，他就说我穿不惯这些，我也没有穿过，然后呢他就脱下来了。可是我觉得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大家一个很深的一个思考，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人也会说我穿不惯，但他们却说的是穿不惯神的军装，不是人的军装。比如有人会说我不会祷告，我不习惯读经，我读着读着我就犯困，我就睡着了，我也不懂得默想神的话语，我听听你们讲就行了。为什么？因为从来没有操练过。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之所以在这个属灵的事情当中有的时候非常痛苦，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习惯这样的生活。就像大卫所讲的，我不习惯这样的衣服。并姐妹，当我们很多人去健身房的时候，第一次去健身房，任何器械我们都会觉得陌生，坚持一年就变得非常熟悉了。祷告读经熟练的生活也是一样的，熟练来自于每天的操练，只有我们不断操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越发的熟练起来。那后来呢，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大卫生命当中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就是大卫呢后来把这个盔甲脱了下来。大卫把这个盔甲脱下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意思是我拒绝依靠人的方法，我要单单的依靠神。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希望两边都要，既相信神，又把安全感完全的建基在自己的能力上。但是在这里却让我们看到，神却希望我们最终依靠的是他，而不是我们自己。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愿意我们大家不断的去效法圣经当中的这些伟人，好使我们更加的能够亲近我们上帝他自己。说的这个让我想到前两天在洛杉矶看新闻的时候呢，因为最近的这涨潮的问题呢，有看新闻看到有这个救生员去救援那个现象。那在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就讲到啊，这个洛杉矶很多海边聘请的这些救生员呢，有一些都是退伍的老兵，还有一些是退伍的这个消防员，所以呢都已经身经百战了。但急祸对于很多身经百战的人来说呢，有一个情况是比较危险的，就是在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呢，这些被救的人不配合，比如说有些是希望去轻生的人。那当一个人掉在海里的时候呢，救生员去救他，一方面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救生员在救，另外一方面又拼命的抓其他的东西，或者说根本在反抗，结果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整个的处境更加的危险。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神在说相信我，但我们却就像被救的这些人一样，要不然就是我们不愿意被救，要不然呢就是我们在救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有救生员在帮我们，神差派的救生员在帮助我们，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自己在抓不同的东西，海里的石头，海里的木板，海里的沼泽等等等等。弟兄姐妹，所谓的信靠，在前两天节目当中包括谈到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也有给大家一些分享，真正的信靠不是口头上的信靠，而是从心里的信靠。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Tauren Wells 的一首歌曲，叫做《这就是神迹的滋味》。在歌曲当中唱到说，有时候真的很难看见你就站在我的身旁，尤其当我正走过烈火的时候，也更难相信脚下竟还有依靠。当我凭着信心踏上水面的时候，无论我是否感受到，我仍然选择相信你就在这里。我终将拥有一个见证，诉说你如何带领我穿越漫漫黑夜。但即使人在风暴中央，我依然歌唱我的神，这就是神迹的滋味。最美丽的故事往往诞生于最破碎的时光，所以不要失去你的哈利路亚，因为这就是神迹的滋味。我不需要知道故事的结局，我只需要知道你与我同在。无论高山或者是低谷，我看见仇敌却不意味着我已经失败，因为我知道我正在被你四面环绕。无论我是否能够感受到，我选择仍然相信你就在这里。我终将拥有一个见证，诉说你如何带领我穿越漫漫的黑夜。即使人在风暴中央，我依然歌唱我的神，这就是神迹的滋味。最美丽的故事往往诞生于最破碎的时光，所以不要失去你的哈利路亚。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福建的署名叫做深泉磐石的弟兄，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生命的主权在神手里。他说，福音电台所有的弟兄姐妹平安，雨泽弟兄、木星姐妹还有正儿姐妹你们好，愿神赐福你们，纪念你们所做的。谢谢深泉磐石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也把同样的祝福送给你。他说，我一直想来电台做见证，但总是因为各种事情推迟了，如今感觉圣灵不断的催促我，我要抓紧时间了。2021年体检发现肝上有个结节，进一步的核磁共振检查报告上面赫然写着肝 CA 肛门静脉癌栓，当时看到这结果我整个人懵了，肝癌。接下来几天一直祷告，希望是一个误诊，但最终医生确认就是肝癌，而且还是比较晚期。一个中年人在事业和家庭看起来都那么美好的时候，却得了这样的病。那一刻我再也控制不住我自己，眼泪哗哗的往下流，我恨自己没有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同时也向主诉说，主啊，为什么我得癌症，身边那些什么事都干的人啥事儿没有，而我一直谨慎自己是基督徒，不能和他们一样，不能乱来，我要荣耀主的名，可如今感觉自己什么力量都没有了。转头再看看两个孩子，还有我的老婆，还有年迈的父母，真的好无力，我好舍不得他们，我好想尽自己的力量让一家人过上好日子，我还有好多的事情都没做呢。
1: 当地的医生让我在当地治疗，我想想还是去大医院吧，毕竟这么严重的疾病。后来上海的教会牧师和教会的弟兄姐妹帮我联系了一家医院，那一天晚上我做了人生第一次的异梦，梦见自己身处一片海洋当中，周边都是蓝绿色的虫子，我努力地寻找岸边，可是却一眼望不到边，突然从天上有一只巨大的手从当中把我捞起来，然后我就醒了，我就祷告，主啊，是你吗？是你救我吗？如果可以，请让我活着。就这样，我和老婆请了假，坐上了去往上海的动车。在酒店安顿好之后，当天晚上就有教会的牧师打电话给我，说刚好有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到他们教会来交流，其中有一位姐妹的见证就是自己的卵巢癌如何被主医治。牧师觉得这就是神所差派的，特意让他把这个见证告诉我，让我放心大胆，不要怕，主会跟我同在。没多久我就被安排住进医院，在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医生找我们谈话，也交代了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问我们是否同意肝切除手术，让我们考虑清楚然后给他答复。我当时特别的无助，没有人可以替我下决定，也没有办法帮我做决定，我只能够祷告给主，我说，主啊，我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只有依靠你，我相信圣经的话语一句都没有假的，你可以使死人复活，你可以叫瞎眼看见，我相信你若允许我就能活着。
0: 最后顺利做完手术，当时全国到处是新冠疫情，在住院期间呢，各地教会好多弟兄姐妹也都为我代祷。在上海治疗期间，本地的几位姐妹还有牧师冒着感染新冠的风险来看望我，送吃的，还拿钱给我，用车子接送我。通常得重病的人身边亲朋好友都会躲着，有怕传染的，也有怕你借钱的，然而我们都素未蒙面，是基督的爱让这些弟兄姐妹和我们连接在一起。我真的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恩，他们就像天使一般来到我的身边，安慰我，鼓励我。在出院前，医生说一个月以后再来做介入。后来我又连续三天都在做同一个异梦，梦见一个穿白衣服叫着我名字的人，叫我一定不要做介入化疗，一定不要。然后我就醒了，我问医生，这个介入手术是不是有很多的风险？医生说很简单，半个小时就搞定了，第二天就可以出院了。很快介入的时间到了，我还是去做了介入手术。做完介入回到病房，医生说做介入那边的身体千万不能动，因为里面有一个导管，如果动了就白做了，人白受罪，钱也白花了。于是我就这样忍着，但随着药水不断的进入身体，我想小便，但实在没有办法躺着在床上解决，一直却排不出来。用了好多方法，医生护士也教了我很多 多不同的方法，可就是没有办法排出来。可同时药水又不能停，因为我做的这个介入手术还跟别人的不一样，我做的是肝动脉灌注化疗，要一动不动的在床上躺48个小时。眼看我这肚子是越来越大，肚子胀痛，我就跟我老婆说，我们一起祷告吧。
1: 世界的方法是没有用的，只能靠主。当祷告完，我刚刚说完阿们，马上就有了尿意，尿了快整整一壶。感谢主，我泪流满面。那一刻我跟主说，主啊，我真的是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到你。当天晚上腹股沟因为介入了插管处剧烈疼痛，那种感觉毫不夸张，就像有人拿刀一秒不停地捅你，是一秒一下的那种，但你的身体却不能动。医生都下班了，值班的医生和护士说没有办法，你只能忍着。那一刻我真的很想就这样让主把我接回家吧，我就想起了主耶稣当初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一定比我更痛苦更难受。我就和家人一起祷告，由于疼痛我大声的呼喊，我也不管是不是在病房了，因为实在太疼痛了，我大声的呼喊，主啊，求你救救我，让我不要这么疼，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不知道祷告后多久我睡着了，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主任医生查房的时候，值班医生和护士指着我对他说，这床昨天晚上疼了一晚上。医生看了看说，没什么问题，介入疼是正常的，如果实在疼的话也可以用止痛药。当时我真想骂人。
0: 医生查完房呢，我特意向同病房的人道歉，说我不好意思啊，昨天晚上实在太疼了，由于我是基督徒呢，所以昨天晚上大声祷告肯定吵到你们了，不好意思。结果他们说，没有啊，你昨天很安静啊，我们还在想你怎么那么厉害，一声不吭的。我说，主啊，你真的太奇妙了，原来我和你说的话没信你的人是听不见的，那是我和主的交流，心里真的比蜜更甜。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比欢呼。从上海出院之后呢，一路上都没有什么异常，但我踏进家门，门一关，我的脚马上就不能正常行走了。接下来一个多月，我就这样几乎瘫在床上，腹股沟的地方肿起一个好大的瘤子，又开始剧痛，于是就给上海的医生打电话，说出院的时候不是好好的，怎么又变成这样了，有可能是动脉瘤，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让我抓紧时间回到医院。可是在电话当中也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我就开始有点绝望了。可是转念一想啊，我有主，我从小信主，他是造物主，只有主才能帮助我。我就开始每天祷告读经，也开始听到，每天无时无刻不在思想主的话语，在祷告当中与主对话。我开始感谢主，因为这个疾病让我有机会经历这些，虽然过程非常艰难，但我真真切切的知道主的同在，因为我每天心里想什么，有什么疑惑，主总是能够透过当天圣经的经文，或者牧师和传道人的讲道，视频音频等等，包括身边的人和事物来与我交流，回答我的问题。对，真的是每一天神都与我在一起，他并没有不要我，没有丢弃我，每一天神都有不同的话语来喂养我，那是旷野的玛拿，是属天的灵粮。
1: 在此期间有很多主内的弟兄姐妹的患病见证，有的得医治，有的没有得医治，但就像圣经上写的，他们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我心里知道我一定可以靠着主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生命的主权在主的手里，主若带我走也会为我安排好一切，那一定对我来说是好的无比的。一个多月之后肿块消失了，我也可以重新站立起来。再次复查，医生很惊奇，说你怎么好得这么快。我说我是基督徒，祷告靠主好的。此时此刻写下这些，我的心里满是感恩。主啊，谢谢你，谢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人，是基督的爱让我们连结在一起。我这几年都在学习良友圣经学院的本科课程，不为别的，只为能够每天学习主的话语，让我能够与主亲近，更深的经历主。如今在这条路上我马上走过5年了，当中的艰辛只有主知道，也希望主能够让我用自己的经历去帮助和安慰更多在患病和苦难中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当中的肿瘤患者。不要惧怕，我们只管倚靠主，他一定会为我们开道路。就如经上所说，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0: 弟兄姐妹，生命的主权在主手里，这个世界能定我们生死的只有主。假如主让我们走，他也会为我们预备的，所以不要惧怕，只要信靠顺服。虽然洪水泛滥，但耶和华我们的主依然坐着为王。最后有几段经文呢，我愿意和弟兄姐妹来分享，是我在最难过最无助的时候主给我的亮光和安慰。申命记的第31章第8节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还有呢，就是哥林多后书第1章8到10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另外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第1章第4节，里面讲到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包括还有诗篇121篇1到8节的经文，里面讲的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希伯来书的第11章1节和6节也有非常美好的应许，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最后愿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的第12章1到2节，里面讲到说，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0: 日式你的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福建的深泉磐石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生命的主权在他手里，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让我们看到，就像我们弟兄讲到的，生命主权在神的手里，能定我们生死的也只有神他自己。但我觉得特别搞笑的就是木星在读的时候呢，让我特别想笑，就是他讲到这个护士值班医生和护士的这个对话，说这床昨天晚上疼了一晚上，我觉得那么形象，就觉得好像他就是当时的那个护士一样，特别的形象。这床昨天晚上疼了一晚上，你怎么说的那么形象？
1: 因为我太了解世态炎凉了。
0: 真的，这床昨天晚上疼了一晚上，太像木星的语气了。当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谢谢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的美好的见证，也谢谢主用他的爱爱着每一个弟兄姐妹，也用不同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他的爱。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过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庭八点档，转转发现爱。我们都常说啊，不打不相识，但是如果夫妻天天吵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本的开场是说，你会不会在你的另外一半熟睡时候呢，你这样看着他，然后你就在想说，我非常精准知道要怎么修理你。在很多的夫妻过程中，偶尔会有这种画面出现。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讨论看看，究竟呢，你和你的另外一半，你们是冤家还是绝配？我们当然是希望在节目当中让大家一家都是很亲，要一家亲。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来宾，第一位人气代表黄小柔。
1: 嗨，大家好，要一家和乐
0: 哦。人夫代表 Alan。Hello，
2: 大家好。
0: 人气代表陆明君。
3: 嗨，大家好。
0: 哎呦，接下来这位代表的名头衔很多啊，人气代表，他也是我们的专家，我们欢迎许丽金。
4: 大家好。耶、
0: yeah ，好，还有我们的跨 global 牧师李协聪。
5: Hello。
0: 那我们继续进行节目的同时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请问小柔，哎，你最近都在忙什么？
1: 哦，最近呢，本身呢已经又变成作家的身份，
0: 畅销女作家。
1: 这一次呢是第二本新书了，然后呢这一次我很感动的就是我推荐人两位都在现场，协聪哥跟丽金师母，
0: 谢，
1: 就是很感动
0: 他们
1: 一路陪伴，
0: 是，
1: 然后我也是从很懵懂的叛逆少女，然后晋升成为三个孩子的妈妈之后，还是很喜乐，
0: 还是很年轻，还是很漂亮。
1: 对，然后现在就是开始在做宣传。然后我其实要转成作家的时候，我有跟那个协聪哥特别请教了一下，你觉得有可能吗？他说在神里面没有不可能的事。
2: Amen。
1: 所以就是一本接一本，然后这次是第二本，希望大家统统支持。爱了，然后呢？
0: 然后这个照片
1: 好可爱，
0: 超漂亮的。啊、你看，爱了，然后呢就变成这样。所以这本书一定要看，每个人都有这么满足的喜乐，
1: 用对方法就可以很喜乐。
0: 有，而且这是发自内心的笑容哦，你看得出来哦，真笑跟发自内心，
3: 就是
0: 有很满足，很满足。然后笑的是那种说三刷、四刷、五刷。OK，
1: 好，
0: 谢谢小柔，
1: 谢谢。
0: OK， 好，在座的各位哈，有没有呢与另外一半相处？就是已经被气到啊，然后讲出有一点点没有回头路，也就是想要置对方于死地的话。OK， 可是我们要先讲，
1: 怎么可能，露露哥，你做形象吗你？
0: 啊 ，Alan， 你连这个上节目都不敢讲，
1: 有偶包，他是偶包，
2: 完全没有，是真的没有说过，置于死地耶。这很严重、啊、
0: 没有，可是你要听我讲哦，置于死地的定义不一样哦，就置对方、嗯、可能这是那个就是他的那个最痛的点
2: 啊，
1: 对，踩到
0: 就是一、啊、对这、啊、是一触即发、啊、
2: 你就说嘛，
0: 那接下来的题目就是，那请问对方有没有曾经同样的对待过你或者是反击你？
1: 有，哎呦，有
3: 你看我多紧张、
0: 啊、有，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1: 也是，
0: 所以 Mark真的比较敬畏，
3: 不是，他中文不是很好，
2: 他心存敬畏，
4: 他是用英文，
3: 也没有，因为，但是
0: 你听不懂，
3: 他中文不大。我跟你讲，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真的中文是被我调教的，因为我讲话很快，然后我讲话很精准嘛，所以他一开始我跟他噼里啪啦讲话，他还有点这样。他说你说什么？
0: 还没反应过来。
3: 然后他要骂我都会慢好多拍，所以他就会过去，他就忘记，
1: 来不及，
3: 所以他没有置我于死地，我活得很好。哇，
0: 好，那我们就先听一听看，那你是说了什么？

0: 在节目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但不知道歌的名字吗？现在只要到电台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或者将要播出的十首歌曲的名字。我们并把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放在网上，让你可以随时重温你喜欢的节目。希望你把美中广播电台介绍给你的好朋友。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 BS. Thanks for listening.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你今天好吗？佳佳姐姐真的很希望，也期待能和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成为空中的好朋友哦。别忘了，小朋友，你可以写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爆米花的佳佳姐姐收。或者小朋友，如果你可以上网的话，你可以在网络上搜寻救恩之声，救是救命的救，恩是恩典的恩，声音的声，救恩之声的网站，线上留言给佳佳姐姐哦。今天要和小朋友分享有关谢谢的英文，小朋友，你是否常常将谢谢挂在嘴边呢？在进入今天欢乐美语 ABC 的单元前，让我们一样先来听佳佳姐姐说旧约圣经故事。
1: 佳佳姐姐说故事。

挪亚和他的家人在新世界中辛勤的工作，他们耕地种庄稼，好得到粮食。当挪亚的孙子们长大后，他们就搬到其他地方去建城。几百年过后，世界上又到处有人了，他们开始有了新发明，他们建造坚固的房屋，织出细布做衣裳。不同族群的人说起不同的语言，新的语言在发展，每个人都在忙，以致他们开始忘记自己所认识的神。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真神了，人们敬拜太阳、月亮和石头做的偶像。神知道他必须再次开始教导百姓认识他。当时有一座叫哈兰的城，是在现在的土耳其境内，那里住着一个人名叫亚伯兰，是跟着他父亲由加勒底的乌尔搬到这里的。哈兰城的人很富有，他们盖起石头房屋，房屋有漂亮的家具和陶器，他们穿细布衣服，身上佩戴着饰品。有一天，神对亚伯兰说，你必须离开哈兰，去我将要指示你去的地方，我将带领你去那里，把那个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子孙，你将成为多国多民族的父亲。亚伯兰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他和妻子撒莱、侄儿罗德离开他们在城中舒适的家，去寻找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那是一片未知之地，在一路上，他们住在随身携带的帐篷里，他们也带了绵羊和山羊群，为他们在旅途中提供奶和食物，仆人和牧人与他们一起前行，照管牲畜。

0: 亚伯兰总是照着上帝的意思去做事情，那小朋友你呢？如果有一天上帝要你离乡背井，你的反应会如何呢？故事先说到这，下回再继续和小朋友分享后面的故事。接下来呢，就要进入我们的主题单元，欢乐美语 ABC， 和佳佳姐姐一块儿轻轻松松快乐的学英文吧。
1: 一起学，
0: 让佳佳姐姐教你说英文。

来到欢乐美语 ABC， 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呢，我们要来学的是谢谢的英文。小朋友，养成说谢谢的习惯是很重要的。佳佳姐姐相信，当我们自己遇到一位非常有礼貌的人时，心情也会很愉快。当然，说谢谢不单单只是为了要有礼貌，更重要的是可以在这当中学习感恩。就如同这个星期小朋友背诵的圣经经文，在旧约圣经诗篇116篇17节说道，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常常将感谢挂在嘴边的小朋友，相信你也会是一个快乐的小孩哦。好，那么现在呢，佳佳姐姐就要来教小朋友表达感谢的方式。或许小朋友你已经猜到咯，诶，没错，就是 thanks, thanks, thanks, 谢谢。在这里要特别注意哦，这个单字要记得加 s, thanks, thanks 就是谢谢你的意思，它和 thank youThank, thank, you, thank you 是一样的意思。不过小朋友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是，当你说 thank you 的时候，第一个 thank, T-H-A-N-K, T-H-A-N-K 就不需要加 S。 所以谢谢你有两种说法，第一个是 thanks, T-H-A-N-K-S 要加 S, thanks, 谢谢你，或是 thank youThank, thank, you, thank you, 来表示谢谢你。好的，那么除了说 thanks 和 thank you 之外，如果你是要特别为什么事情来谢谢对方时，要怎么说呢？很简单，你只要在刚刚我们学到了这两句 thanks 和 thank you 的后面加上一个介系词 for, F-O-R, 来表示为了什么事情。例如谢谢你来， thanks for coming, thanks for coming, coming, c-o-m-i-n-g, coming 就是来的意思， thanks for coming, 谢谢你来。那当然咯，你也可以说 thank you for coming, thank you for coming, 另外一种表达方式。那么如果你要说谢谢分享， thanks for sharing,Sharing, S-H-A-R-I-N-G, sharing 就是分享的意思。Thanks for sharing, 就是谢谢你的分享。或是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ank you for sharing。那么如果你是要谢谢对方帮助你时，你可以说 thanks for helping me, thanks for helping me, 谢谢你帮助我。Thanks for helping me, helping,H-E-L-P-I-N-G, helping 就是帮助的意思， me, M-E 就是我的意思， thanks for helping me, 或是你也可以说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谢谢你帮助我。好，那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有关谢谢的英文哦。首先，谢谢你的英文有两种说法，第一个是 thanks, thanks,T-H-A-N-K-S, thanks, 要记得加 S 哦，这代表谢谢你。那么另外一个呢是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thank, U-Y-O-U, thank you, 也是谢谢你的意思。那么如果你要说谢谢你来，你可以说 thanks for coming, thanks for coming, 或者是 thank you for coming, thank you for comingcoming, c-o-m-i-n-g, coming 就是来的意思。那么谢谢分享是 thanks for sharing, thanks for sharing, sharing, s-h-a-r-i-n-g, sharing 就是分享的意思。或是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ank you for sharing, 谢谢你的分享。那么如果是谢谢你的帮忙， thanks for helping me,Thanks for helping me, 或是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Helping, H-E-L-P-I-N-G, Helping 就是帮助的意思， Helping me 就是帮助我。小朋友，你是否已经记下来要如何表达感谢的英文了呢？
那么接下来呢，佳佳姐姐就要邀请小朋友，佳佳姐姐念一句，你跟着佳佳姐姐一起念一句哦。好，我们一起来 ，Thanks。Thank you. 这两句的意思是谢谢你。Thanks for coming. Thank you for coming. 谢谢你来。Thanks for sharing. Thank you for sharing. 谢谢你帮助我。Thanks for helping me.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小朋友，如果你刚才非常认真地跟佳佳姐姐一起练习的话，相信你的英文一定会越来越进步，发音也会越来越正确咯。那么我们今天爆米花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别忘了要时常表达你的感谢，无论是用中文或者是英文哦。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继续放手这个系列的节目啊，包括我们在之前分享了放手自己的荣耀，我们学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就是施洗约翰他在耶稣出现的时候甘心退下，以至于自己身边的人都去跟随了耶稣。
3: 是。
2: 那今天呢，我们是分享放手自己的财富，撒该他生命的改变。这一点我觉得也不容易实现。
3: 当然
2: 也不容易做到。
3: 当然
2: 因为我们人在世上呢有一个习惯叫聚敛，积蓄，
3: 抓，
2: 对，抓住积累很多的财富，积累很多的荣耀，
3: 对，
2: 积累很多的名声。我们总是朝着一个把东西越积越多的一个方向去努力。但是呢，我们分享的这个主题呢是跟我们的惯性

0: 违背的。李诺，你会觉得圣经当中是不是讲了很多关于财富的教导？
1: 当然，耶稣自己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教导，甚至我看到这个标题，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那位年轻的财主。
0: 年轻的财，忧忧愁愁的走了。
1: 是的，
0: 是
1: 的，是的。他找到耶稣说，如何承受神的国呢？耶稣就问他说，这个律法上所说的你都遵守了吗？
0: 我都遵守了。
1: 我都遵守了。而且呢，可能还表现非常好。但是呢，耶稣却话锋一转，就是说你要变卖你的财产，
0: 变卖你所有的去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
1: 你来跟从我。结果对方就觉得哎呀很难。那立刻呢，就是耶稣的教导就来了，就是你看这个财主进天国是多么的难。
0: 对，
1: 就是这个难度甚至超过了这个骆驼进针眼。所以从我们今天再来看呢，尤其是我们又活在一个物质资源非常丰富和发达的时代，那我觉得更是如此。当然呢，这里就不只是表面上比如说钱财这个部分了，可能就包括你的房子，你的车子，对吧，就所有你可以拥有的这些东西，表面上看好像大家也可以跟主说，主啊，我愿意为你奉献我的所有。但是如果回到一个具体的场景底下呢，过去我们的这个牧者呢曾经有过一个分享，他就说他说将来啊，如果耶稣再来了要把我们提走，那很有可能会不会我们的脚上或者我们的手上还拽着我们的钱袋子，还拉着我们的房子，因为这的确付出了我们极大的时间精力劳动力才好不容易积攒出来的东西啊。
0: 其实我觉得都不用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紧紧的拉着自己的钱袋子。在我成长的环境当中呢，有一次在农村和乡下嘛，经常会出现火灾
1: 啊
0: 跟洪水。
1: 是
0: 我们接受到的教导是什么呢？当意外发生的时候赶快逃命，
1: 保命。
0: 对，你的第一反应是保命，逃命。
1: 对，
0: 但是呢每一次这样的意外发生的时候啊，总有一些让我们感到很唏嘘的事情。就是他要回头回去把那个钱给拿着。
1: 对，
0: 但是那个回头的瞬间很可能意外就来临了，
1: 就像罗德的妻子一样。
0: 对，
2: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瑰花，
3: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0: 那我们今天讲到放下财富的时候呢，在圣经当中有一个案例，当然刚刚李诺讲的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是一个有钱的财主，而且是年轻的，
1: 年轻的财主，
0: 年轻的。那我们讲到撒该呢，在圣经当中给他的篇幅呢也是非常多，他是税吏长，
1: 对，
0: 他是个财主。
1: 嗯，
0: 比如说我读一下给你听啊，在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一节开始，耶稣进了耶利哥城，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那他的身份就表达了，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那关键呢就在接下来这第八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其实刚刚我们讲了，越有钱的人呢是越不容易慷慨的，
1: 不舍得。
0: 对，因为他已经聚敛了很多。那撒该的这个举动呢说明他真正的是放下了财富。
1: 对，当然我们还是要说，就是这个真的是每一个人遇见主之后各自的经历。
0: 对，因为每一个人生命被更新被改变之后的 反应，
1: 对对对，
0: 回应可能每个人不一样，
1: 没错。
0: 以前我沉溺在某一种事物当中，
1: 恶习，
0: 对，恶习，现在福音更新了我，那个恶习现在对我不再有辖制，这是一个很好的改变。
1: 对，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都听过关于税吏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在当时罗马这个统治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里边，它的特殊的意义或者说它的一些标签和属性吧，常常被引用的一个名词叫做犹监。他们是犹太人，但是呢却为罗马政府去收税，而且这个收税呢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完全靠自己的主动自觉，就是因为他有权力，罗马的官兵是可以配合他的，但是呢他的这个权力呢又是某种程度上有点不受控的，就是比如说我看到张凡来了，哎，我本来一个人我可以收10块钱的，不行，你要给我20块。这个行为或者说这个职业本身就给犹太人呢带来一种非常非常负面的感官，所以这才有经文里边所说的，哎，这个人啊，耶稣竟然去了罪人的家里。
0: 对对，是个罪人。
1: 对，是个罪人。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罪人好人有具体行为的判断，也有一些所谓的偏见嘛。但不管怎么说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撒该作为一个有钱又有权的，从我们现在普遍的视角来看，我们会不会觉得，哎，这样的人有什么忧愁的，这样的人有什么需要的呢，想要有的东西都有了，但很显然对于撒该来说，当耶稣看见他叫出他的名字且跟他说我要去到你家里，这样的一个表达似乎满足了撒该一直想满足却从来没满足过的东西。
0: 什么东西呢？
1: 就是一种认同，就是被看见，而且这种看见还包括了一种亲近，
0: 被接纳。
1: 对，因为别人都认为啊，这样的人
0: 离他远一点，
1: 离他远一点，对吧？但是耶稣亲自的去到他家里，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神主动的怜悯，临到了撒该。当然也随着耶稣的教导，他更加明白和确定他所掌握的这些大量的财富不是他人生获取价值的东西，而是耶稣基督他的救恩。而为了这个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呢，哎，我们看到就好像耶稣说天国就像宝贝的比喻一样，就是人遇见了这个宝贝呢就变卖了所有的，要买了这块地。
0: 对对对，因为对于他还不认识耶稣，福音没有临到他，他没有真正重生悔改得救之前呢，他能够做的就是积攒财宝。
1: 对，
0: 但是如今呢，当他被福音更新之后，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他看福音为至宝，以至于这些曾经看为至宝的钱财呢没有那么重要了。
1: 对，
0: 他才会有这样的反转。同样呢，在马太福音第6章19到21节呢，也是耶稣关于金钱关于财富的记载，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1: 对，
0: 那显然对于撒该来说，他曾经的财宝就是财物，那如今的财宝是耶稣基督和他的话语。
1: 没错，
0: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呢，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侍，我们在电台当中服侍，你也说了，现在是物质世界非常丰富的一个时代和社会环境，我们怎么去劝导我们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不是劝导他们放下财富，虽然我们给的标题是这个，我们劝导他们是思考你的心在哪里，怎么去跟他们沟通呢？
1: 我相信大家对一句话是不陌生的，叫做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叫事儿，但我常常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如何的在信仰当中建立自己的生命，这里边包括了我究竟带着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念在过我的生活，最近我在思考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我想到当我们宣称自己信靠主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相信耶稣会将所有属他的儿女接到永恒的荣耀里的时候，那我就在思考 圣经里明明的告诉我们说耶稣会再来，但是这日子谁也不知道，像贼来到一样。
0: 是，
1: 那也就是说我们通俗一点理解，下一秒来了，是有可能的，
0: 有可能的。
1: 那基于这种极其不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如何的过自己的生活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有可能我们照着过去的逻辑，比如说像撒该他照样的收税，照样的压榨自己的同胞，那我们今天也可以照样的说我规划我自己的未来5年10年，包括甚至连儿女的这个未来都规划好，在这个想象当中有没有耶稣再来这件事儿？
0: 对，这非常重要。其实我们应该要规划，但是呢，在这个规划里面要加上一个终止键，就是如果耶稣即刻再来，
1: 对，
0: 现在就来，
1: 是
0: 我是否预备好，就是会有一个事情把所有的事情都给终止了。
1: 所以这个事儿呢，就让我能够回到前面你刚刚提的这个问题，在现今的时代里我们如何塑造自己的财富观，也就是当我设立这些计划的时候，财富不是那个主要的必要条件，当我设立这些计划的时候，当然我们需要有钱财，比如说我们要去买什么东西，去做什么事情，或者去某个地方，是需要有金钱参与的，对不对？但是不是为了某一个宏大的目标，然后告诉自己我要积攒足够的钱财才可以实现那个目标。所以回过头来看，不是说我们要舍去自己的钱财，而是放弃对财富的依赖。
0: 放弃对财富的依赖，就是我们的心不再全然的去依赖财富或者积累财富，而是把我们的眼光流转过来，定睛在神那里，并且看到基督必定再来，而且这个再来不由我自己去衡量他的时间，这才会重新树立我们的财富观，包括对待时间的使用。
1: 没错，
0: 这非常好的提醒。虽然我们如此呢，我盼望撒该生命的改变也可以提醒你如何看待你现在的财富观。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1: 我是李诺，
0: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1: 再会。

古老的情歌，是上帝向人唱的，终日殷切期盼的是浪子的归回。

鸵鸟是非洲出产的体型最大的鸟类，平均它们的体重是155公斤，身高2.5米。这么重的身子配上了一对小翅膀，想当然的，鸵鸟虽然是鸟，但是它却不能飞。幸亏它有一双很强壮的腿，让它在情况危急的时候可以飞奔。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记载，鸵鸟飞奔的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65公里。若是敌人不识相，还要节节进逼的话，鸵鸟就会使出全力用脚去踢敌人。小鸵鸟孵化出来一个月，它就能够跟着大鸟到处跑。据说鸵鸟为了隐藏自己的踪迹，它在躺卧地上的时候会把头埋藏起来，只露出长长的脖子。因此有人就传说，鸵鸟在穷途末路的时候保护自己的高招就是把头埋进沙堆里面。这么一来，猎人不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逮住了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鸵鸟的平安之路岂不是最大的自欺？

鸵鸟的求生门路在任何人眼中看来都是非常可笑的。然而自以为聪明的人却在很多事情上表现得还不如鸵鸟呢。有一天，一位女士在市场的门口向过路的行人传讲福音，这样的热情是很值得鼓励的。然而她所传的福音，就连她自己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因为圣经里面所写明给人的三位一体的真神被她否决掉了，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子被他漠视了，圣灵的位格也被他扭曲了。如果三位一体的真神被否决了，那么圣经里面有关神的作为就不可能前后呼应连贯成为一体。如果耶稣基督只是投生了受造物，那么他就不能有超然的神性来完成救赎的大功，当然更不可能有复活的喜讯啦。如果圣灵只是神的能力，那么他就不可能具有洞察万事的智慧，也不可能引导人认识真理。这么一来，福音里面最宝贵的真理全部都被抹杀了，哪里还有什么福可言，哪里还有什么音可听呢？那一位妇人站在街市上跟人分享平安的信息，他以神的见证人自居，但是他连神赐平安的真理都不晓得，岂不是跟鸵鸟一样令人同情吗？圣经里面最重要的救赎真理，就是神子耶稣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按照计划来到了世间，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世人付出了罪的赎价。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撒旦一切的诡计，让信靠他的人都能够得到悔改赦罪的恩典和永生的确据。然后圣灵按照预定的时刻，在主耶稣升天以后来到地上工作，保守圣徒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些真理人不一定清楚，但是撒旦却非常的清楚。自从教会在地上建立起来以后，经过2000多年的风霜，圣徒遭到多少的迫害，圣经遭到多少的扭曲，不都是因为撒旦在最后的垂死挣扎当中竭力在做破坏的工作吗？唯有他知道，针对人的弱点来扭曲真理，就会有很多人陷入迷惑。虽然口头上是奉主的名行事，但是离开了福音的实质，一切的辩论都是虚空。在马太福音第7章21节到23节，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想想看，人以为自己所行的是好的无比的美事，好像鸵鸟把自以为保平安的藏身术交给小鸵鸟一样，最后他们得到的竟然是意想不到的假平安。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使徒约翰明确地记载了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所说的话。第8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戈，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第17节到18节，主耶稣安慰约翰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些话是主耶稣给自己做见证，他是存活到永远的真神。不仅在过去他是神，就是人在现在藐视他的时候，他也是神，将来他还是神，他统管万有，包括了死亡跟阴间。这样一位用爱为世人舍命在十字架上的神，他应许给我们的平安，那才是真正的平安。舍去了主耶稣，我们就没有福音可谈了。

太福音第三章记载了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所呼喊的信息。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很多人听见他的道，都到他那里去认罪悔改，接受了洗礼。有许多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也混在人群当中，想要受洗。施洗约翰就责备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很明显的，施洗约翰看出他们的恶，因为他们并没有省察内心，不想悔改，却想得到属灵的祝福。其实这样的行为不仅是自欺，也是轻慢了无所不知的神。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都是喜欢探讨圣经的人，可是他们不仅曲解圣经，而且根本不认识真神的作为。因此不仅施洗约翰指责他们，就是主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的不是。他们虽然喜欢教导人家，可是他们的教导好像瞎子领瞎子一样，岂不是两个人都要掉进坑里面去吗？在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到40节，主耶稣对那些不信的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我行我素的时代，人所追求的都是感觉，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大家都喜欢听一些让人觉得舒服的言论，只要你好，我好，大家都好，那就天下太平喽。可是事实是，离开了上帝的救恩真理，我们大家都有祸了。然而人不从真正的根本上来检讨悔改，反而用更多离经叛道的方法来否定福音的真理。一向以福音立国的美国，在历史的进展当中，不仅放弃了祷告的属灵装备，现在连神的诫命跟十字架都要从公共场合撤除了。如果人否定神，神所赐的平安又从哪里来呢？如果人拒绝听神的话，神的祝福又从哪里来呢？主耶稣临上十字架以前，他心里最深的挂虑就是信徒往后所要面临的属灵征战。他苦口婆心地跟门徒请谈，把一些门徒不明白的真理都告诉他们。撒旦虽然凶狠恶毒，但是他在主耶稣那里一无所得。信徒在主耶稣里面就不要怕他，但是信徒却要经常祷告，好好地记住主的教导。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就是今天这个紧张的世界所需要的祝福。我们都希望有平安，但是真正的平安在哪里呢？世人在有限度的筹划当中，用物质的富足来欺骗自己，用虚晃的言论来填充属灵的渴求，各种宗教活动推陈出新，但是没有一个宗教可以带给人永生的盼望和平安的应许。或许有些人寄望算命卜卦的能够帮你算一算，告诉你未来如何，但是我告诉你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的晓得明天的事情。算命卜卦的灵媒如果真的通晓天上的事，他一定知道平安的道路除了在主耶稣里面寻求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如果他真的知道怎么破解自己的厄运，他就晓得除了悔改归向主耶稣以外，没有其他的门路。末后的时代，假先知要兴起来迷惑许多的人，我们分辨的时候，只要晓得三位一体的真神在创世之初就为了爱人而创造了万物，人堕落以后，神子主耶稣按照计划来到这个世界上，为失落的人付出了生命的赎价。
然而他以自己的大能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撒旦。他身上的鞭伤，手上的钉痕，就是得胜的记号。圣灵今天在信徒的心里面保守信徒的信心，使我们认识真理，远离罪恶，这就是我们的真平安。主啊，是的，真是谢谢您，您所做成的一切都已经成就了，愿您快来，阿们。

0: 立秋晨起，问安送上早上好，开启收割的季节，来到7:31，今天是星期二，8月25号，感谢您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1: 是的，来了来了，节目已经开始了，欢迎收听直播中的线上今天，我是文慧，小燕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安，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是的，那么刚才小燕老师说秋天啦，的确呢，现在早起呢就会有一点点的凉快，
0: 凉风，
1: 还对，还没有冷，是凉快。
0: 还没冷，就是还见到落叶呢。
1: 嗯，开始有落叶了，我相信北方呢已经开始有一点变色了，美丽的秋天要来了啊。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开始进入秋天，早起听节目呢，你要呢多注意一下保暖，但是呢当你出门的时候要注意两件事。
0: 哪两件事情？
1: 第一，有没有下雨。因为最近我们看气象预报呢，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有些地方都在下雨，而且还是强降雨、大暴雨，所以呢小心。第二呢就是防中暑，因为秋老虎中午出来的时候好厉害呢，所以呢还是要多喝水。
0: 我也感觉这周开始早上跟中午的天气的温度呢相差还蛮大的，像我其实呢我现在已经穿了一个厚厚的外套，但是我相信呢，我下午出去吃中午饭的时候肯定热死，又好像要回到那个烤箱里头了。
1: 是，这个小云老师说他穿厚厚的外套，我真的很佩服他，因为他穿着一件冬天的外套。
0: 我也很佩服你啊，其实你的身体抵抗力比我强很多。
1: 嗯，我一年四季基本上在电台都不用穿外套，特别是夏天呢就是穿着一件呢夏衣，然后就觉得好舒服好凉快。感谢神，用万峰老师的话，感谢神学不来，他那个感还特别有那种
0: 有力量的。
1: 对，我学不来啊。那么真的要跟大伙儿说一说啦，这个今天节目呢我们会继续的灵修，接着呢给耶稣一封信。哇，我们要来听听耶稣怎么鼓励我们走出你的舒适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舒适圈，那怎么走出去呢？如果我们真的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使者，我们要给自己多一点的挑战跟成长，我们一定要跨出自己的舒适圈。那究竟怎么跨出呢？今天呢我们就听听耶稣给我们回信啊。再来就是这一周主要分享人际关系的状况，那么昨天呢我们就探讨了小心人际关系中的消耗者。木星老师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说，有的教会有属灵耗材。
0: 耗材是哪个材啊？
1: 就是材料的材咯，消耗，
0: 消耗材料
1: 就是属灵耗材。那教会有没有消耗者呢？那如果这个消耗者是来自于自己的家人怎么办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啊亲密关系啊，其实有的时候是伤害的开始。
0: 嗯，
1: 那怎么办呢？今天我们会来说一说。好，在接下来就是呢这一周的金句，耶利米书7:25-26，是很长，所以呢我们就告诉大家，你可以不用背，但是你一定要了解这两节经文，挑出来的经文都是跟内卷书很有关系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透过经文的查考来进入耶利米书。代祷的事项赶快摆上来。我们看到了有包萌萌说到她的大嫂今天要做一个很重大的手术，还有呢还有就是舒晴，是吗？舒晴
0: 的妹妹，
1: 妹妹，那昨天我们为她祷告了，还没有生产。那另外呢就是西边小路也提出来了啊，也谢谢蒙恩在第五空间告诉我们，正为小燕老师还有文慧祷告，节目就开始啦。
0: 开始了，刚才说到已经立秋了，那我们今天就向谁来学呢？向咕咕咕咕。
1: 你那个是什么？
0: 我模仿的好奇怪，好搞笑。
1: 我也模仿的不像。
0: 鸣鸡起舞了。
1: 对，那我们知道呢有一句成语啊，就是呢闻鸡起舞。那现在当然呢在大城市不容易听到这个鸡鸣。可是呢在农村呢还是可以的。那黄帝内经就说呢，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 巨星，鸡呢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天然闹钟，那秋季呢阳气内收，人体呢也应该跟着收敛，所以要怎么做呢？
0: 早点睡。
1: 对了，早卧避寒凉，贮藏阴精，这个阴天的阴啊，精气的精，早起顺阳气疏肺气，有助缓解秋乏还有情绪低落。
0: 你说我们现代人要完全做到日落而息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总是能够呢汲取当中的智慧。现代人真的不必像鸡那样早，但我们可以参考两个关键时段，第一个晚上11点之前就得睡，
1: 九点到十一点准备入睡
0: 睡了，所以呢千万不要过23点，
1: 就是11点、
0: 对，因为中医的角度认为这个时间段呢利于
1: 肝胆经
0: 运行，
1: 嗯，
0: 而且呢记得睡前1个小时呢记得少看手机，最好呢用温水泡脚15分钟，可以帮助呢阳气收敛，心神安静的。
1: 我决定我退休之后这样做。
0: 你现在就得这样做了吧？
1: 现在呢泡脚就做不到，但是呢
0: 奢侈了吧泡脚，
1: 但是我可以呢少看，甚至呢不看，就是给自己呢至少呢有半小时呢听音乐，然后呢好好的默想祷告，然后睡觉。那第二个时间段呢就是早上的5到7点起床，以天亮为准。冬天呢我们知道天亮大概是6点多，那么现在呢秋天初秋呢大概6点左右天就亮了。好，这个时候呢是对应卯时。对了，大肠经当令，适合起床排便，开窗深呼吸，喝一杯温水之后再开启一天的活动。
0: 反正呢我就总结一下，太阳什么时候出来你就出来吧，不要躲起来，见见太阳整个人都会精神起来的。我们要像鸡一样作息，早起一起来灵修。
2: 建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奠税的神迹，叫门徒再次认出儿子的身份。马太福音17章24到27节，
1: 他们到了加百农，收圣殿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老师不纳圣殿税吗？”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对他说：“西门，你的意见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或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还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对他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会发现一个斯塔特，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钱。”
0: 马太福音17章24到27节记述了耶稣与门徒到了加百农，收殿税的人来问彼得：“耶稣纳不纳税呢？”那这里所说的是圣殿税，是每个犹太男子都要按规矩纳的，金额呢大约相当于2天的工钱，所以彼得很自然就回答说：“纳。”从一般犹太人的角度来看，这根本不是一个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哈，因为呢，凡是犹太人似乎都应当如此行的。可是主耶稣接着提出一个简单却又关键的问题了：地上的君王向谁征税呢？是向儿子，还是向外人呢？那答案显而易见，是向外人。主就借着这个问题指出，圣殿既是属神的，而他自己既然是神的儿子，本来就不再被征收之列了。换句话说呢，他不是在圣殿外的人，他本来就是与圣殿主人有直接关系的神儿子。

鱼的口里呢，就有正好可以做两个人睡银的钱了。那这个神迹之所以特别，也在于彼得本身就是渔夫。对一个最熟悉鱼的人来说呢，鱼的口里有钱币，这根本是不可能，也是极难忘记的事。主就在彼得最熟悉的领域里做出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好让彼得深深记住。耶稣真的就是神儿子，真的就是那位与圣殿与神家有着最真实关系的主。在前面主多次预告了自己要受害复活，门徒常常只是害怕和不明白。如今主借着这件神迹再一次巩固他们，使他们知道，既然他真的是神的儿子，就当信他所说的一切，也当相信他将要成就的事。所以呢，这段经文不只是讲税务的问题，而是在讲身份与信心。耶稣借着神迹再一次把门徒的眼睛拉回到他真正的身份，好叫他们学会信靠。

我是否真的相信主耶稣的身份，不只是在道理上承认，也是在生活中信靠呢？当我不明白主的作为时，我是先疑惑，还是先记得他是谁呢？过去，神曾经在哪些具体事情上，借着他的作为，坚固了我的信心呢？

0: 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25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教会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谢谢清风笑弟兄呢，在同心频道第五空间，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诗歌《耶稣基督》的歌词呢，已经放上了第五空间。但是呢，我们想念一个人，呼叫一个人，那就是荷花根弟兄啊，因为每天他会把我们灵修的材料呢放上第五空间。那么今天好像呢还没看见呢，那我们在想是不是太累了，又或者是呢上夜班，可能还没下班呢，我们心里呢是惦记着啊。所以每个人冒泡呢，对我们来讲呢都是，虽然好像您在打卡，但是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让我们的心底呢多了一份底气。那我们欢迎一位新朋友好吗？
1: 好，烛光早上好。
0: 对，追逐
1: 光芒的弟兄姊妹，
0: 是的是的，烛光欢迎您，欢迎您。那么烛光呢上来冒泡是因为他带着问题，他说为什么电台的节目下载不了呢？有谁可以帮助一下烛光吗？在第五空间哎，呼叫一下烛光，然后告诉他哎，问问他到底要下载哪些节目，出了什么问题啊。那么至少呢我们有一些呢老朋友出现，那么新朋友欢迎您可以不断的冒泡跟我们一起灵修马太福音17章24到27节，电税的神迹叫门徒再次的认出儿子的身份。
1: 这段经文呢有个细节大家可以留意，在25节，彼得说完那进了屋还没开口，他都没说，无所不知的耶稣就问他，你的意思如何？这是巩固门徒信心的第一步。你看耶稣，你没说他都知道你们刚才发生什么事情，他心里也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哪有君王会向他的儿子征收关税呢？因为这是整个王族的产业嘛，所以耶稣哪需要纳税呢？因为他就是神的儿子。但后来为什么会从鱼的口得钱缴税的神迹呢？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段经文的重点不是缴税还是不缴税，是神的身份，耶稣的身份。我们见到呢，耶稣跟门徒都是自由的，但是为了避免触犯其他人，使人失足跌倒，不至于对别人有坏的榜样呢，有些事情即便是神的儿子他也选择不做，宁可不要特权自由，都要就是给我们的反省，都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以和平与爱呢为我们做人做事一个最大的原则。所以今天的经文算是巩固当时门徒的信心，因为他们总是不明白，总是误解，总是不知道，但同样也是给我们今天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到底耶稣是谁呢？到底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占据一个怎么样的位置呢？
0: 是耶稣基督为了帮助当年的门徒，今天也为了帮助我们，他常常是走出他的舒适圈。其实他从呢天父那里然后呢降世为人，就已经是破了这个世界纪录，那应该是跨出他的舒适圈，对不对？所以今天呢给耶稣一封信，耶稣呢也要告诉我们，学习他的榜样就是像他一样走出你的舒适圈，看看耶稣要带领你往何处去，做什么事情呢？
2: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3: 很多话想跟你说，
2: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3: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4: 给耶稣一封信。

耶稣。我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人，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在小学里当教师，而且很爱现在的工作，因为在工作当中可以找到很多的满足感。在感情部分，我有一个男朋友，我们的感情挺不错的，他也是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打算在一年之后就结婚，然后一起回老家生活，生小孩以后呢就不再工作。侍奉方面，我在教会是青少年小组的组长，因为我跟他们的相处很融洽，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侍奉。说真的，不管在哪一方面，我都很喜欢现在的生活，因为这也是我一直期待的简单的生活。不过最近我开始有点担心，应该说是有点惧怕，因为自从四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你就放了一个感动在我的心里，你好像是要我去服侍这般患难中的小朋友。可是我一直在逃避这个感动，我跟自己说那只是我一时之间的冲动，不是真的。于是我又继续安安稳稳的生活。可是最近在一次的灵修当中，你又再一次提醒我要回应你的呼召，你说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因为你必与我同去，也不撇下我，不丢弃我，你必与我同在。我看完这段经文以后，眼泪不断地流下来，因为我知道我已经晚了一年多来回应你，你一直都没有放弃我，而且我明明是因为不想走出我的安全地带，但是你却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不要害怕，因为不管去哪里你都必与我同在。耶稣，真的很对不起，虽然晚了一年多，可是我知道你要使用我，这是我的荣幸，我很想在这里跟你说一声我愿意。不管你要我去哪里，我知道我的一切你都会看顾的，你必与我同行，因为你是我生命当中最好的朋友。一个想要认识你的人上

圣经罗马书十章十四到十五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圣经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现在请你稍微退后几步，看看自己在过的生活。你的生活一成不变吗？你一直待在一个五彩泡泡里面吗？不敢踏出那个舒服的环境吗？你身边是不是永远围绕着同一群和你臭味相投的朋友呢？如果以上我问的答案都是是的话，那么我想跟你分享一件事情。我要把你从舒适的圈里头拉出来。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了你身边的人。因为我深深的爱你所居住的世界，所以啊，我希望其他人也能够认识我。这些人呢，也是我舍命的原因，因为在他们面前我选了你做我的代表，所以我要差遣你去。因为如果没有人去告诉他们，他们便永远不会知道。想想从前，如果没有人来告诉你，你现在会怎么样呢？因为如果你不行动的话，这个世界怎么会改变呢？另外一方面，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因为人待在舒服的圈子里面呢，就不会成长。因为我要你听我的声音，信靠我而愿意顺服我。因为我要你学习勇敢地去爱，为了别人的好处而奋不顾身。因为你如果不去与人分享，就很难完全体会我的爱。有哪些事情是你可以改变的呢？想一想，在自己生活中该怎么挪出时间来投资在别人身上。魔鬼撒旦会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你呀，忙碌到根本没有时间。但是不要听撒旦的，因为时间是由我来掌管。你可别光是在那边等人来找你，你要主动的出击。因为爱是一个动词，去鼓励他们，去找他们喝茶、喝咖啡、吃午饭。我放了什么人在你心里呢？相信我，这绝对是有用意的。因着爱，我呼召你走出五彩泡泡之外，而在外头等着你的是整个的世界。对世界怀着盼望的耶稣。

0: 迎收听看科技读圣经，让我们在日新月异的科技浪潮中找回那安定在天的永恒智慧。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早上8:0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8月25号星期二早上的线上今天直播当中，这是我们每天早上星期一到星期五工作日啊，我们的空中团契。那么欢迎大家继续的冒泡。我要感谢几个人，首先呢，文慧要感谢木心老师，因为呢，文慧来不及看第五空间，那么有的时候大家的问题呢，现在有木心老师，我们都好放心啊，马上回答，而且跟大家互动，有带导事情呢，我们漏了，木心老师不会漏的。
2: 是的，请原谅我们两位呢，有的时候真的忙着要准备下个环节的内容啊。谢谢木心老师，也是我们的好搭档啊。
0: 是的，也谢谢呢我们的录音飞弟兄，哎，他的 AI 助手呢常常给我们一些呢非常新鲜的时事新闻，那所以呢要谢谢我们的录音飞弟兄。另外呢谢谢清风笑，再次的谢谢您，我们播什么歌他马上能够找到歌词。
2: 你怎么那么快呢？我想知道一下。
0: 对，厉害了。
2: 是用哪个浏览器呢？
0: 是，那么其实要做这一些事情呢，真的要走出你的舒适圈。丰德说呢，哎，舒适圈呢还有另外一个叫熟适圈，
2: 嗯，
0: 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有机会去认识新的朋友，特别是呢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不过呢你要走出呢，走出你的舒适圈呢，我们叫破圈出圈，
2: 出圈破圈
0: 都是要付代价的。我们的耶稣基督呢，刚才文慧已经说了，他是破纪录，世界纪录。其实我这句话还有语病，主耶稣本身就是创造世界的，
2: 他用不着什么破纪录什么的。
0: 对，其实他就是告诉我们如何走出呢我们的舒适圈，特别是呢在亲密关系当中，有的时候呢因为没有界限啊，我们太过亲密了，在那个舒适圈里头呢，有的时候呢这个亲密关系反而让我们窒息。那昨天我们讲到消耗者，如果这个消耗者是家里人怎么办呢？来自于呢国家二级呢心理咨询师啊，一位啊赖巧珍女士就说了，心理学研究发现，亲密的人际关系呢常常会发生摩擦和矛盾，反倒不及呢刚认识交往时那般的融洽。
2: 那当然呢，
0: 因为刚交往会很小心嘛，讨对方欢心嘛，
2: 保持体面嘛，说话礼貌斯文嘛。
0: 对，例如呢，哎，有的时候可能呢，肠胃有一些气要排放，都要忍着，
2: 躲到厕所去放。
0: 哎，然后呢，亲密之后呢，哎，结婚之后，
2: 哦，结婚之后呢，会怎么样？我跟你说。他会跟你说，来来来，有些事情跟你说，然后呢就啪。
0: 太坏了，竟然还这样子做。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私人空间都有本能的保护欲，一旦这个空间遭受过度的侵犯，就会产生焦虑不安，甚至愤怒，无法容忍。
2: 所以说亲密无间可能是伤害的开始，这话很扎心的。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怎么这样子的呢？比如情侣之间的距离太近呢，你们会丧失独立空间的。
0: 我觉得情侣还好，夫妻，
2: 嗯，
0: 对不 对,
2: 对, 对, 对，
0: 去哪儿呢我就觉得好像这个连体婴啊，其实呢应该要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各自应该有自己的兴趣啦，或者是呢可以有学习的，那一点神秘感都没有，对不对？所以呢还是要保持一点点的神秘感。那朋友间亲密无间呢容易失去分寸，口无遮拦之下呢伤了和气而不自知，这个文慧就曾经呢学过几次教训。
2: 对，我们都有受过伤也让对方受伤的经历的。
0: 对，有一句话叫做呢亲密产生戏虐。 就是戏是游戏的戏，虐是
2: 虐待的虐，
0: 再加一个言字旁，也就是呢可能呢在亲密当中你失了分寸，讲话呢就用这种游戏的不在意不搭调的这样说出来，然后呢就虐了对方了。职场中如果上下级称兄道弟，
2: 老板是我兄弟，我下属是我妹妹，这样子
0: 公私不分，难免在工作当中就丧失原则，
2: 没了原则，不行不行。所以呢关系越亲密呢越需要留白，像画画那样需要留白，请做好以下三点。第一点，守住边界的底线，哪怕呢你们关系再近，他是你妈也好，我现在也学会了，也要给对方留一块完全属于他的自留地，千万不要把你是我最亲的人呢、啊、你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呢、啊、当成是入侵对方私人领域的这个理由啊。
0: 对，看他心情不好，非要他讲出他为什么心情不好，他跟你说我就是不好了，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还有可能他不想讲。
2: 还有一点，真的要戒掉看对方的手机。
0: 哦，是的是的，
2: 这个真的不行的，会破坏关系的。
0: 对，这一点呢请大家一定要守住啊。还有对方的东西如果他说了你就尽量不要碰。真的真的，虽然是夫妻，虽然是可能母女，真的最好的朋友都不要。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有一位同学，他有一天应该要外出，他没衣服穿，然后他就打开
2: 你的衣柜去拿衣服穿了。
0: 对，而且他真的那个我们因为我们是非常好的姊妹同学，
2: 不行也不行，
0: 除了我的衣服，他甚至把我的底衣也拿去穿了
2: 啊。我告诉你，刚才说到妈妈，我小学的时候我写过一封情书给我的男同学，然后我妈妈就把它念出来，在我家念出来。
0: 哎呀，这个是
2: 把我给气死了。
0: 所以小月老师到现在还记得，
2: 我还记得，隔了那么多年我还记得。
0: 你看文慧到现在还记得，对不对？
2: 所以很重要。第二点，沟通要懂得分寸感呢、啊，和亲近的人相处呢，别默认对方完全懂我的，你知道我想说什么的，也千万我刚才我们说了，别口无遮拦的拿对方的痛点。他的死穴来开玩笑。
0: 对，你千万不要想哎呀他知道我的吗，他不知道我，哇你还生气了、亏他还爱我，亏他还说我是他最重要的人。
2: 不行，这个是情绪勒索来的。
0: 对哈，而且是关系勒索。再来一个，就是要有适度留白，刚才小恩老师已经强调了，不强行要求呢夫妻情侣还有好朋友，至好的朋友，时刻黏在一块，
2: 黏在一起，连体婴那样。
0: 对，然后呢这个朋友呢事事同类，好，我们一起去吃什么，我们一起去看什么，
2: 我们一起去上厕所。
0: 对，这个小学的。但是现在有没有？
2: 有，当然有啊。
0: 好了，每周呢留出几小时完全属于你自己的独处时间，各自去做喜欢的事。就算你们可能兴趣都一样，我还是会建议夫妻，例如一起灵修之后，能不能有自己的时间，自己跟上帝独自的好好的谈一谈呢？因为我发现有一些夫妻是一起灵修的，他们基本上也没自己跟上帝单独相处的时间，不行不行的。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强调啊，这个不要让亲密关系当中因为太过亲密成为彼此的消耗者。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教会里头不是强调要彼此相爱吗？
2: 坦诚相待啊。
0: 对，特别是属灵的事情，我为你祷告，所以你说出来吧，
2: 你把秘密告诉我，为你祷告。
0: 对，那是不是弟兄姊妹之间也需要有一些的界限呢？
3: 良友台庆七七主持人开箱。
4: 小林子啊，最近咋没见你来小组查经啊？
5: 哎，别提了，天天加班哪有时间参加小组啊，自己看圣经也看不懂了，头都大了。
4: 那你周末有空没？
5: 周末也有查经小组？
4: 不是啦，良友电台周末有档查经节目叫圣言圣宴，你听听看呗。
5: 这节目有啥不一样？
4: 就跟咱们小组一样，几个人边聊边查，把经文掰开了揉碎了讲，特别实用。
5: 听着 这挺接地气嘛。
4: 那可不，有小组的当家餐，没小组的更得听。神的话可不能饿着咱。我是穿越圣经节目主持唐曼，无论你是慕道友还是老信徒，周末一起来听圣言圣宴，让神的话照亮咱的生活。
3: 良友电台与你知音牵手同行。
6: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6: 深藏在我心。
7: 耶利米书七章25-26节，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
6: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的经文当中呢，充满了强烈的对比，一边呢是上帝的热切，一边是百姓的冰冷。那上帝持续不断的爱还有呼唤啊，因为经文说什么，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这句话涵盖了从摩西时代一直到耶利米时代将近一千年的时间。上帝不是偶尔才派一个先知来讲讲道，而是每日从早起来。原文带着一种极其殷勤迫切忍耐的语气，就像一个慈爱的父亲每天清晨天还没亮就起来了，站在孩子的房门口呼唤他回头。上帝把这件事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因为呢，他渴望他的百姓听从他的话，好叫百姓得福。
1: 我们见到神是持续不断的爱和呼唤，那百姓持续不断的怎么做呢？拒绝跟倒退。经文接着说，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不侧耳而听代表百姓的心是完全封闭的，根本不想理会神说了什么。应着景象在圣经里头是一个很传神很传神的词，就像一头顽固的牛死命的抗拒主人要给他套上的轭。那么更可悲的是什么呢？百姓的属灵光景不但是没有进步呢，反而是一代不如一代，他们比你们列祖更甚。意思是什么呢？
0: 就是每一代的不顺服都变本加厉，心越来越硬，罪越来越重，这就是核心的问题了。犹大百姓的信仰只剩下外在的献祭还有宗教行为，完全失去了对上帝真实的顺服以及内心的虔诚。上帝透过先知大声的疾呼，听命胜于献祭，但百姓呢，只想要表面的宗教形式，却不肯听从上帝的话。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为什么上帝不喜悦犹大百姓的敬拜献祭呢？上帝真正喜悦的又是什么呢？每个星期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1: 罗弟兄早上好。
2: 青年老师好，文慧老师好。
0: 哦，罗弟兄
2: 在一个直播间，还有夏月宝宝，我的兄
1: 弟啊，是我们的唐弟兄。
3: 好，唐弟兄你好。
4: 哎，你好，外公弟兄。
3: 好，
1: 早上好唐弟兄。
2: 文慧姐姐，齐贤弟兄，你们好。
3: 哎，早上好。
0: 对，我就在猜是不是我们的小汪。小汪，我真的觉得是我的兄弟。强，
2: 文慧老师，杨真成老师，你们好。
5: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刚强。你说要。
1: 早上好，刘弟兄。
2: 文慧老师你好，文慧老师啊。
0: 哎，还有新田老师。
1: 早上好，刘弟兄。我的兄弟呀。我们的小张哥啊，早上好。
3: 好，今天都好。
6: 我从主人亲亲，早上好。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亲爱的主，感谢你的恩典，叫我们的心在你里面平静安稳。今天早上我们把身体软弱、心灵软弱的弟兄姊妹恭敬交托在你大能的手中。主啊，求你医治。我们纪念到西边小路，主啊，求你的爱临到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多年以来都出现很多问题，特别是他非常挂心他的弟弟，经常要家里要钱，又不自己出去工作赚钱，其实让这个整个家庭都非常的烦恼。也求主能够纪念到前天呢，可能他们家里煮的东西发酸了，有点坏了，所以呢他们的肠胃呢都不是很舒服。主啊，求你医治，也求你呢能够亲自的教导他的弟弟，让他的弟弟能够醒悟过来，知道自己呢真的不能再过这样的生活了。也希望呢西边小路能够全然的把心中的烦恼完全的交托。我们纪念到明明姊妹的他们家的弟兄今天上午呢要做这个取钢板的手术，求主保守整个手术呢是顺利的，也赐智慧给医生给医疗团队呢，整个过程当中呢都是让他感受到从你而来的平安。我们也纪念到一位姊妹，战姊妹，她是刚刚信主一个多月的一位姊妹，但是她患了这个肠癌，主啊，求你医治她，让姊妹能够接受一些治疗，帮助舒缓她的病情。也希望呢她刚刚接受信信仰的时候呢，也真的能够经历到神你的同在、大能还有大爱，求你怜悯，也让他身边的人、他的家人也能够见到你的名，也能够呢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我们也非常的迫切为到张望林的父亲来祷告啊，他现在呢可能因为有些情况，他的手脚都被绑起来了，而且还要用鼻管流食，他非常的辛苦，非常的难受。每次呢见到家人探访他，他的情绪都是要发泄很多负面情绪的，非常抗拒，甚至会骂他的家人呢。我们知道照顾者从来都不容易的，要接受很多的负面情绪，但一方面我们也能够理解老父亲的心情，真的糟透了，不想被绑住，因为觉得失去了这个自由活动的自由。主啊，求你怜悯连续，让他心中有平静的，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他也稍稍能够明白家人都是为了他好，医护人员都是为了他的安全着想。也希望呢他的身体有你的看顾保守，有你亲自的纪念医治了。我们也纪念到一位村里的老姊妹林姊妹来祷告，知道她的身体不舒服，她跟她的老伴呢也因为年纪老迈呢身体出现很多的毛病，不过他们的生活也是艰难，非常的不容易的。主啊，求你感动更多的人，像齐安那样，我们见到别人需要，我们看到自己的责任，也愿意伸出援手，彼此的互相的帮助。也希望这个家庭呢有你的爱临在，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生命上很多的艰难困境。也希望透过齐安，透过其他的弟兄姊妹，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让他们更多的了解信仰。我们还知道呢有一位年轻的男孩，我们纪念他，他叫小周，他前几天他去教堂，他希望能够认识主，也有机会呢听到良友电台的节目。主啊，求你感动他，敞开他的心扉，让他在生命当中能够认识到你，也接受你才是那个掌管他生命的主，帮助他能够一步一步的了解这个信仰，能一步一步的经历到神你的大能啊。还有呢，我们还纪念到亚比盖，他说今天呢他不是这个明天呢可能要外出学习，可能要上一些课程。主啊，求你带领他，让他能够好好的学习，有更好的装备，能够更好的服侍主你。也纪念到西福月，他二男跟他孩子的关系，保守母子俩多年的关系可能有裂痕，也求主亲自的修复，让他们母子俩能够敞开心扉的好好沟通。主啊，感谢你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你纪念，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2: 阿们。谢谢小月老师带领我们啊，为弟兄姊妹祷告，也谢谢大家呢愿意跟我们说说你的情况啊。那么再一次的说，要多喝水啊，愿神赐福你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1: 我是苏小燕，
2: 再见，
1: 再见。

0: 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好开心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欢迎您每一天坚持不懈的与林真儿一起在神的真道上长进。从今天开始啊，真儿想跟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分享一下最近这段时间林真儿自己生病的一些经历，也特别的期待透过这一次林真儿的分享呢，能够带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关于生命、关于爱、关于神的恩典、关于我们如何面对困苦、挑战、难处和生命当中的急难。好，那今天呢，真儿就要来跟您开始分享困苦这一个话题。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您，因为每一次透过生命当中的困苦和急难，我们更深的体会您的同在、您的信实、您的恩典、您的慈爱。求主您帮助我们，不要在顺境当中忘记您，更不要在逆境当中去抱怨您。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无论在何光景中都一样的向您献上感谢和赞美。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是的，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今天开始呢，我就要和小朋友们来分享最近自己生病的一些经历和从中学习到的宝贵美好的生命的功课。有一个主日，天色晴朗，我的先生呢受邀去一个教会讲道，于是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去教会崇拜聚会。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决定就近在教会吃一点午餐。孩子们呢，一人吃了两个墨西哥卷饼，我只吃了一个就感觉饱了。最近的洛杉矶烈日炎炎，室外有一些灼烧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带到车上，回家的路上吃，这样呢可以不耽误时间。到了车上，我急忙打开车内的空调，把冷气开到最大档，但一时半会儿还是没有办法让车内的温度降下来。孩子们笑笑闹闹的边吃边聊，我却感觉到一阵口渴头晕，于是呢咕咚咕咚喝了几口女儿的冰水。其实平日里真儿是不太喝冰凉的东西的，但那天刚刚吃下的卷饼让我觉得非常的口渴，加上热火朝天的空气，喝冰水好像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启动车子之后呢，我就像往常一样打开导航系统，准备开车回家。一出教会就是一个十字路口，往前直走就会上高速路，而右转呢就会带我们绕一段小路走市区回家。通常导航仪都是带我们走高速的，所以真儿看都没有看地图就准备径直往前，没想到呢被红绿灯给隔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儿子指着导航地图对我说，妈妈，地图让您右转，您为什么还在中间直行车道呢？啊，右转啊，妈妈都没有注意。平常都是直行的，不过现在可能来不及右转了。 嘛，没关系，来得及的。您看右边两条车道都是空的，也没有上来的车，您要转的话，现在还可以转过去，反正我们是在等红绿灯呢。我当时向右看了看，果然两条车道都空无一人，于是呢，就听儿子的建议，按照导航地图的指示，平平安安地右转上了市区的小路。转过去还不到三分钟，我开始忽然感觉到一阵恶心头晕，然后呢，胃部就开始隐隐作痛。一分钟之后，疼痛感加剧，我浑身汗如雨下，完全不能够继续开车。孩子们并不知道我当时几乎昏厥了，他们仍然开开心心地在谈着今早教会中发生的趣事。我的眼前已经开始发黑，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于是我心中不断地呼求神，保守我们行车的安全。由于导航地图引导我右转，没有像往常一样直行上高速路，所以我当时还可以缓缓地把车停靠在路上，其他的车子可以绕道而行。然后我才转身告诉孩子们，孩子们快祷告，妈妈剧烈胃痛，赶快祷告求主医治。孩子们一听到，才发现我已经脸色惨白如纸，我们的车当时却停在了大路边上。其实呢，珍儿生命当中经历过好多次类似的突发困难和患难，每一次我都有仿佛马上就要失去生命的那一种冲击和痛苦，每一次那种向神倾心如水的呼求和祷告也是我刻骨铭心的记忆。神的儿女并不会对苦难免疫，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疾病、痛苦、

紧抓住神，敏感于神的作为和旨意，还有他够用的恩典，我们就可以立刻观察到他与我们同在的事实。这个事实大过一切痛苦，高于一切事实。当真儿一开始胃痛，就想到如果当时我没有右转，没有跟着卫星导航系统的指引，那么在我昏厥的那一刻，我应该正行驶在时速100公里的高速路上，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但神显然已经行在我前面了，他清楚明白我将马上因为胃痛需要一个安全可以停车的路，所以提前让导航地图带我走了一条平常我不会选择去走的回家的路。就在剧烈疼痛中，我仍然看见神的慈爱和怜悯，以及他同在的明证。苦难往往让我们更容易经历神的信实和慈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够用的恩典，在患难中救拔了我，拯救我的神总是在我呼求的时候帮助我，扶持我，应允我的祷告。祷告感谢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接下来的几天呢，真儿会继续的来跟您分享我生病当天的情形。下面您全家人可以去读诗篇38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和父母亲讨论一下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么多的苦难和艰难呢？第二，我们如何知道神听我们受苦中的祷告呢？但愿今天借着真儿自己的见证的分享和读经祷告，让我们重新来思考，其实我们生命当中的痛苦和患难正是神化妆的祝福。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等着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

欢迎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前天晚上真儿收到了一则短信，是我在竹内的一位亲爱的妹妹，也是我们真爱住我家忠实的听众，我们家庭事工中心的大使。她呢发了一则短信，分享了自己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开始有了追星的苗头，心里面呢有一些焦虑，因为这孩子原本如此的乖巧，如此的单纯，一直都是在家教育的，为什么忽然之间对 K-pop, 对流行音乐，对韩国的偶像男团产生了浓烈的兴趣，甚至想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一张价格不菲的男团的音乐唱片。当问到孩子为什么想要去

买的时候呢，他就说因为里面有一张纪念照什么的。于是我亲爱的姐妹啊就有点着急，因为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究竟是该拒绝还是该允许。在犹豫的过程当中呢，孩子非常着急地说，教会的朋友都有，父母亲都给他们买，我自己出钱难道还不行吗？他特别的请父母亲不要担心，说自己一定会把神放在第一位，家庭和教会放在第二位，剩下才轮到自己的偶像男团。话虽这么说，我亲爱的妹妹呢，还是觉得有些紧张。在这个年纪的孩子，对追星太容易上头，她非常的担心，这样的事情势不可挡，究竟会不会对孩子的生命成长造成破坏和影响？所以珍儿想来想去呢，觉得这已经不是单独的案例了，因为珍儿自己的孩子也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喜欢听流行音乐，不管是 K-pop 还是 C-pop 或者是 A-pop 甚至是基督徒的 pop， 他总之对我们父母来说都是 pop， 都是流行音乐。尤其是对珍儿来说，在我的青春期，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从来没有对任何的明星或者是任何的流行音乐上过头，追逐过。因此在看到孩子们去喜爱或者是欣赏那些乱糟糟的音乐的时候，心里面总觉得糟糕了，靡靡之音，堕落了，堕落了。哎呀，但是好在有圣灵的管理，让珍儿没有如同堵截洪水猛兽一般的去拒绝或者是阻止孩子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自己去进行判断。当然，当我们感觉到势不可挡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刻意的去挡，而是需要去引导，需要去信任。所以呢，从今天开始，珍儿就要花几期的节目和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当我们的儿女进入青春期，他们开始对流行的事物感兴趣，不单单只是音乐、服饰、文化，还有任何让他们有归属感的、认同感的、新鲜感的和新时代感的一切，都会让他们想要打开心去尝试。这并非只有这个世代才面临的挑战，是每一代人都会经历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世代都有自己的流行文化，所以不单单只是我们的儿女现今才有的困难和挑战。因此呢，我们就先来研究一下为什么青春期会产生这样的萌动，会对流行的事物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让我们先从人的生命成长的过程来了解一下背后的原因。之所以青春期的孩子喜欢追星，喜欢大量的流行的音乐和流行的事物，不是因为他们非常的肤浅，而是因为他们正站在人生最关键的一个形成的时期。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成长过来的。进入青春期之后呢，每一个孩子都在蜕变的过程当中，他渐渐地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他开始从自己的眼光和自己的感知当中去确认我究竟是谁。所以这也是我们称之为他的身份建构的一个关键的时期。他不单单只做父母亲的爸爸妈妈眼中的孩子了，但他自己又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自我的认知，所以透过明星偶像口中对于人生的阐述，他开始有了一个可效法的某一种风格，甚至开始了有一种人生模板的认定。
当他们听到喜爱的歌手、喜爱的音乐、喜爱的这些歌词当中表达出来一样的困惑、一样的挣扎，他们就感受到了那种归属和认同。所以他们需要有归属感，被理解，被共同的语言所包容。因此呢，当他们在一起谈流行文化的时候，正好满足了他们这一种对归属感的饥渴和需要。所以孩子才会回答说，哦，教会的孩子都有，哦，我同班同学都有，人人都喜欢，为什么你不允许我听所有的人都在听的音乐？这种建立在流行文化上面的共同语言，是我们做父母亲需要知道的。当一种集体的情绪、集体的认同感产生的时候，我们硬要把孩子从其中拉出来、疏离出来，对他们来说是有一种撕裂感的，更加的加重了他们的孤独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父母亲在这一段时期，如果穷追猛打，简单粗暴的把孩子们从流行的文化当中完全隔离出来，只会使他们成为我们的敌对者。因为他们只有在那个文化里面才找到和他们有共同语言、同一国的人，而父母亲呢，就成为了不友善的敌军了。其实在我们眼中，他们才是敌我不分，但是在孩子的眼中，我们就是不许可他们快乐的敌人。除了身份感、归属感的认同之外，在这段时期，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寻求到他们生命当中、心目当中的英雄。他们开始问，什么样的人生是成功的人生？谁活得精彩、潇洒？谁值得我去追随？那么这些偶像就提供了他们一个所谓的看得见的成功的叙事，还会让他们产生一种强烈的情绪的共鸣，使他们看得见、听得到，甚至也能够读得懂他们的故事。在整个这样的一种完整的刺激之下，满足了青春期那种对英雄的崇拜的一种苏醒。珍儿曾经和自己的儿女谈论过，为什么主耶稣从小是我们的英雄，但进入青春期之后，大部分的青少年都不再认可耶稣是他们生命当中的英雄了呢？因为耶稣太不招人喜欢了，太被拒绝了，太没有办法响应大众的需要了。他看起来是那么的不成功，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光鲜亮丽，没有外面的家型美容，也没有所谓的能够招引人、吸引人的眼目的所有的那些特质，所以他不符合流行文化里面的对英雄的需要。但是如果我们从属灵的眼光帮助儿女们从小去分辨到底什么是英雄，那这段时期其实正好可以跟他们产生许许多多有意义的关于这方面的对话。然而我们父母亲必须首先明白他们对英雄的需求是何等的强烈，所以他们才会进行偶像崇拜、偶像追星，容易上头。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必须要有生命当中值得他们追随的、值得他们效法的一个榜样。那话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问，哎呀，那我们以前追星，可是后来就越来越人间清醒了，我们非常的知道那些明星不过和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他们自己私底下的生活乱七八糟，真实的情况不堪入目，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醒过来，为什么孩子就这么的不容易清醒呢？想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就需要从他们的生理、心理和情感的发育层面来看了。在这段时期，孩子们的大脑还在发展，他们的情绪系统虽然全面展开，
但是从理性来说，情绪来说，还有整个生理的发育来说，他们还没有完全的成熟。所以他们无论是喜爱什么都很容易沉迷。用一个大家听得懂的例子哈，就是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的情绪波动非常的大，因为他们对外界的刺激很容易产生生理性的情绪性的一种直接的反应。开心的时候多巴胺分泌非常的迅速，非常的大量，因此他们对外界带给他们的感知十分的敏感，甚至是过度的敏感，因此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情绪反应一旦强烈，他们就会投入快，抽离慢，很有可能呢，容易沉迷在一些导致他们情绪波动非常大的事物上，比如说听音乐，他们会一下子就陷入到那种情绪共鸣当中，却很难修复。有些时候呢，他们也可以快速的抽离，很有趣，就是这一周喜欢这个明星，下一周又爱上了另外一个明星。如果这一刻我们把他们的情绪看得十分的严肃认真的话，我们父母亲就会有一种东一榔头西一棒，摸不着头脑的感受。其实因为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他们究竟喜欢什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珍儿鼓励父母亲啊，不要太过的着急和紧张。你们会发现他们房间里面的海报是频繁的在更换，当然不缺乏有那种很长情的孩子啊，一辈子只喜欢一个人的，但是即便是如此，我们也知道他们内心深处因为情绪的波动非常的快，所以他们有可能在某一个节骨眼上忽然之间就更换了他们心目当中最吸引他们的偶像的角色。因此呢，如果他们某一时期喜欢某一个明星或者是某一个团体或者是某一种流行的文化，你不要太过紧张。我们所说的流行，流行本身就是有短暂的时效性的，所以如果我们是针对他们所喜欢的对象进行攻击，那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本来就是成长的一个迅速更换的过程，它本来就是专门针对这一段时期的青少年容易陷入的一种心理状态而设计的，所以我们称之为流行音乐是高度贴合青少年的心理。比如我们知道他们的主题是关于爱情，关于孤独，关于挣扎，关于梦想，关于困惑，关于反叛，所有这些主题都是契合于青春期的萌动和青春期的挣扎的，所以直接说的就是青春期的语言，当然很容易引起青少年的直接的共鸣。情绪化重复性非常的高，以至于呢，他们在一次又一次不断重复的歌词当中得到了情绪的释放。当然，珍儿刚刚已经分享过了，大家大可不必太过焦虑，因为它来得快，去得也快。如果我们抓住的是孩子们说不出口的感受得到了一种共鸣这个重点的话，那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这段时期我的孩子喜欢听这个歌手的歌，或者喜欢听某一首歌反复的听。其实可能正好这个歌代表了他说不出口的一些感受，失落，焦虑，想被爱，孤独，冲动等等，因为这首歌懂了他们，父母亲却不懂他们。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在某一段时期反复的听某首歌，那就是一个信号，或许我们也需要去了解一下那个歌词里正在唱什么，也许这个是我们可以和他们产生一个正确的有共鸣的对话的一个开始。
好了，我亲爱的好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但接下来的几天正儿会继续跟你聊这个话题。特别的盼望，如果您家有青少年正有这样的挑战，或者你身边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挣扎，盼望鼓励大家转发我们的节目给有需要的人。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林真儿，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内心的这个意愿，其实神是知道的，神也是看重的。
1: 双方的这个家庭啊，过去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自己扛了，也没有很好的去敬重我的丈夫，听他的意见。
0: 我们要让我们的太太知道我们是跟他站在一起的，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作为丈夫，我们的臂膀是可以依靠的。当他从我们丈夫这里得到了保护之后，他才有更大的力量来解决他的家庭此时此刻所发生的这些困难。
1: 这个姊妹回去之后呢，其实这种情况也并没有改观，那唯一的不同呢，是这个姊妹的生命改变了。
0: 我们处理家庭中矛盾的一个核心，一定是要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好好的维系好我们的婚姻，让我们的夫妻二人和睦相处。
2: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1: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呢，今天我跟安好弟兄呢，我们又在晚风习习爱长青的节目当中跟您见面了。在上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哈，这个孝敬父母啊，有的时候啊，不单单纯纯只是我们跟父母之间，或者我们跟公公婆婆，或者是跟岳父岳母之间的关系哈。上次呢，我们就谈到了双方的父母之间呢，几十年的这个儿女亲家的这个相处过程中啊，难免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矛盾会出现，尤其是在对待小两口啊，包括他们的孙辈之间呢，有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呢，可能双方父母的意见也还会不太一样。那我们也谈到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来孝敬父母的时候啊，先要来面对咱们双方父母他们之间的这个问题啊，咱们得先来解决了，才能够更好的共同的来孝敬我们的父母。
0: 对，实际上面对这样的双方父母之间的矛盾呢，很多解决的一个方案的核心的内容呢，就是在于我们小夫妻要在中间做和睦的工作。上次新月分享了这个姊妹的这个经历啊，她回到自己的生活中之后呢，能够主动的处理好自己跟丈夫的关系，回归到神的心意里面去经营他的家庭，然后一点一点的呢，自己跟丈夫的关系也好了，然后也发现了自己的父母呢，跟配偶的父母呢，关系也就越来越融洽了。
1: 看来啊，其实我们做儿女的哈，在孝敬啊父母的这个方面呀、啊，我们常常呢要做使人和睦的工作哈。其实啊，说到这位姐妹啊，她确实很不容易。那她曾经跟我分享过呀，有一段时间啊，她心中其实是有那么一些自卑的。这个自卑感在哪里呢？就是啊，她知道婆婆家呢，因为是在省城，经济条件呢很不错。那她自己的爸爸妈妈呢，是在一个很小的县城。那爸妈呢，他们的退休金呢，其实也不是很高。那所以遇到这种身体有重大疾病需要来省城治疗，要住 ICU 的时候呢，确实他需要拿出自己的一部分钱帮助自己的爸爸妈妈哈。那他也知道他的婆婆对这件事情呢是有一些看法的，也让他跟自己他的先生之间呢，其实虽然他先生也不说什么，就是先生呢也不反对他把他的薪水拿去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看病用哈，但是呢他总是觉得好像他跟他的先生之间在这件事情上好像两个人都是有时候也避而不谈，先生也不多说。那他自己呢那个时候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呢，他就自己做主，那该需要了那我就拿钱了。那他有时候他还会想，他说你看现在哈，那我的薪水啊还能够拿出一部分来贴补我的爸妈那边，他说如果真的是我的薪水也不是很高，可能到了有一天我要需要用我跟我先生两个人我们俩共同的积蓄的时候，我说其实我都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要怎么跟我的先生去讲。
0: 是，
1: 那再加上啊，他也知道婆婆对她的父母还是有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看法的时候，她的心里就很难受。那说到这儿呢，我也特别想听听安好弟兄哈，那你作为弟兄，在家中呢也是做丈夫的， 如果遇到自己的家里边有这种情况，自己的太太、自己的岳父岳母家里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来处理，怎么来面对呢？
0: 其实刚才听新月分享的这个姊妹的这个心理的变化呢，其实安好也在想啊，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在我的家里啊，就像新月说的，我要怎么来处理呢？在我没认识神之前，我觉得这个姊妹的丈夫可能已经做得很不错了，至少我也没有表示反对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呢，是对一个信主的丈夫，那我们怎么要做，让我的妻子呢感受到心理上得到更大的支持和安慰呢？我第一件事呢，可能是要跟我太太要说，没有关系，因为现在呢，这个爸妈生病用到钱，我们作为子女，我们首先需要把这个钱拿出来，来给爸妈来看病。咱们俩已经结婚了，你的爸妈就是我的爸妈。先让我的太太知道，结婚之后咱们俩是一体，你心里不要有过多的担忧，对吧？因为你的爸妈就是我的爸妈，对吧？你孝敬你的爸妈，我也要跟你一起来孝敬。从做丈夫的角度呢，我要对我的太太呢，确实是要保护，我要更多的体恤我太太此时此刻她的心理。我的太太要跟我说的时候，就意味着真的是把我当做了她最信任的人。那我作为丈夫，我的太太这么信任我，我一定要跟她站在一起，一起来度过现在发生在我太太身上的这样的一个困难。因为此时已经不是一个人的困难了，是我们两个共同要面对的为父母看病的一个困难，一个难题。还有呢，如果说我们动用家里的积蓄为我的岳父岳母看病，如果我的妈妈知道了，我要怎么来跟我妈妈说呢？我可能会跟我的父母说，现在呢我跟太太已经结婚了，他家遇到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家的事情，现在不要分你的和我的，现在是我们一个大家庭要面对家庭中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我认识了神之后，我们要更多的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来体会，神让我们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一方家庭发生的问题，其实我们都要把它看作是我们一个大家庭发生的问题。那当然呢，安好前面讲的这些人呢，作为我们信主多年的我们的弟兄们都明白啊，因为不管是我们读圣经还是在教会里面，这都是我们也明白的道理。但是我们也必须得坦诚啊，作为弟兄，作为丈夫啊，其实我们也有自己的软弱。我觉得从安好角度来讲呢，第一个软弱呢，就是我需要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来省察，就是我太太啊，比如说拿钱呢，拿我们共同的收入去给父母看病了，我心里是不是心甘情愿的发自内心的支持我太太在做这件事情，或者是跟我太太一起在做这件事情，内心的这个意愿其实神是知道的，神也是看重的。如果我们的心里啊，这个动机不对，或者是我们不是发自内心的，我们仍然在以后面对跟太太的关系，我们仍然会出现情感上的那种障碍，一种不情愿的这种情绪啊生出来。只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省察，我所做的每一件事儿，我真的都是发自内心的，都是要做合神心意的事儿的时候，我们才真的能够把对方的父母当作我们的父母来对待，也是作为我们基督徒的丈夫要不断的成长的地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当自己的父母啊，对配偶的父母有意见，并且呢，这个有想法，然后也让太太感觉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作为丈夫要怎么做啊？有的时候呢，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呢，作为丈夫呢，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个矛盾如果没有激化到一定程度，那就算了，也不要说了。但是如果有一天在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之后呢，其实我们要更加知道，我们真的是要做和睦的工作。我们丈夫现在此时不仅要孝敬自己的父母，同时也要孝敬配偶的父母，也要保护自己的太太。我觉得作为丈夫，我们真的首先是要勇敢地站出来，做整个家庭的和睦的工作。还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父母啊， 知道了我们配偶的父母家里的一些情况，也知道了一些困难之后呢，之前的我跟太太的生活中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因为太太家里我的岳父岳母啊急着用钱啊，然后给姐姐看病。那当岳父岳母跟我们说了这种情况的时候呢，那我们很愿意的把我们俩的积蓄都拿出来，然后给了爸妈之后，然后给姐姐进行看病。我跟我的妈妈是这么说的，我说妈，现在呢家里现在发生的这些问题呢，我要跟太太一起来面对。然后我妈妈听了之后呢，我妈妈也特别理解，然后我妈妈也说，你做的是对的啊，既然你们两个结婚了，任何一个家庭面临的问题呢，你们两个肯定都要帮着照顾，肯定都要管。那这个时候呢，你们就做你们该做的事儿。其实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面临双方两个大家庭出现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作为我们丈夫，我们在家庭中我们如何来处理，摆正我们自己的位置是非常关键的。始终我们要牢记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就是我们跟太太是一体的，我们任何一方家里发生困难呢，作为我们的丈夫呢，都要时刻的跟太太牢牢的站在一起，不要区分你的和我，这是我们两个人共同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要让我们的太太知道我们是跟她站在一起的，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作为丈夫，我们的臂膀是可以依靠的。当她从我们丈夫这里得到了保护之后，她才有更大的力量来解决她的家庭此时此刻所发生的这些困难。

刚刚的安好弟兄啊，他分享到说啊，他说这个时候啊，要让这个太太感觉到啊，自己身边的这个丈夫是值得他依靠的，值得他信赖的哈。哇，这个其实我想今天可能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啊姐妹们哈，尤其是已经成为了妻子的啊姊妹们啊，内心里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渴望，在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要面临的一些困境的时候，自己的先生在这个时候呢，是跟自己风雨同舟，共同来面对人生的

0: 你以前呀也没有给他机会哈、啊，让他能够表现他的这种保护，因为很多事儿啊哈，你可能也没有跟他很好的商量哈、啊，他也没有机会在你面前表达他的这份保护啊。其实他的先生啊是很心疼他的，他的先生说啊，他说你看你做一份这个全职的工作，孩子呢才五六岁，你又要照顾孩子，爸妈再一生病住院，你看你从早到晚。这个连休息的时间都很少了，所以呢，先生啊，一到周末哈，一早晨起大早就去买菜，回来就做饭啊，为了让这个太太啊，能够在周末的时候能够多一点时间，能够睡个懒觉啊，就是不要再那么早的起床。他说我过去也没有发现我的先生原来是这么细心的在体贴我，他说他也不多说什么话，就是一大早就起床去买菜，周末的午餐晚餐啊都是他抢着来做。他说其实啊，我就慢慢发现啊，双方的这个家庭啊，过去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自己扛了，也没有很好的去敬重我的丈夫，听他的意见。他说当我把我的内心里的软弱，我经历的这些心中的矛盾，包括我的这种疲惫，我面对父母他们生病的时候我内心里的这种无助，这种恐慌，他说我跟我先生讲的时候，我的丈夫他是很心疼我的，他也能够理解我的，只是我过去我都没说，真的很感恩。因着认识神，因着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给我们的在圣经中的教导，去解决我们在生活里面看似似乎是真是一团麻的生活呀哈。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慢慢的我们的生活就因着神的恩典越来越好了。
1: 刚才新月的分享，我想给我们很多姊妹啊，应该会有很大的鼓励。我们处理家庭中矛盾的一个核心，特别是我们的父母和我们另一半的父母，这个矛盾的核心呢，一定是要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好好的维系好我们的婚姻，让我们的夫妻二人和睦相处。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我们夫妻二人和和美美的在一起的生活，有事情两个人一起商量一起解决，维系好亲密的夫妻关系，这个是解决我们双方父母矛盾的一个焦点。作为弟兄们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弟兄们不太愿意语言表达，很多的事情呢是看在心里，可能也不说出来啊。但家庭的这个矛盾呢，如果积攒久了不解决是不行的，这个时候我们弟兄们一定是要站出来的。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在神里面所领受的这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心意，维系好我们小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对方的父母也是我们的父母，你可以把你这样的这种责任啊，这种担当跟你自己的父母讲。我想呢，自己的父母会非常开心看到我们作为弟兄这种担当，这种家庭的这种责任感出来，我相信我们的父母也会很好的理解我们，支持我们。只要在家庭中摆正我们的位置，做合神心意的事情，不管是对我们自己的父母，还是对我们配偶的父母，是对我们的自己的太太，都是一种保护。
0: 每次节目的最后呢，我都非常想回到创世纪哈，就是神起初创造我们的那个那么美好的那个样子啊。那也回到创世纪里面啊，我们看到真的是我们常常在节目中说的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生活过日子，生儿养女，孝敬父母，与神同行。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那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她跟她的婆婆之间的这个矛盾。这个姊妹回去之后呢，其实这种情况也并没有改观。那唯一的不同呢，是这个姊妹的生命改变了。她呢，无论如何，她说我跟我的丈夫是一体的。那她也发现呢，过去确实呢，她也没有把她的婆婆当成是自己的妈妈那样去对待，在心里头分你妈、我妈、你家、我家。那回去之后呢，她也是把你和我，就在心中呢，真的是神改变了她的一个心思意念，就是你的、我的成为了我们的。当她在面对她的婆婆，对她自己的爸妈有一些意见，甚至对她有一些意见的时候，她会知道，其实婆婆是为了他们这个小家好。再多一点了解到，其实婆婆过往的人生的经历呢，也非常的坎坷，非常的不容易。那婆婆的性格，婆婆的言语有这样或者那样，让她觉得确实不太舒服的那些地方的时候呢，她就会用另一个角度、另一个眼光去体会婆婆曾经的那些不容易。因着从神而来的这份饶恕，这份爱在她心里头，所以呢，她跟婆婆之间的矛盾呢，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当她对她自己的爸爸妈妈有一些帮助，不管是经济上、时间上、精力上有一些照顾的时候呢，她凡事呢都会跟她的先生去商量一下，就说：“你看爸妈这样，你看咱俩这样做行不行？”那这个时候，她说不知不觉中，她说有一件事情很神奇的发生了，她说。怎么？我以前没有发现我的丈夫原来是很有力量，可以保护我们母子俩的。他用了一个词，他说他没有发现。我跟这个姊妹开玩笑啊，我说：“哎呀，我说可能也许。”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李玄

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今天我们仍旧探讨这一个与我们信徒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系列，它的标题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这次我们继续分享永恒中的敬拜，永恒中的敬拜。启示录第四章第一到十一节记载了约翰在异象中所看见的天上敬拜的情景，让我再次为你读这段经文。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角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4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4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伏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

第二个重点做一点补充，然后分享最后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我们来谈天上的赞歌。接下来，约翰说，当他透过天上那个打开的门，除了看到坐宝座的上帝以及围绕着宝座的彩虹之外，他还看到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不少人会争论，这些长老是谁？如果我们仔细研读经文，就会发现这24位长老是永生上帝教会的代表。事实上，在启示录5:8，那里仔细地描述了这些长老们将如何向主颂唱赞歌。我们研究一下那段经文，不难认出他们是谁。启示录5:8-10这样记载，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的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愿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如果上面的赞歌是由这24位长老唱的，那么我相信他们一定是永生上帝教会的代表。约翰在异象中除了看到坐宝座的上帝，看见有一道如同绿宝石那么光辉夺目的彩虹围绕着宝座，他又看见代表永生上帝教会的24位长老，他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情景。对约翰来说，这个场面十分盛大，难以用言语来描绘。圣经接下来描述的是那四个活物的样子，他们代表上帝所有的受造物中最强壮、最伟大的活物，他们全都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仿佛在宣告他们永不止息的活动。约翰所看到的那一个庄严肃穆的场景，恰恰是一个盛大的、全宇宙性的、又是永恒的敬拜场面。上帝容许使徒约翰同时经历到两个并列现实的情况，这两个情况是并列的，一个与一个并排。一方面，约翰被流放拔摩岛，孤立无援，他那时已经是个暮年老人，也许身体已经疲惫衰弱不堪，可是他却得到上帝的授命，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异象一一记录下来。我们不难想象约翰此刻的心情，他一定正经历各种压抑失落的情绪，不管眼前的现状叫人失望，他也难免回忆起他和一帮朋友初始入生的经历。此刻教会正面对大迫害，当基督徒是非常艰难的，每一个都可能有生命危险。而在这个时候，约翰意识到在这孤岛上他自己的日子也不多了，此刻他的内心感受以及对眼前局势所做出的判断一定让他百感交集。然而另一方面，透过打开的天门，上帝让约翰走进了另一个世界里，在这里他却看到另一幅景象，他看到了坐宝座的主，又感受到整个宇宙都在主的掌控之下。他看到24长老伏伏敬拜，他看到天堂的如此的美丽辉煌。听众朋友，我们如果把两个世界的画面放在一起来看，就不难看出地上与天堂的景象。这两者之间真的是天壤之别，一边是拔摩岛上悲悲惨惨的约翰，一边是看见了天上荣耀的约翰。可是就在这两个对比的情境中，约翰不仅
看到了在地上所看不到的天堂敬拜景象。

他更是看见了接受敬拜的主、上帝、全能者。我从心里感受到，并且深信，上帝向约翰显现天堂敬拜的画面，不仅为要他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也是为了约翰本人，让他看见并且从心中相信这天堂敬拜是何等荣耀与盛大。这对此刻对未来不抱着希望的约翰，无疑像是打了一个极大的鼓励。原来原是沮丧消沉的约翰，仿佛在怀疑他自己的未来将会如何，但是一下子他却被上帝带到了一个意象之中，好像是获得批准进入宇宙的一个控制室里面。在那个控制室里，他可以看见上帝为全人类所预备的旨意计划。具体来说，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这个目的就是叫世人来敬拜他，尊崇他，把荣耀和尊贵全部归给他。然而当我们回头看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看到人类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每一天，无论我们读什么报纸，看什么新闻报道，我们都不得不面对这个完全背离上帝的世界。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让我们感到很忧虑的现实。不过我还是得说，在我们所看得见的事实背后，有一决定性的力量。世上的这一切将来都要面对那看不见却是真实的天堂的审判。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与世界相比，有些人一听到有关上帝、圣灵、耶稣基督以及信仰这些事情，就觉得相对来说世界好像更真实一点，因为这个世界是看得见的。不过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那看不见的上帝、圣灵和耶稣基督实际上是更为真实，永恒是真实的。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看得到的物质世界并不能持续到永恒，这一切都是短暂的。反而那位坐在天上宝座的上帝，那位施行审判的上帝是永恒的。将来永恒的上帝将要审判那短暂的属世界的一切。好，最后我们进入第三个重点，天国的视野。当约翰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亲眼目睹了天上敬拜的场面，并且透过那次的敬拜经历，使他的生命立刻被带进了永生上帝的视野当中。听众朋友，我要告诉你，假如敬拜上帝会产品的话，那么我这个就是了。我们会因着体会到天上的敬拜而产生天国的视野。我们在主日来参加主日崇拜，大多数人都来自相当艰难的环境，有些人可能下岗了，有些人可能正在经历人生的一次大风暴。当主日崇拜的主理人带领会众邀请大家起立，向我们的上帝献上敬拜，这个时候可能你在心中嘀嘀咕咕地说，呀，我现在真的没这个心情敬拜。然而如果你稍微明白何为真实的敬拜，领会到敬拜所带来的动力，那么你就会同意，越是你最不想向上帝献上敬拜赞美的时候，你越需要敬拜。因为当你将你的赞美呈现给主的时候，你的敬拜和赞美会把你的心灵提升到上帝的面前，就好像只要呈现在他面前，他会将这一切不对劲的人或事情加以优化，突然之间一切开始变得有意义了。因为你是透过永活上帝全能者的视野去看事情，这个天上的眼光让我们看什么都不再一样。我还记得几年前的一个经历，当时正要教授主导文，每一个人对主导文似乎都已经非常熟悉了，所以我差一点想不教了。不过在我个人灵修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不少的领受，而从教导

过程中，我更加得到一个意外的领受，那就是耶稣教导门徒的主导文是以敬拜开头，又是以敬拜结尾。请你留心听着，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句话说，就是祷告之前先调整你的视野，你的眼光要透过永恒的眼光去面对永恒的事物。祷告完了之后，耶稣最后加上一句，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样我们在祷告前后都以天堂永恒的视野开始和结束。至于中间的部分，我们可以说，我们日愿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也就是说，在一前一后的敬拜之间，把我们心中所祈求的放在中间。但是假如你每一次都是透过上帝自己的视野和眼光做开始和结束，那么这样的祷告可以把你的祷告从目前的困境中提升出来，从你自己的处境中释放出来，并且安置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相反的，假如你不这样祷告，那么你会学到我几年前所学到的教训。你可以照你平常那样祷告，可是从那种祷告的开始到结束祷告的时候，你只会觉得你感到比祷告之前更加压抑。你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呢？如果你来到主的面前，并且进入到他的同在之中，你就开始把一系列清单说出来。你说，我的生命这不好，那也不好。你这么做就好像把你的心灵和意念往下面推挤，你会更加相信你自己是深陷苦海之中不能自拔，而且比还没有祷告之前更要艰难。但是呢，如果你调整一下祷告的优先次序，首先把尊贵、荣耀、赞美全归给上帝，并且透过天上敞开的那道窗户，看到上帝正在掌权，上帝在管制和治理，那么你将你的一切带到他的面前来，一切都会开始变得有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做那样的祷告的时候，当你这样敬拜上帝的时候，当你完成了敬拜之后，你一定感觉良好。有多少人尝过当你完成了祷告之后的那种实际的感觉呢？你会感觉良好，因为你的重担已经被挪去了，你的重担已经交托给主了，同时你也确信上帝能够做超出你所想所求的一切事情。从此无论做什么，你都可以站得更挺直，走得更稳当，并且知道你不是自己一个人独自去面对困难。这听起来好像一点道理都没有，不过这是属上帝的原则。上帝在掌控一切，你已经敬拜了上帝，你觉得自己与上帝更加亲近，这就是敬拜上帝所带给我们的喜乐和特权。根据启示录的描述，约翰恰恰经历了这一切，他自身拔魔倒，透过窗户抬头仰望天上，看见了天上的敬拜和全能上帝，他看见的是坐在宝座的上帝，这个意象带给他何等大的安慰啊！对我来说，这世界越来越叫我感到混乱不堪，每天我打开报纸，即使不是每天，也差不多每星期，我都会读到一些令我震惊的事。现在无论你往哪里去，都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毫无次序。只有当我们把这一切全都带到荣耀的宝座面前，
我们才可能从认识他是上帝以及他身处的天上是如何的一个地方，不然世界上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既然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敬拜，我要说光是参加主日敬拜是不够的。当然主日敬拜有诗班甚至交响乐团来带领我们大家向上帝献上敬拜和赞美，我们都在其中欢喜快乐，这本身是一件美事。但是我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可以提供你一些指导，帮助你学习到如何在个人的敬拜中更加的晋升。主日敬拜确实提供了集体敬拜的操练，可是在个人私下的敬拜中，我们能够学习到赞美上帝。当我们在个人生活中学到了更好的赞美敬拜上帝，那么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献上的赞美和敬拜会比以前更加的美好。在向上帝献上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会成为更健康的信徒基督徒，因为我们不再那么容易被各种经历或各样的环境因素影响，而且我们能从上帝的角度看生命，这会使我们踏上更平稳的道路，生活态度也更加积极。你要知道，有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但如果这些事情并没有上帝在其中，就算我们把它们放在上帝的同在中，他们看起来也并不重要。麦大卫曾经在一次电台讲道中分享过的一段话，那是关于祷告和被光照的。他举了一个例子，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有一次他想换一辆新车，款式都选好了，他说这是梦寐以求的事情，不过他说他觉得他应该为买车的事情祷告一下。于是接下来的每一天他就为这件事情来祷告，但是他觉得上帝并没有叫他换那辆车子。他说他越是为买车子的事情祷告，渐渐的他感受到车子显得越来越不重要了，直到有一天他放弃要拥有那辆车子的想法，也不再去为着要买车子祷告了。弟兄姐妹，每当我们从永恒的角度看问题的时候，所有人事物就会自动归位，这才是敬拜赞美的真正价值。好，透过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些经文，就是启示录四章第一到十一节，我们看到耶稣在对约翰说，约翰，我想你明白看事物不能单凭表面来判断，我会把真实的一面展示给你看，我要带着你来到宇宙的施恩座面前，叫你明白事情的真相。这世界并没有失控，那个恶者并没有得胜，邪恶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人类不是残酷机遇的牺牲者，人类更加不是住在一个即将毁灭的星球上，并且在爆炸之后把我们送到天空的飘渺之处。约翰啊，我邀请你走进这扇门，去看一看另一个更真实的世界，在那里做宝座的上帝始终在掌权。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对上帝的敬拜可以让我们达到这个境界，看到这种意象，这也是为什么大量敬拜赞美的诗歌都在歌颂上帝的尊贵，满有权柄，并且掌管一切。每当我们真的这样敬拜上帝，作为上帝子民的我们就能够以天上的视野去看事情，而且生命就从此不再一样了。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次节目继续分享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请记得准时收听，也介绍其他亲友以及弟兄姐妹一起收听，希望你能够来信谈谈收听感受，
来信请寄到本台的邮箱，或者你也可以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愿主眷顾您，再见。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研读《以西结书》第34课，经段是《以西结书》第33章的1-33节，题目是《基督徒应有的守望者特质》。基督徒应有的守望者特质。
2: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0: 名作家朱栖霞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做《孤雁》。在《孤雁》这篇文章里面，描摹了动物的特性，透过动物的特性来传递给人生命的学习。当一群燕子在寒星点点的夜里睡觉的时候，总会有一只燕子它不能睡，它要负责来守夜，负责来守望，负责来侦望，看看在它们所栖息的地方四围有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有没有任何的危险敌人。而猎人呢，很聪明，当他们要猎捕燕子时，会故意用火光来吸引孤雁的注意。当然孤雁因为守望者的特质，他就立刻引吭呼叫，而在睡觉的燕子也都霎时醒过来。但燕子醒来之后呢，看到四周没有任何的动静，一次两次三次，他们就误以为这一只孤雁在撒谎，这孤雁靠不住。而后当孤雁再看到猎人所发出的火光而嘎咕嘎咕的警告叫着的时候，燕子们就继续在梦乡当中酣睡着。而这个时机也就是猎人要捕雁的一个时刻。通常只要让孤雁的守望者的特质失去了，大家不再听信守望者的话了，那么猎人也就可以一举擒获所有的燕子。对于人，其实守望也很重要。在古代通讯不发达，敌人会突然来袭，如果呢没有守望者站在高处不断地来瞭望远方，并且预警地发出讯号，那么全城乃至于全军或是全国的安危就会面临到很大的威胁。同样的，在以西结书第33章里面，神对以西结说，他要命立以西结做守望的人。在以西结书第33章以前呢，以西结已经针对犹大，特别是1-24章发出了神的讯息。而25-32章呢，也对犹大周围的国家宣布了上帝的信息，还有对他们现今的审判。到第33章，以西结受神命而传递上帝话语的一个方向有了一个转向，从定罪，从审判转向了安慰，还有希望以及将来的归回。而神在这里再一次任命以西结做守望的人，除了要让他说出将来那盼望的信息之外，在33章当中也有一些段落是警告的部分。如果你我回顾在人类历史上第一场的凶杀案当中，该隐杀了亚伯，当神找到该隐的时候就问该隐说，请问你的弟兄在哪里？该隐回答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这句话其实也透露出现在教会的危机，个人单顾自己的事，把别人的事置之于自己的度外，不愿意互相成为守望者。如果人间第一场谋杀案是与守望者有关，是与看守有关，我们是否在我们基督徒的团契里面，因着我们失去了守望者的特质而使得教会向下沉沦呢？ 我们就来思想。历史历代，神都兴起守望者。在16世纪的时候，有一幅画很有名，是描绘当时教会的堕落。那幅画的画面是，有一个人在台上讲的，然后台下在睡觉，哎。就在16世纪那样的一个时代，神兴起了卫斯理，约翰卫斯理来做守望者，来警戒教会。这个时代同样需要守望者。我们来看一到九节，守望者要做什么呢？以西结书第33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那一国，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德人刚才说过，守望者的一个面对的环境有可能是战争的环境。当刀剑临到那地的时候，应该要有一个人起来，有警觉的危险即将到来，要及早的，要趁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要谨慎，就要预防，就要来防备。也许你我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太平的时代，但就救恩历史来说，现在就是末世。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那种永恒的眼光，应该要站在真理的基础上，成为这个世代的守望者，因为审判也就要来到。第三节，他见。守望者第一个就是要看见，要看见刀剑临到那地，要看见上帝将来会审判，要看见现在的和平不是永久的和平，要看见若是人不及时回转，我们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吗？我记得在参加高考的时候，在最后一年，在黑板上都会写着倒数的日期，还剩365天，还剩364天，还剩200天，还剩100天，还剩10天、9天、8天、7天，那个时间是倒数的。当你掌握到那个倒数的那个节奏，你的心也会跟着那个节奏有所预备，有所提醒而不放纵。一个守望者要看到那个时间是在倒数的，审判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么我该做什么呢？求主帮助我们。若是你我还没有看见这种时间倒数的节奏的张力，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第三节下半句，若吹角警戒众民。我们看到了守望者的工作就是要来吹角警戒，守望者的责任就是要把危急的消息以吹角的方式很普遍性的警告众民。吹角对当时的人来说是有效的，是大声的。我们需要想一想，在现今的时代，这末世里面，我们的吹角是什么？我们如何利用大声的、有效的，来把警戒的信息内容传递给这世代的人呢？感谢主，在海外，神也使用了 Good TV， 好消息电视台，可以透过卫星，我们可以收看。神透过良友电台、益友电台，也好像是一个吹角的服饰，在警戒着众民，刀剑将要临的。如果你我再缩小到个人，我们个人当如何吹角呢？若吹角指的是一种具有唤醒力的传播的话，我们生命该如何唤醒我们周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呢？有可能是我生活的见证，有可能是我好的表现，我工作的见证，我功课的见证， 我愿意努力找到每一个机会来把福音传出去。弟兄姐妹，神把我们放在每一个人各自有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面，我们不是安安逸逸的度日。你要知道，你在他们当中，你就是守望者，你要看见刀剑会临到，你要求神给你智慧、方法、策略，能够来唤醒那群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第四节，凡听见脚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他听见脚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第六节，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的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在这里我们看到，守望者除了看见，要看见刀剑将要临到之外，守望者还要开口，也像第八节所说的，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神要以西结开口，要说，说是守望者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因为他要替上帝警戒在最终的人，如果不说就是失职，不管他们听或不听，他们听他们不听，那不是守望者的责任，守望者只要勇敢的按照神所要他说的话去说。我在想，我们基督徒是否是一个称职的守望者呢？我们也许看见了审判会临到，可是我们却不说，哎，我们眼睁睁的看着世人继续沉沦，见死不救。第七节，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守望者不止要看，不止要说，他还要听。你不是随便说你想说的，你要听神的话，按神的话去讲话。因此，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来想一想，守望者要看，要听，要说。而我们是否看到了？是否听到了？是否也说了呢？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再来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会看到上帝不喜悦恶人死亡。第十节说，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第十节，我们好像看到有一群百姓，他们因着过去所犯的罪而感到灰心，他们觉得过去所犯的罪太大了，他们怎能存活呢？但第十一节，神要以西结，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路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何必死亡呢？在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也告诉我们，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也要他的儿女去爱仇敌，去爱邻舍。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就是如此。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神期盼我们学他，期盼我们像他。神不是一个以咒诅为念的神，他不是一个希望恶人恶有恶报死掉算了，不是的。他不喜悦恶人死亡，他对恶人说，何必死亡呢？他期盼恶人可以转离所行的路而活，期盼他们转回转回。在十到十一节里面，我们也看到上帝的眼光，神是着眼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在和未来，而不是我们的过去。纵使我们所犯的是最大恶极的事情，但只要我们现在和未来，我们愿意转离所行的路，神必要把那个活，把那个生命赏赐给我们。接下来十二节的二十节提到，有人说上帝不公平。第十二节说，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子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勤的。十二节再一次证明，神的眼光是着眼于现在和未来的。一个好人，他所做的善行，在犯罪之日，他过去所做的不能够救他的现在和未来。同样，恶人在过去所犯的恶，当他悔改了，也不能使他现在或未来倾倒。十三节，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倚靠他的义而作罪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我们在过去的善行不能够抵消我们现在所犯的罪。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不只是针对非基督徒，我想恐怕是针对基督徒，每天都必须问自己，天国近了，我们应当悔改，过去的善行不能够抵消我现在所犯的罪。十五节，还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什么叫做遵行生命的律例呢？十五节上半句说，你要还人的当头，你要还你所抢夺的，是好行为。可是好行为不是蒙恩的条件，遵行生命的律例告诉了我们，好行为不是蒙恩的条件。生命的律是什么呢？如何可以得生命呢？好行为是救恩的结果。当我们领受救恩的时候，我们活出那个救恩的实际，我们不做罪孽，这样的人才能承受永生。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告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雅各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好行为不是救恩的条件，而是救恩的结果。在第二十节说到，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我常听到基督徒说，上帝不公平了，神的话语不合理了，为什么连犯那样罪的人，他后来最后悔改认罪就死了，他也可以得救？或是神的话不公平嘛？为什么离婚之后不能再结婚呢？我的原配都已经再婚了，而且是他犯淫乱呢，又不是我，为什么我不能够再婚呢？为什么我再婚，我原配如果还活着，我再婚的话是犯奸淫呢？不公平。人有什么资格跟神说，主啊，你不公平？我常说，神救你就不公平，神救我们就不公平。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不公平，本来不是我该得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可是神的恩典却临到我。你要看神的公平吗？神是公平的，按着你

我所行的。按照上帝的公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面对神的审判，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除非我们转向神的慈爱，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义，我们因信称义，否则无人能侍立在神面前。我亲爱的朋友，在你心中也曾经埋怨公平吗？期盼你我透过恩典的默想，不再说神不。21节是耶路撒冷城已被攻破了，我们知道以西结书的年代的参考记是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二节，约金王被掳去做一个基准，而约雅金王被掳去是在公元前597年。回到以西结书第33章第21节，12年10月初5日，也就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的第12年。那么约雅金王被掳去是公元前597年，减掉12年就是公元前585年。第二节下半句说，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说，城已攻破。而第22节最后一句话说，以西结就开口说话，不再缄默了。神开以西结的口，先知开口，也表达了上帝的同在。神依旧在他的百姓当中说话，虽然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攻破了，神的话语永远在那里，圣经永远在这里。不管你生命面对到多大的难处，神依旧要对你说话。24节，人子啊，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为业，我们人数众多，这地更是给我们为业的。25节，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吃带血的物，仰望偶像，并且杀人流血，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26节，你们仰仗自己的刀剑。也就是说，这一群神的百姓，他们束诸于武力，束诸于暴动，他们好像有一种虚假的信心。他们说亚伯拉罕可以得应许之业，我们人数更多，那么我们更应该比亚伯拉罕所承受的地业可以承受更多，或是更能够承受。我们看到这群人呢，什么叫虚假的信心？他只看到圣经的应许而不循规蹈矩，他只看到圣经的应许而不循规蹈矩，只看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可是在行为里面却吃带血的物，却仰望偶像，却倚仗自己的刀剑，束诸于武力，束诸于暴力。26节还说做了很多可憎的事情，玷污邻舍的妻。28节还说呢，因势力而有的骄傲。我们看见一个败坏的人，生命有着实际的败坏的呈现，但是眼睛却说，我抓住应许，我抓住应许，但是却不循规蹈矩。这种人神要审判。比方说有一些基督徒说，主啊，你在马拉基书第三章说，我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我就可以试试你，因为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给我，甚至无处可容。我们说，主啊，我奉献十分之一，可是我那十分之一，我那十分之十，我所得来的是赌博得来的，是作恶得来的，是讹诈得来的。我们以为抓住上帝的应许，那么过程手段都不重要吗？错，神也看重过程，神也看重手段。若不是按着神的话循规蹈矩，只看见上帝的应许，这种信心是虚假的信心啊。不只虚假的信心神要管教，虚假的爱情神也要管教。第31节下半句说，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

险爱情，主啊我爱你，主啊我爱你，但是呢心却追随财力，心里面却想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虚假的爱情，有口无心，只听不行。夫妻关系里面，如果配偶一天到晚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可是呢却打你却骂你，在生活的实际里面却看不到爱，却处处为着自己的利益着想，即便多显爱情，多说爱情，那也是虚假的爱情，有口无心，能说不能行。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是如此呢？对神的敬拜是虚假的爱情，我们其实心里面想的是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我不是在想我要怎么样让神得好处，我要怎么样去满足神的心呢？我怎么样去看见神所看见的，去关心神所关心的呢？32节，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这群百姓听以西结的说话，好像听那个当代流行音乐一样，很快却退流行了，没有存记在心，听神的话却不去做。33节，看那所说的快要应验，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快要应验了，若是你我也有虚假的信心，也是只看应许而不循规蹈矩，你我若有虚假的爱情，有口无心，只听不行，赶紧回转。最后我们需要做守望者，但不要忘了真正我们生命的守望者，那最大的守望者，诗篇127篇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Tonight,
3: 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4: 活出天国，在我。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你问安了。是的，从昨天开始呢，我们一起走进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到底人是怎么改变的。因为我们陆陆续续听过许多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自己的同工，包括真儿自己，每一天在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经历啊，都会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哎，我怎么就是改不了呢？无论是我们的脾气，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说话的态度，我们的言行举止，甚至生活习惯，有好多事情是我们想改却改不过来的。就好比说光光减肥这件事情吧，就有多少的人都是想但是做不到，做了但是也做不到的。总之呢，就是每年都在年初励志，然后呢年末就开始总结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第二年接着继续的失败。

在这些过程里面呢，它体现出来的就是不是一个持之不能以恒的这种状态或者是力量，而是说我们并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改变，那个终极目的性不清楚，我们就会产生一种疲软和疲倦的感觉。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正儿跟大家分享了第一步是你需要并且必须要去寻求答案的，就是你的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正儿并没有带给你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但对于每个信徒和神的儿女来说，圣经的确很清楚地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的任何一个层面，所有的一切都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它是否帮助我们认识神并且荣耀神。那认识神呢，是一个我们与神的个人化的沟通和成长的追求，整个过程是一生之久。而使人认识神呢，同样是一个透过我们生命的转变去荣耀他的过程。所以真儿无论是在喜乐凌晨、凌晨箴言还是其他的节目当中，常常都有和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关于这个人生的终极目标的话题。那如果你的人生的终极目标不是这个，那我们真的就谈不了了哈。接下来几天的节目呢，的确就很困难，因为人如果能够靠着自己改变的话，我们真的就不需要耶稣了，就不需要救恩了。主耶稣他不需要白白的从天而降道成肉身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因为如果我们人立志就能做到，那我们当中不会有保罗这样的人哈，这么一个圣徒他都要在罗马书里面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我想要做的我做不到，我不想做的我反倒去行。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常态。那当有一些弟兄姐妹说，我有啊，我信主了，我知道我要荣耀神啊，可是我就是做不到啊，那这整个过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偏差，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掉链子的地方吗？那这就是今天真儿要跟大家讲的第二个方面。当以为去的人生和终极方的时候，我就不会错了。姐妹，那是神的信实和恩典托住我，不是因为说我有一次选择，就我做出这次选择，一生来治我每一天做选择都是心甘情自由所做出来的一个，不是条件反射，不是被逼的。这样每天睁开眼睛的时候，我都重出一次选择，主啊，我已经选择做你的儿女了，我是不是可以在我今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活出一个你光明之子的样子来呢？到底我用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和推动力，让我今天可以持续不断地去追求过讨你喜悦的生活呢？这又是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考量。如果说第一个决定我们是否可以迈向改变的这种可能性的一个突破呢，那就是我们从今以后要为永恒而活。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讨上帝的喜悦，是认识神，并且使人透过我们去认识神，也就是真儿常在节目当中说的 To know God and to make him known， 认识神并且透过我们的生命去荣耀他，这是人的终极目标。而这个终极目标呢，从我现在的起点到达终极目标的整个过程都是一个天路历程，是需要在每一日的日常当中去将这个终极目标落地的。你不能喊着口号说荣耀主荣耀主，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在最简单的事情上面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好比我在节目当中讲的，当你

去像罪一样的把它抛弃，对着你的罪和你的罪性说，不，我不认识你，请你退我后面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那到底什么让我们有这种力量呢？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哦，我做了这个决定，我就要硬撑下去。不不不，我们常在节目当中说，因着爱，人才能够改变。我们每一个人都容易在感觉不到爱的时候惊慌失措，失去安全感，要所有的刺和羽毛都竖起来，要自我保护，这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可是问题来了，我们不可能在这个地上活在一个真空的世界，只有爱，没有批评，没有论断，没有伤害，因为我们是罪人，又活在罪人当中，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这是一个现状，是一个现实，我们不能够逃避它。哪怕今天我们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在神的家中，在教会里面和众弟兄姐妹一起成长了，可我们仍然突破不了这一个被罪捆绑的，在罪的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个真实的生活。那么我们可以选择的就是，我不做罪的奴仆，我要把我自己的身体献上做义的奴仆。因为什么呢？因为有基督已经爱了我。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实，我们是他的心腹，是他的朋友，是神的儿女。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全新的身份，他值得我们认真和严肃的对待。也就是每一次当我们抱怨说，啊，没有人爱我，你们大家都不爱我，我感觉到的都是敌意，我在这个世上就是最可怜的，我是一个受害者，在讲这些话，在有这种感受的时候，请大家回到神的面前，仔细的去思想，基督的爱岂是所有这一切可以隔绝的呢？罗马书第八章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除了我们的罪。但是如果我们感受不到的时候，我们凭什么去相信呢？这就是信心所带来的功效。因为你要知道，你凭着感觉去判断神爱不爱你，那绝对是七上八下，惴惴不安。因为连我们所信奉的爱情都让许许多多人失望，甚至是绝望。我们知道这个人间难觅啊，怎么可能找得到一份无论我如何他都爱我，甚至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爱我到底，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了。这就是神的爱如此透过基督向我们显明。如果神自己启示的记载在圣经上的历史和真实的这一个话语都不能够让我们信服，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地上转瞬而逝的一切怎么可能带给我们安全感呢？也因此，我们如果凭着我们自己的感受去判断神有没有爱我们，就很容易落到一个撒旦的陷阱当中。哎，神岂是真说他爱你？神岂是真说？神岂是这种疑虑和小信和疑惑在我们里面生根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无力，我们就起来行动了。比如我听过弟兄姐妹们立志，我绝不再跟我的配偶发脾气，我绝不跟我的小孩说那些气话。可是刚刚没好两分钟，马上一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又原形毕露了。哎呀，那一种悔恨啊，那一种挫败感啊，那一种绝望啊，那一种伤心啊，最后变成埋怨啊，主，你不真实，你不听我的祷告，我天天追求的都是改变，我天天追求在你面前要变成你所喜悦的样子，可是为什么你不帮我？为什么你不让这个环境变得稍微好一些，让我的日子没有

0: 那么的难熬呢？
1: 姐妹，记了，其实神早给了我们够恩典，他的能力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挫败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抱怨的对象就是神呢？我们觉得我们尽力了，但神没尽力，神没帮我呀，我看不到出路啊。你看，我再努力去爱我的配偶，他也不改变；我再努力的去教导我的儿女，他也不变好。我拼命的为他们救恩祷告，神都不垂听，还不救他们。你看，在我的家中，没有一件事情是按照我的心意和祷告成就的。有多少弟兄姐妹就在这样的一种不改变当中，失去了改变的动力。亲爱的弟兄姐妹，改变的动力来自于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为永恒而活，对吗？现在只是一个过程。那今天呢，改变的动力也在于我们知道耶稣爱我，而爱是绝不会改变，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这意味着什么呢？我现在有了礼拜得过生命，是努力是我因，而是他不打一个新命，在基督里面是新造人，就是一个新。所以从这个面来看，我仍然在改变上，而这个改变的呢，在我们每一天的行走当中都需要得到宣告和认同，也就是你不断的要承认并且向世界宣告说，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那一个新造的人就继续不断的要透过一点一滴的一个生命态度的落实，每一天透过神的话语被圣灵更新，与基督联合，罪呢才能够被瓦解。我们里面的罪是渐渐渐渐的被根除的，它不是一天神帮我挖除了之后我就成了一个完美的一个形象，而是透过我在新造的人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持续不断的委身宣告我是个新造的人，委身在基督的新生命的一个状态里面，委身在追求神、认识神的道路里面。并且呢，我知道我自己目前还不能够完全活出神的荣美的形象，没错，但是我定义要去寻求，这是我追求的目标。那你就会发现，你在整个过程里面都是一个新造人的状态，每一次事情发生的时候，你都提醒我是一个新造的人，让你在基督里的新身份之前的完全的一个小改变，带给你生活当中所有事物的一个全新的看法。比如说今你上帝的儿女失业了，怎么看他？你拥有一份根本没有机会的工作，上帝的儿女怎么看他？你在单亲的这个状态，你作为上帝的儿女怎么面对这些重要？你特别会当中侍奉受到拦之后，你是上帝的身份会带给你一个新的什么样的看见呢？你最至亲至爱的人因为突发的缘故遭遇疾病受伤甚至死亡的时候，你作为上帝儿女的身份会带给你一个什么样不同的反应呢？当你的儿女不断的刺激甚至挡遇他的这件事情产生一种绝望的情绪的时候，这一刻你在上帝面前的这个新的身份会带着你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列不完这所有的问题，但今天我就给大家这样一个问题的方法。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目前你正在经历觉得改变的事实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态度和看见呢？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牧养拆船与堂的楼，让我们透过经天上来，欢迎听晨曦座。
1: 好，向的仆人问安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说道，我们有着被打气里明着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纵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0: 保罗用了两个鲜明的对比来鼓励所有服事的弟兄姐妹。宝贝指的就是福音、基督的生命以及神荣耀的托付。瓦器指的是我们这软弱、有限、容易破碎的人。神没有选择刚强完美的人，而是使用平凡脆弱的人，好让人知道事工的果效不是出于人的才干，而是出于神的大能。每一次的苦难中都有神的保守与同在，环境可以压迫我们，却不能够胜过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亲爱的同工，也许今天你感到疲惫、孤单，甚至怀疑自己的能力，但是神从未要求你做一个完美的器皿，而是做一个愿意被他使用的器皿。我们彼此勉励，不要因为自己的软弱而灰心，因为神的大能正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愿我们每天都将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成为能够承载福音宝贝的瓦器。今天我们要继续跟着张德仁牧师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上回在节目的后半，他提到了彼得前后书的差异。彼得后书的作者的文笔手法及历史背景，彼得后书就好像是彼得在世的最后遗言。今天他要继续的分享彼得后书的神学主题以及他强调的五大重点和分段。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1: 在彼得后书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主，就是恩典跟知识。恩典跟知识在彼得后书里头出现有16次之多，那其中有6次关于认物的知识，你也可以说是真知识。你要真的认识神，你要认识神的恩典，而且是这个恩让我活像圣洁、全然成圣这条道路，在信有份，需要结出果子，第八的像就需要这样的。所以你会看到，比方说在1章2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彼得后书1章3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1章8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3章18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3章3节，也彼得后书的最后一节，他最后这么大的招牌告诉你说，要恩典和知识上，在我们主救耶稣基督恩典上有长进。真理的知识在信仰的真知上面，并不是信徒非重要装的一个很重要，我们属于一个成长的要点。真的，与人的教会主义，觉得在知识有人自高自大。在哥林多前书第8章所说的，是在哥林多前第8章那里所谈的所谓的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在哥林多前第8章1节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到前8章1节的影响，所以不要接受装备，不要去读神学院，不要买著书，不要看注释书，把自己读圣经，望文生义，冥想、空想、祷告，求神教你就好了。就受到反智主义的影响。那如果有这样的，应该就多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告诉我们，不应该是走向反智主义。知识也是上帝给的恩典，我们怎么样在属神的知识上面装备、被装备、被提醒，慢慢的有长进，很重要。所以如果有人是反智主义，或是呢他不太追求认识真理，

在品格的成长上面，所谓呢，彼得会说那个叫做生命的果子，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八节会说呢，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那果子跟上文讲到属神的品格是有关系的，生命的外显的部分，表现出来的部分，像耶稣的部分。如果在品格的成长上懒惰不浅，我们就可以推荐他读彼得后书。我小的时候呢，母亲一定要我们唱这首歌才可以睡觉，也就是在校园欢唱的每一日，我恳求三件事。诗歌说到每一日，我主，我恳求三件事。第一件，更深刻认识你。第二件，更虔诚敬爱你。第三件，更紧紧的跟随你。啊，蛮符合彼得后书的主题曲的。那么，因为彼得后书很强调知识，基督教他们有重欲主义的错误教导的现象，因此也有学者说到呢，那会不会跟莫斯底有关系？诺斯底这个字就是来自于希腊文的 gnosis，knowledge，知识。有学者说，诺斯底主义在第一世纪晚期，但现在是公元64年、65年，诺斯底主义应该还没有成型。啊，也许有成，但是总有一些好像闻到一些味道了。诺斯底主义这个哲学主要是认为物质是不好的。所以，他们就会用这种哲学认为是至上的，来检视信仰当中的每一个内容、每一个元素。比方说，他们就不能够接受耶稣道成肉身呢，因为肉身是物质嘛。耶稣是良善的，是全善的，怎么可以有物质的身体呢？这很可能也是受到诺斯底主义这种哲学的影响啊，所以在约翰一书的1章3节，老约翰才会写到呢，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但是约翰一书1章1节一开始说呢，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看见、亲眼看过、亲手，写信是种开场白。某某某是我亲手摸过。为什么要讲这个描述呢？很可能就是要对付诺斯底主义。那诺斯底主义就会带动两种的极端，物质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攻克我们的物质，所以有所谓的古修主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物质是不好的，所以就不要管它了。上帝没有要救物质，所以身体是物质，身体想干嘛就让它干嘛，反正这个不重要。纵欲主义，你有食欲就去吃东西啊，有任何欲望就去满足啊，就变成纵欲主义，就脱离那个道德的约束。在彼得后书当中还结合那种错误的末世论，基督不会再来了，所以也不会有将来的审判了，所以人当然就没有那种道德的束缚，没有主再来的审判，面对末后的世代，生活行为就走向偏差，所以主再来与主再来审判，对于信徒在生活侍奉伦理上的影响是很重要。一位说过，这位学者在他系统神学当中提到，主再来，主的审判给人三方向：第一，伦理的要求，这个世上没有真正的公平，但主那里有；第二个，比较能够帮助我们饶恕别人跟释放自己。那么，面对他人对我们的恶待，我们交给神，因为主会再来，他会审判，他会为我伸冤。第三呢，我们自己也必须要面对主再来、主的审判，能够促使我们能够活出那个公义的生活。更有可能的呢，其实彼得后书不是跟诺斯底主义有关，而是跟伊比鸠。

0: 有关。伊比鸠鲁主义呢，伊比鸠鲁 Epicurus， 虽然这是公元前341年到公元前270年，这位古希腊哲学家，他创始了伊比鸠鲁这个学派，但至今仍旧影响。有很多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有欲望就去满足。这种伊比鸠鲁的这种学派，也影响到现在。那 Epicurus 这个人，他在公元前307年，他在雅典，他就成立这个学派。他在他的这个花园里头、庭院里头发展他的哲学，啊，所以他又被称为是花园哲学家。他与世隔绝，在这个庭园的入口有一块牌子写上的：“陌生人，你将在此过着舒适的生活，在这里享乐乃是至善之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享乐。”那当然，在主后1世纪，看到在彼得后书这些假教师，跟伊比鸠鲁这种哲学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也好像呢，慢慢走向这个纵欲主义，把人生不为外物所牵，追求那种心灵的愉悦，沦为是纵欲主义的借口。所以，这个其实彼得后书呢，在近期学者的研究，过去认为可能跟诺斯底主义有关，但近期的研究呢，比较多可能是跟伊壁鸠鲁学派有关。当然也有可能是混合的，多元混合主义也是有可能的啊。好，这个是我们讲到有关于彼得后书的部分。
1: 在侍奉的道路上，除了付出，也需要被建造。晨曦讲座，一个属灵装备的节目，为牧者、传道人、宣教士与全职侍奉者制作。透过真理的教导、经验的分享、属灵生命的培育，陪伴每一位上帝的工人在服事中持续成长。欢迎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0: 那我的老师呢，许宏度老师，他写这一本《新约神学轻松读》第330页。他透过统计学，透过词条，相关的字、相关类型的字，在某一卷书当中出现的比例的高低，来做整理出那卷书的神学主题。那杜老师他就把彼得后书啊整理叫做认识神学，认识神已经很高，在神的话当中认识他。那么他就整理认识这个复合名词。Epigenosis 啊，因为 epi 是一个介系词，它是一个复合名词，gnosis 是 knowledge 知识啊。这个 epigenosis 这个复合名词在彼得后书出现，晓得这个动词 epignosko 面是一个 epi，后面是一个动词 gnosko 一个复合动词。那这个复合动词呢，epignosko 呢，在彼得后书出现2次。他把一般书信拿来做整理。那么，知识这个名词 （gnosis） 在彼得后书出现3次。那么，知道这个动词 （gnosko） 在彼得后书出现2次。那么，晓得啊，或是或意知道的另外一个动词 （oida） 在彼得后书出现3次。所以这些呢，跟认识有关相关类型的词条，我们看到有这么多不同的类型的字，它们是同一组的。那彼得后书短短的34，啊，这卷一般书信，希伯来书出现8次，雅各书出现7次，彼得前书出现3次，犹大书2次，后书可是遥啊领先啊，认识神学。所以这些词汇呢，就分散在这封的后书里提到1章2节的知识，3节的认识啊，16节的知识，1章8节就是认识我们主基督上啊，1章2节该知道

到二章二十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三章十八节到最后，刚才有稍稍提到，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啊，知识神学。那比词汇主要讲第一个，认识神是很重要的事；第二个，信徒需要在认识神的这件事情上面分外的殷勤。第三件事，当你认识神之后，你需要知道生命需要结出果子来，而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将来才有可能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第四个重点，他告诉我们，假教师就是一开始认识主耶稣基督，但是后来走错路。第五件事情，告诉我们信徒对于主耶稣基督他的再来这样的末世论的知识要有信心，要有把握。所以可以从这些词条、不同类型的字去整理出认识神学这五个要点啊。那么整理神学主题呢，许宏度老师他就把这些词条，把这些相关不同类型的字，像有名词、动词、复合名词、复合动词相关的意思，出现在经文不同的经段。他整理这些词汇、词条有五个重点。第一个是信徒要好好的去认识神，很重要。第二个，要在认识神的事上，不是在那里守株待兔，而是要分外的殷勤。第三件事情，一个信徒他认识神之后，他在追求认识神的事上，必须要能够结出果子来，这样的生命才是那个丰丰富富得以进入将来神的国的那样的生命。第四个，比较从反面来讲，那些假教师起初认知，后来走在人的世上，其实一生要非常不要，好像走偏差了。最后一道，对世外要有十足的根把握，主会上讲我们在地上的伦理行为。那不止如此，你看到彼得后书，彼得用了跟知识、晓得、认识的名词、复合名词、动词这些不同的，穿彼得后书里，你看到呢，在彼得后书当中有前后呼应。一开始他提到认识主耶稣的重要性，从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八节，第二节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那么三章十八节，最后也是首尾呼应，在三章十八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首尾呼应啊。那这个呢，是我们也注意到他在首尾呼应上面的手法的不同。所以总之呢，彼得后书告诉我们，教会有内部危机，信徒要胜过假师傅，还有他们所传的异端，怎么样胜过呢？我们要多像银行的行员分辨钞，他们不断训练去看真钞、摸真钞、认识真正的钞票。当假钞出现的时候，就可以辨识出来那是假的哈。这是前后呼应。那徐老在他写的新约读里头也提到后书的神学的应用。彼得前后书教会面对的两大挑战，一个是外在，一个是内在。外在的苦难跟内在的异端，外部危机跟内部的危机。第二个告诉我们要分外的殷勤，所以弟兄姐妹花了时间，不断的在上帝的话语当中装备，不要停止分外的殷勤。此外呢，也要了解自己所处的处境，物是敌之不来。

0: 财政事务有以待之，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需要战战兢兢，免得入了迷惑。我们所处在的环境是一个属灵的战场，啊，所以彼得前书最后第五章第八节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不要懈怠，不要安逸。最后，从殷勤的角度来看，我们就要问自己：彼得有一个好像阶梯式的描述，啊，信心加上德行，德行再加上知识，知识加上节制，节制加上忍耐，忍耐加上前进，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加上爱众人的心。如此可以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哦。我们有没有在这个基础上面步步的高升呢？哈，那么前后书也可以做比较啊，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当然都是彼得所做的啊，也都很重视旧约啊，牧养性很强，知道受众外部的危机的处境。受众内部危机的处境，也都有提到耶稣的事迹或是传统。那前后书之间呢，也有明显的分别。啊，后书只有1100个字左右，啊，只是前书的1/3比较短。啊，后书有3章，前书有5章，前书有1700个字左右，比后书比较短。那么后书呢，没有清楚指出读者的地点，但是可以从第二封信知道。一样是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那一块的啊。那前后书面对的挑战不同，一个是外部危机，一个是内部的危机。内部危机是里头有假教师传递错误的资讯啊。过去呢，我在华神接受装备，我记得在20几年前，有一次呢，这个崇拜的时候有一个外勤讲员。他讲的这个是错误，把文法的分析呢带到一种好像告诉我们，在祷告当中可以命令神命令语气。那一周的课程，新约老师、旧约的老师、教方法论的老师都在那里做检讨，学生们去检讨这样子错误的教导，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偏差的结果啊？所以分辨是很重要的，有时候帮助弟兄姐妹分辨。啊，有一些例子，他哪里讲错，保持一种检验的态度，那才是一个持守盼望、真正有信心一种真知识的表现哈。所以从以上的讨论呢，我们可以总结彼得写作后书的原因跟目的。他发现他自己快要离开了，写下遗言来勉励跟顶信徒有认识神。他也听到了异端在教当中的状况。他在2章1节到3章7节会花很大的篇幅，告诉信徒那些错误在什么地方哈。再来就是大纲，我有两个大纲的分段给诸位做参考。第一个大纲是黄席牧啊，黄席牧的书上所列的大纲，第一章呢是问安、祈祷、神的呼召跟拣选，还有什么是真。第二呢，怎样防备之。第三章讲到基督来，那另外一个分就比较好记。第一章讲的是真知识，第二章讲的是假知识，第三讲的是真知识中要有盼望，主会再来。第二种大纲比较好背，第一章真知识，第二章假知识，啊，第三章真知识中的盼望啊。
1: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节目的最后带来的就是张德仁牧师提到，他母亲在每天睡前要他唱的诗歌《每一日》，这个是要理查·齐切斯特他著名的祷文，冥中的心为存着爱与敬畏的心，与神亲密的关系，是带领走在天，愿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欢迎收听，我是小青，在我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新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是一位妈妈，在怀孕与育儿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母子连心的感受，让你惊呼太奇妙了？从怀孕开始，母亲连结似乎就密不可分了。随着孩子成长，妈妈心理上的担心、关心也从未减少。小青常常听到妈妈朋友提到，有时候孩子自以为隐藏很好的事，自己其实都能感受到不对劲，事后也证明了母亲的敏感度很正确。然而也有一些妈妈朋友说，其实自己的喜怒哀乐孩子也能感受到，虽然孩子不一定会回应妈妈，但他们心里对妈妈的担心，妈妈其实也能感受到。今天的节目，小青想与妈妈朋友聊聊，在生活中我们与孩子之间那些不用说不用问但却微妙又深刻的感受。小青阅读一篇台北医学医院附测文章，用一位怀孕这宝宝的包括进入体内住十年，这种奇妙的现象被称为胎儿母体微嵌合。在怀孕过程中，胎儿的细胞会穿越胎盘进入母亲的血液，有些会深入她的器官、组织、骨骼甚至脑中。这胎儿细胞简直很有可能成为母体生命中的一部分。这不仅仅发生在足月生产的过程，连流产或人工终止怀孕的情况下，这些胎儿细胞也会转移到母体中。研究发现，这些胎儿细胞并非只是静静的存在。例如，当母亲心脏受伤时，胎儿细胞会到受损的部位，转化心脏细胞协助修复。当母亲在孕育孩子时，孩子以某种方式反哺母亲。这种双向的关系，甚至可以解释妈妈为什么有些疾病或症状在怀孕期间会改善。所以母体为保护胎儿全力以赴的同时，胎儿也在回应母亲的需要。有些妈妈怀孕时对奇怪饮食的渴望，相关研究认为可能是宝宝透过某些生理讯号影响母亲，帮助她补充所需的营养，这也是一种彼此支持的方式。更令人惊讶的是，有研究显示，在母亲产后18年，仍然在他们的大脑中发现胎儿细胞的存在。也许这也是解释为什么许多妈妈常说他们能感应到孩子的状况，即便是分隔两地的时候。现在的科学正在慢慢揭开一个许多母亲早已感受到的真相，也就是母子之间的连结比我们想象的更深更久远。母子间深刻连结的研究让小青想起圣经约翰福音15章5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是的，无论我们现在是否为一位母亲，首先我们必须紧紧连结耶稣基督，明白自己的生命是与主彼此相依与共生的。妈妈的怀孕过程中，胎儿的细胞进入母体，甚至

长久地存在他的器官与这样生命交融的奥秘显示，孩子非指母亲生命交织部分，就是子宫的鼻中吸取养分，并在心中成长结果。耶稣，你们若常在你们结果子胎细胞，而是在母体需要的时候回应亲的需要。当我们与主耶稣相连，他会知道我们的伤痛与需要，而你同时也会在里面运营，让我们得到根与。

爱的朋友，母亲与胎儿的关系透过科学的发现揭示出一种深不可测的合一连结，所以每一次生命与生命的交织都有深刻的意义与祝福。上帝看重每个生命，无论他有多渺小，上帝都看为宝贵，也愿每一个母亲尽最大的努力保护他。当我们连结主耶稣，孩子连结于我们，我们彼此之间就有愉悦、自由、稳定的平衡关系。然而现在不难发现，我们周遭的妈妈们有很高比例都不快乐，包括有基督信仰的妈妈。美国医学会期刊研究，近十年来父母心理健康恶化，尤其妈妈非常不快乐。研究中要求将20万名有实际自我报告身心状况回答分成佳和较差，结果发现心理状况评为最及较差的人比七年前增加了60%。母亲不快乐长期问题是很多女性担当多重角色，但这些的都是高责任却低制度，没有母或邻里持，让母亲常常面临孤立无援。另外，社群媒体与大众文化塑造完美母亲形象，母亲一方面要维持高育儿标准，还要维持自身完美，稍微失控又容易自责内疚。这几年经济压力与不稳定感持续，有些妈妈要全职工作又要育儿，长期缺乏自己的时间，导致情绪耗竭。亲爱的朋友，你是一个快乐的妈妈吗？当妈妈心里受苦、疲惫、孤立、焦虑，孩子其实感受得到。不论是胎内的婴孩，还是成长的孩子，甚至已经成年的子女，母亲的情绪就像是一种无声的波动，影响着整个家庭的氛围与稳定。有时候，孩子的焦虑、叛逆或情绪低落，其实正在反映妈妈的挣扎与压力，正如同树根枯萎了，树叶自然难以茂盛。母亲若耗尽了情绪与力量，孩子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承担了那份沉重。妈妈朋友，辛苦了，母亲所承受的一切人都看见了，也走进你的生活。圣经马太福音11章28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神知道你为了家庭牺牲了多少，他不要求你成为完美的妈妈，他只要你知道你是被爱的。当你与主连结，他会安慰你，让你在他的同在中的道放。也现在已经精疲力竭，也许觉得不被解，地处情绪是真实而重要的。不快乐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你不够努力，相反的，你已经付出太多。

结比我想的还要深远。小青相信上帝透过胎儿细胞对母亲的影响，提醒我们更深的与胎儿连结，并且尊重生命，哪怕只是未出生的胎儿。亲爱的朋友，做母亲压力好大，健康真的越来越妈朋友要坦然面对负面情绪，与孩子沟通，擅长连结，交托给神，并且还要相信孩子也以此为了正表达情绪，寻求帮助。如果亲子间肯沟通与祷告，我们将上帝、自己与孩子再次连结起来，就能回到爱的平衡中，就是上帝亲子关系极美的祝福。在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将我一旦交给你，求你帮助我一天连结于你，喜爱你的话语，帮助我与孩子有紧密平衡的关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最后祝福好朋友也能在母子连心的关键时刻充满愉悦、自由、稳定与平衡。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Lloyd 福音邀请您每周的活今晚上七点团聚会，新早十点三十分主日崇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历史上，许多早期的社会改革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深受使徒行传中凡物公用的启发，试图将初代教会中那种没有贫富分化、彼此相顾的爱的共同体转化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蓝图，与信仰道德的共享，为后世构想平等社会的观念提供和道德合法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追溯共产主义思想史时，就明确地将初期基督教的财产共有视为人类历史上的主义实践之一。但从本质上来看，凡物公用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自愿式互助机制，有着适应当时性需要，而共产主义则是一套旨在重塑人类社会结构的强制性制度，因动机手段和目的与人性机制严重比，要想在无法根除罪恶的人世间时，必然是托邦的理想者。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二

章14到42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2章14到42节，就讲述了彼得他在五旬节讲道，并使3000人受洗归信主耶稣的故事。和主耶稣在一块儿的时候呢，彼得他是一个表现不太稳定的领袖，他逞一时之勇，他最终就跌倒了，甚至呢他3次不认主耶稣。但是主耶稣赦免他了，并且使他生命呢重新复兴起来。那么现在他是一个新造的彼得，他谦卑而又勇敢。他的信心呢来自圣灵。你看，圣灵就使他成为一个充满能力的演说家了。我亲爱的朋友，你曾经是否以为如果你犯了错，那么神就永远不会赦免你，不会使用你了呢？不管你犯了什么样的罪，只要你真心悔改，神都应许要赦免你，叫你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的。好，耶稣所遭遇的每一件事都是在神的掌管之内，他的计划并没有被罗马政府或者是犹太官员所破坏。对于要面对逼迫的初期教会的信徒来说，这个信息呢，特别能够安慰他们的心。彼得趁着有很多人可以作证的机会，他就公开宣告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这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声明，因为听彼得讲道的人里头有很多人在50天以前在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他们也许曾经看过或者是听过关于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事。那么基督复活是神的救赎最有力的明证。彼得他就引用了诗篇16篇8到11节，他就指出大卫曾经预言弥赛亚的复活。那么听众呢会明白见朽坏是指坟墓，彼得就强调耶稣的身体没有朽坏。那么事实上耶稣他已经活了，并得着荣耀。那些人听彼得出来之后的信息，他们就深受感动，他们就问彼得，他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同样，今天这也是我们必须要问的一个基本问题。单单为罪而难过，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求神赦免，然后呢，必须活出蒙赦免的生命。那么试问，神曾否借着圣经或者是其他信徒来提醒你呢？你会怎么样的回答呢？如果你想跟随主耶稣，那么你就必须自觉离开罪恶，改变生命的方向，不再违背神的律法。同时呢，你必须转向基督，依靠他，寻求他的赦免、怜悯、引导和旨意。洗礼呢，就显明我们和基督的关系，这是做门徒的条件和信心的标志。当我们悔改时，神不但是抹去我们的罪，他更赐我们灵里的更新。悔改起初看起来似乎是痛苦的，因为要放弃某些罪行，这个是很困难的，但是神他会给你一条更加美好的道路的。好，当彼得宣讲有关基督的福音时，大约有3000人就成为信徒了。这些初信者和其他信徒联合，他们接受使徒的教导，参加祈祷会，建立相交的生活。所以你看，信徒呢是需要相聚在一块儿，同心合意的祷告读经，使灵命来成长的。如果你是刚刚开始和耶稣建立关系，那么就更应当和其他信徒彼此相交，彼此祷告，来分享主的恩典的，因为这是成长的途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2章所剩下的部分。《使徒行传》的2章43节经文记载，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好，根据《生命记》的11章25节经文的记载，在旧约时期，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就使当地所有的居民都惧怕他们。那么同样，经过五旬节事件和很多神迹，耶路撒冷的所有居民也对门徒怀有敬畏和恐惧的心。这是圣灵的工作。在受到逼迫前，信徒有时间使自己变得更为坚定的。

使徒有行神迹的恩赐。这些神迹和奇事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多次不断发生的。好，使徒行传的二章44到47节经文记载，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我们仍然在使徒行传的第一部分，圣灵透过使徒就完成主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的施工。我们看到教会呢，在五旬节这一天就建立起来了。那么这一天所发生的事呢，不会再重复了。教会的建立是因为圣灵降临在信徒的身上，圣灵住在信徒里头，以神的爱、神的大能、服事的恩典来去充满他们。我们是无法重复在伯利恒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事的，但是我们确实需要圣灵的大能的。感谢神，圣灵在世上就是世人之罪，抑制世上的邪恶。我们不需要寻找圣灵，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已住基督的信徒身上了。在使徒行传的3章1到11节，我们看到瘸腿的人就得到医治。在使徒行传的3章12到4章第4节，看到彼得他的讲道呢，就是5000人来归信主耶稣。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3章，我们先看第1节。3章第1节经文记载，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好，犹太教祷告呢分为3个时段，与早餐祭祀有关的晨祷，与晚上祭祀有关的伸出祷告，以及黄昏时候的这个祷告。那些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徒，作为以色列人，也是弥赛亚末世性团体的成员，就把以色列礼拜的习惯和规律呢，用作基督教礼拜。好，这一节经文所记载的应该是下午3点到5点，祭司进入圣殿祷告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的第1章，撒加利亚就是这样的服事的。当他在金祭坛前烧香的时候，天使就向他显现。这个金祭坛，也就是香坛，是祭司献祭祷告的地方。好，这是祷告的时间，很多人在圣殿附近呢来去祷告。好，使徒行传的3章第2节经文记载，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好，这个人生来是瘸腿的，他每天被人抬到圣殿的门口，他被放在称为美门的门口。美门的门口有一个残疾人在那里。人可以制造美丽的事，但是呢，却不能改善自己。人可以修饰外表，还可以修剪头发、指甲，常常洗澡、抹香水，但是呢，永远改变不了老我。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差异，在圣殿称为美门的地方，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他坐着。他在那里乞讨，他的生活方式呢就是这样。好，这里的美门也称尼加诺门。马加比独立运动时期，此门因为犹太人把敌将尼加诺的手钉在这个门上而得名。这个门呢位于圣殿正殿的东墙。好，使徒行传的3章第3节经文记载，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五旬节之后呢，彼得和约翰他们仍然去圣殿去祷告。在耶路撒冷的信徒都是以色列人，或是由其他宗教改信基督教的人，他们持续的到圣殿来去祷告。好，这个可怜的乞丐看到彼得和约翰呢，就希望他们能够给他一点钱。使徒行传的3章4到5节经文记载，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好，当彼得和约

0: 约翰定睛看着这个乞丐的时候，乞丐也看着彼得和约翰，希望他们俩来去周济他。使徒行传的三章第六节，经文记载，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好，据说在罗马呢，有一次有一个教会早期的圣徒正走向教宗，当时教宗他正在数钱，那个圣徒就发现教宗啊过于爱慕钱财，他就转身离开。教宗对那个圣徒就说了，他说教会再也不能够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了。啊，这个圣徒呢在离开之前他就对教宗说了，他说教会也再不能够对一个瘸腿的人说起来行走吧。今天呢，有一些有组织的教会呢很富有，但却缺少属灵能力。好，注意彼得他在使徒行传的三章七到八节经文记载，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好，这是路加医生所写的书，每当路加医生记载一个神迹呢，他总是会把细节说得很清楚，那是其他福音书中所没有的。路加他就详细地记载细节了。这个瘸腿乞丐的毛病呢，是在脚和踝子骨上。好，我请你不要忽略了跳这个字，这个字在经文中呢就出现了两次，这很有趣。彼得再次向以色列人提出国度的想法，因为那时呢，教会基本都是以色列人啊，很少有外邦人。教会开始的成员呢，多数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那么后来就逐渐的扩展到地极了。但是当时信徒还集中在耶路撒冷。主耶稣说要从耶路撒冷开始，使徒不是马上就到地极来去传福音的。彼得他就适时地向以色列人提出国度的想法。那么神的国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其中一个特征就是瘸腿的人跳起来行走。起初呢，瘸腿者只求彼得他们的周济，但后来呢却对彼得带权柄的命令表现出及时的回应。那么可以看出，这个瘸腿的乞丐对教会的信息和神迹他曾经有耳闻。只求周济的瘸子不仅身体得到健壮，并且呢，他亲身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全能，灵魂也得到救恩，因此呢，他走着跳着来去赞美神。好，圣殿美门前所发生的事情就清楚地证明弥赛亚时代的到来了。正如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35章第6节他所说的那样，他说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好，在圣殿祷告的以色列人都惊奇地看着这个瘸腿的人他跳起来行走，他们以为神的国要降临了。弥赛亚已经被钉十字架，从死里活，圣殿上那边登写再来的。使徒行传的三章到十经文记载，竟都看见行走赞美神，惹他是那常坐在殿的门口求周济的，他所信息奇惊讶。好，百姓看着那个乞丐就认出他来，就知道发生神迹了。我想恐怕很多人不明白路加医生所记载这个神迹的意义是什么。好，使徒行的三章第十记载，那人正在城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好，所罗门的廊下指的是圣殿外邦人院东面的一个长形的房子，这是宗教聚会点或者是讲论的场所。那么神的国来了吗？过去几个星期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这些百姓呢亲眼看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主的复活升天，以及五旬节圣灵的降临，他们感到很惊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0: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1: 好，《使徒行传》的三章第十二节经文记载，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好，彼得是对以色列人来说话，这是耶路撒冷时期，是变迁的时期，教会呢还没有往外来去发展。读圣经的时候呢，要像读其他的书一样，要有常识。这是神的话，而不是离我们很远的书。圣经谈的是我们现在的问题，神借着经文来和我们沟通，让我们可以明白圣经的真理。彼得他很小心地告诉大家，这个神迹呢不是靠着他的能力来做的，他直接带领这些人来回到旧约。他说，如果他们回转归向神，那么就该明白所有的预言都会应验的。那么这些犹太人呢，他们熟悉旧约圣经，他们都清楚知道这些预言的。撒迦利亚书的十二章第十节经文记载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神他在耐心等候选民来去回转归向他。这些预言还没有应验的原因，就是他们还不接受主耶稣，还没有悔改转向主。彼得就邀请他们来回转归向主耶稣，但是他们拒绝了。那么总有一天，所有的预言呢都会来应验的。以西结书的三十六章二十七，也是将我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顺从我，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有之地，你们做我的人，我要你们的神。以赛亚书的第十二章虽然是只有短短的六节经文，但却表达了相当重要的信息的。以赛亚书的十二章一二节就说到神国降临时的敬拜，那么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经文说，到那日你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我领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第六节，瘸人像路一样的月。以赛亚书的三十五章第十节经文记载，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快乐，忧愁叹尽都逃避。好，百姓应该看得出来，这个瘸腿的人呢是一个现象，这是以色列国的缩影。如果他们回转归向神，他们就该明白所有的应许都会应验的。好，使徒行传的三章十三到十五节经文记载，彼得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好，西门彼得的讲道呢，绝对不会不提到复活的，那么保罗他也是同样，但很可惜呢，今天有很多讲道的人完全没有提到复活。好，使徒行传的三章十六节记载彼得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好，本质上彼得是在说，难道你们没有看到那个人在跳吗？当神的国降临时就是这个样子的，问题不在你们想要弥赛亚回来，而是在于你们是否愿意来去接受他。好，使徒行传的三章十七到十八节记载彼得说，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

0: 好，彼得他的态度就大大改变了。他在13到16节，他很严厉地指责犹太人，因为他们的官员积极参与钉死耶稣，以自我为中心啊，自称认识神，服从神的旨意，但是他们的行为却极其恶劣。那么之所以这样呢，是因为他们完全不了解耶稣。其实这都在神的预料当中。如今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相信并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那么对那些顽固的犹太主义者，彼得他以律法的真意就严厉地去指责他们。之后呢，彼得就关切地介绍能够洁净一切罪恶的这个福音之路。好，使徒行传的3章19到20节记载彼得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好，如果犹太人接受主，那么主耶稣会回来吗？当然会的。彼得说主会回来，那么神的计划又是什么呢？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我们可以问很多假设性的答案，我只一次不接受耶稣基督，这是我到这个假设性的唯一答案，只是疯狂的猜测罢了。好，使徒行传的3章21节记载彼得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好，有人会用这节经文来夸大他们的信仰，他们说最后万物和万人呐、都必得救。他们用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但是万物究竟所指的是什么呢？腓立比书3章第8节，保罗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么是神的宇宙万物，那么显然不是。所以这里的万物呢是有限的，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那么先知说过以色列会回，但原说邪恶的人啊都会归回正路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初代教会虽然面对严酷的恶劣环境，但对内他们充满爱与合一，对外他们靠着圣灵勇敢为复活的基督做见证，神迹奇事也伴随着他们。今天我们或许拥有很多的金银，却心里没有神，故有神迹也看不到。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家庭八点档转恋爱，都吵不相识，但是如果天天吵架是一回事。原本的开场是说，你会不会在你的另外一半熟睡时候呢，你这样看着他，然后你就在想说，我非常精准怎么修理你。在很多的夫妻过程中，偶尔会有这种画面出现。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讨论看看，究竟呢，你和你的另外一半，你们是冤家还是绝配？我们当然是希望在节目当中让大家一家都是很亲，要一家亲。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来宾，第一位人气代表黄小柔。
1: 嗨，大家好，要一家和乐
0: 哦。人夫代表 Alan。Hello，
2: 大家好。
0: 人气代表陆明君。
3: 嗨，大家好。
0: 哎呦，接下来这位代表的名头衔很多啊，人气代表，他也是我们的专家，我们欢迎许丽晶。
4: 大家好。耶、
0: yeah ，好，还有我们的跨 global 牧师李协聪。
5: Hello。
0: 那我们继续进行节目的同时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请问小柔，你最近都在忙什么？
1: 哦，最近呢，本身呢已经又变成作家的身份，
0: 畅销女作家。
1: 这一次呢是第二本新书了，然后呢这一次我很感动的就是我推荐人两位都在现场，协聪哥跟丽晶师母，
0: 谢，
1: 就是很感动
0: 他们
1: 一路陪伴，
0: 是，
1: 然后我也是从很懵懂的叛逆少女，然后晋升成为三个孩子的妈妈之后，还是很喜乐，
0: 还是很年轻，还是很漂亮。
1: 对，然后现在就是开始在做宣传。然后我其实要转成作家的时候，我有跟那个协聪哥特别请教了一下，你觉得有可能吗？他说在神里面没有不可能的事。
2: Amen。真
1: 的。所以就是一本接一本，然后这次是第二本，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爱了，然后呢？
0: 然后这个照片
1: 好可爱，
0: 超漂亮的。你看，爱了，然后呢就变成这样。所以这本书一定要看，每个人都有这么满足的喜乐，
1: 用对方法就可以很喜乐。
0: 有，而且这是发自内心的笑容哦，你看得出来哦，真笑跟发自内心，
3: 就是
0: 有很满足。然后笑的是那种说三刷、四刷、五刷。OK，
1: 好，
0: 谢谢小柔，
1: 谢谢。
0: OK， 好，在座的各位哈，有没有呢与另外一半相处？就是已经被气到啊，然后讲出有一点点没有回头路，也就是想要置对方于死地的话。OK， 可是我们要先讲。
1: 怎么可能，露露哥，你做形象吗你？
0: 啊 ，Alan， 你连这个上节目都不敢讲，
1: 有偶包，他是偶包，
2: 完全没有，真的没有说过，置于死地耶。这很严重。
0: 没有，可是你要听我讲哦，置于死地的定义不一样哦，就置对方，可能这是那个就是他的那个最痛的点。
2: 点啊。
1: 对，踩到
0: 就是一，对，这是一触即。
2: 我就说嘛。
0: 那接下来的题目就是，那请问对方有没有曾经同样的对待过你，或者是反击你？
1: 有，有。
3: 你看我多紧张。
0: 有，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所以 Mark。真的比较敬畏，
3: 不是他中文不是很好，
2: 他心存敬畏，
4: 对，他是用英文，
3: 也没有，因为，但是
0: 你听不懂，
3: 他中文不大。我跟你讲，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真的中文是被我调教的，因为我讲话很快，然后我讲话很精准嘛，所以他一开始我跟他噼里啪啦讲完，他还有点这样。他说你说什么？
0: 还没反应过来。
3: 然后他要骂我，都会慢好多拍，所以过有。

0: 己，所以他没有置我于死地，活得很好。
1: 嗯，我们就先听听看，那你是说什么字的心？
0: 我说，因为我已经从良了，我真的
2: 真心，
0: 所以我在上帝面前不，尤其神职人员在这边，什么意思？要放他要放在圣经上吗？我现在从良，所以其实我说了一些什么话，我有点忘记。但是我们刚交往的时候，因为我就是找到了一个可比较爱我的，老实说，所以我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哦，我记得我说过一个很难听的话，他那个时候刚认识的时候送我一个项链，然后他觉得我的 sense 应该就是一个牌子，一个蛮大的牌子，但那个牌子其实是他有很多系列。然后我一拿到那个项链呢，他就是喜滋滋从国外回来出差送我，然后我一拿到那个项链，我就说，哎，对不起哦，老公。我还是觉得我现在讲这个话真的是很刻薄，但是我真的脱口而出就是，你怎么会觉得你有这个 sense 可以送我这个东西？哇塞！其实我要讲的是，它有很多系列，你怎么会选一个这个就是古典系列？这跟我很不像。我就说你怎么会觉得你有 sense 去选这个东西？我说可以退货嘛，但他在国外买的，就当然那个就也是可以退，但是我后来讲，而且我那时候太猖狂，我不知道我讲这个话的时候，我没有一点觉得哪里不妥，然后他可能也还没有反应过来，我觉得我老公就是还没有反应过来。可是事后我跟我的姐妹讲，说我姐妹说，哇，你真的很命。我说我才意识到，哎，我怎么可以讲这么刻薄的话？
3: 所以他后来就没有再送你东西了吧？
0: 应该
1: 有，
0: 后来还是
4: 都送现金，
0: 不是，他就
4: 送现金。
0: 后来就是，他就说那 baby 你喜欢什么你挑，然后我就是
3: 比较不会出。
0: 对，然后我就觉得他其实，你知道我是先骗后哭的类型，就是我一开始我先吃了甜头嘛，所以我信主以后，我就是在这方面就是悔改很。所以我现在什么话我都会要讲之前，我都会忍个好几天再说，然后确定这个话是在温和的情况下我才能讲。
1: 好，太好了。 OK， Alan， 我们就这样一路顺过来。 对，我们都知道您有一个非常温和的妻子，
0: 比我更
3: 最重的已经过
1: 了。对，
0: 我帮你开，
5: 我解脱，
0: 我帮你开，
1: 你现在可以放轻松。
5: 所以现在是我说的，对不对？我说让
1: 你有没有说过让他？
5: 当然有，我讲过的是他很像他，你他有个谁做菜，我说真像你妈，
0: 这也很重啊。
5: 哇，崩溃，瞬间崩溃。
3: 妈妈在心里是有一个痛的，
1: 我知道。哇，
5: 这个崩溃，哇塞，直接那种就俩公了，对。
1: 他怎么回应你？
5: 就爆发了，就本来没事啊，就好像原子弹爆炸的感觉。这个是他第一次跟我说要离婚。哇哦，
3: 哇，对。
5: 他俩公，他就说他就拿来签字来，不要再啰嗦了这样子。我听到他。就像一句话这么单纯的话，你要离婚，你会不会太激动了？反应对不对？但是没有想到，那真的是触动，
3: 戳到他
5: 的点，真的戳到点。
1: 谢谢，谢谢。你因为讲得很简短，所以一字不减，全部都会。全部，
3: 明天一段日
1: 全部一字不漏。
5: 我是简单扼要，不浪费各位。
1: 谢谢。好，OK， 来小柔，不会，没有，
3: 我们这边教材
1: 有一致，我们这边都有一致的，一致。
3: 对啊，因为我觉得一定会吵啦，但没有吵，你就不知道大家的底线在哪。像我曾经跟，因为我其实我很尊敬我先生。我尽量不会去忤逆他，但有一阵子是真的让我，就是我做什么都不对，我今天讲这个也不对，做这个也不对，工作也不对，然后待在家里，然后他其实脸色也不是很好看，但其实我不知道他身体状况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就直接就顶他一句，因为我有跟我朋友跟姐妹有稍微 complain， 然后他们就说。我就直接顶回去说，你一定是中年危机，终于击中你了，因为很难可以击中他。
5: 倒了，倒了。
3: 对，然后
1: 红点勾仔，正好命中，
3: 就命中，你就完全他就哇塞，完全 KO 他。那时候当下我刚才我扫完之后，我就心里想完蛋了，他就离家出走了两天。哇，他从没有离家出走过。哇，然后他就是不想要跟我，不想看到我，然后不想接我。这而且是两天是整整没有简讯，电话不接，直接关机这样。
1: 小孩你老不哦，那时候已经有小孩了，
3: 有小孩了。
1: 那那两天你心里都在想什么？
3: 生不如死啊！
1: 就会
3: 开始一直很后悔，说为什么他会这样。然后后来我觉得这些事情是要跟对的人讲。后来我就跑去找我妈妈，我就跟我妈妈说，妈怎么会这样？

0: 然后我妈是一直摇头，一直摇头，你也吸地唱嘛，你唱嘛。
1: 妈妈知道这句话不 OK。
0: 对，妈妈就知道，因为我老公的个性，然后她说你也唱，你也唱你看你这吸音啊，你讲的安尼，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那为什么？我妈才跟我讲说，她说你不要忘了，她大你12岁，她是不是身体她的就是一些比如说会提早更年啊，或者更年期这件事情，有可能，因为她说她的状态跟因为我照顾我妈过更年期，所以她就说会不会是这方面的状态。然后我就心想，哎，对耶，我怎么没有想到？我只想到他一直在找我麻烦。然后后来我就真心诚意的打了一长篇，那时候手机大概只有这么长嘛，我就打了那么长篇，把我所有作家的那个才能全部一次打得很清楚，然后真的很真心诚意的跟他道歉，然后他就回来了。
1: 可是虽然手机没开，但是你还是选择要发简讯。
0: 我觉得他一定会看，以我对他，因为他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他只是可能选择不接我电话或者是逃，因为他知道他一句话就可以把我击垮了。可是他选择他就是不攻击我，
1: 所以他有说过那一句话吗？
0: 曾经有过。
1: 可以在节目里说吗？
0: 他曾经说过，他就说其实你不是一个很好搞的人，而且其实要不是当初有康哥介绍，不然其实我们这一段感情很难这样走下去。那感情是我的致命伤，从以前到现在。那他讲的确实也没错啦，因为我觉得我的就是可能受太多伤，所以那个保护自己的那个意识太重，
1: 你的盔甲带太厚了。
0: 对，然后就是常常就是可能就是没有想到，就是可能跟君一样，就有什么就讲什么，所以就是常常他让我觉得他好像有点后悔，
1: 就是若不是因为康哥的美颜或者是他的大力推荐，
0: 对，
1: 他是不会接受。

0: 蛮久的。
1: 对啊，
2: 而且男生会词不达意啦，我们女生真的可以很容易命中药还精准。男生的话大概会用的就几个，就那几句啦，
0: 拿几招出来让你觉得说你可能就是你知道没什么自信，他就是往你自信那边攻这样子。
2: 是，好，请问专家听到这边。
3: 其实我觉得我们婚姻两个人之间呢、啊、我们常常讲的这个话就是人家心中最最深的那个伤痛，而且这伤痛是不能改变的。所以刚刚说 Ellen 说他说他的另外一半就是像你妈妈，那只是他最痛的事，可能他其实常女生常女儿会很多伤害是从母亲来的，所以他最恨他妈妈的这些作为。可是你今天讲他是讲到他最他像他那个最恨的那个人，所以直接把他击毙，因为这是他没办法改变的。像明君他说他先生的事情，那这是品味是他也没办法改变的。
1: 就是你是做可以的。
2: 等一下，
4: 好惨。
2: 他最好的品味是娶了你，但是等一下换一个。可是我记得有一次牧师也是买了一个手表给你，对不对？
3: 对对对。
2: 然后有同样的 OS 过他的脑。你应该没有那样说吧？
3: 我是没那样说，但是我是很诚实。所以叫我们说要爱心说诚实话，所以我很诚实说，因为他买一个我很喜欢手表，是很小很小的，
2: 对，
3: 所以他买一个，一时还觉得那不够小，所以我跟他说
2: 像个时钟一样大。
3: 对，我说这我不喜欢戴一个大表，我喜欢很小的。所以呢，我的经验就是从那一次以后，他就不再买那个手表了。哦，对，我刚刚在讲说夫妻之间办了一个，就是他从小父母离婚离结婚，所以这个太太的遗嘱嘛，对他小孩是不能改，所以我们在早。一定会马上是太太第一个，这个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很大的话，说希望他再把你追回来，或是再把你劝回来，对，我们是很自然女生做的事，可是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伤痛，那整个刺到他的心，所以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用一个大刀刺到人家的心，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像 Ellen 说。是说你像你妈妈，为什么你要气到跟我离婚？那小柔也是啊，她就是因为她现在已经到这个更年期或是生理的问题，这也是她没办法解决的。但是我们就是用人家最不劣的整个把它刺下去，所以才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原子弹爆发。
2: 来，雪聪，来，你是唯一未婚的。
5: 对，我自己觉得其实因为这几十年来一直在听一些夫妻之间的关系跟争吵，那我觉得其实为什么我们其实常常在一个不容易的时候会讲很伤很刺的话，其实我们常讲一句话，就是我们爱的最深嘛，那因为我们其实进到婚姻的里面就是觉得要有一个信任，那我觉得如果我还要伪装那就算了嘛，但是如果不伪装的时候，可是你就会发现没有心房的时候你就觉得什么都可以讲，可是彼此之间其实还是需要有一点点的界限啊，尊重其实还是都是需要的。那我自己就觉得很多夫妻其实有些时候我会觉得丈夫比较像妻子，妻子比较像丈夫，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结构下来之后呢，我就会发现都会不太健康，都会不太健康。那变成是，如果那个做妻子要担当这个整个家庭的重责大任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做丈夫的就会一直退，一直退，退到后来就没有话讲了。那每一次吵架，可能做妻子的就会嫌弃丈夫说无能。哦，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在那个你觉得讲也讲不听的时候，来一枪毙命，你就觉得他有感觉了，对了，中了，
0: 舒服，
5: 对，但对方呢，
0: 一句
5: 鸡鸡，你会发现
3: 就 K 哦，
5: 对，对方可能另外一半可能，除非他真的心灵够强健啊，觉得你就是那个性格，他也认出你生命当中的那个本质，不然其实我告诉你。都是两败俱伤的。在关系里面我们要走过一段旅程其实不容易，就是认识，我们不但认识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认出的过程，那个认出就是你要彼此在夫妻之间，我觉得真实去认出他里面那个潜能里面的那一种他所听见的见解可能跟你不太一样，所以你必须要有办法可以听得下去。那我觉得其实因为三位我们都还蛮了解的啦，
2: 对对对对对，我们今天是小组聚会，不好意思啊，欢迎大家参加，
5: 我觉得是来真心话，
2: 对对对，
0: 说真
2: 心，大冒险大冒险，
5: 对，
2: 我们接下来要再问一个，我先回应一下 ，OK， 雪聪，像话会越讲越重，我真的有一个感觉，就是因为对方已经很了解你了，所以有的时候你想唠叨，很多的太太啊，或者就是一直讲一直。

0: 讲一直讲，先生都无动于衷，所以就变得说我们自己心里也会想，那我就要下一个很重的话让你听到，会不会有的时候，那可是怎么办嘞？就是那我讲你不听，或者我不知道怎么跟你沟通，才会越下药越重，就好像说啊这个事情生病了，对不对？就要强效药让他，对不对？一药
1: 到位，
0: 对，一次到位立刻痊愈。
2: 其实我都会建议啊，我觉得特别如果是就是做妻子的啦，当然我觉得我们就先代表丈夫们定，但是很多时刻量，因为如果你是子的人，你一直 push 他现在去做，干嘛？等于等一周你就是一枪毙的关系就越来越远。如果你愿意等待，有些时候我说我跟不管做丈夫妻子的，你知道其实包容这件事情有些时候有这个艺术。我有那种丈夫就是这样一直讲一直讲，讲到后来我就觉得妻子真的变笨了。就如同他讲的一模一样，
0: 我们也会被讲到变傻，
2: 对，
0: 因为听阿伯，对不对？好，来下一个题目就是，请问婚后哪一件事情你是觉得你的另外一半掏心，会有很多婚后专家的了解。好，先看小柔这边，小柔开始来。
1: 我觉得我利益关系是最不擅长的，因为我刚跟他认识要结婚之前，我一直觉得说，他主管，他管这么人。沟通啊，人际关系肯定要好啊，或者客人，哇，他就是讲话对答，让我觉得如沐春风。我觉得啊，就是觉得他好棒。
0: 有。
1: 然后真的认识他之后，我才发现他在人际关系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不喜欢跟人家交流，除非他工作，或者是他真的必须戴起那个面具。
0: 他只喜欢问人家说：“你去这道菜如何？”
1: 哎，对，
0: 那个这个味道还有没有调整呢？谢谢你又来了。哎呀，这不好意思，今天几位？
3: 他只做这种沟通。
1: 然后他永远都会记得，他可以记得，比如说丽金师母喜欢吃什么，贤松哥喜欢吃什么，你们喜欢吃的东西，然后他会知道你们的喜好。安排完之后，他就会退到后面去做他的事情。可那时候是我没看见的。后来结婚之后，我就发现，因为我。本人的朋友蛮多的，当然是农工商啊，有长辈啊，
0: 就是
1: 对啊，我们就喜欢就是跟大家嗨闹啊，就是喜欢去分享喜乐的心情这样。后来嫁给他之后，就是巨简，就所有的不管是在人际关系或所有的一些，就基本上已经完完全全几乎零了。
0: 我知道。
1: 然后我就一直很纳闷说。那你要，我还鼓励他说，你要不要去跟你的弟兄，
0: 互动一下，聚餐啊，对，见见面啊，
1: 去外面就是稍微喝一杯啊，去感受一下这个，你知道吗？生活的一个快乐，他也都不出门，然后导致到就是，我觉得我出门好像会
4: 罪恶，
1: 我会有点罪恶感。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哇，这个是让我很困扰的一件事情，
0: 因为你会内疚，因为他不出门，然后你出门，
1: 对，
0: 就觉得好像你不应该。
1: 对，那有些时候，比如说我可能想要带他，就以前他婚前他会跟我出门，或者是刚结婚的时候，可是到越来越后面，我越了解说哦，他大概知道，我就知道他不喜欢这个局，我就不会找了。
0: 有一种老公真的是把老婆娶回来，为什么就可以不要再出门了？

0: 你看我有跟我先生也讲，他真的也是属于比较宅的那一种，我就说哎，同样的，你不出去吗？去走走嘛，约约朋友啊，哎，我朋友那么多啊，你他们老公不是常常约你，那你就答应嘛。
1: 对，
0: 我说你放放松啊，他说我在家里最轻松。
2: 哎，对，他就是这样子啊，
0: 对，出去很累。他说我，
2: 对，他就说我最轻松的就是在家里。
0: 对，
2: 然后他连他的好朋友哦，连我老公的好朋友、好兄弟，我知道他想约他们。可是他不会主动，他永远不会主动，所以我现在就是大概，我就是一转过去，哦，该约了，哎，那个谁谁谁，我们要不要约一约？然后约完之后，他就会很开心。
0: 你帮他安排好，
2: 我就会帮他安排，就是有关于他的一些人际关系上面。
0: 对，所以这一部分就靠你了嘛，互补互补互补 ，OK OK， 好
2: ，OK 的。
0: 啊 ，Alan， 来看看你老婆，哦，又是这个，原来还没有改善，
3: 没有，这是讲之前不是吗？
0: 还有这，对对对，你觉得对？哦，这他不擅长的，
3: 嗯，之前啦，我觉得之前他比较不擅长，
0: 现在呢有进步，
3: 现在好，我觉得现在好很多了。
0: 哦，那一集他有看吗？
3: 那一集
0: 多了，你都不知道，自己不敢看，对不对？
3: 对，时间管理我觉得是呀，是他的之前啦，我觉得他比较那，但我觉得我们信主之后。然后听过郭伦牧师讲过之后，我就对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应。我们晚一点到就晚一点到，我就不会去。
0: 是你做调整了？
3: 我做调整，我做调整。他，但是他也就因为这样调整，他也改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样。
0: 哦，他看到你的不一样。

0: 呀，他觉得哎都没有吹大风，我就反正说十点开始，对不对？我们逐日十点开始，在十点十分来出门，我也 OK， 我就 OK 了，我就接受就好了。
1: 迟到的人其实他永远不想迟到，其实他永远告诉自己说，那好，我今天给你看，我就提早那个二十分钟让你惊吓一下。但是你知道，当你不催啊，就他就觉得哎，好像就是那个喜乐也不见了，对，就是那个所有的那个过程那个刺激啊，他就会慢慢改变。
2: 对，
1: 这个是一个很深奥的一个逻辑的，大家可以练练看。我懂的，好，
2: 就没反应是最恐怖的。
1: 对，
2: 对我可以理解。
1: 其实夫妻当中，我觉得最致命伤是没反应。
2: 对，没反应是会很
1: 有没有？有没有？
2: 为什么他没有念？我是不是做错什么？好，时间快到，快！
1: 对对，你就开始一直在想一想。
2: 对，
1: 当他冷处理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啊，来，明君，
3: 来。
1: 节庆日子不擅长节庆日子，
4: 就是他没有那个想说会要过节啊，过生日啊。那我们家里面就是很重视节庆，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他的成长关系有关，因为他们家很早的移民嘛，所以其实他的家人关系比较没有那么热络。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一开始他也会觉得，那就过你的就好了，不用过我的生日啊，不用过我家人的生日啊，不用过我家人的什么中秋节或什么的。可是我就会，提醒他，我觉得精心的时刻很重要，你不用每一天都把生活过得很满，但是这一天我觉得留下来是，我觉得是帮我们两个存一点记忆，然后帮你跟你的家人们也恢复一点关系。我觉得至少要做一次或是做两次，不用做多。但我觉得基本上我。是好好跟他讲，不是用以前的方式，我觉得他是听得懂的，而且他也有改善。
1: 你以前的方式会是什么？怎么说？
4: 就骂啊，就说你这不过生日的你都对这日子没有感觉吗？
2: 就直接有那个论。
4: 我跟你讲，其实老实说，
2: 很容易，
4: 这就是你的家庭教育的方式。所以你其实默默的学了家人讲话的方式。可是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我一直会很想要去扭转的。那我也就是尽量在不用我。家人教我的方式，或者我耳濡目染的，然后改变成一个就是，那没关系，你决定。如果你真的不想过，那我就自己还是会去过。我觉得我们两个的话，当然就是可以去约个会。可是，好比说他的爸爸妈妈的生日，我觉得你至少要打个电话。那我以前会气他没有做这件事，可是呢，我发现就是很奇妙。我觉得有一次他爸爸生父亲节，然后我就观察一整天他都没有动静，就那天晚上我就选一个家庭温馨片，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我觉得这神又安排，就特别讲到父亲。哇！结果我就在看的时候，我想说该不会吧？就那个电影一结束以后，他就自己转去打电话给他爸，跟他爸说父亲节快乐。我觉得我就退到一旁，因为我觉得他会不会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我觉得他就至少跟他爸爸有一个嘘寒问暖。那我觉得我就马上鼓励他，就是抱抱他，我觉得就是觉得他做得很好。对，哇，
1: 哎，明君你都可以，对啊，你可以去教学了耶。你好，你不觉得吗？来听协松，因为协松听一直听，感觉表情也有点特别，有点
5: 细。你为什么那么感动？想打电话给爸爸吗？现在
6: 我不是感动，我只是在想。
1: 好，等一下，因为他跟 Mark 太熟了，所以
6: 我刚刚在。
1: 所以这个故事有出入吗？
6: 我觉得不是有出入，因为其实我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弟兄是这样的，如果他一直追一直追，可是因为我们其实是跟家人其实有一些障碍，可能也没那么熟的，我们不是不做，是可能我们还在想。所以他刚刚在讲的，我就想到他们两个，我一直在想的是那个场景，是他的老公 Mark 可能就是，
5: 你却这样对他讲话，
6: 可能就是很无奈的。
2: 对，
6: 那到后来当然明君改了之后，他里面当然会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婚姻是这样，就像在跳恰恰。
2: 对，
6: 我觉得一个前进，一个后退，一个后退，一个前进。那你会发现，如果一方开始莫名其妙喜乐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另外一方真的会好奇。所以我觉得
5: 他怎么没有骂我了？
6: 对
1: 对，
6: 而且他怎么今天都没有来催我要打电话回家？
1: 对，
6: 那我自己就觉得，当他在讲，我想到我爸爸妈妈，因为我爸也是跟 Mark 一样。节期的时候其实都是要我妈从小提醒到大，哦，你现在要打电话给谁给谁。可是我爸，我就会看到我爸就会一直拖，一直拖，拖到后来我妈到后来都不讲，他自己就会先打了，先打之后就拿给我爸。那我就觉得从那个之后开始，我爸自己就开始会有一个主动，那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很甜蜜的事情，好像两个人开始经营这个家的时候，不再分这是你爸爸你妈妈，在节期的时候是可以彼此互相、互相可以打给对方的家人、家人爸爸妈妈，我觉得这是很甜蜜的事。
1: 而且说真的，谁打又怎么样嘞？
6: 也是啊，
1: 也没什么
2: 差。以前会去争那个先后顺序啦，
1: 对啊。对啊，然后像拜年嘛，哎，你父母有没有先打给我父母啊？还没，那我、
2: 对，
1: 那就然后这边的就都 hold 住自己的爸妈，说千万不要打，
2: 哦，千万不要打就输了，不能打，
1: 对对对，
2: 先他们拜，先他们拜，
1: 对，会啊，有的人真的会比这个啊，对啊，那谁先恭喜谁或怎么样，有的家人会在意，红包的钱哈，OK， 好嘞，请问小柔刚刚讲到老公人际关系，所以你现在会帮他改善吗？你就帮他助攻他的这个不擅长的人际关系？
2: 其实我老公曾经有跟我讲过，他跟我在一起之后，他人际关系变得非常非常好。对，
1: 那前
2: 妻对，因为我觉得是也不要说能不能帮他什么，而是就是帮他做一点形象啊，做一点面子，比如说一些特别的节日，或者是哪一个朋友，或者哪一个他其实是 care 的，他不敢讲，可是我会在一个很好的场合里面拿出来讲出来。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他一直心里面有一个梗，这个梗是说他很怀念一开始跟他的那一群好兄弟的那个欢乐时光，但因为他的工作忙碌跟他的害羞，所以疏于很远很远。可是也因为我的关系，他们重新就是会现在每个月会定期的聚会，对，然后我就会 booking 所有，就是以一条龙的路线，就是把他时间定好，餐厅定好，然后他们喜欢吃的所有的东西，然后在现场的时候，我老公一定需要我在，因为我就必须要帮他热个场啊，然后或者是就是帮他做一些就是人际关系这上面。
1: 你很乐于做这些？
2: 我很喜欢，其实我很喜欢，我喜欢看到他笑。我喜欢看他们就是很和乐，因为我太了解他们身边的这些人的个性，都是我从小到大的很好的哥哥，所以看他们很开心的时候，他们回馈给我的也会让我很温暖的原因，是因为我先生快乐我就快乐了，因为其实我要的也不多，我也就是希望，因为我先生只要一开心，事情就都不是个事情。
1: 因为你其实已经也利己了，
2: 对对对对。
1: Alan， 我问你，你们男生是不是有一个状态，就是我们以为你们没有在听，其实你都听进去了？
0: 对啊，我们常会讲，我们比较不会说好像你听到每一句话，你都有立即的
1: 就有回应啊。
0: 对，那你听到有时候就放在心里，
1: 嗯，头也不点哎，或者都没有，
0: 对，都没有，
1: 完全看板。会，先生会，
4: 我很有，因为我跟五个男生住在一起，
1: 是，对不对？五个看板哦。容易，对，
4: 我没在讲什么，大家没反应，可是后来怎么知道？
1: 然后
4: 我们的老师JoJo也什么都知道，
1: 对不对？然后他也承袭了那个看板的那个血缘关系，
4: 默默的，
1: 是
4: 默默，然后什么都听进去的。
1: 你不容易，不容易。
4: OK， 真的构造好奇妙，
2: 对。
6: 其实刚刚小柔讲到瑞哥的这个症状，其实应该说多半。夫妻是这样，你仔细去观察。以前我就是有一个学者做了一个研究，其实就是在谈到，弟兄年纪越大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越带不出场的。那里面的一些的做，就是说每个踏上那个成就感的时候，他会一直在待在家里面。所以你会发现呢，过那个年纪越大了，你做妻子会觉得年轻的时候也没那么黏，怎么越来越黏？那出去也没干嘛，就打电话一直你在哪里，什么时候回来？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刻这是好像就是上帝的创造，好像有当然有他生命的旅程，也有一些就是身体。我觉得因为可能年纪轻的时候开始在一个很用力在为这个家付出的时候，到年纪稍长的时候，他就不太想再出门做过去的事情。嗯，
2: 曾经
6: 对
2: 他擅长的。
1: 所以男人就是觉得除非很有面子，对自我的肯定，是不是是一直不断提升，他就是不断的觉得可以被带出场的。好，你们辛苦了哈。
6: 也是了。
1: 对对对，好，我们要用爱心去说诚实话，听起来等于温柔。请问丽晶，温柔的定义又是什么？
4: 如果我们看圣经，因为圣经讲温柔讲很多，比如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他必承受地土，还有主耶稣叫我们要柔和谦卑，因为这样你心里必得安息。那到底温柔什么意思呢？如果以圣经 的原文文，它是被控制，所以我们常常会 我以前就想说，为什么每次要叫女人要温柔？
1: 对，
4: 对不对？为什么？ 很少说

0: 是我有的时候觉得我好 man 呢、欸，
1: 所以
2: 我也蛮 man 的，
0: 有没有？我有的时候觉得我很 man。
1: 觉得为什么常常叫女人温柔、嗯？其实因为我们很容易就不受控，
0: 失控，
1: 很容易就不受控就会出来。所以神让我们温柔，意思是有点被控制，对，有收的感觉，然后还有节制。所以温柔跟节制其实是常在一起的。那我们就是在刚刚很多例子里面嘛，我们很容易说，哎，看到你就是这样，然后就会发出来。那神要我们是温柔，就是有一点收，然后再看可以怎么讲，就是先收进来。其实我自己也是很大的学习，之前说我要顺服是一个很困难的，
0: 对呀、啊，
1: 所以这温柔的课
0: 又温柔又顺服，头发都白了，
1: 对，所以这温柔课程其实是一辈子，就是当你要收回来的时候，那你要圣灵要告诉你说，所以接下来呢，接下来我要怎么说，我要怎么做，因为神也告诉我们，回答柔和，必使怒消退，对不对？
0: 来，各位可爱的太太们，请问在家里面呢，如何用你的温柔或顺服来赞美你家里的一家之主？
2: 哦，我蛮恶心的哦，我必须得说，我这个我做的蛮不错的哦。
3: 可以
0: 举个例子，对，
3: 写到十分，有哎，
0: 所以这个书才可以，对不对？三刷、四刷、四十刷、五十刷，
2: 真的是超表，尤其是在讲话这上面，所以我常常就会跟他讲说，我说如果这个家没有你，什么都没有了。对，我就说我很感谢你愿意，就是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然后再来，你常常爱屋及乌，就是我在意的人你都帮我在意到了，我说这个是我这辈子没有过的，我说这个胜过就是你每天跟我说你爱我，我觉得你的行为大爱让我超过爱的想象，所以我会加倍的奉还。对，这上面我蛮会讲，
0: 很棒。对，我常常听到太太会讲说，老公，我知道你真的很辛苦，你都是为了这个家，但是我觉得你能力不太好。哦，后面这就不要讲了哈，后面这个讲，
2: 后面这个就要
0: 对对对吧，好好
2: 就要消音了。
0: 好，Alan 对不对？这个不能讲嘛，对不对？
3: 可以啊，你在你们家
0: 我不是在不在我家，我怎么会？没有，
3: 你不能说你能力不好，你可以你前面赞美嘛，激励他，你这做的不错。
0: 对，
3: 但是假如有这个地方做个调整的话，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0: 哦，男生可以讲
3: 调，对啊，这样 OK 啊，这样子，但是你还是在讲他那个点不好啊。
0: 但是听起来男生觉得舒服多了，
3: 这个差别会蛮大的。嗯，
0: 就按照小柔那个版本啊，那个 OK， 那个 OK 啊。明君来温柔。

0: 明君来温柔，
1: 你怎么你怎么夸奖你们家的妹儿？
2: 自从你悔改之后，
3: 等一下，我也是有的好吗？只是我没有这么的甜蜜，
2: 对我的比较恶心。
3: 然后或是这个。这一听就是掰出来的嘛，然后有两个夫妻说，如果你可以怎么样，我会更开，恶心。我看看这样讲话可以撑多久。我觉得其实还是要符合对方的个性。那我觉得 Mark 以前比较拘谨，那他认识我后，我就一直想要试，我就一直说你，我就鼓励他做自己。那所以其实我们两个讲话呢，就很像韩剧的那个对话，因为我们两个都喜欢看戏嘛。所以假如我要称赞他，我就说红色珍妮，然后就是我们会用戏剧的对话，然后得把我们就是把那些戏剧对话拿出来玩跟打闹，其实就是他就会也很开心。那我。基本上我觉得因为他的房间，他的书房后面有一个黑板，那我就是会写说，哎，工作辛苦了，爱你哦，就是这种。那我就会发现，哎，他什么都会擦掉，他这个都不会擦。那你就会在他的生活当中找到那个他很喜欢被鼓励的蛛丝马迹。那其实基本上我觉得鼓励他就是给男生多一点信心，不管他做得好或不好。就是我有时候会像他妈，有时候也会像他太太，有时候像他女朋友。可是我觉得他也喜欢那种很好玩的对话，他反而那种很黏腻的，我觉得他比较会说，他比较是那一派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哦，好了，不用
0: 想跟我
3: 天，
0: 我们来判断，
3: 一天到晚说，我听他最常讲说，老婆就是你是世界上最漂亮，就好像小朋友跟妈妈在讲话，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小男孩会跟妈妈讲话，然后就是那种我觉得你今天怎么那么美丽，我说哪有。然后一早起来说，哇，你好睡的，你睡起来后变好高哦，
4: 变好高，
3: 长高，我就觉得，就是因为我睡饱了啊，然后反正就是，我觉得基本上我释放他以后。我觉得他就是好像
2: 反了，
3: 对不起，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么好笑。
0: 刚刚名牌
2: 还好
0: 变直的，
3: 对，
0: 然后工作人员提醒他说歪了，他就把它弄成是完全反过来颠倒。他讲阿华
2: 倒
0: 就 OK， 好，谢谢。
3: 对，那他就是会那种说哇，老婆，他就是那种眼睛会有那种爱心冒泡泡，说哇，你今天又比昨天更漂亮，我就这样。就是他就是很像小男生，然后所以我就会用就是跟他玩的方式跟他讲。
5: 你们真的蛮韩剧的，
0: 有韩剧，可是你知道他真的是充满恩高哎，我告诉你，
3: 他还是我，
0: 他
3: ，sorry，
0: 你也有了，你也有，但是你知道有多少妻子希望听到这种话，但是是听不到的，
3: 谁
0: 不
3: 想？有儿子，
0: 对呀，
3: 儿子，我就看到儿子常跟妈妈讲一些很甜蜜的话，
0: 他这样子对你
2: 说，先生讲的其实是会让你自信心倍增，
0: 多少女人梦寐以求哎，
2: 对，
3: 好了，以后他因为他一天到晚讲好多遍，我觉得，
2: 你知道那一天我们家老爷不知道吃错什么药。他就那天就突然回到家，就跟我讲说，你知道吗？我刚才回来一路上，看到路上所有的女生，真的没有一个比你漂亮的。我心里想说，我的天哪，我飞上天了。我想说，他有做什么事吗？
0: 是有，他看了这本书，他看了这本书。我告诉你，
2: 然后呢？
0: 有，看了这本书，好感动。
2: 我好喜欢这种话，他以前不会讲哎。
0: 对啊。因为哦，好嘞，哦，他一直逼我要讲苏先生，讲我先生，我怎么赞美我先生啊？听着哈，各位，
2: 来了
5: 好了
2: ，OK，
3: 的教材，
0: 我真的有跟他讲，我就说我真的觉得你是世界上最棒的人，你真的很有成就，你做的每一件事情，我其实都深深的在我心，我也看在眼里，嗯哼，然后后面会加一句，可是我觉得你这一生当中做的最棒的，
6: 就是娶了我。
0: 哎，反正一家人呢、啊，我跟他讲，因为我不能直接说你老婆好棒，我只能跟他讲你超有眼光啊，对不对？谁能娶得如此娴熟妻子也？这样类似这种，哎呀，反正关起房门来的甜蜜，我跟你讲都是加分的哦。
7: 那其实很多姐妹嘛，或者很多太太会真的来问我说，那我真的我现在我看他就不顺眼，怎么样都不顺眼，真的没有办法开口赞美他，因为呢，他所作所为就是在我眼里每一个都是不对的，就是对我来说是每一个都要需要改进。那我到底要怎么样赞美他？所以我就会发现说，那其实只要他做一点点好，你就可以开始讲。 那以我自己的例子，就是
5: 我们正想听。
7: 好，牧师他也不是一个暖男型的，因为他从小可能就很多人帮助他，而且他在国外一个人，所以他就是常常习惯独来独往，所以他常常自己吃饱就吃饱了，就是比较不会去想到
2: 说吃饱就真吃饱了，真的。
0: 而且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哇，你热腾腾的一盘，然后放上来想说要分享，然后你一转眼他已经把你吃光光
7: 吃完了，对。
0: 然后对对，可是重点是啊，是不是男生的感觉会觉得说我是因为赞美你，所以我把它立刻吃光？可是太太会觉得说你怎么都没有
7: 留给我
0: 分享，
7: 对，没有留下。那我的例子是说，因为他以前嘛，我们就很年轻就结婚，那他只要在台上或者他有什么做了什么好的事，我就赶快写卡片啊，或是现在流行就用简讯嘛，
0: 对，
7: 然后就会赞美他，例如说，哦，你今天讲的这一句，或者你今天分享的东西，让我觉得真的很有深度，然后让我觉得什么，就是这样写了一堆的，结果他就说我不知道，就他就说他自己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0: 还在回味，
7: 还会拿回来回味，他说他常常要读这个，然后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鼓励。然后以前给他很多小卡片，我帮他做便当嘛，在美国的时候做便当，我会写说，哦，今天辛苦，我跟小孩都很想念你在外面这么辛苦为我们家工作什么的，然后尤其你怎么样，你可能这么有智慧啊，帮助了这么多的人啊，就是我会找他擅长或他真的有做的事鼓励他，
2: 对，
7: 就不会一直问他说，哎，你怎么连倒杯水给我都不会啊，
0: 不要虚拟就对了，
7: 对，就是不要他做不到的事你就不要去 focus，
0: 对，
7: 就 focus 他可以做得到的。那你当你一直赞美他的时候，就很容易他这个就哎不错不错，就越做越多，
0: 而且他会越做越好，对不对？
7: 对，而且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真的，我们没有想到说，哇，他会一直去复习反复的
2: 去回味啊，感受，
7: 对，
0: 因为外面人海茫茫，其实啊，男生真的在外面蛮这个日晒雨淋的，
7: 对啊，所以
0: 对
7: 妻子或是对方配偶对他的一句一些肯定是很重要
0: 最重要，
5: 就刚刚师母所讲的那个温柔，其实温柔怎么样可以承受地土，也就是你常常可以不在当下争那一口气，
2: 对，
5: 如果你不争那一口气，其实你反倒退到后面去想一想，多一点点思考，多一点点把你里面那个热情的一把火先释放在，如果就像你有上帝的人，你可以跟耶稣讲一讲话，我觉得回过头来再处理你现在，甚至我觉得就像刚刚我们所谈到的很多，但是我自己会建议就是，如果你要赞美一个人，你就全心的赞美他，后面不要有 but 但，而且
0: 除了我这种啦，但你娶了我，对，
5: 你双赢，
0: 好，我双赢双赢双赢双赢，
5: 我就是会建议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如果要建议你的另外一半，我会建议你真的就是需要有精心的时刻，我觉得在谈甚至去了解为什么你对这件事情我所跟你分享的你都无动于衷，还是你其实一点感触都没有，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才有良好的沟通。其实吵架不会带来更相爱，除非你愿意吵之后有一个更深入的沟通跟解决，但是多半因为这现代是一个速食的时代，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停下来彼此之间去经营那个关系，但是婚姻又是需要经营的，所以我会建议是当真的问题在的时候，或者是要冲起来的那一刻开始，我会建议你想到温柔这两个字，退到后面，什么时候当小三，这个时候你就要当第三者了，来看看现在你才有办法拟清楚，我觉得在这个旅程里面，婚姻的旅程里面，我觉得这个环境这个时刻你要学习到什么，所以我觉得爱，然后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甜蜜的一个时段，所以当如果有一个更深入的沟通，你会发现婚姻像倒吃甘蔗一样，起初是一个认识的阶段，当你认出彼此之间那个潜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们走到哪里都是会带下祝福的，
2: 对呀。
0: 我是觉得婚姻啊，本来就是所谓的二人成为一体，也是神所为我们立的约，但是最主要就是哦，他好你自己才会好，在家庭当中我也常常跟我先生讲啊，就是你很好的时候，其实相对之下这个整个家都会好，所以当你有的时候会忍不住要讲很恶毒的话的时候哦，你又何尝不是在对自己说呢？所以也唯有这样子好好的去经营啊，你所拥有的一切真的就会变成是金苹果掉入金篮子里。谢谢各位，
2: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一

0: 立秋晨起问安送上早上好，开启收割的季节，来到7:31，今天是星期二，8月25号，感谢您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1: 是的，来了来了，节目已经开始了，欢迎收听直播中的线上今天，我是文慧，小燕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安，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是的，那么刚才小燕老师说秋天了，的确呢，现在早起呢就会有一点点的凉快，
0: 凉风，
1: 还对，还没有冷，是凉快，
0: 还没冷，就是还见到落叶呢。
1: 嗯，开始有落叶了。我相信北方呢已经开始有一点变色了，美丽的秋天要来了啊。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开始进入秋天，早起听节目呢，你要呢多注意一下保暖。但是呢，当你出门的时候要注意两件事。
0: 哪两件事情？
1: 第一，有没有下雨？因为最近我们看气象预报呢，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有些地方都在下雨，而且还是强降雨、大暴雨，所以呢小心。第二呢就是防中暑，因为秋老虎中午出来的时候好厉害呢，所以呢还是要多喝水。
0: 我也感觉这周开始早上跟中午的天气的温度呢相差还蛮大的，像我其实呢我现在已经穿了一个厚厚的外套，但是我相信呢我下午出去吃中午饭的时候肯定热死，又好像要回到那个烤箱里头了。
1: 是，这个小云老师说他穿厚厚的外套，我真的很佩服他，因为他穿着一件冬天的外套。
0: 我也很佩服你啊，其实你的身体抵抗力比我强很多。
1: 我一年四季基本上在电台都不用穿外套，特别是夏天呢就是穿着一件呢夏衣，然后就觉得好舒服好凉快。感谢神，用万峰老师的话，感谢神学不来，他那个感还特别有那种
0: 有力量的。
1: 对，我学不来啊。那么真的要跟大伙儿说一说啦，这个今天节目呢我们会继续的灵修，接着呢给耶稣一封信。哇，我们要来听听耶稣怎么鼓励我们走出你的舒适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舒适圈，那怎么走出去呢？如果我们真的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使者，我们要给自己多一点的挑战跟成长，我们一定要跨出自己的舒适圈。那究竟怎么跨出呢？今天呢我们就听听耶稣给我们回信啊。再来就是这一周主要分享人际关系的状况，那么昨天呢我们就探讨了小心人际关系中的消耗者。木心老师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说，有的教会有属灵耗材。
0: 耗材是哪个材啊？
1: 就是材料的材咯，消耗，
0: 消耗材料
1: 就是属灵耗材。那教会有没有消耗者呢？那如果这个消耗者是来自于自己的家人怎么办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啊，亲密关系啊，其实有的时候是伤害的开始。那怎么办呢？今天我们会来说一说。好，在接下来就是呢这一周的金句，耶利米书7:25-26，是很长，所以呢我们就告诉大家，你可以不用背，但是你一定要了解这两节经文，挑出来的经文都是跟内卷书很有关系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透过经文的查考来进入耶利米书。带导的事项赶快摆上来。我们看到了有包萌萌说到她的大嫂今天要做一个很重大的手术，还有呢还有就是舒琴，是吗？舒琴
0: 的妹妹，
1: 妹妹，那昨天我们为她祷告了，还没有生产。那另外呢就是西边小路也提出来了啊，也谢谢蒙恩在第五空间告诉我们，正为小燕老师还有文慧祷告。节目就开始啦，
0: 开始，开始了。刚才说到已经立秋了，那我们今天就向谁来学呢？向咕咕咕咕，
1: 你那个是什么？
0: 我模仿的好奇怪，好搞笑。
1: 我也模仿的不像。
0: 鸣鸡起舞了。
1: 对，那我们知道呢，有一句成语啊，就是呢闻鸡起舞。那现在当然呢，在大城市不容易听到这个鸡鸣，可是呢，在农村呢还是可以的。那《黄帝内经》就说呢，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 巨星，鸡呢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天然闹钟。那秋季呢，阳气内收，人体呢也应该跟着收敛。所以要怎么做呢？
0: 早点睡。
1: 对了，早卧避寒凉，贮藏阴精，这个阴天的阴啊，精气的精，早起顺阳气，疏肺气，有助缓解秋乏，还有情绪低落。
0: 你说我们现代人要完全做到日落而息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总是能够呢汲取当中的智慧。现代人真的不必像鸡那样早，但我们可以参考两个关键时段。第一个，晚上11点之前就得睡了，
1: 九点到十一点准备入睡
0: 睡了。所以呢千万不要过23点，就是11点、
1: 就是11点
0: 对，因为中医的角度认为这个时间段呢利于
1: 肝胆经
0: 运行。
1: 嗯，
0: 而且呢记得睡前1个小时呢记得少看手机，最好呢用温水泡脚15分钟，可以帮助呢阳气收敛，心神安静的。
1: 我决定我退休之后这样做。
0: 你现在就得这样做了吧？
1: 现在呢泡脚就做不到，但是呢
0: 太奢侈了吧泡脚。
1: 但是我可以呢少看，甚至呢不看，就是给自己呢至少呢有半小时呢听音乐，然后呢好好的默想祷告，然后睡觉。那第二个时间段呢就是早上的5到7点起床，以天亮为准。冬天呢我们知道天亮大概是6点多，那么现在呢秋天初秋呢大概6点左右天就亮了。好，这个时候呢是对应卯时。对了，大肠经当令，适合起床排便，开窗深呼吸，喝一杯温水之后再开启一天的活动。
0: 反正呢我就总结一下，太阳什么时候出来你就出来吧，不要躲起来见见太阳，整个人都会精神起来的。我们要像鸡一样作息，早起一起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奠税的神迹，叫门徒再次认出儿子的身份。马太福音17章24到27节，
1: 他们到了加百农，收圣殿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老师不纳圣殿税吗？”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对他说：“西门，你的意见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或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还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对他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会发现一个斯塔特，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钱。”
0: 马太福音17章24到27节记述了耶稣与门徒到了加百农，收殿税的人来问彼得：“耶稣纳不纳税呢？”那这里所说的是圣殿税，是每个犹太男子都要按规矩纳的，金额呢大约相当于2天的工钱，所以彼得很自然就回答说：“纳。”从一般犹太人的角度来看，这根本不是一个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哈，因为呢，凡是犹太人似乎都应当如此行的。可是主耶稣接着提出一个简单却又关键的问题了：地上的君王向谁征税呢？是向儿子还是向外人呢？那答案显而易见，是向外人。主就借着这个问题指出，圣殿既是属神的，而他自己既然是神的儿子，本来就不再被征收之列了。换句话说呢，他不是在圣殿外的人，他本来就是与圣殿主人有直接关系的神儿子。然而主并没有因此就坚持自己的权利哈，他说但恐怕触犯他们，凸显了他知道那些人还不明白他的身份，如果在这件事情上硬要争辩，那只会造成更大的拦阻和混乱了。因此呢，主耶稣选择纳税，但他不是平平常常的拿钱出来交纳，而是呢，透过了一个极为特别的神迹，叫彼得到海边去钓鱼，第一条上来的鱼的口里呢，就有正好可以做2个人税银的钱了。那这个神迹之所以特别，也在于彼得本身就是渔夫，对一个最熟悉鱼的人来说呢，鱼的口里有钱币，这根本是不可能，也是极难忘记的事。主就在彼得最熟悉的领域里做出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好让彼得深深记住耶稣真的就是神儿。

儿子，真的就是那位与圣殿与神家有着最真实关系的主。在前面，主多次预告了自己要受害复活，门徒常常只是害怕和不明白。如今主借着这件神迹，他们知道，既然他真的是神的儿子，就当信他所说的一切，也当相信他将要成的事。所以呢，这段经文不只是讲税务的问题，而是在讲身份与信心。耶稣借着神再次的眼睛拉回到他真正的身份，好叫他们学会信靠。

0: 我是否真的相信主耶稣的身份，不只是在道理上承认，也是在生活中信靠呢？当我不明白主的作为时，我是先疑惑，还是先记得他是谁呢？过去，神曾经在哪些具体事情上，借着他的作为，坚固了我的信心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对他，既然死，儿子可以免了。太福音七章二十节。
1: 常年期灵修，殿税的神迹，叫门徒再次认出儿子的身份。作者冯昭，音，2026年8月25日。
2: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纵，教会。

0: 谢谢清风笑弟兄呢，在同心频道第五空间，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诗歌《耶稣基督》的歌词呢，已经放上了第五空间。但是呢，我们想念一个人，呼叫一个人，那就是荷花根弟兄啊，因为每把我们灵动的材料呢放上第五空间。那么今天好像看见了，那我们在想是不是太累了，又是呢上夜班，可能还没下班呢，我们心的记着啊。所以每个人号呢对我们来讲呢都是，虽然好像您在打卡，但是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让我们的心底呢多了一份底气。那我们欢迎一位新朋友好吗？
1: 好，光大家好。
0: 对，追逐
1: 光芒的弟兄姊妹，
0: 是的是的，烛光欢迎您，欢迎您。那么烛光呢上来冒泡是因为他带着问题，他说为什么电台的节目下载不了呢？有谁可以帮助一下烛光吗？在第五空间哎，呼叫一下烛光，然后告诉他哎，问问他到底要下载哪些节目，出了什么问题啊。那么至少呢我们有一些呢老朋友出现，那么新朋友断了冒泡，跟我们一起灵修马太福音三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殿税神徒在任儿子身份。
1: 这段经文大家可以留意，在二十五节，彼得说完那进了屋还没开口，他都没说，无所不知的也问他你的如何，这是巩固门徒信心的第一。你看耶稣没说，他都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他心里也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王会向他的儿子征收关税呢，因为这是由王做产业嘛，耶稣需要，因为他就是儿子。但后来会从口得钱缴税的神迹呢，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段经文的缴税好税身份，耶稣的身份我们见到呢，耶稣跟门徒的，但是为了避免其他人使人失足跌倒，不至于对别人有坏的榜样呢，有些事情是神的儿子也学不做，你不要特权自由都要，就是给我们的反省都要效法要经过当时的信心，因为他明白总是误解总是不知道，但同样也是给我们今天一个非常大提醒，到耶稣到底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占据一个怎么样的位置呢？
0: 是耶稣基督为了帮助当年的门徒，今天也为了帮助我们，他常常是走出他的舒适圈，从呢天父那里，然后呢降世为人，就已经是破了这个世界纪录，那跨出舒适圈。今天呢给耶稣一封信，耶稣呢也要告诉我们，他的榜样就是他一样出舒适圈，看看耶稣要带往何处做什么事情呢？
2: 想要告诉你很多话，想跟你说，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都想有你陪在身边。给耶稣一封信。

耶稣。我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人，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在小学里当教师，而且很爱现在的工作，因为在工作当中可以找到很多的满足感。在感情部分，我有一个男朋友，我们的感情挺不错的，他也是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打算在一年之后就结婚，然后一起回老家生活，生小孩以后呢就不再工作。侍奉方面，我在教会是青少年小组的组长，因为我跟他们的相处很融洽，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侍奉。说真的，不管在哪一方面，我都很喜欢现在的生活，因为这也是我一直期待的简单的生活。不过最近我开始有点担心，应该说是有点惧怕，因为自从四

地震发生之后，你就放了一个感动在我的心里。你好像是要我去服侍这般患难中的小朋友，可是我一直在逃避这个感动。我跟自己说，那只是我一时之间的冲动，不是真的。于是我又继续安安稳稳的生活。可是最近在一次的灵修当中，你又再一次提醒我要回应你的呼召。你说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因为你必与我同去，也不撇下我，不丢弃我，你必与我同在。我看完这段经文以后，眼泪不断地流下来，因为我知道我已经晚了一年多来回应你，你一直都没有放弃我，而且我明明是因为不想走出我的安全地带，但是你却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不要害怕，因为不管去哪里，你都必与我同在。耶稣，真的很对不起，虽然晚了一年多，可是我知道你要使用我，这是我的荣幸。我很想在这里跟你说一声，我愿意。不管你要我去哪里，我知道我的一切你都会看顾的，你必与我同行，因为你是我生命当中最好的朋友。一个想要认识你的人生。

圣经罗马书十章十四到十五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曾听见他，怎能信他？没有传道的，没有追检，怎能懂？如经上所经传喜信的人，他的脚中何等加美？经马太福音。

28:19-20。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现在请你稍微退后几步，看看自己在过的生活。你的生活一成不变吗？你一直待在一个五彩泡泡里面吗？不敢踏出那个舒服的环境吗？你身边是不是拥绕着同一很臭香油的朋友呢？如果以上我问的答案都是是的话，那么我想跟你分享一件事情。我要把你从舒适的圈里头拉出来。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了你身边的人。因为我深深地爱你所居住的世界，所以啊，我希望其他人也能够认识我。这些人呢，也是我舍命的原因，因为在他们面前我选了你做我的代表，所以我要差遣你去。因为如果没有人去告诉他们，他们便永远不会知道。想想从前，如果没有人来告诉你，你现在会怎么样呢？如果你不行动的话，世界怎么会干呢？另外一方面，因为人待在舒服的圈子里面呢，就不会成长。因为我要你听我的声音，信靠我而愿意顺服我。因为我要你学习勇敢地去爱别人的好处而奋不顾身。因为你如果不去与人分享，就很难完全体会我的。有哪行是你可以干的呢？想一想，在自己生活中该怎么来投资在别人身上。魔鬼撒旦会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你呀，忙碌到根本没有时间。但是不要听撒旦的，因为时间是由我来掌管。你可别光是在那边等人来找你，你要主动的出击。因为爱是动词，去鼓励他们，去找他们喝茶喝咖啡午饭。我这绝对有用意的。因着爱，我呼召你走出五彩泡泡之外，而在外头的是对世界怀着耶稣。

0: 迎收听看科技读圣经，让我们在日新月异的科技浪潮中找回那安定在天的永恒智慧。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早上8:0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8月25号星期二早上的线上今天直播当中，这是我们每天早上星期一到星期五工作日啊，我们的空中团契。那么欢迎大家继续的冒泡。我要感谢几个人，首先呢，文慧要感谢木星，文慧来不及看第五空间。那么有的时候大家的问题呢，现在有木星老师，我们都好放心啊，马上回答，而且跟大家互动。有带到事情呢，我们漏了木星老师不会漏的。
2: 是的，请原谅我们俩。

0: 两位正忙着要准备做环节的内容啊、嗯、谢谢木行老师，也是我们的好。
1: 是的，也谢谢呢我们的路漫助手，常常给我们一些呢常新鲜的时事新闻。那所以呢要谢谢我们的路云飞弟兄。另外呢谢谢清风笑，再次谢谢你，我们播手上能够找到歌词。
0: 你怎么那么快呢？我想知道一下。
1: 对，厉害了。
0: 你是用哪个浏览器呢？
1: 是，那么其实要做这一些事情呢，真的要走出你的舒适圈。风德说呢，哎，舒适圈呢还有另外一个叫熟识圈，
0: 嗯，
1: 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有机会呢去认识新的朋友，特别是呢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不过呢你要走出呢，走出你的舒适圈呢，我们叫破圈出圈，
0: 出圈破圈
1: 都是要付代价的。我们的耶稣基督呢，刚才文慧已经说了，他是破纪录，世界纪录。其实我这句话还有语病，主耶稣本身就是创造世界的、嗯、
0: 他用不着什么破纪录什么
1: 的。对，其实他就是告诉我们如何走出呢我们的舒适圈，特别是呢在亲密关系当中、
0: 嗯、
1: 有的时候呢因为没有界限啊，我们太过那个舒适圈里头呢，以后呢亲密关系我们的息。那昨天我们讲消耗者，如果这个消耗者是家里人怎么办呢？来自于呢国家二级呢心理咨询师啊，一位啊赖巧珍女士就说了，心理学研究发现，亲密的人际关系呢常常会发生摩擦和矛盾，反倒不及呢刚认识交往时那般的融洽。
0: 那当然呢，
1: 因为刚交往会很小心嘛，讨对方欢心嘛，
0: 保持体面嘛，
1: 对不对？
0: 说话礼貌斯文嘛。
1: 对，例如呢，哎，有的时候可能呢肠胃有一些气要排放，都要忍着
0: 躲到厕所去放。
1: 哎，然后呢亲密之后呢，哎，结婚之后
0: 哦，结婚之后呢会怎么样？我跟你说，他会跟你说，来来来，有些事情跟你说，然后呢 depart。
1: 太坏了，竟然还这样子做。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私人空间都有本能的保护欲，
0: 嗯，
1: 一旦这个空间遭受过度的侵犯，就会产生焦虑不安，甚至愤怒，无法容忍。
0: 所以说亲密无间可能是伤害的开始，这话很扎心的。
1: 嗯，
0: 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怎么这样子的呢。比如情侣之间的距离太近呢，你们会丧失独立空间呢？
1: 我觉得情侣还好，夫妻、
0: 嗯、
1: 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去哪儿呢我就觉得好像这个连体婴啊，其实呢应该要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各自应该有自己的兴趣啦，或者是呢可以有学习的，那一点神秘感都没有，对不对？所以呢还是要保持一点神秘感。那朋友间亲密无间容易失去分寸，口无遮拦之下呢伤了和气而不自知，这个文慧就曾经呢学过几次教训。
0: 对，我们都有受过伤也让对方受伤的经历的。
1: 对，哎，有一句话叫做呢亲密产生戏虐。
0: 嗯，
1: 就是戏是游戏的戏，
0: 虐
1: 是
0: 虐待的虐，
1: 再加一个言字旁。
0: 嗯，
1: 也就是呢可能呢在亲密当中你失了分寸，讲话呢就用这种游戏的不在意不搭调的这样说出来，然后呢就虐了对方了。职场中如果上下级称兄道弟，
0: 老板是我兄弟，我下属是我妹妹，这样子。
1: 公私不分，
0: 啊，
1: 就
0: 没了原则。是呢，管得越需要留白，像画画那样需要留白。请做好以下三点：
1: 嗯、
0: 第一点，守住边界的底线，哪怕呢你们关系再近。他是你妈也好，我现在也学会了，也要给对方留一块完全属于他的自留地，千万不要把你是我最亲的人呢、啊、你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呢、啊
1: 嗯、
0: 当成是入侵对方私人领域的这个理由啊。
1: 对，看他心情不好，非要他讲出他为什么心情不好，他跟你说我就是不好了，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还有可能他不想讲。
0: 还有一点，真的要戒掉看对方的手机、嗯、
1: 哦，是的是的，
0: 这个真的不行的，会破坏关系的。
1: 对，这一点呢请大家一定要守住啊。还有对方的东西如果他说了你就尽量不要碰。
0: 嗯，
1: 真的真的，虽然是夫妻，虽然是可能母女，真的最好的朋友都不要。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有一位同学，他有一天应该要外出、
0: 嗯、
1: 他没衣服穿，
0: 嗯，
1: 然后他就打开
0: 你的衣柜去拿衣服穿了。
1: 对，而且他真的那个，我们因为我们是非常好的姊妹
0: 同学，不行也不行。

0: 动我的衣服，他甚至把我的底衣也拿去穿。
1: 我告诉你，刚才我小学的时候我写过一情书给我的男同学，然后我妈妈就把它念出来，在我家念出来。
0: 哎呀，这个是
1: 把我给气死了。
0: 所以小云老师到现在还
1: 记得，我记得。
0: 你看文慧到现在还记得，对
1: 对，所以很重要。第二点，沟通要懂得分寸感呢、啊，和亲近的人相处呢，别默认对方完全懂我的，你知道我想说什么的，也千万我刚才我们说了，别口无遮拦的拿对方的痛点。他的死穴来开玩笑，
0: 对，你千万不要想，哎呀，他知道我的吗？他不知道我，哇，你还生气了，亏他还爱我，亏他还说我是他最重要的人，
1: 不行，这个是情绪勒索来的，
0: 对，而且是关系勒索。再来一个，就是要有适度留白，刚才小恩老师已经强调了，不强行要求呢，夫妻、情侣还有好朋友，至好的朋友，时刻黏在一块，
1: 黏在一起，连体婴那样。
0: 对，然后呢，这个朋友呢，事事同类。好，我们一起去吃什么？我们一起去看什么？
1: 我们一起去上厕所。
0: 对，这个小学的，但是现在有没有？
1: 有，当然有啊。
0: 好了，每周呢，留出几小时，完全属于你自己的独处时间，各自去做喜欢的事。就算你们可能兴趣都一样，我还是会建议夫妻，例如一起灵修之后，能不能有自己的时间，自己跟上帝独自的好好的谈一谈呢？因为我发现有一些夫妻是一起灵修的，他们基本上也没自己跟上帝单独相处的时间，不行不行的。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强调啊，这个不要让亲密关系当中因为太过亲密成为彼此的消耗者。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教会里头不是强调要相爱吗？
1: 他
0: 是属灵的事情，我为你祷告，所以你说出来，
1: 记得我为你祷告。
0: 对，那是不是地区要有一些的界限呢？
2: 朋友台庆七七，主持人开箱，
3: 小林子啊，最近小组查经啊，
4: 哎，别提了，天天加班，哪有时间参加组啊？自己看圣经也看不懂了，头都大了。
3: 那你周末有空没？
4: 周末也有查经小组？
3: 不是啦，良友电台周末有档查经节目，叫圣言圣宴，你听听看呗。
4: 这节目有啥不一样？
3: 就跟咱们小组一样，几个人掰开了揉碎了讲，特别用。
4: 听着挺接地气嘛。
3: 那可不，有小组的当加餐，没小组的更得听。神的话可不能饿着咱。我是穿越圣经的唐曼，无论你是慕道友，跟我一起来听，是让神的话照亮的火。
2: 良友电台与你知行行。
5: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悲剧。
5: 藏在我心。
6: 耶利米书七章二十。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很早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应承恶言更甚。
5: 天地将我与你的话却成
7: 每周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耶利米书25-26节的经文当中呢，充满冷冽的对你的脸边喷了。那上帝持续不断的爱还有呼唤呢、啊？因为经文说什么，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这句话涵盖了从摩西时代一直到耶利米时代将近千年的时间。上帝不是给先知来讲讲道，而是每日从早起来，原文带着一种极其殷勤。

0: 迫切忍耐的语气，就像一个慈爱的父亲，每天清晨天还没亮就起来了，站在孩子的房门口呼唤他回头。上帝把这件事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因为呢，他渴望他的百姓听从他的话，好叫百姓得福。
1: 人是不断的爱和呼唤，那百姓持续不断的怎么做呢？拒绝跟倒退。经文接着说，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不侧耳而听代表百姓的心是完全封闭的，根本不想理会神说了什么。应着景象在圣经里头是一个很传很传的词，就像一头的牛死命的抗拒主人要它倒。那么可悲的是什么？百姓的属灵光景不但是没有进步呢，反而是一代他们比你们列祖正义，
0: 就是每一代的不顺服都变本加厉，心越来越硬，罪越来越重。这就是百姓的信仰剩下外在的献祭还有宗教行为，完全失去了上帝真福以及内虔诚。上帝之大圣定胜于献，但百姓呢，只表面的形式，却不肯听从上帝的话。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为什么上帝不喜悦犹大百姓的敬拜献祭？这又是每个星期早上7:30，3299663322，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1: 罗弟兄，早。
2: 青年老师好，我会老师好。
0: 哦，罗弟兄，
2: 一个直播间，还有一个
1: 是我们的堂弟。
3: 好，堂弟兄你好。
4: 哎，你好，外公弟兄。
3: 好。
1: 早上好，堂弟兄。
4: 你好，
3: 好。
0: 对，我在猜我们的小汪。小汪，我真的觉得是。钢强，
5: 我哎，早上好。
0: 早上好，钢强。你说要
1: 是。早上好，刘弟兄。
6: 温慧老师你好，温慧老师啊。
0: 哎，还有新田老师。
1: 小张哥啊，早上好。
3: 好，今天都好。
7: 我从主人亲亲是早上好。

0: 你们要彼此期望等候地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亲爱的主，感谢你的恩典，叫我们的心在里面平安。今天我们把身体弱、心灵软弱的弟兄妹交在大能的手中，主啊，求你医治我们进小路，求你的爱到这个家。主啊，你出现和特别是他非常关心他的弟弟，经常要家里要钱，又不自己出去工作赚钱。其实让这个整个家庭的烦恼，也求主能够纪念到前天呢，可能他们家里煮的东西发酸了，有点肠胃呢都不舒服。主啊医治，也求你呢能够教导弟弟不醒过来，知道自己呢真的不能再过这样的生活了。也希望呢西边小路能够全然的把心中的烦恼交我们，这弟兄呢取钢板的手术，求主保守整个手术呢是顺利的，也赐智慧给医生给医疗团队呢，整个过程当中呢都是让他感受到从你而来的平安。我们也纪念到一位姊妹，战姊妹，她是刚刚信主一个的一位姊妹，但是她患了这个肠，主啊求你医治她，让姊妹能够接受一些治疗，帮助舒缓她的病情。也希望呢她刚刚接受信仰的时候呢，也真的能够经历到神里的同在大能还有大爱，求你怜悯，也让她身边的人她的家人也能够见到你的名，也能够呢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我们也非常的为到张望林的讣告，他现在可能因为有些情况，他的手脚都被绑起来了，而且还要用鼻管流食，他非常的辛苦，非常的难受。每次呢见到家人探访他，他的情绪都是要发泄很多负面情绪的，非常抗拒，甚至会骂他的家人呢。我们知道照顾者从来都不容易的，要接受很多的负面情绪，但一方面我们也能够理解老父亲的心情，真的糟透了，不想被绑住，因为觉得失去了这个自由活动的自由。主啊，请你怜悯，让他心中有定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稍能够明白，人都是为了他，人员都是为了他的安全着想。也希望他的身体由你亲眼医治了。纪念到一位村里的老姊妹，知道他的身体不舒服，他跟他的伴呢，因为你的身体出现病，不过生活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0: 感动更多的人，前那别人我们看到自己的人，你伸出援手，彼此的互相的帮助，也希望这个家庭呢有你的爱琳，在自己生活上生命上很多的艰难困境，也希望其他的姐妹让他们呢耶稣基督，让他们更多的了解。我们还知道呢有一位年轻的男孩，我们纪念他，他叫小周，他前几天他去教他，希望能认识，也有听到两个电台节目，主啊求你感动他敞的心扉，让他在生命当中都认识到你，也看你帮助他能够一步的了解这个信，能一步一步到神你的大能啊。还有呢，我们纪念到亚比盖，他说今天跟明天呢可能要外出学习，可能要上课，之外让他能够好的学习，更好的能够更好的服主你。也纪念到西福月，他二男跟他孩子的关系保守，母子俩多年的关系可能有裂痕，也求主亲自的修复，让他们母子俩能够敞开心扉的好沟通。感谢听我们众在你面前，求你高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1: 谢谢小月老师带领我们弟兄姊妹祷告，大家呢跟我们说你的情况啊。那么再一次的说，要愿神赐福你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0: 是苏小燕，
1: 再见。
0: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喜乐灵城》，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2: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星期五，我家里 community 第一时间，我们要继续学习如何可以透过我们跟随基督的一个身份和榜样，一种新的关系以及生命的表现，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区，无论是家庭、是学校，还是邻里，能够透过我们得到基督的福音和好处。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读《传道书》第五章一到七节，《约书亚记》的第六章，耶利米书的第一章十一到十九节，马太福音的第十七章。我们要来问，为什么作为主耶稣他自己这么有身份和权柄的上帝的儿子，他仍然会要去做那些比如说缴纳税银啊，还有在地上遵守法律的各种各样尽诸般义的这些表现。那我们作为效法耶稣的孩子们，我们在地上生活是不是也有全新的天国的法则，但是仍然要遵守地上的律法呢？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在一座非常热闹繁忙的大城市当中，有一个出了名的社区，犯罪率极其的高，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会常常出现在当位。这是一个文化，就是不守规则，违法乱纪。而如此，孩子从小不受管教，当然也就争先效法大人们的样子了。所以啊，不仅忘了让焦虑者会问你，也有在社区当中斗殴而的彼此伤害。最近呢，帕克警官被派到了这个区域做警局的总长，他来到接管这个区域的时候，发现整个警局所有的队员们气势都非常的低迷，因为社区违法乱纪的事出不穷，警察们都疲于奔命，往返于警局

0: 和社区当中。
1: 该如何做才能够帮助当居民呢？
0: 帕克警官啊，先下定。
1: 当今天接到居民的投诉说，公园里面孩子又在打架了，他们赶到现场，用一切的办法让孩子。帕克警官当场就做了一个让人惊讶的宣布：嘿，孩子们，嘿，猜猜看，我们从今往后在社区这不一样的篮球队。
2: 不一样的篮球队？
3: 哎呀，警官，您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们连社区场是从后你抢我夺的，怎么可能同心合意组织什么不一样的篮球队呀？
1: 嘿，孩子们，先别着急，听我说完。这支篮球队呢，不是单单由你们组成的，是由我们所有警局当中会警察叔叔们由我带队加入你们的行列。我们这支篮球队不仅仅要在本社区比赛，我们还要去到城市当中和其他社区一起来比赛。
0: 当帕克警官做了如此的宣布之后，不仅仅是当地的孩子们觉得怀疑，他自己的同事、警局里所有其他年轻的警官们都持有怀疑的态度。但毕竟是长官所下达的命令，所以啊，从下周六开始，帕克警官就带着同事们和社区里所有的小朋友一起在公园里打篮球。他们以身作则，不仅教孩子们如何遵守规则，还展示了团队合作、尊重对手、彼此谦让、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就这么着，居然慢慢的，这个篮球队就成了整个社区的一个骄傲了。每一场比赛，社区里从老到小都争先恐后的来观看。而帕克警官带着他其他的警员们会耐心地解释规则，并且鼓励孩子们和所有的大人互相扶持，而不是彼此争吵。在一次又一次的比赛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社区的孩子们渐渐开始意识到了遵守规则会让比赛更加的有趣，而且也让他们在比赛当中学会了真正如何去最好的方式打篮球，最好的方法合作，也是以最高尚的方法赢得比赛。渐渐的，这个社区的文化产生了改变，孩子们不再为芝麻绿豆大的小事而争吵斗殴了，不但学会了以沟通和友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并且也开始以同样的方法去影响周围的社区。一年下来，整个社区的犯罪率都大大降低了，这让整个城市的市长觉得不可思议，很快就颁给了帕克警官以及当地的警署一个特殊的荣誉奖，因为他们是真正爱民如子的好警官。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正儿跟你讲的这个故事啊，是一则真实的故事，就是讲述了一群执法人员怎么样用爱心和智慧参与在社区的生活当中，组织了一个警察与孩子们共同上场篮球队。在官的带领下，使孩子从小来学习遵守法律、彼此相爱、学习规则和尊重他人的重要性。整个社区的改变也成为了那个城市荣耀的一个祝福。今天真儿和亲爱的小朋友们分享这则故事，目的就是要帮助大家了解为什么在圣经当中也记载了耶稣作为上帝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地上，他却遵守诸般的义，也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和所有他所爱的们又生活在同心同行。虽然耶稣只有13年的时间，但是上帝成为人的样子，怎样以100%人 一个容神。

人生命尽心爱主他的事，同时又竭力的人如己，甚至爱我们到一个生的地步，全完美的耶稣基督在地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而每一个作为跟随耶稣的小门徒，我们都需要思想如何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他人的榜样呢？不是去叫别人遵行律法，不是把天国的法则强加在一些还不行的人身上，然后呢去判断他们，去论断指责他们，而是自己首先振作，把原则还给神，让别人看到我们就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耶稣都要缴纳税银进诸般的义，而我们是他所爱的孩子，更加在这个地上要效法以榜样，尊律更尊所在上执掌权的。当然如果执政掌权是无敌心意的，所有那些不讨神喜事的第一原则就是爱神，遵行天国的法则，同时呢也要懂得神把父母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为我们要去赎的赎的权，需要在学校里，在我们生活环境当中去顺服父母，尊敬师长，爱护同学，做一个连地上的小朋友都积极努力去学习做的事情，更何况我们是小小的，你家效法耶稣说你说呢？

0: 这其实神是知道的，神也是看重的。
1: 双方家庭啊，过去在时候我去扛了，没有很好的去敬重我的丈夫，听他的意见。
0: 我要让我们的太太知道我们是跟他站在一起的，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作为丈夫，我们的臂膀是可以，当他从我丈夫这里得到了保护之后，他才有更大的力来解决他的听此时此刻说困难。
1: 后呢，其实这种情况也并没有改，你一推死你了。
0: 我们处理家庭中矛盾的一个核心，一定是要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好好的美好，让我们的二人和睦相处。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1: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你的喜爱长青。
1: 大家是很高兴的，我跟安呢，我在晚风习习爱长青的节目当中跟您见面了。这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孝敬父母啊，有的时候啊，不单单纯纯只是我们跟父母之间，或者我们跟公公婆婆，或者是跟岳父岳母之间的关系哈。上次呢，我们就谈到了双方的父母之间呢，几十年的这个儿女亲家的这个相处过程中啊，难免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矛盾会出现，尤其是在对待啊小两口啊，包括他们的孙辈之间呢，有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呢，可能双方父母的意见也还会不太一样。那我们也谈到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来孝敬父母的时候啊，先要来面对咱们双方父母他们之间的这个问题啊，咱们得先来解决了，才能够更好的共同的来孝敬我们的父母。
0: 对，实际上面对这样的双方父母之间的矛盾呢，很多解决的一个方案的核心的内容呢，就是在于我们小夫妻要在中间做和睦的工作。上次新月分享了这个姊妹的这个经历啊，她回到自己的生活中之后呢，能够主动的处理好自己跟丈夫的关系，回归到神的心意里面去经营他的家庭，然后一点一点的呢，自己跟丈夫的关系也好了，然后也发现了自己的父母呢，跟配偶的父母呢，关系也就越来越融洽了。
1: 嗯，看来啊，其实我们做儿女的哈，在孝敬啊父母的这个方面啊，我们常常呢要做使人和睦的工作哈。其实啊，说到这位姐妹啊，她确实很不容易。那她曾经跟我分享过呀，有一段时间啊，她心中其实是有那么一些自卑的。
0: 嗯，
1: 这个自卑呢，就是啊，她知道婆婆呢，因为是在省城，经济条件呢很不错。那她自己的爸爸呢是在县城，那么她退休其实也不好，所以这种身体有重大疾病需要来省城治疗，要住 ICU 的时候呢，确实拿出自己一部分住自己的爸妈嘛哈。那她的婆婆这件事情呢，一些

0: 也让他跟自己他的先生也不说嘛，就是不反对他把他的薪水拿去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看病用哈。但是呢，他总是觉得好像他跟他的先生之间在这件事情上好像两个人都是有时候避而不谈，先生也不多说。那他自己呢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呢，他就自己做主，那该需要了，那他说那我薪水啊还能够拿出一部分来贴补爸妈那边。他说如果这也不是很可能，我需要用先生两个人我共同的记忆时候，我说其实我都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要怎么跟我的家。那在家他也知道婆婆对他的父母还是有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看法的时候，他心里就很难受。那说到这儿呢，我也特别想听听，那你为弟兄在家中呢也是做丈夫的，如果自己的家里边有这种情况，自己的太太自己岳父岳母家里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来处理，怎么来面对呢？
1: 其实刚才听新月分享的这个姊妹的这个心理的变化呢，其实安好也在想啊，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在我的家里啊，就像新月说的，我要怎么来处理呢？在我没认识神之前，我觉得这个姊妹的丈夫可能已经做得很不错了，至少我也没有表示反对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呢，是对一个信主的丈夫，那我们怎么要做，让我的妻子呢感受到心理上得到更大的支持和安慰呢？我第一件事呢，可能是要疏远关系，因为现在的爸爸是你们作为子女需要检查出来，来给爸妈来看，咱们俩已经结婚了，你的爸妈就爸妈，先让我的太太知道，结婚之后咱们俩提心里不担忧，对吧？因为就是我的爸妈，对吧？你孝敬你的爸妈，我也要跟你一起来孝敬。做丈夫的角度呢，我要我的太太呢，其实是要保护，我要更体恤我太太此时此刻她的心理，她的时候意味着真的是我当了她最信任的人。那我作为丈夫，我的太太这么信任我，我一定要跟她站在一起，一起来度过现在发生在我太太身上的这样的一个困难。因为此时已经不是一个人的困难了，是我们两个共同要面对的为父母看病的一个困难，一个难题。还有呢，如果说家里被岳父岳母看病，如果我的妈妈知道了，我要怎么来跟我妈妈说呢？我可能会跟我的父母说，现在我跟太太已经结婚了，他家遇到的事情其实是我们家的事情，现在不要，现在是我们一个大家庭要面对家庭中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更多到真一点来体会神让我们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一家庭发生题是我们把它看作是我们一个大家庭发生的问题。那当然前面呢，作为我们信主多年的我们的弟兄们都明白啊，因为不管是我们读圣经还是在教会里面，这都是我们也明白的道理，但是我们也必须得坦诚啊，作为弟兄作为丈夫啊，其实我们也有自己的软弱。我觉得从安好角度来讲呢，第一个软弱呢，就是我需要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来省察，就是我太太啊，比如说拿我的收入去给我看病了，我是不愿意的内心的支持我太太在做这件事情，或者是跟我太太一起在做这件事情，内心的这个意愿其实神是知道的，神也是看重的。如果我们的心里啊，这个动机不对，或者是我们不是发自内心的，我们仍然在以后面对跟太太的关系，我们仍然会出现情感上的那种障碍，一种不情愿的这种情绪啊生出来。只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省察，我所做的每一件事儿，我真的都是发自内心的，都是要做合神心意的事儿的时候，我们才真的能够把对方的父母当作我们的父母来对待，也是作为我们基督徒的丈夫要不断的成长的地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当自己的父母啊，对配偶的父母有意见，并且呢，这个有想法，然后也让太太感觉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作为丈夫要怎么做啊？有的时候呢，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呢，作为丈夫呢，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个矛盾如果没有激化到一定程度，那就算了，也不要说了。但是如果有一天在更明白神的心意之后呢，其实我们要更加知道，我们真的是要做和睦的工作。我们丈夫现在此时不仅要孝敬自己的父母，同时也要孝敬配偶的父母，也要保护自己的太太。我觉得作为丈夫，我们这首先是要勇敢，作为一个家庭，作为我的父母啊，知道

了我们配偶的父母家里的一些情况，也知道了一些困难之后呢，之前的我跟太太的生活中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因为太太家里我的岳父岳母啊急着用钱啊，然后给姐姐看病。那当岳母跟我们说了这种的时候，那我们把我拿的钱拿出来，我给了爸妈之后，让姐姐进行看病。是说的，我说妈，现在呢，我现在问题，太太一起来面对。我妈妈听了后呢，我们可以理解。然后我也说，结婚了，任何一个家庭的问题呢，你们两个肯定要帮着照顾，肯定都要。那这时候呢，你们就做你们该做的事儿。这时候，当我们面临双方大家庭出现问题，我们在家，我们如何来办我们自己的是非常的。牢记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洗礼，就是我们跟太太是一体的。我们任何一方家里发生困难呢，作为我们的丈夫呢，都要时刻的跟太太牢牢的站在一起，不要区分你的和我，这是我们两个人共同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要让我们的太太知道我们是跟她站在一起的，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作为丈夫，我们的臂膀是可以依靠的。当她从我们丈夫这里得到了保护之后，她才有更大的力量来解决她的家庭此时此刻所发生的这些困难。

0: 刚刚的安好弟兄啊，他分享到说啊，他说这个时候呀、啊，要让这个太太感觉到啊，自己身边的这个丈夫是值得她依靠的，值得她信赖的哈。哇，这个其实我想今天可能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啊姐妹们哈，尤其是已经成为了妻子的啊姊妹们啊，内心里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渴望，在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要面临的一些困境的时候，自己的先生在这个时候呢，是跟自己风雨同舟，共同来面对人生的这个风雨，这些波折的哈。现实生活里面呢，确实呢，我们也遇到一些可能跟我们期待的那个状态不太一样的。我们说到的那个姊妹哈，她呢是先信了主，那所以呢，当她回归到自己的家庭当中的时候呢，她是他们家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信主的。
1: 嗯，
0: 神的恩典呢，就是这样透过一个人就进入了这个家庭。过去呢，她的先生在面对她跟她的婆婆之间的矛盾的时候呢，先生也不知道怎么办。虽然先生呢对她拿钱给自己的岳父岳母看病没意见，但是呢，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她跟她的婆婆之间的这个矛盾。这个姊妹回去之后呢，其实这种情况也并没有改观。那唯一的不同呢，是这个姊妹的生命改变了。她呢，无论如何，她说我跟我的丈夫是一体的。那她也发现的呢，她也没有她婆婆可能是自己的妈妈那样去对待，在心里头分你妈我妈，你家我家。那回去之后呢，她也是把你和我，就在心中呢，真的是神的一个心，成为了男的。在面对她的对她自己的爸有一些意见，甚至对她有一些意见的时候，她会知道其实婆婆是为了一个小家好。再多一点了解到，其实婆婆过往的人生的经历呢，也非常的坎坷，非常的不容易。那婆婆的性格，婆婆的言语，有这样让她觉得确实不太舒服的那些地方的时候呢，她就会用另一个角度，另一个眼光去体会婆婆曾经的那些不容易。因着从神而来的饶恕，这份爱心里头，她跟之间的矛盾呢，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当他自己的爸爸妈妈有一些帮，不管是经济上上经济照顾的时候，凡事呢都会跟他的先生去商量一下，就说你看爸妈这样，你看咱俩这样。这个时候中有一件事很神奇的发生了，他说怎么我有原是很有力量可以保护我们子俩的，用了一个词，他说他没有发现。我跟这个姊妹开玩笑啊，我说哎，我说哎呀，他能够表现他的这种保护，很多事儿啊哈，你可能也没有跟他很好的商量哈，他也没有解答他的这方。其实先生呢是很细的，先生说啊，他说你看你一份这个全职的工作，孩子呢要照顾孩子，爸妈再一生病住院，你看你从早到晚，这个连休息的时间都很少，所以先生到周末哈，一早晨起大早就采回来就做饭啊，为了让这个太太啊能够在周末的时候能够多一点时间，能够睡个懒觉啊，就是不早的起床。他说没有发现我的先生这么细心的在体贴我，他也不说什么话，就是一大早去买周末的餐晚餐啊，都是他抢做。他说其实啊，我就慢慢发现啊，双方的这个家庭啊，过去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自己扛了，也没有很好的去敬重我的丈夫，听他的意见。他说当我把我的内心里的软弱，我经历的这些心中的矛盾，包括我的这种疲惫，我面对父母他们生病的时候，我内心里的这种无助，这种恐慌，他说我跟我先生讲的时候，我的丈夫他是心疼我，他也能理解我的，这我过去我真很感恩。因着神，因着我们按照神的心意，谁来社交去解我们生活里面看似似乎真是一团麻的哈，后我们就发现慢慢的我们的生活就因着神的恩典越好了。
1: 刚才新月的分享，我想给我们很多姊妹啊，应该会有很大的鼓励。我们处理家庭中矛盾的一个核心，特别是我们的父母和我们另一半的父母，这个矛盾的核心呢，一定是要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好好的维系好我们的婚姻，让我们的夫妻二人和睦相处。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我们夫妻二人

0: 和和美美的在一起的生活，有事情两个人一起商量一起解决，维系好亲密的夫妻关系，这个是解决我们双方父母矛盾的一个焦点。作为弟兄们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弟兄们不太愿意语言表达，很多的事情呢是看在心里，可能也不说出来啊。但家庭的这个矛盾呢，如果积攒久了不解决是不行的，这个时候我们弟兄们一定是要站出来的。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在神里面所领受的这个心，维系好我们小家庭这样的一个心，对方怎么可以把你这样的这责任呢、啊、这种担当跟你自己的父母讲。我想呢，自己的父母会非常开心看到我们作为弟兄这种担当，这种家庭的这种责任感出来。我想父母也会理解我们，支持我们。只要在孩子做合神心意的事情，不管是对我们自己的父母，还是对我们的父母，是对我们的自己的。
1: 这次节目的最后，哎呀，我都啊回到创世纪啊，就是创造我们的那个那么美好的那个样子啊。创世里面啊，我们看的是我们啊常常说的啊，就是地上的受过日子，到父母与神。
0: 是的，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期。

听众朋友，现在您正的节目是由乐燕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的《亲情无断》，欢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u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木星。
0: 我是林真。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对话，
1: 在雨中日更新。主内的姐妹们，平静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那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教会绝对不能忽视门训的心。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呢就讲到说，我们现在很多门训的方式其实对于我们的下一代和年呢效果真的是大打折扣，因为习惯已经发展化了。那么本周呢，我们又看到有一位叫做山姆雷纳，他解答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区的一个主席，他说呢，他们在回答教会的问题当中呢，就发现越来越多的教会领袖说我们徒训好，这倒不是有理，因为很多教会门徒训的策略已经过时了。因为大多数门徒训练系统呢，每一个信徒每周聚会，结婚更早，家庭节奏更定，而且由婴儿潮一代充当志愿物现的所设计的。但是这个世界正在消逝，会频率在现在推迟巨大的压，而一个口统计是无法回避的，因为婴儿潮这一代正因他们的年龄逐渐变大而退出活跃的服饰，为了过去所设计的略将无法一代人的训。我觉得他这个认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而今在的教会当中，包括我们当中，我们知道下一代的脉络，所以路给一早会都说求神更新的下一代接过我们手中的接力，是年轻，这我已经不是我们的方，不过我们的心，万别心符合信门的需要。
0: 虽然我们每一天都在强调门训的重要性，我们所说的心不会改变的，

0: 灭电，但门讯啊却随着不同的世代日益的改进步到一个数码时代，一个 AI 时代，我们会发现不停的在提醒我们，门讯的核心没有改变，因为它是生命影响生命，它是一个群体的生命的成长和真理翻转我们生命的整个过程，以至于我们可以完成回应基督的大使命过程。我们会看到核心虽然没有改变，但方法的的确因着不同的世代，方法需要做出不同的调整。这个 Church Answers 他们有一个前瞻性，就是他们会看到现今我们面对的下一代人，但我们怎么去回应他们门训的需要，是他们在里面提到的新的趋势。
1: 作者山姆雷纳呢提到了五个，第一个就是回归周中的门徒训练。他说仅靠主日的模式在属灵塑建正越来越差，人的成长依赖于重复关系和节奏，而不是单靠偶尔一次的活动。周中并不意味着在这个项目，而创有预测的家庭参与的节奏，仅仅围绕年轻家建，有固定开始也有结束的时间，整合好整个的并且有系统标
0: 点的事情是不停强调的。因为真正的门训是在日常完成，绝对不是逐日学逐日讲台或者很短教会的聚会。因此说你如果教会的门训不是从家庭落实的话，很困难的。当我们这个家庭面呢，我们会带到所说的很多事情施工是各个年龄层脱节的，是婚姻还是老师亲什么，他们有整全的概念，以至于我们的门训的开展支离破碎。
1: 作者第二条就叫是将婚姻施工与青少年以及儿童施工整合成为培训，当培训聚焦于整个家庭而不仅信仰的传有力的。作者也提到把婚姻施工他条统一的在讲台上宣讲和教导育儿，在小组中去协调好青少年的工艺，在同一时间学相同的主题，就回到我们不仅仅是要把它拆分来，婚姻是婚姻，
0: 是
1: 家庭，因为它是个整体，家庭就是我们的第一合场。
0: 我们在前呢，正儿跟木星我们两个正在讲到关于子女教育，在教会当中如何让整个教会群体都有一个共识，共同的目标，共同来养育我们的下一代。除非我们有整合的认知，否则的话整个教会你会发现我们牧养跟不上，我们的门训是非常零碎的碎片，而任何碎片的一种被一个人健康的整的一个生成长。我们要强调其两个健康的婚姻关系，而需要跟整个教会的青少年事工、儿童事工，甚至就各个年龄层的事工，在一个同时考量的层面，这一家人我们不是把他们分散去门训他们，而是变成一个整体训，父母亲带领儿女门训的过程。而我们教会集体的一些门的事工呢，一些环境，一个家庭他们可以共同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节目全家一起收听，全家一起去疼啊，去成长啊，只有在这样的一个整合的概念里面，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发挥生命影响生命的门训的核心。
1: 第三点呢，作者提到的就是面向所有人的高性价比神学培训。当教会提供唾手可及的神学培训的时候，往往能够看到志愿者自信心的一个提升，更清晰地辨析以及更多领袖人才的涌现。目标不是把每一个人变成神学生，而是要让基要的教义和熟练用圣经成为更加清晰进阶课程，跟基础如何查考圣经，基督徒的生活教义、属灵操作根基等等这样的课程。那在我们不得不说，从我们的圣经学院到我们今天的联盟，一直以来我们的让免费的是在每一个教会成为可以选择的培训。
0: 在我记得馒头对话里，正儿跟木星不停地谈到，其实我们有很多生命当中的问题都是神学的问题。你对神的认知不清楚，你当然没有办法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所以呢，不管一个信徒高不高兴，愿不愿意承认，他都是一个神学家，只不过是一个好的和一个不好的，或者是一个愿意成长的和一个不愿意成长的。今天呢，要让教会也好，甚至我们机构，像我们现在致力于做就会和军红的弟兄姐妹们，打开我们的手机运用，就可以有各种各样神学培训在上面，你可以量身的找到符合你生命目前状态的各种各样的喂养。这个正是我们全体同工努力做。你如何你写啥弟兄姐妹们，我们竭心尽力的去为大家提供的。千万别说我教会没有，你没有这个借口，因为我们现在不断的在协助教会来提供给弟兄姐妹们源源不尽的军火库。
1: 我们也特别的提醒大家，不要认为上神学就是一定要成为某一个什么领域的专家。不，其实一些基本的神学的要理，当我们学会的时候，反而有助于我们的生命更快的成长。
0: 是。
1: 那第四点呢，作者提到的就是将管家的职分与属灵成长挂钩。他特 别提到的就是奉献。他说奉献不仅仅是预算问题，更是门问题。奉献属于成熟度和参与度，其实高度其要及早来教导教会的信徒们，你是管家，你有管家的职分，尤其是

0: 对于年轻的家庭，将奉献与敬拜、宣教和生命的塑造紧密的相连，提供不让人感到尴尬的实用辅导。比如说，你怎么在你现在的家庭当中去做预算，理清你的债务，你如何把你自己的信心和满足感放在神身上，这都是教会应该为年轻的家庭所提供的一个资源。
1: 我觉得这个话题太好了，或许将来我们在馒头的对话里面，我们也会详细的为大家提供系列的内容。为什么专门把奉献提出来？其实一个门徒就是一个奉献自己、舍己、跟随耶稣的人。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专门把金钱提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测探我们的心有没有在跟随耶稣。当你把你的金钱的主权奉献出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标志，标志你现在正在学习跟随耶稣。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我们非常鼓励大家去自省，并且向自己提出挑战的。
0: 第五个呢，山姆雷德特别提到的，就是要靠常设小组扭转聚会人数下滑的趋势。他说，小组对于聚会稳定性的拉动作用远超主日敬拜，归属感往往先于信仰和行为，定期参加与更频繁的坚固的习惯紧密相关。所以作者建议说，要让小组成为进入教会的默认选项，别把它当成一个游客一条清晰的路子踏入亲朋几周，而是几月内能够接入到小组当中。
1: 所以其实小组呢，是门训的一个环和是门训的一个土壤。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提供的家庭事工的门训，为什么要拉长到一年？为什么要同样的一群人一年都绑在一起学习呢？就是因为只有在这个小组里面，他们会建构起一个真实的生命的连接、透明的分享、属灵的监督，还有美好的团契的生活。如果一个教会想要让弟兄姐妹们能够共同的成长、改变教会的环境，小组的查经的方式、门训的方法

0: 当中也是提示我们今天所有的教会哈，我们说今天的教会都在堕落哈，不分明很多的现在衰落的同时，是因为我们没有做我们当做的事情。在节目当中很多次的强调，门训是教会要做，在赞美是教会必须要做的，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教会必须要做的。可是当我们的教会以人数为壳的计量，自己的人数奉献数目等等作为我们考量标准的时候，我们以了是行所有的教会康的不健康的大的小的北美的中国的世界的任何一个教会，我们都必须要回到神起初建立教会的心意和目的当中。神起初就是要让我们聚在一起，相互的生命影响生命，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感慨说啊，世界太纷乱了，教会支派太繁杂了，我们都应该回到我们自己起初被神呼召成为教会的那一刻开始。真的，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鼓励我们很多的教会的牧者或者是领袖们哈，也许我们真的需要重新思考我们教会的真正的意义，每一个教会真正的呼召目的，以及我们今天教会所做的是在 copy 我们上一代人的做法，还是说我们正在按照常做新事的神的心意去改变我们今天牧养的方式。
1: Amen， 让我们呢都能够回到门训的最核心，就是我们要回应神的使命，并且说我们只有这命奔向生命。
0: 山姆雷德总结了一句话说，趋势其实指向了同一个结论，未来教会的门训将关系并且各家庭人口不达是致命，现在就着手跳教会吧，在10年20年以后门训高效的训练。
1: Amen。
0: 好，我们多的对话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拜
1: 拜。
2: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团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Francis 604，到教会网址 www.com

0: 爸妈妈，我们才能快乐。
1: 孩子，成长的漫长的过程。
2: 对呀、啊，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最能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老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林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临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好开心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喜乐临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欢迎您每一天坚持不懈的与林真儿一起在神的真道上长进。从今天开始啊，正儿想跟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分享最近的时间，以及特别的透过子林正儿的分享呢，能够带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关于生命、关于爱、关于人的、关于我们对挑战处和生命当中的急难。好，那今天呢，正儿就要来跟您开始分享困苦这一个话题。我们一起先安在天父上天。阿爸父，我们感谢您，因为每一次透过中的我们深的体会您的信实，您的恩典慈爱，求主不要在顺境当中忘您，不要在逆境当中去抱怨您，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无论在何光景都一样的向您献上感谢和赞美。高感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是的，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今天开始呢，我就要和小朋友们来分享最近自己生病历和从中学习到的宝贵美好的生命的功课。有一个主日，天色晴了，我的先生受邀去教会，于是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去教会。结束之后，我们就决定就近在教会吃一点午餐。孩子们呢，一人吃了两个墨西哥卷饼，我只吃了一个就感觉饱了。最近的洛杉矶烈日炎炎，室外有一些灼烧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带到车上，回家的路上吃，可以耽误事。到了车上，我急忙打开车内的空调，把冷气开到最大档，但一时半会儿还是办法让车内的温

又降下来。孩子们笑笑闹闹的边吃边聊，我却感觉到一阵口渴头晕，于是呢咕咚咕咚喝了几口女儿的冰水。其实平日里珍儿是不太喝冰凉的东西的，但那天刚刚吃下的卷饼让我觉得非常的口渴，加上热火朝天的空气，喝冰水好像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启动车子之后呢，我就像往常一样打开导航系统准备车回家。一出教会就是一个十字路口，往前直走就会上路，而右转就带我们绕路去回家。万一都是带走高速，所以正多看地图背着往前，把红绿灯给隔下来。就在这个儿子指着导航我说，妈妈从右转，您为什么知道呢？啊，妈妈都没有注意，是行的，右转，妈妈没戏，来得及的，您右边两条车道都是空的，也没有上，您要转的话现在还可以转过去，反正我是在等红。当时我人要动人，于是呢就听儿子的建议，按照导航地图的指示的右转上了市区的小路。转过去还不到三分钟，我开始忽然感觉到一阵恶心头晕，然后呢胃部就开始隐痛，一分钟之后疼痛感加啊，完全够继续。子们并不是失觉了，开心心的谈着今早将发生的趣，我的眼说话也没有了，是我笑我们心有唐突。我右转没有像往常一样直行上高速路，所以我当时还可以缓缓地把车停靠在路上，其他的车子可以绕道而行。然后我才转身告诉孩子们，孩子们快祷告，剧烈赶快祷告主医治。还听到发现已经脸白如纸，我们的车当去大路边上。其实呢珍儿经历过好多次泪管，每一次我都仿佛马上就要生命的那种冲击很苦。一次那些呼求和告也是我刻骨，人的儿女不会对苦难免疫，充满疾病痛苦患难困难挑战攻击的，这是实信主生本恒心平安喜乐和盼望。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毫无痛苦和困难的环境和生活，成长本是一种对苦，加上我们内里的和外在的试探，再加上恶者的引诱和攻击，我们就不可能不苦。但我们能够学会在每一次苦难中紧紧抓住神，敏感于神的作为和旨意，还有他够用的恩典，我们就可以立刻观察到他与我们同在的事实。这个事实大过一切痛苦，高于一切事实。当珍儿一开始胃痛，就想到如果当时我没有右转，没有跟着卫星导航系统的指引，那么在我昏厥的那一刻，我应该正行驶在时速100公里的高速路上，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但神显然已经行在我前面了，他清楚明白我将马上因为胃痛需要一个安全可以停车的路，所以提前让导航地图带我走了一条平常我不会选择去走的回家的路。就在剧烈疼痛中，我仍然看见神的慈爱和怜悯，以及他同在的明证。苦难往往让我们更容易经历神的信实和慈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在您够年患难救拔了我，拯救总是在我呼求的时候帮助我，扶持应允告祷告感奉基督耶稣。好的，接下来天呢珍儿会继续的来跟您分享我生病当天的情形。下面您全家人可以去读诗篇38篇，然后两个问题。讨论一下为什么是这么多苦难和艰难。第二，如何听我们受苦中的祷告。愿今天借着这自己的分享和读重新来思考我们生命当中的苦和患难正是神活中的祝福。愿神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行程林珍儿等与您见面。

0: 点和真理棒，
1: 爱是人又有
0: 让真爱真
2: 在欧成长，一日一天欧小家欧神家，
1: 爱是人活出天国在我家。

欢迎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前天晚上真儿收到了一则短信，是我在竹内的一位亲爱的妹妹，也是我们真爱住我家忠实的听众，我们家庭事工中心的大使。她呢发了一则短信，分享了自己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开始有了追星的苗头，心里面呢有一些焦虑，因为这孩子原本如此的乖巧，如此的单纯，一直都是在家教育的，为什么忽然之间对 K-pop 对流行音乐对韩国的偶像男团产生了浓烈的兴趣，甚至想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一张价格不菲的男团的音乐唱片。当问到孩子为什么想要去买的时候呢，因为里面有纪念有什么的。于是我亲爱的有点高兴，因为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究竟是该拒绝允许。在犹豫的过程当中呢，孩子非常着急地说，教会的朋友都有，父母亲都给他们买，我自己出钱难道还不行吗？他特勤奋，一定会把神放在第一位，家庭和教会放在第二位，剩下才轮到自己的偶像男团。话虽这么说，我亲爱的妹妹呢还是觉得紧张，在这个年纪的孩子对追星太容易上头，非常的担心这样的事情势不可挡，究竟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破坏和影响。所以真儿想来想去呢，已经是单独的，因为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喜欢不管是 K-pop、E-pop 或基督徒的 pop，对我们来说都是 pop， 都是流行音乐。这对真儿来，在我们在我的中从没有对何的明星或者是任何的流行音乐上过头追逐过，因此在看到孩子们去喜爱或者是欣赏那些乱糟糟的音乐的时候，心里面总觉得糟糕了，靡靡之音堕落了，堕落了。哎呀，但是好在有圣灵的管理，让真儿没有如同堵截洪水猛兽一般的去拒绝或者是阻止孩子们在他们的成长，但我们千万需要去履行。所以呢，从今天开始，真儿就要花几期的节目和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当我们的儿女进入青春期，他们开始对流行的事物感兴趣，不单音乐，还有任何让他们有归感的认同新感，一切都会很想开心，并非这个事情的都会经历的一个长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世代都有自己的流行文化，不单只是我们现今才有的困难和挑战。因此呢，我们就先来研究一下为什么青春期会产生这样的萌动，会对流行的事物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让我们先从人的生命成长的过程来了解一下背后的原因。之所以喜欢追星，喜欢流行的和流的事物，不是因为他们非常的肤浅，是因为站在人生最关键的一个形成的时期，每个人是成长过青春期之后呢，每一个孩子都在蜕变的过程，他建立了身份，他开始从自己的眼光和自己的感当中去认识谁，这也是我们他的身份建构的一个关键的时期。他不单单只做父母亲的爸爸妈妈眼中的孩子了，但他自己又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自我的认知，所以透过明星偶口中对于人生的开始一个可性格，当他喜爱的喜爱

爱的音乐，喜爱的这些歌词当中表达出来一样的挣扎，他们就感受到了那种归属和认同。所以第二的语言包容，因此呢他们一起谈文化后满足他们归属饥渴需要，所以孩子才会回答说，哦，后会的孩子都有，哦，我同学都人人都想我，你允许我听所有的音乐。用现在文化上不同于我们做父母亲要知道的，当一种集体的情绪集体的认同产生的时候，我们硬要把孩子从其中拉出来疏离出来，对他们来说是有一种撕裂感的，更加的加重了他们的孤独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父母亲在这一段时期如果穷追猛打，粗暴的把他们从流行的文化当中完全隔离出来，只会使他们成为我们的敌对者。他只有在那里面才找到和有共同语言同一国，而父母亲呢就成为了不友善的敌军了。其实在我眼中他们才是敌我不分，但是在孩子的眼中我们不是快乐的敌人。除了身份感归属感的认同之外，在这段时期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寻求到他们生命当中心目当中的英雄。他们开始问什么样的人生是成功的人生，谁活得精彩潇洒，谁值得我去追随。偶像就提供了他们所谓的看得见的成功的叙事，还会让他们产生一种强烈的情绪的共鸣，他们看得见到甚至也读得懂他们的故事，整个这样的一种自带满足青春期那种对英雄的崇拜苏醒。而曾经和自己的儿女谈论过，为什么多从的英雄大部分上都在耶稣身上雄了呢？因为耶稣太不招人喜欢了，太被拒绝了，太没有办法响应大众的需要了，他看起来是那么的不成功，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光鲜亮丽，没有外面的家型美容，也没有所谓的能够招引人吸引人的眼目的所有的那些特质，所以它不符合流行文化里面的对英雄的需要。但是如果我们从属灵的眼光帮助儿女们从小去分辨到底什么是英雄，那这段时期其实正好可以跟他们产生许许多多有意义的关于这方面的对话。然而我们父母亲必须首先明白他们对英雄的需求是何等的强烈，所以他们才会进行偶像崇拜，偶像追星容易上头，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必须要有生命当中值得他们追随的值得他们效法的一个榜样。那话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问，哎呀，那我们以前追星可是后来就越来越人间清醒了，我们非常的知道那些明星不过和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他们自己私底下的生活乱七八糟，真实的情况不堪入目，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醒过来，为什么孩子就这么的不容易清醒呢？想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就需要从他们的生理心理和情感的发育层面来看了。在这段时期孩子们的大脑还在发展，他们的情绪系统虽然全面展开，但是从理性来说情绪来说还有整个生理的发育来说，他们还没有完全的成熟，所以他们无论是喜爱什么都很容易沉迷。用一个大家听得懂的例子哈，就是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的情绪波动非常的大，因为他们对外界的刺激很容易产生生理性的情绪性的一种直接的反应。开心的时候多巴胺分泌非常的迅速非常的大量，因此他们对外界带给他们的感知十分的敏感，甚至是过度的敏感，因此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情绪反应一旦强烈他们就会投入快抽离慢，很有可能

可能呢，容易沉迷在一些导致他们情绪波动非常大的事物上，比如说听音乐，他们会一下子就陷入到那种情绪共鸣当中，却很难修复。有些时候呢，他们也可以快速的抽离，很有趣，就是这一周喜欢这个明星，下一周又爱上了另外一个明星。如果这一刻我们把他们的情绪看得十分的严肃认真的话，我们父母亲就会有一种东一榔头西一棒，摸不着头脑的感受。其实因为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他们究竟喜欢什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珍儿鼓励父母亲啊，不要太过的着急和紧张。你们会发现他们房间里面的海报是频繁的在更换，当然不缺乏有那种很长情的孩子啊，一辈子只喜欢一个人的。但是即便是如此，我们也知道他们内心深处因为情绪的波动非常的快，所以他们有可能在某一个节骨眼上忽然之间就更换了他们心目当中最吸引他们的偶像的角色。因此呢，如果他们某一时期喜欢某一个明星或者是某一个团体或者是某一种流行的文化，你不要太过紧张。我们所说的流行本身就是有短暂的时效性的，所以如果我们是针对他们所喜欢的对象进行攻击，那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本来就是成长的一个迅速更换的过程，它本来就是专门针对这段时期的青少年容易陷入的一种心理状态而设计的，所以我们称之为流行音乐是高度贴合青少年的心理。比如我们知道他们的主题是关于爱情，关于孤独，关于挣扎，关于梦想，关于困惑，关于反叛，所有这些主题都是契合于青春期的萌动和青春期的挣扎的，所以直接说的就是青春期的语言，当然很容易引起青少年的直接的共鸣，情绪化，重复性非常的高，以至于呢，他们在一次又一次不断重复的歌词当中得到了情绪的释放。当然，正儿刚刚已经分享过了，大家大可不必太过焦虑，因为它来得快，去得也快。如果我们抓住的是孩子们说不出口的感受得到了一种共鸣这个重点的话，那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这段时期我的孩子喜欢听这个歌手的歌，或者喜欢听某一首歌反复的听，其实可能正好这个歌代表了他说不出口的一些感受，失落，焦虑，想被爱，孤独，冲动等等，因为这首歌懂了他们，父母亲却不懂他们。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在某一段时期反复的听某首歌，那就是一个信号，或许我们也需要去了解一下那个歌词里正在唱什么，也许这个是我们可以和他们产生一个正确的有共鸣的对话的一个开始。好了，我亲爱的好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但接下来的几天正儿会继续跟你聊这个话题。特别的盼望如果您家有青少年正有这样的挑战，或者你身边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挣扎，盼望鼓励大家转发我们的节目给有需要的人。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林正儿，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箴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研读希伯来书。待会儿在读经文的时候，珍儿非常的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可以认真的去思想每一个动词。我们会发现今天的经文充满了动作，充满了行为。换句话说，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纸上谈兵，不是停留在脑海当中的教义，而是在真实的日常生活当中，让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行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思想什么是行走的神学，活出的信仰。让我们来思考希伯来书11章32到40节。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或许正因为目前当下我们有亲爱的主内家人正在受患难、逼迫、捆锁，正在监禁、牢狱的苦害中，读这段经文更显得十分的宝贵。这段经文有两个强烈对比的画面，一方面是因着信可以制服列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征战显出勇敢，让我们似乎看见的是得胜的那面。而35节以后话锋一转，因着信有些人却正在遭受酷刑，不得释放，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似乎是失败软弱的，却是得胜的。这一段经文充满了各种各样活泼的行动，就是让我们看到因着信所带出来真实的生命果效。所以当我们默想今天的经文时，我们必须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所信靠的是纸上的宗教，还是行走的信仰呢？纸上谈兵的人可以高谈阔论，舌战群雄，甚至可以在和平的年代登上元帅的宝座，带领千军万马，无人挑战。只不过当征战一来，所有的一切就显出真相来了。神的军队里只有精兵才可以存活，不是因为我们的仇敌强大，而是因为我们里面空虚的黑暗势力强大，若不让光照进来，黑暗就将把我们吞噬。 当我们仔细地阅读希伯来书，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的信心的伟人，每一位都实实在在地行出他们真实无伪的信，没有一个人是纸上谈兵的信仰，因为纸上谈兵危险太大了，它会让我们陷入错觉，以为我们已经明白了，已经活出来了，不需要再学习，不需要再追求，不需要再依靠神了。结果当谦卑清心的人在光中奔跑追求的时候，骄傲虚浮的，不顺从光的，却让里面的黑暗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信徒甚至是牧者，在生活当中隐藏了一些角落是没有人的行动的，就好像我们身体的肌肉渐渐萎缩一般，某部分的残疾将会导致整个身体的败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开始来对付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没有被圣战过的死角，没有被训练过的军旅，需要一件一件，一个一个去求主亲自的带领，让我们可以征战得胜。昨天正儿有一次公开的讲座，讲座结束之后呢，就听到一位伤心的母亲分享一个家庭当中的困难。她的女儿在18岁生日的那天晚上就打了铺盖卷离家出走了。当他极其的心痛，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女儿义无反顾的就离开了他们，好像一秒钟都不愿意多待在那个家。于是他在询问问题的时候谈到，这个女儿我们失去了，我就想接下来的两个孩子我该怎么去弥补或者防止重蹈覆辙呢？于是正儿就鼓励他说，或许孩子自己离开了，但并不表示你已经失去了这个孩子，而是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仔细的反省，是否在过往有许多的盲点是没有看清的。神允许生命当中一些彻底的击碎和挫败，来提醒我们，是时候去省视过往的生命里是否有口舌不洁，是否有心思不纯，是否有眼目不净，是否有手脚不从，是否我们是心高气傲的，是否我们是拐僻任性的，是否有很多黑暗的角落没有被打扫干净，那我们就悔改去面对，直到那里有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将光照进来，使黑暗立时遁逃，使我们从今可以活在光中。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着挫败，只去不断地探究过去，却没有思想我们的未来。只有当我们愿意借着生命当中的这些挫败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地去思想，我是否真的是一个因信而活的人？我的信心是否真实地落实在我的行为上？否则的话，我们很有可能一次一次的挫败，却并没有真正地站起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希伯来书这一个信心伟人榜，一次一次地去检视我们现今的信仰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切实地将信仰活出来，做一个行走的信仰，而不是纸上的宗教。亲爱的父啊，求你怜悯我的无知，赦免我的悖逆，使我可以活出你的心意，行走在你圣洁的光中。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信仰与生命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使徒行传》第二章教会的产生与见证。今天我们将学习其中的37节到41节，教会初期的情形，领受彼得的话，有人受洗，人数约有3000。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到41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到41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众人听见这话，这话是

是他们有份于抗拒跟钉死神所立为主为基督的耶稣。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是他们良心觉得很不安，于是就对彼得跟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应当要怎么做呢？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个人要悔改，心思要转变，这里不是特别指他们为他们的罪行悔改，乃是特别指为他们跟神的关系来悔改。所以圣经不是说向罪悔改，而是说要向上帝悔改。我们可以参考使徒行传20章第21节，并且呢，奉耶稣的名受洗。我们要注意，彼得这里没有特别提相信，而是单指受洗。这是因为奉耶稣基督的名含有相信他的意思。当日那些听彼得讲道的人，有许多是参与反对主的犹太宗教，他们在50天前喊着要除掉他，要除掉他，是有份于杀害主耶稣的人。这些人必须公开脱离犹太人的立场，与主耶稣认同，才能够在众人面前来清除他们抗拒主耶稣的罪。受洗象征他们向着世界已死，因此彼得叫他们受洗，就是要他们以公开的行动来宣告从此脱离过往，让他们的罪得着赦免。所以经文里面说，叫你们的罪得赦，罪得赦免是因为相信主耶稣。圣经这里特别的记载，叫你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接着经文继续说，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领受圣灵就是得着圣灵，是指人在得救时得着圣灵内住的经历。39节，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这应许是指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也是得救的应许，是给你们，这里特别是指犹太人，和你们的儿女，儿女是指后裔子孙，并一切在远方的人，特别是指外邦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40节，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虽然我们不能救自己，也不必负拯救自己的责任，但是我们能够让主来拯救我们，所以应当负起这个让主来拯救的责任。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蒙主拯救脱离这邪恶的世代，就当在实际的生活里让主来扶持帮助我们。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这里表明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人只要接受福音就可以受洗。在相信和受洗之间，也并不需要等候一段时间，不需要说慢慢都学习都学会了都明白了才受洗礼，因为洗礼是神所给我们的礼物，是无条件美好福音的礼物。而那一天呢，这许多人受了洗，约有3000人，而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所显的能力，让我们看见他们领受主的话，他们受洗，那天门徒约添了有3000人。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使徒行传》第2章37节到41节，这段经文记载彼得在五旬节讲道之后，众人听见福音觉得扎心，并且问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这是一段充满圣灵工作和生命改变的经文，
也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遇见神的人，生命会开始转变。当彼得传讲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的信息时，许多人心里受到震撼，扎心，代表神的话真的进到人的内心，使人看见自己的罪、自己的骄傲跟自己的需要。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人最大的问题不是不知道道理，而是人并不愿意真正面对自己真实的生命。而当圣灵工作的时候，人开始看见自己需要上帝，也开始渴望改变。今天我们也需要这样被神触摸。如果信仰只是知识、习惯或形式，生命很难真正改变。但是当神的话进到心里，人就开始悔改，开始渴望回转向神。彼得接着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悔改不只是后悔，而是生命方向的改变，从原本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从原本靠自己生活开始学习顺服神、倚靠神。很多人都想要平安却不愿意改变，很多人想要赐福却不愿意回转。而真正的恩典是上帝恩典的赐予，人愿意敞开心，人也愿意承认自己的有限跟软弱。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福音的大能。那一天约有3000人领受信息并且受洗，这不是人的能力，而是圣灵的工作。真正能改变人心的，不是口才，不是技巧，而是神的同在于真理的大能。弟兄姐妹，今天的世界依然好混乱，人心依然常常疲惫不堪，人最需要的、最深的需要依然是福音，因为只有耶稣能真正的赦免、医治、破碎，带来新的生命跟盼望。所以彼得最后劝勉大家，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弟兄姐妹，今天依然如此，我们活在一个很混乱、真假难分的时代，人很容易被世界影响、被情绪带动、被欲望捆绑，而神也同样呼召他的儿女要分别为圣，活出属神的生命。但愿今天你我也再次被上帝的话语所扎心，不只是停留在听见，更愿意真实悔改、回转向神，让福音不只是存在于你我头脑里面，而是真正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成为这世代中有光、有盼望的人。祝福您在神的里面活出有光、有盼望的生命，深深的经历主，也深深的回应主。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神掌管一切。列王记上22:15-23。米该亚来到王那里，王问他：米该亚，我们可以上去攻打基列的拉莫吗？还是不要上去呢？他对王说：你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王对他说：我要你发誓多少次，你才会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人散布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些人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安地各自回家去。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对我说预言，从不说吉言，只说凶信吗？米该亚说：因此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用什么方法呢？他说：我要出去，在他众先知的口中成为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去引诱他必能成功，你出去照样做吧。现在看哪，耶和华是谎言的灵入了你所有的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宣告要降祸于你。
1: 22:15-16记载，米该亚的回应竟然与那400人同一口径，亚哈的回应却指责米该亚应该以耶和华的名说出真相，这说明他察觉到米该亚的言论其实是对亚哈及那400人的一种笑柄。正如约沙法如何察觉到那400人的言论有问题，现在亚哈也察觉到米该亚所说的笑柄。然后22:17-23记载了米该亚所看见的异象，也就是他向亚哈所说的真正内容。就米该亚所说的内容，我们起码看见3点神学信息。首先，米该亚说他看见以色列民散在山上，没有牧人，这明显是一种对亚哈的讽刺，指出亚哈将会死亡，以致以色列民将会如羊没有牧人一样。其次，22:19-22指出，在天庭上有众多的神灵，他们对于耶和华所提出的要求做不同意见的回应。在此我们看见，神灵必须经过耶和华的批准及授权才可以行动，并不存在各自为政的局面。最后，这天庭的图像反映了古近东关于征战与天庭的关系。古近东的人认为，圣殿山的上空便是神明聚集议事的地方，而每一位神明都是某城市的守护神。如果神明与神明之间能在天上的领域中妥协出一个势力的协调，那么该神明所对应的城市地位便得到提升或下降。如果不能妥协，神明与神明之间便要在天上的领域中进行征战，得胜的一方便可把地上某城市的地位提升，也表示地上的对应城市可在征战中获胜。列王记上22所描述的天庭图像也承传了古近东的文化，但不认同神明与神明之间的征战观念，因为耶和华坐在宝座上的地方从来都没有被挑战，而耶和华也不需要借着亲自的征战来获取超然的地位。反之，各神灵都必须得到耶和华的批准才可行事。这样，古近东的神明因而被去除神话化，作者把有位格的神明降格为服务耶和华的天使。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在米该亚的意象中，我们看见神才是掌管一切的那一位，就算人类的世界如何借着征战来达到他们彼此的目的，也都不影响神作王的事实，这是天父世界。
0: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叶晶、田亮。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节说道，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保罗用了两个鲜明的对比来鼓励所有服事的弟兄姐妹。宝贝指的就是福音、基督的生命以及神荣耀的托付。瓦器指的是我们这软弱、有限、容易破碎的人。神没有选择刚强完美的人，而是使用平凡脆弱的人，好让人知道事工的果效不是出于人的才干，而是出于神的大能。每一次的苦难中都有神的保守与同在，环境可以压迫我们，却不能够胜过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亲爱的同工，也许今天你感到疲惫、孤单，甚至怀疑自己的能力，但是神从未要求你做一个完美的器皿，而是做一个愿意被他使用的器皿。我们彼此勉励，不要因为自己的软弱而灰心，因为神的大能正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愿我们每天都将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成为能够承载福音宝贝的瓦器。今天我们要继续跟着张德仁牧师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上回在节目的后半，他提到了彼得前后书的差异。彼得后书的作者的文笔手法及历史背景，彼得后书就好像是彼得在世的最后遗言。今天他要继续的分享彼得后书的神学主题以及他强调的五大重点和分段。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2: 在彼得后书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主题，就是恩典跟知识。恩典跟知识这两个字呢，在彼得后书里头出现有16次之多。那其中有6次呢是关于认识基督的知识，你也可以说是真知识。你要真的认识神，你要认识神的恩典，而且知道这个恩典是要让我们活出走向圣洁、全然成圣这条道路，我们需要与神的性情有份，需要结出生命的果子，越发的像耶稣，我们有需要这样的认知啊。所以你会看到，比方说在1章2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彼得后书1章3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兼因我们认识。1章8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3章18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3章18节，也就是彼得后书的最后一节，他最后用了一个这么大的招牌告诉你说，要在恩典和知识上。 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所以追求真理的知识，在信仰的真知识上面不断的进步，是信徒非常重要，装备一个很重要，我们属灵生命一个成长的要点。但是很遗憾的，过去在华人的教会当中的反智主义，觉得我们应该，因为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所说的。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在那里所告诉我们的，所谓的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说，论道即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华人呢，很受到林前八章一节的影响，所以不要接受装备，不要去读神学院，不要买注释书，不要看注释书，把自己读圣经，望文生义，冥想、空想、祷告，求神教你就好了。就受到反智主义的影响。那如果有这样的人，应该去多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告诉我们，不应该是走向反智主义。知识也是上帝给的恩典。我们怎么样在属神的知识上面装备、被装备、被提醒，慢慢的有长进，很重要。所以，如果有人是反智主义，或是呢，他不太追求认识真理，在品格的成长上面，所谓呢，彼得会说那个叫做生命的果子，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八节会说呢，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那果子跟上文讲到属神的品格是有关系的。生命的外显的部分，表现出来的部分，像耶稣的部分，如果在品格的成长上懒惰不前，我们就可以推荐他读彼得后书。我小的时候呢，母亲一定要我们唱这首歌才可以睡觉，也就是在校园欢唱的每一日，我恳求三件事。诗歌说到：“每一日，我主，我恳求三件事。第一件，更深刻认识你；第二件，更虔诚敬爱你；第三件，更紧紧的跟随你。”哦，蛮符合彼得后书的主题曲的。那么，因为彼得后书很强调知识 （gnosis）。knowledge，以及他们有纵欲主义的这种错误的教导的现象，因此也有学者说到呢，那会不会跟诺斯底主义有关系？诺斯底这个字就是来自于希腊文的 gnosis，knowledge，知识。但也有学者说，诺斯底主义在第一世纪晚期，但现在是公元。64年、65年，诺斯底主义应该还没有成型，也许还没有成型，但是总有一些，好像闻到一些味道了。诺斯底主义这个哲学主要是认为物质是不好的，所以，他们就会用这种哲学认为是至上的，来。检视信仰当中的每一个内容，每一个元素。比方说，他们就不能够接受耶稣道成肉身了，因为肉身是物质嘛。耶稣是良善的，是全善的，怎么可以有物质的身体呢？这很可能也是受到诺斯底主义这种哲学的影响啊。所以在约翰一书的一章三节，老约翰才会写到呢，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 但是约翰一书一章一节一开始说呢，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大概很少有人写信是这种开场白，啊，某某某是我亲手摸过。为什么要讲这个描述呢？很可能就是要对付诺斯底主义。那诺斯底主义就会带动两种的极端啊，因为物质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攻克我们的物质，所以有所谓的古修主义。啊，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物质是不好的，所以就不要管它了，上帝没有要救物质。啊，所以身体是物质，身体想干嘛就让它干嘛，好，反正这个不重要，纵欲主义。你有食欲就去吃东西啊，有任何欲望就去满足啊，就变成纵欲主义，就脱离那个道德的约束。啊，在彼得后书当中还结合那种错误的末世论，基督不会再来了，所以也不会有将来的审判了。所以人当然就没有那种道德的约束跟束缚，没有主再来的审判，然后面对末后的世代，生活行为就走向偏差。啊，所以主再来与主再来审判，啊，对于信徒在生活侍奉伦理上的影响是很重大的。我也跟诸位说过，古德恩这位学者。在他系统神学当中提到，主再来、主的审判会带给人三方面的影响。第一方面，满足我们对于公义的要求，这个世上没有真正的公平，但主那里有。第二个，比较能够帮助我们饶恕别人跟释放自己。那么，面对他人对我们的恶待，我们交给神，因为主会再来，他会审判，他会为我伸冤。第三呢，我们自己也必须要面对主再来、主的审判，能够促使我们能够活出那个公义的生活。更有可能的呢，其实彼得后书不是跟诺斯底主义有关，而是跟伊比鸠鲁有关。伊比鸠鲁主义呢，伊比鸠鲁 （Epicurus），虽然这是公元前341年到公元前270年。这位古希腊哲学家，他创始了伊比鸠鲁这个学派，但至今仍旧影响。有很多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有欲望就去满足。这种伊比鸠鲁的这种学派，也影响到现在。那 Epicurus 这个人，他在公元前307年，他在雅典，他就成立这个学派。他在他的这个花园里头、庭院里头发展他的哲学，啊，所以他又被称为是花园哲学家。他与世隔绝，在这个庭园的入口有一块牌子写上的“陌生人，你将在此过着舒适的生活，在这里享乐乃是至善之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享乐。”那当然，在主后1世纪，看到在彼得后书这些假教师，跟伊比鸠鲁这种哲学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也好像呢，慢慢走向这个纵欲主义，把人生不为外物所牵，追求那种心灵的愉悦，沦为是纵欲主义的借口。所以，这个其实彼得后书呢，在近期学者的研究。过去认为可能跟诺斯底主义有关，但近期的研究呢，比较多可能是跟伊壁鸠鲁学派有关，啊，当然也有可能是混合的，多元混合主义也是有可能的啊。好，这个是我们讲到有关于彼得后书的部分。
0: 在侍奉的道路上，除了付出，也需要被建造。晨曦讲座。一个属灵装备的节目，为牧者、传道人、宣教士与全职侍奉者制作。透过真理的教导、经验的分享、属灵生命的培育，陪伴每一位上帝的工人，在服事中持续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2: 那我的老师呢，许宏度老师，他写这一本《新约神学轻松读》第337页，他透过统计学，透过词条，相关的字，相关类型的字，在某一卷书当中出现的比例的高低，来做整理出那卷书的神学主题。那许宏度老师他就把彼得后书整理叫做认识神学。认识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Knowing God， 在神的话当中追求更认识他。那么他就整理认识这个复合名词 Epigenosis， 因为 Epi 是一个介系词，它是一个复合名词。Gnosis 的 knowledge 知识啊，这个 epigenosis 这个复合名词在彼得后书出现四次。晓得这个动词，这个复合动词 epigenosco， 它也是前面是一个介系词 epi， 后面是一个动词 gnosco， 一个复合动词。那这个复合动词呢 epigenosco 呢，在彼得后书出现两次。他把一般书信拿来做整理。那么知识这个名词 Gnosis 在彼得后书出现三次。那么知道这个动词 Gnosko 在彼得后书出现两次。那么晓得或是或意知道的另外一个动词 Oida 在彼得后书出现三次。所以这些呢，跟认识有关相关类型的词条，我们看到有这么多不同的类型的字，它们是同一组的。那彼得后书短短的三章出现有14次，其他的书卷在一般书信当中呢，希伯来书出现8次，雅各书出现7次，彼得前书出现3次，犹大书出现2次。彼得后书可以说是遥遥

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啊，知识神学。那彼得使用这些词汇呢，主要强调五点。第一个，认识神是很重要的事。第二个，信徒需要在认识神的这件事情上面分外的殷勤。第三件事，当你认识神之后，你需要知道生命需要结出果子来，而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将来才有可能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第四个重点，他告诉我们，假教师就是一开始认识主耶稣基督，但是后来走错路。第五件事情，告诉我们信徒对于主耶稣基督他的再来这样的末世论的知识要有信心，要有把握。所以可以从这些词条、不同类型的字去整理出认识神学这五个要点啊。那么整理神学主题呢，许宏度老师他就把这些词条。把这些相关不同类型的字，像有名词、动词、复合名词、复合动词相关的意思，出现在经文不同的经段。他整理这些词汇、词条有五个重点：第一个是信徒要好好的去认识神，很重要；第二个要在认识神的事上，不是在那里守株待兔，而是要分外的殷勤。第三件事情，一个信徒他认识神之后，他在追求认识神的事上，必须要能够结出果子来，这样的生命才是那个丰丰富富得以进入将来神的国的那样的生命。第四个，比较从反面来讲，那些假教师起初认识神，可是后来走错路了。告诉我们在认识神的这事上，其实一生都要非常注意，不要好像走偏差了。最后一点，要面对末世论主的再来，要有十足的信心跟把握，主会再来，这会影响我们在地上的伦理行为。那不止如此，你看到彼得后书，彼得用了跟知识、晓得。认识的名词、复合名词、动词、复合动词，这些不同的字穿插在彼得后书里头。我们也看到呢，在彼得后书当中有前后呼应。一开始他提到认识主耶稣的重要性，从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八节，第二节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那么3章18节，最后也是首尾呼应。在3章18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首尾呼应啊，那这个呢，是我们也注意到他在首尾呼应上面的手法的不同。所以总之呢。彼得后书告诉我们，教会有内部危机，信徒要胜过假师傅，还有他们所传的异端。怎么样胜过呢？我们要多多认识主耶稣，好像银行的行员分辨假钞，他们不断训练去看真钞、摸真钞、认识真正的钞票。当假钞出现的时候，就可以辨识出来，那是假的哈，这是前后呼应。那许宏度老师呢，在他所写的《新约神学轻松读》里头也提到彼得后书的神学的应用。啊，彼得前后书，教会面对的两大挑战，一个是外在，一个是内在，外在的苦难跟内在的异端，外部危机跟内部的危机。第二个告诉我们要分外的殷勤，

0: 所以弟兄姐妹，花了时间，不断的在上帝的话语当中装备，不要停止，分外的殷勤。此外呢，也要了解自己所处的处境。物是敌之不来，政事无由以待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需要战战兢兢，免得入了迷惑。我们所处在的环境是一个属灵的战场啊，所以彼得前书最后第5章第8节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不要懈怠，不要安逸。最后，从殷勤的角度来看，我们就要问自己：彼得有一个好像阶梯式的描述。信心加上德行，德行再加上知识，知识加上节制，节制加上忍耐，忍耐加上前进，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加上爱众人的心，如此可以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哦，我们有没有在这个基础上面步步的高升了哈，那么前后书也可以做比较啊，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当然都是彼得所做的啊，也都很重视旧约啊，牧养性很强，知道受众外部的危机的处境，受众内部危机的处境，也都有提到耶稣的事迹或是传统。那前后书之间呢，也有明显的分别。后书只有1100个字左右，只是前书的1/3比较短，后书有3章，前书有5章，前书有1700个字左右，比后书比较短。那么后书呢，没有清楚指出读者的地点，但是可以从第二封信知道，一样是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必推尼那一块的啊。那前后书面对的挑战不同，一个是外部危机。一个是内部的危机，内部危机是里头有假教师传递错误的资讯啊。过去呢，我在华神接受装备，我记得在20几年前，有一次呢，这个崇拜的时候，有一个外勤讲员，他讲的这个是错误，把文法的分析呢带到一种好像告诉我们在祷告当中可以命令神命令语气。那一周的课程，不管新约老师、旧约的老师、教方法论的老师，都在那里做检讨，带着学生们去检讨这样子错误的教导，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偏差的结果啊？所以分辨是很重要的，有时候帮助弟兄姐妹分辨，有一些例子，他哪里讲错，保持一种检验的态度，那才是一个。持守盼望，真正有信心，一种真知识的表现哈。所以从以上的讨论呢，我们可以总结彼得写作后书的原因跟目的。他发现他自己快要离开了，写下遗言来勉励跟提醒信徒要追求认识神。他也听到了异端在教会当中已经有一些散播的状况。他特别在2章1节到3章7节会花很大的篇幅。告诉信徒那些错误在什么地方哈，那么再来就是彼得后书的大纲，大纲我有列了2个大纲的分段给诸位做参考。第一个大纲是黄席牧啊，黄席牧的书上所列的大纲，第1章呢是问安、祈祷、神的呼召跟拣选，还有什么是真道。第2章呢，怎么样去防备假教师。第3章讲到基督再来，那另外一个分段呢就比较好记。第1章讲的是真知识，第2章讲的是假知识，第3章讲的是真知识中要有盼望，主会再来。第二种大纲比较好背，第1章真知识，第2章假知识，第3章真知识中的盼望啊。
1: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节目的最后带来的就是张德仁牧师提到，他母亲在每天睡前要他唱的诗歌， 每一日。这首诗歌是英国主教理查·齐切斯特他著名的祷文，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与作为，存着爱与敬畏的心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顺服神的带领，走在他的旨意中。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纸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多多要继续邀请你聆听于曼俊老师的生命故事。在昨晚节目的生命的故事里，多多和你分享了于曼俊老师一路成长的过程。他小时候成长在一个道教背景的家庭里，常常跟着父亲从事许多宗教活动。到了大学，他开始接触了佛学，但是研读的越深，他却感到自己生命中很多的无力感，特别是自己在经历了一再发生的外遇事件中，深刻的感受到佛学里面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根本无法解除他在情欲上的软弱。直到他接触了基督信仰，才让他深刻的感受到基督信仰的力量，使他能够胜过情欲的软弱。今晚呢，多多就邀请你继续聆听于曼俊老师在基督信仰里他深刻的体悟以及生命的经历。

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对罪，因为我有什么罪啊，我又不杀人放火哈。其实圣经里面那个罪是很广义的，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那就已经是一种罪。以我个人来讲，我从小坏到大嘛，偷啦、抢啦、打啦，什么这些都很多，哪里会说没有罪呢？刚去那个英文查经班，因为我英文还算蛮有兴趣的啦，跟这些位宣教士练习英文。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刚好在研读那个出埃及记的十诫。我去我不太会讲，然后我就是听还可以听得懂，然后把这十诫看了一下，然后听他们讲一讲，然后我心里面想，我是想我麻烦大了啊，我因为我十诫每一条都犯了，那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罪如果用英文去解释就是 sin, S-I-N 那个 sin。那我们平常讲的杀人放火那个是 crime,C-R-I-M-E, crime 那个字。圣经里面讲的罪是属于 sin。有一些道教的东西跟你的生命生活没有关系，因为我如果到庙里面去烧香拜拜或怎么，不一定要跟我的生活生命有关联。这是一个我的经验啦齁。如果我用佛教的观点里面，我大概就是想办法再去多做点善事，多念一些消灾解厄的这些功夫啦齁。但是我还是觉得那个没有对我的生命的出路找到一个出口。比如我读的圣经啊，也思考这个宇宙的起源的问题啦，它是不是真的就是圣经第一句话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当然会影响到我后来整个的这个信仰的这个领域里面。我补充一下那个那一天之后哈，我必须坦白承认我流了很多眼泪了齁，但是我觉得那些泪水齁好像在洗净我的这些过去的一切的污秽，整个人就轻松起来了。噢、哦、我过去这些压得这么重，然后这些大罪小罪啊，这罪孽深重的事情怎么办啊？那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我就得到，我们就说是得释放自由了。我想改变的第一个，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个比较得释放的自由哈，你看事情会比较从基督信仰去看这个问题。比如说哦，如果耶稣在当我的顾问，他会给我什么意见呢、啊？比如这样哈，生命变得比较积极。可能我过去，比如说我可能为了名啊。啊，或者是多赚点钱啊，吃喝啊，那个当然这一些东西过去我都多少都接触过，但是基督教信仰的里面所给的就是积极，然后你活着有什么目的，或者是你碰到苦难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苦难过去，而且背后还有一个爱你的上帝在支撑你，他了解，也许旁边人都不了解，可是他有对我的心思意念，他一清二楚。讲起来的时候好像不太容易讲得出来，蛮抽象的，经历却是很实际的。比较显著改变就是脾气，我的脾气当然我会找一些借口啊，比如说原生家庭啊，我父亲过去脾气也不是那么好啊等等，然后也会出手打我的老婆，这些都发生过，当然我后来都必须跟他一一悔改，跟他道歉，而且他也需要时间医治。那这一部分就是说在夫妻这方面要有一些调整了、啊、就是我认为比较具体的一个例子。那如果说对我的工作的话，因为我过去在补习班教过英文嘛，那教了也蛮长的时间，所以我这算是我的专业，我也想说我可能退休之后的我比较多时间，我可能要写一整套的，从单字啊、文法、啊、有趣味的阅读测验啊，特别是英文写作，可能可以帮助一些人。但我也认为这个工作也是有意义了。但是上帝给我在这个世上的时间，我必须选择开始用比较多的时间来写作，见证上帝啊爱我们世上每一个人。那我身为一个中国文化里面的人，所以我这方面的负担就比较重。

基本上中国文化有很多很美的哈，我也非常喜欢哈，那就是包括唐诗里面，或者是或特别是词啊哈，或者是小说里面《三国演义》这里面都有很多好东西哈。譬如说我们常提到天人合一，那问题是天人合一那个境界呢怎么达到？先弄清楚什么叫天人合一好了哈，然后怎么达到？这个很美的一个概念，一个想法。那可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哲学，中国人的人文哲学里面，好像没有一个标准，或者是困难重重，或者不知道怎么做。那当我们碰到瓶颈的时候，我们如果了解基督文化里面的上帝所差遣的耶稣从天下来的，住在我们人中间，这个就是一个天人合一。那我们中国文化里面虽然讲天人合一，可是我们在做的都是人天合一，因为我们要透过人的方法。那么基督教信仰里面的真正的是约翰福音一开始讲那个道成肉身充满恩典真理住在人间，那一个道成肉身的那一个耶稣，他来到人间了，透过他天人合一。我想误会以为基督信仰，如果你注意一下我在讲话，我很少讲到教就是一种仪式啦。那我一直都是用词，我会比较注意是基督信仰，它并不是西方的。因为我们会从地理环境去看，就算从地理环境看，我们亚运会的时候一样也有以色列啊，也有伊朗啊，所以那边是属于亚洲的，所以只是说它是从那边过去的。后来经过希腊，到了罗马时代，到了1620年的时候，那个五月花号感恩节的那个五月花号，他们到了新大陆，然后再从这边绕过太平洋过来的。其实他是回到亚洲，本来就是在亚洲。基督信仰并不讲这个东方西方，你在上空的看，你只有看到整个大地，你大概不太去分那个地域。基督的信仰它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一个很广的一个角度在看这个地球，地球只是宇宙里面一点点。按照我现在的走过来的路程的话，我觉得有一些人他们不愿意接受基督信仰，甚至于排斥，可能会认为除了刚才讲到那个认为说它是西方传过来的这个问题之外，我想包括我自己的都会有一个对不了解的东西产生排斥。如果只是一知半解，或者是听人家说哦，基督教怎么样怎么样，没有很深入的去了解之后，我们就做了一种判断，我觉得这样很可惜。应该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也给耶稣基督一个机会，就是说你认真的从创世纪读一读，然后再弄清楚一下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福音书里面那个耶稣是谁，在福音书里面都有。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一起聆听的是于曼俊老师的生命故事。当好朋友听过于曼俊老师的故事分享之后，也可以尝试的思想他所认识的这位上帝。上帝爱世人，他主动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承担了世人的罪，为世人的生命带来救赎。没有一个罪上帝不能赦免，没有一个生命上帝不能救赎。这就是上帝亲自成就了天人合一的真理，使人因罪得赦免，得以与上帝和好，使人能够开口对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能够拥有他所赐的权柄，做他的儿女，向他祷告。这是多么宝贵的恩典，是上帝赐给我们何等宝贵的爱。希望好朋友，你愿意敞开心，接受上帝的爱，成为他的儿女，也经历上帝在你生命中宝贵的作为。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今晚拥有一个心灵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2: 我是李诺。
1: 我们继续放手这个系列的节目啊，包括我们在之前分享了放手自己的荣耀，我们学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就是施洗约翰，他在耶稣出现的时候甘心退下，以至于自己身边的人都去跟随了耶稣。
2: 是。
1: 那今天呢，我们是分享放手自己的财富，撒该他生命的改变。这一点我觉得也不容易实现。
2: 当然
1: 也不容易做到。
2: 当然
1: 因为我们人在世上呢有一个习惯叫聚敛，积蓄
2: 抓，
1: 对，抓住积累很多的财富，积累很多的荣耀，
2: 对，
1: 积累很多的名声。我们总是朝着一个把东西越积越多的一个方向去努力，但是呢，我们分享的这个主题呢是跟我们的惯性是违背的。李诺，你会觉得圣经当中是不是讲了很多关于财富的教导？
2: 当然，耶稣自己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教导，甚至我看到这个标题，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那位年轻的财主。
1: 年轻的财主忧忧愁愁的走了。
2: 是的，是的，是的。他找到耶稣说，如何承受神的国呢？耶稣就问他说，这个律法上所说的你都遵守了吗？
1: 我都遵守了。
2: 我都遵守了。而且呢，可能还表现非常好。但是呢，耶稣却话锋一转，就说你要变卖你的财产，
1: 变卖你所有的去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
2: 你来跟从我。结果对方就觉得哎呀很难。那立刻呢，就是耶稣的教导就来了，就是你看这个财主进天国是多么的难。
1: 对，
2: 就是这个难度甚至超过了这个骆驼进针眼。所以从我们今天再来看呢，尤其是我们又活在一个物质资源非常丰富和发达的时代，那我觉得更是如此。当然呢，这里就不只是表面上比如说钱财这个部分了，可能就包括你的房子，你的车子，对吧，就所有你可以拥有的这些东西，表面上看好像大家也可以跟主说，主啊，我愿意为你奉献我的所有。但是如果回到一个具体的场景底下呢，过去我们的这个牧者呢曾经有过一个分享，他就说他说将来啊，如果耶稣再来了要把我们提走，那很有可能会不会我们的脚上或者我们的手上还拽着我们的钱袋子，还拉着我们的房子，因为这的确付出了我们极大的时间精力劳动力才好不容易积攒出来的东西啊。
1: 其实我觉得都不用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紧紧地拉着自己的钱袋子。在我成长的环境当中呢，有一次在农村和乡下嘛，经常会出现火灾
2: 啊
1: 跟洪水。
2: 是
1: 我们接受到的教导是什么呢？当意外发生的时候赶快逃命，
2: 保命。
1: 对，你的第一反应是保命，逃命。
2: 对，
1: 但是呢每一次这样的意外发生的时候啊，总有一些让我们感到很唏嘘的事情。就是他要回头回去把那个钱给拿着。
2: 对，
1: 但是那个回头的瞬间很可能意外就来临了，
2: 就像罗德的妻子一样。
1: 对，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瑰花，
1: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那我们今天讲到放下财富的时候呢，在圣经当中有一个案例，当然刚刚李诺讲的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是一个有钱的财主，而且是年轻的，
2: 年轻的财主，
1: 年轻的。那我们讲到撒该呢，在圣经当中给他的篇幅呢也是非常多，他是税吏长，
2: 对，
1: 他是个财主。
2: 嗯，
1: 比如说我读一下给你听啊，在路加福音19章第一节开始，耶稣进了耶利哥城，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那他的身份就表达了，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 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那关键呢，就在接下来这第八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其实刚刚我们讲了，越有钱的人呢，是越不容易慷慨的，
2: 不舍得。
1: 对，因为他已经聚敛了很多。那撒该的这个举动呢，说明他真正的是放下了财富。
2: 对，当然我们还是要说，就是这个真的是每一个人遇见主之后各自的经历。
1: 对，因为每一个人生命被更新被改变之后的反应，
2: 对对对，
1: 回应可能每个人不一样。
2: 没错，
1: 以前我沉溺在某一种事物当中，
2: 恶习、啊、
1: 对，恶习，现在福音更新了我，那个恶习现在对我不再有辖制，这是一个很好的改变。
2: 对，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都听过关于税吏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在当时罗马这个统治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里边，它的特殊的意义，或者说它的一些标签和属性吧，常常被引用的一个名词叫做犹监。他们是犹太人，但是呢却为罗马政府去收税，而且这个收税呢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完全靠自己的主动自觉，就是因为他有权力，罗马的官兵是可以配合他的，但是呢他的这个权力呢又是某种程度上有点不受控的，就是比如说我看到张凡来了，哎，我本来一个人我可以收10块钱的，不行，你要给我20块。这个行为或者说这个职业本身就给犹太人呢带来一种非常非常负面的感官。所以这才有经文里边所说的，哎，这个人啊，耶稣竟然去了罪人的家里。
1: 对对，是个罪人。
2: 对，是个罪人。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罪人好人有具体行为的判断，也有一些所谓的偏见嘛。但不管怎么说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撒该作为一个有钱又有权的，从我们现在普遍的视角来看，我们会不会觉得，哎，这样的人有什么忧愁的，这样的人有什么需要的呢？想要有的东西都有了。但很显然对于撒该来说，当耶稣看见他，叫出他的名字，且跟他说我要去到你家里，这样的一个表达似乎满足了撒该一直想满足却从来没满足过的东西。
1: 什么东西呢？
2: 就是一种认同。就是被看见，而且这种看见还包括了一种亲近，
1: 被接纳。
2: 对，因为别人都认为啊，这样的人
1: 离他远一点，
2: 离他远一点，对吧？但是耶稣亲自的去到他家里，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神主动的怜悯临到了撒该。当然也随着耶稣的教导，他更加明白和确定他所掌握的这些大量的财富不是他人生获取价值的东西，而是耶稣基督他的救恩。而为了这个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呢，哎，我们看到就好像耶稣说天国就像宝贝的比喻一样，就是人遇见了这个宝贝呢，就变卖了所有的，要买了这块地。
1: 对对对，因为对于他还不认识耶稣，福音没有临到他，他没有真正重生悔改得救之前呢，他能够做的就是积攒财宝。
2: 对，
1: 但是如今呢，当他被福音更新之后，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他看福音为至宝，以至于这些曾经看为至宝的钱财呢没有那么重要了。
2: 对，
1: 他才会有这样的反转。同样呢，在马太福音第六章19-21节呢，也是耶稣关于金钱关于财富的记载，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2: 对，
1: 那显然对于撒该来说，他曾经的财宝就是财物，那如今的财宝是耶稣基督和他的话语。
2: 没错，
1: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呢，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事，
2: 嗯，
1: 我们在电台当中服事，你也说了，现在是物质世界非常丰富的一个时代和社会环境，我们怎么去劝导我们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不是劝导他们放下财富，虽然我们给的标题是这个，
2: 嗯，
1: 我们劝导他们是思考你的心在哪里，
2: 嗯，
1: 怎么去跟他们沟通呢？
2: 我相信大家对一句话是不陌生的，
1: 嗯，
2: 叫做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叫事儿，
1: 嗯，
2: 但我常常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如何的在信仰当中建立自己的生命，这里边包括了我究竟带着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念在过我的生活，
1: 嗯，
2: 最近我在思考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我想到当我们宣称自己信靠主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相信耶稣会将所有属他的儿女接到永恒的荣耀里的时候，那我就在思考，圣经里明明地告诉我们说耶稣会再来，但是这日子谁也不知道，
1: 嗯，
2: 像贼来到一样，
1: 嗯，是，
2: 那也就是说我们通俗一点理解，下一秒来了，
1: 嗯，
2: 是有可能的，
1: 有可能的。
2: 那基于这种极其不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如何的过自己的生活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有可能我们照着过去的逻辑，比如说像撒该他照样的收税，照样的压榨自己的同胞，那我们今天也可以照样的说，我规划我自己的未来5年10年，
1: 嗯，
2: 包括甚至连儿女的这个未来都规划好，
1: 嗯，
2: 在这个想象当中有没有耶稣再来这件事儿？
1: 对，这非常重要，其实我们应该要规划，
2: 嗯，
1: 但是呢，嗯，在这个规划里面要加上一个终止键，
2: 嗯，
1: 就是如果耶稣即刻再来，
2: 对，
1: 现在就来，
2: 是，
1: 我是否预备好，就是会有一个事情把所有的事情都给终止了。
2: 所以这个事儿呢，就让我能够回到前面你刚刚提的这个问题，在现今的时代里我们如何塑造自己的财富观，
1: 嗯，
2: 也就是当我设立这些计划的时候，财富不是那个主要的必要条件，
1: 嗯，
2: 当我设立这些计划的时候，当然我们需要有钱财，比如说我们要去买什么东西，去做什么事情，或者去某个地方，是需要有金钱参与的，对不对？
1: 嗯嗯，
2: 但是不是为了某一个宏大的目标，然后告诉自己我要积攒足够的钱财才可以实现那个目标，
1: 嗯，
2: 所以回过头来看，不是说我们要舍去自己的钱财，而是放弃对财富的依赖，
1: 嗯，放弃对财富的依赖，就是我们的心不再全然的去依赖财富或者积累财富，而是把我们的眼光流转过来，定睛在神那里，并且看到基督必定再来，
2: 嗯，
1: 而且这个再来不由我自己去衡量他的时间，
2: 嗯，
1: 这才会重新树立我们的财富观，包括对待时间的使用。
2: 没错，
1: 这非常好的提醒。虽然我们如此呢，我盼望撒该生命的改变也可以提醒你如何看待你现在的财富观。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2: 我是李诺，
1: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2: 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有两样心情啊，一样心情呢是觉得很开心，另一个心情呢就是依依不舍。我们今天呢陪你读书栏目会读完了《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一本书了。这本书总共有十大部分，分为96章。575页，我们花了4个多月的时间呢，逐章的读完这一本书哦。刘文个人呢，非常喜欢这一本书，这让我的灵命呢有很大的冲击哦，让我对于圣经、对于基要信仰、对于为何信耶稣、对于如何继续靠着主向前奔跑，都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你在读这一本书的期间呢，有任何的感动呢，非常希望你像牧羊女一样啊，来信让刘文知道。这对我来说呢，真的是一大激励啊！知道有人和我一样的这么喜欢读这一本书，也从这本书得到很大的帮助，让我非常的感动啊！好，那今天呢，最后一章篇幅比较短，刘文会复习一下呢，之前呢在第50章的信耶稣是什么其中的摘要，让我们再次确认我们是主家里的人，我们信耶稣呢并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我们并不是因为自己软弱就怀疑自己有没有信耶稣，就开始在信仰上动摇，或是经常被控告自己不是一个好基督徒。这些呢，在信耶稣的人当中呢，我们都可以靠着更加的明白这个信仰，更认识这位真神，而能够抵挡魔鬼撒旦的谎言，而能够在主的家中享受真平安，也继续穿上全备的军装，为主打那美好的仗。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琳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玲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在神里面的家，经文在诗篇第73篇23节到24节以及28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73篇23到24节以及28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诗篇第73篇23到24节以及28节。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在神里面的家，当你担心前方的道路该如何走下去的时候，环顾一下你目前的处境，是否我们已经远离神呢？不要忘记，神是你的磐石、山寨及避难所。当我们祷告亲近他，他必牵着我们的手，指引我们当行的路。当你的脚已踏上他为你所预备的道路时，你必定会经历到神的恩手一路的搀扶你。今天就让自己进入神的同在中吧，让神牵着你的手。当你如此行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不仅得到极需要的更新，也可以在神里面寻得心灵渴慕已久的家。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怀疑和忧虑来侵扰我的时候，帮助我可以回到你的身边，回到我今生以及永生唯一真实的家，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今天要进入最后一章了。刘文读这本书的每一章呢，都深深震撼我的心呢，都让我觉得灵力非常的饱足，让我很被激励，很希望自己将来呢能够继续的为主所用，能够在耶稣基督这磐石上站立的更稳呢。盼望对你也是一样的。今天呢，我们要读到最后一章第96章，司布真与中国内地第一位女宣教士赴丁之前呢，要先来复习一下第50章信耶稣是什么第二个部分的一个段落。我觉得这个部分呢让我深得帮助，想要在节目中呢再次和你分享啊。在这里呢，司布真他的讲道中提到，信耶稣的人不被定罪，但并不是信了耶稣之后就不会再犯罪。信耶稣不是从此永保安康，也不是就此一直得胜。新兵不要为上战场就以为天下会自动太平，工人不要为进工厂就以为薪水会自动拨下，农夫不要为去耕种就以为庄稼都会收回来。太多错误的教导，无知的基督徒信以为真，结果绊脚跌倒。上帝绝对没有说信耶稣后就事事顺利，保证得胜。我们要警醒，不要把圣经做过度的延伸。有些错误的教导悦耳动听，日后却使人跌倒。信耶稣就不再定罪，是救赎工程，太棒了，但不是什么都棒。信耶稣可以进天国，但绝不是信耶稣之后就等着进天国。因为信耶稣还要经过操练，信耶稣还要经过考验，信耶稣还要经过百般的忍耐。朋友告诉我，英国的步兵枪法是第一流的，因为不断打靶练习准确射击。信耶稣之后所遇到的困难与打击，是上帝要我们学习打标靶，经历信心的操练。伟大的信心乃经过火炼，平安顺遂的信心却是生锈的信心。在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里，基督徒不是信了耶稣就等着进天堂，他有任务，例如要打倒巨人，打退狮子，推倒绝望的城墙，才得以进入上帝的国。在跟随上帝的路上，你会用尽洪荒之力，因此不断需要上帝的帮助。就像那聪明的童女，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你的信心无法多到可以分给人，也无法保证自己能安然度过每一场考验。你会受伤，你会被误解，你会被打倒，你会伤心，但是绝对不会失了信心。因为每一场考验，上帝不因你的失败定你为罪。信耶稣的人已经不被定罪，也许你要被打倒时才会发现，即使信心微乎其微，上帝依然不定你的罪。我们的信心像潮汐，有信心时如涨潮，万马奔腾；没信心时如退潮，一片泥滩。人的信心为什么起伏这么大呢？不要气馁，你我信心的品质低劣，这让我们体认到，信心是基于耶稣对我们的保守，而不完全在于我们对耶稣的信。

即使你软弱到极点，信心只剩下一点点，若将所信交托主，即使几千个魔鬼一起要吹灭那一点，也绝不可能。因信耶稣，耶稣已经接受你，即使你的信心已经快要熄灭，主耶稣对你的接纳不会改变。即使你的信心像温度计忽上忽下，主耶稣仍是可信的，他的爱不改变。即使你的信心像一颗足球被踢来踢去，主耶稣的信实对你永不变。有时生命处于低潮，读圣经不觉甘甜，祷告似乎麻木，仰望上帝似乎得不到回应，你的心下沉，你的灵忧伤，似乎上帝的杖天天在你身上。杖的光景不是几天，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你开始怀疑是否有个特别的罪促使主离开我，是否过去经历的慈神爱所是一场又一场的错觉，是否主已经不再爱我，是否上帝的眼目已经挪开，是否今后只有无尽的黑夜，却不再有他引导的杖与杆，是否我又落回撒旦的掌控中，是否我只能将琴挂在柳树上引气吞声，上帝对我的恩典是否已经止息了，上帝是否已经全然忘了我了。一个谎言不会成为一个事实，一个事实可以破除一千个谎言。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依然信实，耶稣对你的爱永不改变，你仍然是因信称义的人。你沮丧地问，上帝的儿女为什么还会犯罪？我们想为善，恶就辖制我们，使我们行不出要做的善。我们会犯罪，但不属于罪。你信主后，即使把所有的罪加在一起，也不会使主离开你。你因信称义，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完全，而是凭耶稣完全的救赎。你的罪再多再大，也不会使上帝撤回你的因信称义。你若落在可怕的罪中，回到耶稣跟前，你已经遍体鳞伤，站回信耶稣的基础上。你四处流浪，请记得大卫也曾流浪，也曾迷失，但在上帝的恩典中，他不失落。每一位曾经信主的人啊，无论你现在落在任何的光景中，可怜、可悲、可恶或可耻的光景中，耶稣都可以带领你回来。请记得大卫的祷告：耶和华，求你可怜我。我们信耶稣，就成为天父的儿女。天父管教他的儿女，不同于惩罚罪人。前者是爱，后者是审判；前者是数算恩典，后者是罪有应得。经历过管教之后，有恩典，有荣耀，可以认识主，可以体会他的慈神爱所，经历更深的认识，可以认识我们是在恩典之中，不是在律法之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因信称义，绝对不是靠成就而夸耀，或表现不好而自责。这是从第五十章信耶稣是什么为你送上的重点摘要。接下来我们要来读最后一章，司布真与中国内地第一位女宣教士傅丁。十九世纪初期，许多人认为普世宣教最难的何尝是中国，因为中国字汇最多，发音最难学，地方方言最多，如何突破难关，将福音传入中国呢？1866年1月11日，司布真用诗篇第51篇第七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讲道时用三张色纸呈现，黑色代表人犯了罪，红色代表耶稣的宝血，
白色代表宝血洗罪，人得洁净，讲解救恩。在座有一位准备前往中国的女宣教士傅丁，认为用颜色帮助街头布道的方法也可以用于对孩子传福音，这成为后来非常有名的颜色布道法。傅丁生于英国伦敦，父亲是钢琴制造师，父母都是敬虔的基督徒，他从小就有成为宣教士的负担，自修外国语。他进入家政与殖民师范学院就读，就学期间与几个有心成为宣教士的女同学组成祷告会，并且自我要求做事牢靠，生活高度独立与擅长践行。1865年毕业后，读到戴德生所著的《中国属灵需要的呼声》，决心前往中国宣教。1866年5月26日，傅丁与15位宣教士搭乘蓝帽密尔号前往中国，海上遇到两个大台风，虽然危险，但没有途中放弃。9月30日，平安抵达中国上海。这群人是宣教史上非常重要的第一批进入中国内地的宣教士，蓝帽密尔团埋下了蒙恩的种子。日后中国内地千万人信耶稣。同年12月，一行人进入杭州设立第一个布道站。傅丁以三色的看板在杭州街头进行布道，很快吸引60位中国妇女来听福音，与他一起祷告读圣经。当时中国内地会的福音策略是旅行布道，培养中国同工，设立教会。中国的基督徒信主后不用成为外国人，而是外国的宣教士先成为中国人。1868年福音进入浙江，1869年福音进入安徽与江西，1870年7月戴德生的妻子戴尔安息，1871年11月傅丁嫁给戴德生，她是中国宣教史上第一位女性旅行布道家。1874年福音进入湖北，1875年福音进入河南，1876年福音进入山西、陕西。那年华北大饥荒，中国内地会组赈灾团到各处救灾，发送食物、药品等。1879年山西的习子直，又名习圣魔，信主，开启第一波中国基督徒在山西的福音广传运动。同年福音进入山东，司布真与许多弟兄姐妹继续支持奉献与带导，这是一场属灵征战。1891年5月，司布真鼓励即将出发的宣教士，他说，我们侍奉主，福音讲得越清楚，反对的人就越多，信息越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抗议的人就越多。我为这些反对的、抗议的，甚至是愤怒的人喜乐，因为福音已传入他们的耳中。人抗拒福音，人像鱼，福音像鱼钩，鱼钩进入鱼嘴，鱼会愤怒挣扎。因福音而愤怒的人，比听了福音没有反应的人更好。没感觉的人，我们要一遍又一遍地讲，愤怒的人是有着上帝的恩典。传福音是钓鱼，把鱼钓到上帝的国度，以免鱼游来游去，最后进入沦亡。当鱼在愤怒时，不要把钩放弃掉，不要与鱼对骂，不要恨那条鱼，要知道这是一条蒙上帝祝福的鱼。我们不是用力抓住鱼竿与鱼搏斗，而是有着上帝爱手的扶持。1885年3月，剑桥七杰前来中国，隔年百位英国宣教士加入，福音逐渐进入中国每一个省份、每一个都市。福音的功效越大，反对就越激烈。1890年发生义和团事件，58位宣教士与他们21个孩子为主殉道。1891年司布真读到福音在中国的拓展，他说，许多的圣徒像蕨类，在阴暗破坏之处，他们服侍的功效反而更快。苦难在明处，得胜在隐秘处，福音在中国逐步往前。
1896年后，傅丁与戴德生到意大利、瑞典、美国、澳洲、纽西兰等地为中国的福音需求发声，鼓励宣教士前往中国。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不真传呢。下面来听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恩典。

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今天我们读完了，告一个段落了。但深愿上帝的恩典的声音在你的脑中每天不断的萦绕。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32章。因为耶利米书32章的篇幅非常多，共有44节，所以呢，多多将这一章分为两个段落来读，主题是耶和华神在绝境之处给予盼望。我们今天先来读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到25节。现在我们就来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2章的1到25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32章。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就是尼布甲尼撒18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卫兵的院内，在犹大王的宫中。因为犹大王西底家已将他囚禁，说：你为什么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定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要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巴比伦王必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西底家必住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他的时候。你们虽与加勒底人征战，却不顺利，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礼。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的院内，对我说：我在便雅悯境内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礼，是你当赎的，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买了亚拿图的那块地，凭了17舍克的银子给他。我在契上画押，将契封缄，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平给他。我便将照例按规所立的买契，就是封缄的那一张，按敞着的那一张，当着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和画押做见证的人，并坐在护卫兵院内的一切犹大人眼前，交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当着他们众人眼前，我嘱咐巴路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封缄的和敞着的两张契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

0: 我将买器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路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呀，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施慈爱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为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在埃及地显神迹奇事，直到今日在以色列和别人中间也是如此，使自己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用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与大可畏的事，领你的百姓以色列出了埃及，将这地赐给他们，就是你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他们进入这地得了为业，却不听从你的话，也不遵行你的律法。你一切所吩咐他们行的，他们一无所行，因此你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看哪，敌人已经来到，主垒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也看见了。主耶和华啊，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也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一起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2章的第一个段落，第一节到25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在绝境之处给予盼望。这一章的背景是巴比伦军队已经包围了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因为预言国家将会灭亡，西底家王就说，你为什么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定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要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巴比伦王必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西底家必住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他的时候。你们虽与加勒底人征战，却不顺利，这是耶和华说的。因着这预言，耶利米就被西底家王囚禁在护卫兵的院内，这对先知耶利米来说是令他非常绝望的事情。我们读第一节到十八节，看到这个国家即将灭亡，自己却身陷囹圄的时刻，耶和华神竟然吩咐耶利米去买地。这是很奇怪的一个指示，因为巴比伦的大军已经压境了，耶路撒冷沦陷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可神却要耶利米去买一块即将被敌人夺走的土地，这不但是愚蠢的行为，也是毫无经济价值的行为。弟兄姐妹，神有时候操练我们的信心，也往往是在最黑暗的环境中显出反常的作为。上帝的吩咐有时候在理性上看起来是不合乎逻辑的，但是信心就是超越眼前的绝望，看见神的应许。耶利米先知对神就有这样的信心，虽然他不明白，但是他愿意照着去做，他相信神如此吩咐他，也就是第八节最后一句话，他说，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因为认识神，所以能够认识神的声音，并且顺服神的声音。耶利米他不只是嘴上说说，他还认真地凭了银子17舍客勒给他的堂弟哈拿灭，他签了契约，封了印，请了见证人，并且吩咐巴路把地契放在瓦器里，好存长久。而耶和华神在此刻对耶利米也宣告了一个应许，说将来这地必有人在买房屋、提 田地和葡萄园。先知耶利米买地是在为一个他可能亲眼看不见的未来付代价，但是他仍然宣告盼望。弟兄姐妹，在困境中，我们是否愿意为神所应许的未来投入时间、精力和生命呢？即使在我们还看不见的时候，耶利米他把地契放进瓦器里，这就是他对神有笃定的信心的表现。

接着在16节到25节，我们看见耶利米先知的祷告。当他买了地，办完所有的手续之后，耶利米就向神祷告了，而这段祷告是非常真实的。17节到23节，耶利米颂赞耶和华神的伟大，他说，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耶利米在祷告中回顾神过去在以色列历史中的信实，他承认宣告耶和华神的主权，还有神的无所不能。不过我们看24节到25节，耶利米先知也转向现实的残酷，他对神说，看哪，敌人已经来到，主垒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然后他就对神吐露自己的疑惑，他说，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手中了。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先知耶利米的理智无法理解神作为的时候，他没有抱怨或者是背叛，而是在神的面前借着祷告将他的疑惑告诉神。不过我们也看见耶利米祷告的态度是先看神再看环境，这是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矛盾或困惑的时候要学习的祷告态度。先看见神的伟大，再将自己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看见耶利米即使在感到困惑的时候，他仍然相信耶和华神不会出错。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32章的1-25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在绝境之处给予盼望。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体会到神不要耶利米看眼前巴比伦军队压境的景况，而是要他看见70年后百姓归回，神复兴这地百姓的景况。所以神要耶利米先知买地，这等同是向环境宣告，神所给的苦难与审判并不是结局，神的慈爱与复兴才是终点。所以即使在绝境之处，我们仍然要相信耶和华神是赐盼望的神。维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在小事上见证上帝。 真幸福。他说：“亲爱的宇泽木心以及认识你真好节目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们，大家主内平安，盟主恩典。曾经的我以为啊，大事才值得祷告，才值得祈求，哪能大事小事都去劳烦神呢？但是听了认识你真好的节目，我才渐渐的明白，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主喜欢我们亲近他，喜欢我们和他说话，也就是向他祷告。而在和主亲近的过程当中，我也越来越多的得了主赐的恩典。” 前两天开始呢，我感冒了，那么昨天晚上呢，我想睡觉的时候，发现两个鼻孔都塞得比较严重，基本上是百分之百塞住，没有办法用鼻子呼吸了，顿时就感觉非常绝望，意识到没法入睡了。于是呢，我就躺在被窝里向上帝祷告起来，我说主啊，你让我的鼻子畅通，让我能够好好的睡觉吧。 我记得认识你这号节目当中，也有很多弟兄姐妹类似的祷告，持续祷告着，慢慢的，我鼻子竟然真的就通了，我还可以睡觉了，太开心了！就这种小小的见证，就让我觉得是那么的温暖，那么的感人。
4: 在我写见证的今天，我初三的儿子结束了一模考试，回到家。那个时候我正在上班，儿子呢是我给他叫了车接他回家。他到家之后打电话跟我说呢，他昨天考试完了之后呢，历史书没有拿回家，所以呢现在历史书找不到了，我一下子就火了。昨天的事儿，而且考试的考场还不是自己的教室，考场里面是不能放书包和书本的，这书还能找得到吗？书在哪儿啊？ 儿子当时也不记得书放哪儿了，我心里面啊已经涌起了很多的想法。初中的历史中考是开卷考，考试范围一共就是初中的六本书，书上都是记满笔记的。目前进行的一模考试一共涉及到了五本书，也就是说这五本记满笔记的书可能都没了。天哪，且不说笔记数量多，笔记也没有办法补啊，笔记都是慢慢积累写上去的，而且不是从某个模板上直接抄下来的。 我只能够学着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很多弟兄姐妹找东西的见证那样，向神祷告祈求，求主帮助儿子能够顺利的把书找回来。我祷告之后啊，很顺利的，孩子的书本在考场的教室外被找到了，真的是感谢主啊。
3: 事后呢，我和儿子说，是不是觉得很顺利、很轻易就找到了？感觉就有些理所当然。我还跟儿子说啊，你千万不能这样想啊，不管顺利不顺利，我们都要永远纪念上帝。如果顺利呢，就不感谢上帝；不顺利，才想到寻找上帝，那这样的想法是上帝所不喜悦的。现在啊，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发现一件件的生活小事都是要和上帝沟通的机会，再小的事情也都能够蒙得上帝的看顾，多么的美好！感谢雨泽木心的主。 主持侍奉，愿上帝赐福给你们，也感谢认识你真好节目，希望这节目能够越办越好，感谢上帝，哈利路亚。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 QQ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在一开始的生活当中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朋友们来讲，我们弟兄姐妹也是一样的，尤其是在一个华人文化当中长大的，我们是这种儒家文化哈，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比较含蓄，也不太喜欢去麻烦别人。而在这样一个文化当中的这种熏陶呢，也就自然而然在没有意识当中嫁接到了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上。什么意思？就是说，就像我们 QQ 姐妹所讲到的那样，觉得好像只有那些大事才值得祷告，值得祈求，哪能大事小事都去劳烦神呢？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劳烦神，但是如果对于神来讲呢，他就觉得说他的孩子在向他讲话，所以神反而喜悦我们，不管是大事小事我们都来所谓的这个劳烦他，其实不是劳烦，而是在每件事情当中都寻求主，其实这是神所喜悦的。况且最重要的问题是，所谓的大事小事，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背景不一样，我们的定义不同，而不管如何，其实这个定义都是来自于上帝的。在我们天父的眼中，没有大事小事之分，只有这事情寻不寻求他这样的区别。所以弟兄姐妹，希望 QQ 姐妹的见证成为我们的一个鼓励，成为我们的一个鞭策，让我们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无论是在任何事情当中呢，都成为一个寻求主的机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机会，也成为一个经历恩典的机会。那么另外呢，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山东的麦丽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软弱中恩典如期而至。
4: 他说真的很感恩有认识你真好这个节目可以荣耀神的恩典，也谢谢宇泽和木星的辛苦付出，主都看顾祝福你们。我今天啊要再一次来为主做一个见证，不管播不播出我都要向上帝感恩。我的见证呢是生命成长的见证，我起的题目就是软弱中恩典如期而至。我是一名全职高三陪读的妈妈，今天清早阳光刚刚升起来，我的心却被一层沉甸甸的焦虑裹着，一想到孩子正处在高考冲刺的关键期，未来的每一步和所要面对的每一件事情都侵蚀着我的心，我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下去了，我陷入了一个无限循环自我定罪自我审判的攻击里，这种焦虑像潮水般涌来，压得我喘不过气。我清晰地知道我自己该倚靠神，可是我的内心深处又总觉得自己软弱到不配靠近神，神也不会理我。我跪在厨房的门口，带着所有的情绪大声向主祷告，我说主啊，我在这里，我知道我自己软弱到不行，我知道我自己不配，我知道我也是个罪人，但我没有力量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你来到我的身边与我同在，让我能够看到你的同在。我不确定主是否会听到我的祷告，我也不知道主会不会看到我，可是我就是忍不住的用这样的方式把我所有的期盼都倾倒给了他。
3: 我流着泪祷告，求神不仅陪伴这个软弱的我，也恳切地祈求神为孩子预备合适的大学，预备一个能够让孩子认识神、亲近神、有温暖团契的地方，让孩子在高考的路上也能够感受到神的恩典和带领。就在我泪流满面、满心无助地祷告完，我不由自主地去网络当中找 AI 来聊聊我现在的状态。 AI 给我说了一堆，但只有一句话深深地安慰了我，没有想到这一句话呢还是圣经当中的经文，里面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一刻眼泪哗哗的，心里被忽然一种温柔的力量所填满。神没有先审判我的不配和软弱，也没有先纠正我的感觉，而是给了我最需要的一句话。原来我所有的软弱、所有的不配在神面前都不是阻隔，反而是神恩典彰显的地方。满心的喜悦感充满我的心，我下意识地走到窗边，看了看那盆养了快一年的粉掌，本以为它早已定格在最初的样子，不会再开出新的花，可一看竟惊喜地发现从最底部叶片间悄悄冒出了一个粉嫩的小芽，带着蓬勃的生机。
4: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这不是偶然，神借着这句话安慰我软弱的心，又借着这新长出的粉掌给我看得见的应许，他没有离开我，也没有忘记我。我以为的撑不住，在他的恩典里不过是新的盼望的开始，我以为的不配，恰恰是他要亲近我的理由。 我又忍不住的祷告，我说，主啊，我要向你感恩赞美你，谢谢你在我最焦虑软弱的时候没有撇下我，谢谢你用你的话语安慰我破碎的心，又用身边这一个小小的花给我实实在在的见证，我知道我的软弱正是你恩典显得完全的地方，求你继续带领我和孩子，让我们每一步都能够经历你的同在，行在你的旨意中，让你的恩典充满我们的生命，也让我可以紧紧的跟随你，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3: 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麦丽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多美好的一个见证啊！软弱中恩典如期而至。我想其实我们大家很多人都跟麦丽姐妹一样，我们也常常经历这样的恩典，在软弱当中恩典不仅仅只是如期而至那么简单，最重要的是恩典也是够我们用的，并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再次谢谢我们的麦丽姐妹，也希望神继续的祝福你。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花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心一起来认识这位赐给我们够用恩典的上帝。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17:39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撒母耳记上17:39的经文，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大卫打败歌利亚的经文段落太熟悉了，但今天早上我却被这一节经文所吸引。这位执意要上阵独自对抗的俊美少年，居然卸下了所有的防御和武器，理由居然是穿不惯不方便。换作是我，我肯定要做好计划，战衣太大，请求疼爱自己的君王给换一个小码的，武器要挑一个顺手的，进攻和防御策略一定要在脑子当中过上几遍。然而这也恰恰说明我没有大卫的单纯信心，换句话说，不是大卫愣头青的盲目自信，而是他已穿上了无懈可击的铠甲，耶和华四围安营扎寨的保护。扫罗王将自认为自己最好的战衣给大卫是一种赏赐，靠人靠物质靠关系是天然人的第一选择。我们会把所谓保护的铠甲一件一件的套在身上，从头盔到护胸，从护膝到战靴，正如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将金钱名利地位一件一件加深，才会觉得有安全感，还要不断的钻研心机，好有防备之心。然而少年大卫用战胜巨人歌利亚的事实与战绩向我们揭开了一个真谛，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从而也让我明白了马可福音6:7-9当中所说，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恶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因为主耶稣知道并操练我们卸下外在的保护，才能拥有强硬的内核，抵抗这个世界，战胜生活与生命当中的各个歌利亚。大卫摘脱了战衣，轻装上阵，我们也当如此，无论是铠甲或者武器，拥有神便都拥有了，再无惧怕。主啊，谢谢你透过这节经文让我看到了信心的大能，求你赐我如大卫的信心，脱下缠累，轻装上阵，求你不断地操练我属灵的铠甲与武器，让我可以成为你的精兵，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经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的第17章39节的经文，里面讲的说大卫把刀跨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我觉得特别好笑，就是刚木星在他的分享当中讲到，如果换成他的话，他的很多的方法，包括他讲的说换个小码的，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合乎逻辑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当时的历史背景的话，你会发现说其实这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制作一个战衣应该是花费很多时间的哈，不像今天我们做一个棉的衣服那么快，啪啪啪几下子可能就能出来一个衣服，那个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就像刚木星讲到的说这个扫罗和大卫的不同，那大卫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深深的知道我今天要迎战哥利亚最重要的不是这些衣服这么简单，但是呢对于扫罗来讲呢，我们知道这个38节里也讲到说这个扫罗就把自己的盔甲呢穿在大卫的身上。我觉得那时候的扫罗呢，他的思维仍然是停留在一个作战的经验的思维当中，就是觉得说这个年轻人要打赢哥利亚呢就得穿上这全以色列最好的装备，而最好的这装备呢就是国王的盔甲。扫罗的问题是在于他相信的是得胜在于更好的武器、更先进的装备、更强的外在条件，而不是上帝他

0: 对于大卫来讲，当然为什么大卫穿不惯呢？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像刚木心讲的，第一个就是尺寸不合适。扫罗身材高大，但是我们大家知道那时候呢大卫还是少年，盔甲呢又太重太大，并且本身呢大卫的身材也并不是那么的高，所以穿上以后呢很可能就是走路都非常困难，更别说去战斗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从属灵上来讲，或许这也是不合适，或者说这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对于大卫来讲，他深深的知道真正打败歌利亚的不会是盔甲，或者是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我们的科技人的智慧，乃是神他自己。因此扫罗的装备根本不是神为大卫所预备的。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一些经验，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穿大人的鞋哈。举一个例子，比如一个小孩子刚会走路没多久，才几岁，然后呢就穿爸爸的鞋，特别大。虽然爸爸的这鞋特别好，但这孩子穿上爸爸的鞋之后呢，却没有办法很好的走远路了。不是爸爸的鞋不够好，而是爸爸的鞋不属于这个孩子。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的，别人的方法别人的经验未必就是神给我们所预备的道路。所以呢，我觉得大卫的故事也教给我们另外一个功课，就是不要穿别人的属灵的盔甲。
1: 同样在这一段当中有一个经文是他素来没有穿惯，这个素来也就是说他之前就没有习惯去穿铠甲。可是大家如果去了解大卫的过往的生平的话，你会知道他是个小孩子小男孩，但是他却一直在旷野当中放羊，所以常常会遇到什么狼啊熊啊是吧，就是这些这个狮子豹子之类的来抢夺他的羊的这样的危险的情况，而他素来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这个就让人觉得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点。为什么？因为这说明他是在一次一次一次经历了神的恩典和大能的保护之下，才充满信心说我不需要这些铠甲，我只要带着耶和华对我的保护，我就一定能够打败对面的哥利亚，谁让他是吧辱骂我们的民族啊，这个是绝对是不可以的。所以我在想，就是因为大卫一次一次的经历了神奇妙的恩典和保守，所以大卫才能够有信心。今天我们有没有去允许自己经历那一个奇妙的恩典？而经历奇妙恩典的前提是我们先认识这位主，就像我们得要知道我的这个主是多么的大能，多么的有主权，多么的信实，多么的慈爱，多么的怜悯，多么的奇妙，多么的可畏，我们才能够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就像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心里的这个眼睛，我们灵里的眼睛没有打开，你即便听认识你真好，听到了弟兄姐妹们所经历的一些奇妙的恩典，你不会被感动，你也不会因此而建立自己的信心，你会觉得那是别人家的事儿，或者你会认为那是他的神而不是我的神。而正是因为我们以一个开放的状态去见证经历神的这样的一个奇妙的恩典，然后再去传扬神的这个奇妙的恩典，我们才像大卫一样遇事儿不怕遇事不慌，而是蛮有信心，因为知道耶和华所赐的盾牌，耶和华是我的高台，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从而才能够在一场一场的属灵征战当中能够最后取得那最终的胜利。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去经历神的恩典，或者允许神的恩典在你的生命当中畅通？这个畅通就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去认识神，也不以你自己的这些所谓的认知而去定义神的大能。当你放下你自己的这些所谓的主权，像大卫一样素来不穿这些东西，而是相信神自有保护，神自有带领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也一定会像大卫一样，面对我们生命当中各个哥利亚，我们可以摇旗呐喊说我不怕你，因为我是有主的人。

0: 也许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在刚才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讲到这个大卫啊，在神面前的一个操练，成为我们大家的一个榜样，也值得我们大家去效法哈。大卫因为当时穿不惯这个扫罗的这个军装呢，他就说我穿不惯这些，我也没有穿过，然后呢他就脱下来了。可是我觉得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大家一个很深的一个思考，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人也会说我穿不惯，但他们却说的是穿不惯神的军装，不是人的军装。比如有人会说我不会祷告，我不习惯读经，我读着读着我就犯困，我就睡着了，我也不懂得默想神的话语，我听听你们讲就行了。为什么？因为从来没有操练过。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之所以在这个属灵的事情当中有的时候非常痛苦，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习惯这样的生活。就像大卫所讲的，我不习惯这样的衣服。并姐妹，当我们很多人去健身房的时候，第一次去健身房，任何器械我们都会觉得陌生，坚持一年就变得非常熟悉了。祷告读经熟练的生活也是一样的，熟练来自于每天的操练，只有我们不断操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越发的熟练起来。那后来呢，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大卫生命当中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就是大卫呢后来把这个盔甲脱了下来。大卫把这个盔甲脱下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意思是我拒绝依靠人的方法，我要单单的依靠神。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希望两边都要，既相信神，又把安全感完全的建基在自己的能力上。但是在这里却让我们看到，神却希望我们最终依靠的是他，而不是我们自己。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愿意我们大家不断的去效法圣经当中的这些伟人，好使我们更加的能够亲近我们上帝他自己。说的这个让我想到前两天在洛杉矶看新闻的时候呢，因为最近的这涨潮的问题呢，有看新闻看到有这个救生员去救援那个现象。那在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就讲到啊，这个洛杉矶很多海边聘请的这些救生员呢，有一些都是退伍的老兵，还有一些是退伍的这个消防员，所以呢都已经身经百战了。但急祸对于很多身经百战的人来说呢，有一个情况是比较危险的，就是在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呢，这些被救的人不配合，比如说有些是希望去轻生的人。那当一个人掉在海里的时候呢，救生员去救他，一方面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救生员在救，另外一方面又拼命的抓其他的东西，或者说根本在反抗，结果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整个的处境更加的危险。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神在说相信我，但我们却就像被救的这些人一样，要不然就是我们不愿意被救，要不然呢就是我们在救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有救生员在帮我们，神差派的救生员在帮助我们，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自己在抓不同的东西，海里的石头，海里的木板，海里的沼泽等等等等。弟兄姐妹，所谓的信靠，在前两天节目当中包括谈到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也有给大家一些分享，真正的信靠不是口头上的信靠，而是从心里的信靠。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Torrin Wells 的一首歌曲，叫做《这就是神迹的滋味》。在歌曲当中唱到说，有时候真的很难看见你就站在我的身旁，尤其当我正走过烈火的时候，也更难相信脚下竟还有依靠。当我凭着信心踏上水面的时候，无论我是否感受到，我仍然选择相信你就在这里。我终将拥有一个见证，诉说你如何带领我穿越漫漫黑夜，但即使人在风暴中央，我依然歌唱我的神，这就是神迹的滋味。最美丽的故事往往诞生于最破碎的时光，所以不要失去你的哈利路亚，因为这就是神迹的滋味。我不需要知道故事的结局，我只需要知道你与我同在。无论高山或者是低谷，我看见仇敌却不意味着我已经失败，因为我知道我正在被你四面环绕。无论我是否能够感受到，我选择仍然相信你就在这里。我终将拥有一个见证，诉说你如何带领我穿越漫漫的黑夜，即使人在风暴中央，我依然歌唱我的神，这就是神迹的滋味。最美丽的故事往往诞生于最破碎的时光，所以不要失去你的哈利路亚。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福建的署名叫做深泉磐石的弟兄，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生命的主权在神手里。他说，福音电台所有的弟兄姐妹平安，雨泽弟兄、木星姐妹还有正儿姐妹你们好，愿神赐福你们，纪念你们所做的。谢谢深泉磐石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也把同样的祝福送给你。他说，我一直想来电台做见证，但总是因为各种事情推迟了，如今感觉圣灵不断的催促我，我要抓紧时间了。2021年体检发现肝上有个结节，进一步的核磁共振检查报告上面赫然写着肝 CA 肛门静脉癌栓，当时看到这结果我整个人懵了，肝癌。接下来几天一直祷告，希望是一个误诊，但最终医生确认就是肝癌，而且还是比较晚期。一个中年人在事业和家庭看起来都那么美好的时候，却得了这样的病。那一刻我再也控制不住我自己，眼泪哗哗的往下流，我恨自己没有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同时也向主诉说，主啊，为什么我得癌症，身边那些什么事都干的人啥事儿没有，而我一直谨慎自己是基督徒，不能和他们一样，不能乱来，我要荣耀主的名，可如今感觉自己什么力量都没有了。转头再看看两个孩子，还有我的老婆，还有年迈的父母，真的好无力，我好舍不得他们，我好想尽自己的力量让一家人过上好日子，我还有好多的事情都没做呢。
1: 当地的医生让我在当地治疗，我想想还是去大医院吧，毕竟这么严重的疾病。后来上海的教会牧师和教会的弟兄姐妹帮我联系了一家医院，那一天晚上我做了人生第一次的异梦，梦见自己身处一片海洋当中，周边都是蓝绿色的虫子，我努力地寻找岸边，可是却一眼望不到边，突然从天上有一只巨大的手从当中把我捞起来，然后我就醒了，我就祷告，主啊，是你吗？是你救我吗？如果可以，请让我活着。就这样，我和老婆请了假，坐上了去往上海的动车。在酒店安顿好之后，当天晚上就有教会的牧师打电话给我，说刚好有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到他们教会来交流，其中有一位姐妹的见证就是自己的卵巢癌如何被主医治。牧师觉得这就是神所差派的，特意让他把这个见证告诉我，让我放心大胆，不要怕，主会跟我同在。没多久我就被安排住进医院，在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医生找我们谈话，也交代了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问我们是否同意肝切除手术，让我们考虑清楚然后给他答复。我当时特别的无助，没有人可以替我下决定，也没有办法帮我做决定，我只能够祷告给主，我说，主啊，我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只有依靠你，我相信圣经的话语一句都没有假的，你可以使死人复活，你可以叫瞎眼看见，我相信你若允许我就能活着。
0: 最后顺利做完手术，当时全国到处是新冠疫情，在住院期间呢，各地教会好多弟兄姐妹也都为我代祷。在上海治疗期间，本地的几位姐妹还有牧师冒着感染新冠的风险来看望我，送吃的，还拿钱给我，用车子接送我。通常得重病的人身边亲朋好友都会躲着，有怕传染的，也有怕你借钱的，然而我们都素未蒙面，是基督的爱让这些弟兄姐妹和我们连接在一起。我真的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恩，他们就像天使一般来到我的身边，安慰我，鼓励我。在出院前，医生说一个月以后再来做介入，后来我又连续三天都在做同一个异梦，梦见一个穿白衣服叫着我名字的人，叫我一定不要做介入化疗，一定不要，然后我就醒了。我问医生，这个介入手术是不是有很多的风险？医生说很简单，半个小时就搞定了，第二天就可以出院了。很快介入的时间到了，我还是去做了介入手术。做完介入回到病房，医生说做介入那边的身体千万不能动，因为里面有一个导管，如果动了就白做了，人白受罪，钱也白花了。于是我就这样忍着，但随着药水不断的进入身体，我想小便，但实在没有办法躺着在床上解决，一直却排不出来。用了好多方法，医生护士也教了我很多 多不同的方法，可就是没有办法排出来。可同时药水又不能停，因为我做的这个介入手术还跟别人的不一样，我做的是肝动脉灌注化疗，要一动不动的在床上躺48个小时。眼看我这肚子是越来越大，肚子胀痛，我就跟我老婆说，我们一起祷告吧。
1: 世界的方法是没有用的，只能靠主。当祷告完，我刚刚说完阿们，马上就有了尿意，尿了快整整一壶。感谢主，我泪流满面。那一刻我跟主说，主啊，我真的是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到你。当天晚上腹股沟因为介入了插管处剧烈疼痛，那种感觉毫不夸张，就像有人拿刀一秒不停地捅你，是一秒一下的那种，但你的身体却不能动。医生都下班了，值班的医生和护士说没有办法，你只能忍着。那一刻我真的很想就这样让主把我接回家吧，我就想起了主耶稣当初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一定比我更痛苦更难受。我就和家人一起祷告，由于疼痛我大声的呼喊，我也不管是不是在病房了，因为实在太疼痛了，我大声的呼喊，主啊，求你救救我，让我不要这么疼，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不知道祷告后多久我睡着了，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主任医生查房的时候，值班医生和护士指着我对他说，这床昨天晚上疼了一晚上。医生看了看说，没什么问题，介入疼是正常的，如果实在疼的话也可以用止痛药。当时我真想骂人。
0: 医生查完房呢，我特意向同病房的人道歉，说我不好意思啊，昨天晚上实在太疼了，由于我是基督徒呢，所以昨天晚上大声祷告肯定吵到你们了，不好意思。结果他们说，没有啊，你昨天很安静啊，我们还在想你怎么那么厉害，一声不吭的。我说，主啊，你真的太奇妙了，原来我和你说的话没信你的人是听不见的，那是我和主的交流，心里真的比蜜更甜。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比欢呼。从上海出院之后呢，一路上都没有什么异常，当我踏进家门，门一关，我的脚马上就不能正常行走了。接下来一个多月我就这样几乎瘫在床上，腹股沟的地方肿起一个好大的瘤子，又开始剧痛，于是就给上海的医生打电话，说出院的时候不是好好的，怎么又变成这样了，有可能是动脉瘤，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让我抓紧时间回到医院。可是在电话当中也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我就开始有点绝望了。可是转念一想啊，我有主，我从小信主，他是造物主，只有主才能帮助我。我就开始每天祷告读经，也开始听到，每天无时无刻不在思想主的话语，在祷告当中与主对话。我开始感谢主，因为这个疾病让我有机会经历这些，虽然过程非常艰难，但我真真切切的知道主的同在，因为我每天心里想什么，有什么疑惑，主总是能够透过当天圣经的经文，或者牧师和传道人的讲道视频音频等等，包括身边的人和事物来与我交流，回答我的问题。对，真的是每一天神都与我在一起，他并没有不要我，没有丢弃我，每一天神都有不同的话语来喂养我，那是旷野的玛拿，是属天的灵粮。
1: 在此期间有很多主内的弟兄姐妹的患病见证，有的得医治，有的没有得医治，但就像圣经上写的，他们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我心里知道我一定可以靠着主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生命的主权在主的手里，主若带我走也会为我安排好一切，那一定对我来说是好的无比的。一个多月之后肿块消失了，我也可以重新站立起来。再次复查，医生很惊奇，说你怎么好得这么快。我说我是基督徒，祷告靠主好的。此时此刻写下这些，我的心里满是感恩。主啊，谢谢你，谢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人，是基督的爱让我们连结在一起。我这几年都在学习良友圣经学院的本科课程，不为别的，只为能够每天学习主的话语，让我能够与主亲近，更深的经历主。如今在这条路上我马上走过5年了，当中的艰辛只有主知道，也希望主能够让我用自己的经历去帮助和安慰更多在患病和苦难中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当中的肿瘤患者。不要惧怕，我们只管倚靠主，他一定会为我们开道路。就如经上所说，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0: 弟兄姐妹，生命的主权在主手里，这个世界能定我们生死的只有主。假如主让我们走，他也会为我们预备的，所以不要惧怕，只要信靠顺服。虽然洪水泛滥，但耶和华我们的主依然坐着为王。最后有几段经文呢，我愿意和弟兄姐妹来分享，是我在最难过最无助的时候主给我的亮光和安慰。申命记的第31章第8节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还有呢，就是哥林多后书第1章8到10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另外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第1章第4节，里面讲到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包括还有诗篇121篇1到8节的经文，里面讲的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希伯来书的第11章1节和6节也有非常美好的应许，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最后愿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的第12章1到2节，里面讲到说，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0: 日式你的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福建的深泉磐石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生命的主权在他手里，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让我们看到，就像我们弟兄讲到的，生命主权在神的手里，能定我们生死的也只有神他自己。但我觉得特别搞笑的就是木星在读的时候呢，让我特别想笑，就是他讲到这个护士值班医生和护士的这个对话，说这床昨天晚上疼了一晚上，我觉得那么形象，就觉得好像他就是当时的那个护士一样，特别的形象。这床昨天晚上疼了一晚上，你怎么说的那么形象？
1: 因为我太了解世态炎凉了。
0: 真的，这床昨天晚上疼了一晚上，太像木星的语气了。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谢谢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的美好的见证，也谢谢主用他的爱爱着每一个弟兄姐妹，也用不同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他的爱。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过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听八点档，转转发现爱。我们都常说啊，不打不相识，但是如果夫妻天天吵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本的开场是说，你会不会在你的另外一半熟睡时候呢，你这样看着他，然后你就在想说，我非常精准知道要怎么修理你。在很多的夫妻过程中，偶尔会有这种画面出现。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讨论看看，究竟呢，你和你的另外一半，你们是冤家还是绝配？我们当然是希望在节目当中让大家一家都是很亲，要一家亲。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来宾，第一位人气代表黄小柔。
1: 嗨，大家好，要一家和乐
0: 哦。人夫代表 Alan。Hello，
2: 大家好。
0: 人气代表陆明君。
3: 嗨，大家好。
0: 还有接下来这位代表的名头衔很多啊，人气代表，他也是我们的专家，我们欢迎许丽晶。
4: 大家好。耶、yeah。
0: 好，还有我们的跨 global 牧师李协聪。
5: Hello。
0: 那我们继续进行节目的同时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请问小柔，哎，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哦，
1: 最近呢，本身呢，已经又变成作家的身份，
0: 畅销女作家。
1: 这一次呢是第二本新书了，然后呢，这一次我很感动的，就是我推荐人两位都在现场，学聪哥跟丽晶师母，
0: 谢，
1: 就是很感动，
0: 他们
1: 一路陪伴，
0: 是。
1: 然后我也是从很懵懂的叛逆少女，然后晋升成为三个孩子的妈妈之后，还是很喜乐，
0: 还是很年轻，还是很漂亮。
1: 对，然后现在就是开始在做宣传。然后我其实要转成作家的时候，我有跟那个协聪哥特别请教了一下，你觉得有可能吗？他说在神里面没有不可能的事。
5: Amen。
4: 真的。
1: 所以就是一本接一本，然后这次是第二本，希望大家统统支持。爱了，然后呢？
0: 然后这个照片
1: 好可爱，
0: 超漂亮的。你看，爱了，然后呢就变成这样。所以这本书一定要看，每个人都有这么满足的喜乐，
1: 用对方法就可以很喜乐。
0: 有，而且这是发自内心的笑容哦，你看得出来哦，真笑跟发自内心，
3: 假笑
0: 有很满足，很满足。然后笑的是那种说三刷、四刷、五刷。OK，
1: 好，
0: 谢谢小柔，
1: 谢谢。
0: OK， 好，在座的各位哈，有没有呢与另外一半相处？就是已经被气到啊，然后讲出有一点点没有回头路，也就是想要置对方于死地的话。OK， 可是我们要先讲。
1: 怎么可能，露露哥，你做形象吗你？
0: 啊 ，Alan， 你连这个上节目都不敢讲，
1: 有包，他是偶包，
5: 完全没有，真的没有说过，置于死地耶。这很严重。
0: 没有，可是你要听我讲哦，置于死地的定义不一样哦，就置对方，可能就是那个，就是他的那个最痛的点。
5: 点啊，
1: 对，踩到
0: 就是一，对，就是一触即。
5: 我就说嘛。
0: 那接下来的题目就是，那请问对方有没有曾经同样的对待过你，或者是反击你？
1: 有，哎有。
3: 你看我多紧张。
0: 有，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所以 Mark。真的比较敬畏，
3: 不是他中文不是很好，
5: 他心存敬畏，
4: 他是用英文
3: 也没有，因为
0: 但是
3: 他中文不大，我跟你讲，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真的中文是被我调教的，因为我讲话很快，然后我讲话很精准嘛，所以他一开始我跟他噼里啪啦讲话，他还有点这样。他说你说什么？
0: 还没反应过来。
3: 然后对，然后他要骂我都会慢好多拍，所以他就会过去，他就忘记，
1: 来不及，
3: 所以他没有置我于死地，我活得很好。哇，
0: 好，那我们就先听听看，那你是说了什么刺痛了他的心？
3: 我说了什么刺痛？因为我现在已经从良了，
0: 我真的，
3: 所以我从。我在上帝面前不说谎，好吧？尤其神职人员在这边，什么意思？要放在圣经上吗？我现在从良，所以其实我说了一些什么话，我有点忘记。但是我们刚交往的时候，因为我就是找到了一个可比较爱我的，老实说，所以我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哦，我记得我说过一个很难听的话，他那个时候刚认识的时候送我一个项链，然后他觉得我的 sense 应该就是一个牌子，一个蛮大的牌子，但那个牌子其实是他有很多系列。然后我一拿到那个项链呢，他就是喜滋滋从国外回来出差送我，然后我一拿到那个项链，我就说，哎，对不起哦，老公，我还是觉得我现在讲这个话真的是很刻薄，但是我真的脱口而出就是。 你怎么会觉得你有这个 sense 可以送我这个东西？其实我要讲的是，它有很多系列，你怎么会选一个这个古就是古典系列？这跟我很不像。我就说你怎么会觉得你有 sense 去选这个东西？我说可以退货嘛，但他在国外买的，就当然那个就也是可以退，但是我后来讲，而且我那时候很猖狂，我不知道我讲这个话的时候，我没有一点觉得哪里不妥，然后他可能也还没有反应过来，我觉得我老公就是还没有反应过来。可是事后我跟我的姐妹讲，说我姐妹说，哇，你真的很命。我说我才意识到，哎，我怎么可以讲这么刻薄的话？
1: 所以他后来就没有再送你东西了吧？
3: 应该
2: 有，
3: 后来他还是
1: 都送现金了，
3: 不是？他送现金，他后来就是他就说，那 baby 你喜欢什么你挑，然后我就是
1: 比较不会出。
3: 对，然后我就觉得他其实你知道我是先骗后哭的类型，就是我一开始我先吃了甜头嘛，所以我信主以后，我就是在这方面就是悔改很，所以我现在什么话我都会要讲之前，我都会忍个好几天再说，然后确定这个话是在温和的情况下我才能讲。
2: 好，太好了 ，OK。Alan， 我们就这样一路顺过来，对对，我们都知道您有一个非常温和的妻子。
1: 比我更重，
3: 最重的已经过了。
2: 对，
3: 我帮你开，
5: 我解脱了，
3: 我帮你开，
2: 现在可以放轻松。
5: 现在是我说的，对不对？我说让
2: 他。你有没有说过让他？
5: 当然有，我讲过的是，他很像他，你比方有个行为做法，我说真像你妈。
3: 这也很重啊。
5: 哇，崩溃，瞬间崩溃。
1: 因为倩蓉是妈妈在心里面是有一个痛的。
2: 对，我知道。哇，
5: 这个不 OK。哇塞，直接那样就俩拱了，对。
2: 他怎么回应你？
5: 就爆发了，就本来没事啊，就好像原子弹爆炸的感觉。这个是他第一次跟我说要离婚。哇哦，
1: 哇，对。
5: 他俩拱，他就说他就拿来签字来，不要再啰嗦了这样子。我听到他。就像一句话这么单纯的话，你要离婚，你会不会太激动了？反应对不对？但是没有想到，那真的是触动，
1: 戳到他的点，
5: 真的戳到他的点。
2: 谢谢，谢谢。你因为讲得很简短，所以一字不减，全部都会。全部，
3: 您这一段是全部一字不漏。
5: 我是简单扼要，不浪费多。
2: 谢谢。好，OK， 来小柔，不会，没有，
1: 我们这边教材
2: 有一致，我们这边都有一致的一致。
1: 对啊，因为我觉得一定会吵了，但没有吵，你就不知道大家的底线在哪。像我曾经跟，因为我其实我很尊敬我先生。我不会，我尽量不会去忤逆他，但有一阵子是真的让我，就是我做什么都不对，我今天讲这个也不对，做这个也不对，工作也不对，然后待在家里，然后他气脸色也不是很好看，但其实我不知道他身体状况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就直接就顶他一句，因为我有跟我朋友跟姐妹有稍微 complain， 然后他们就说。我就直接顶回去说，你一定是中年危机，中了击中你了，因为很难可以击中他。
5: 倒了。
1: 对，然后
2: 红点勾仔，正好命中，
1: 就命中，你就完全他就哇塞，完全 KO 他。那时候当下我快乐的那十秒完之后，我就心里想完蛋了，他就离家出走了两天。哇，他从来没有离家出走过。哇，然后他就是不想要跟我，不想看到我，然后不想接我。这而且是两天是整整没有简讯，电话不接，直接关机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小孩很小，
2: 你也找不到哦。那时候已经有小孩了，
1: 有小孩了。
2: 那两天你心里都在想什么？
1: 生不如死啊！
2: 就会
1: 开始一直很后悔，说为什么他会这样。然后后来我觉得这些事情是要跟对的人讲。后来我就跑去找我妈妈。我就跟我妈妈说妈怎么会这样？然后我妈先一直摇头，列西唱嘛，列西唱嘛。
2: 妈妈知道这句话不 OK。
1: 对，妈妈就知道，因为我妈很了解我老公的个性。然后她说列唱列唱列啊，你看你这西音啊，你恭维安利。然后。

0: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那为什么？我妈才跟我讲说，她说你不要忘了她大你12岁，她是不是身体她的就是一些比如说会提早更年啊，或者更年期这件事情。有可能，因为他说他的状态跟，因为我照顾我妈过更年期，所以他就说会不会是这方面的状态。然后我就心想，哎，对耶，我怎么没有想到？我只想到他一直在找我麻烦。然后后来我就真心诚意的打了一长篇，那时候手机大概只有这么长嘛，我就打了那么长篇，把我所有作家的那个才能全部一次打得很清楚，然后真的很真心诚意的跟他道歉，然后他就回来了。
1: 可是虽然手机没开，但是你还是选择要发简讯。
0: 我觉得他一定会看，以我对他，因为他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他只是可能选择不接我电话或者是逃，因为他知道他一句话就可以把我击垮了。可是他选择他就是不攻击我，
1: 所以他有说过那一句话吗？
0: 曾经有过。
1: 可以在节目里说吗？
0: 他曾经说过，他就说其实你不是一个很好搞的人，而且其实要不是当初有康哥介绍，不然其实我们这一段感情很难这样走下去。那感情是我的致命伤，从以前到现在。那他讲的确实也没错啦，因为我觉得我的就是可能受太多伤，所以那个保护自己的那个意识太重，
1: 你的盔甲带太厚了。
0: 对，然后就是常常就是可能就是没有想到，就是可能跟君一样，就有什么就讲什么，所以就是常常他让我觉得他好像有点后悔，
1: 就是若不是因为康哥的美颜或者是他的大力推荐，
0: 对，
1: 他是不会接受你。
0: 对对，他觉得就是，
2: 这话很重哎。
0: 对，
1: 你刚刚才听懂，你说那里有时差，没有啊？可是真的。在夫妻当中，就是你知道吗？
3: 你们家的时差有传染。
1: 对对对对，就慢慢飘到你那边。
0: 对对，蛮重的这句话蛮重。但他讲的意思，其实男生有时候讲的话，他觉得他不是那一个意思，可是他这句话确实是想，也就唯一这一句话，真的让我难过蛮久蛮久的。
2: 对啊，
1: 而且男生会词不达意啦。我们女生真的可以很容易命中要害精准，男生的话大概会用的就几个，就那几句啦，
0: 拿几招出来让你觉得说你可能就是你知道没什么自信，他就往你自信那边攻这样子。
1: 是，好，请问专家听到这边，
4: 其实我觉得我们婚姻两个人之间呢，我们常常讲的这个话就是人家心中最深的那个伤痛，而且这伤痛是不能改变的。所以刚刚说 Ellen 说他说他的另外一半就是像你妈妈，那只是他最痛的事。可能他其实常女生常女儿会很多伤害是从母亲来的，所以他最恨他妈妈的这些作为。可是你今天讲他是讲到他像他那个最恨的那个人，所以直接把他击毙，因为这是他没办法改变的。像明君他说他先生的事情，那这是品味是他也没办法改变的。就是
1: 你是做可以的。等一下，
3: 好惨。
1: 他最好的品味是娶了你，但是等一下换一个。可是我记得有一次牧师也是买了一个手表给你，对不对？
4: 对对对。
1: 然后有同样的 OS 过他的脑。你应该没有那样说吧？
4: 我是没那样说，但是我是很诚实。

0: 婚、离婚又结婚，所以这个太太的离去、妈妈的离去，对她是一个很伤痛而且不能改变的事。所以我们在结婚早期一定会嘛吵架，就是太太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要再跟你在一起了，我要离开你。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很对很气话，说嗯，然后就要希望他再把你追回来，或是再把你、把你劝回来。对，我们就很自然女生做的事。可是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伤痛，那样整个刺到他的心。所以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用一个大刀刺到人家的心。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像 Alan 说。只是说你像你妈妈，为什么你要气到跟我离婚？那小柔也是啊，她就是因为她现在已经到这个更年期或是生理的问题，这也是她没办法解决的。但是我们就是用人家最无力的东西整个把它刺下去，所以才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原子弹爆发。
1: 来，雪聪，来，你是唯一未婚的。
2: 对，我自己觉得其实因为这几十年来一直在听一些夫妻之间的关系跟争吵，那我觉得其实为什么我们其实常常在一个不容易的时候会讲很伤很刺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常讲一句话，就是我们爱的人其实伤我最深嘛。那因为我们其实进到婚姻的里面就是觉得要有一个信任，那我觉得如果我还要伪装那就算了嘛，但是如果不伪装的时候，可是你就会发现没有心房的时候你就觉得什么都可以讲，可是彼此之间其实还是需要有一点点的界限啊，尊重其实还是都是需要的。那 我自己就觉得很多夫妻其实有些时候我会觉得丈夫比较像妻子，妻子比较像丈夫，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结构下来之后呢，我就会发现都会不太健康，都会不太健康。那变成是，如果那个做妻子要担当这个整个家庭的重责大任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做丈夫的就会一直退，一直退，退到后来就没有话讲了。那每一次吵架，可能做妻子的就会嫌弃丈夫说无能。哦，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在那个你觉得讲也讲不听的时候来一枪毙命，你就觉得他有感觉了，对了，中了，
3: 舒服，
2: 对，
3: 但
2: 对方呢
3: 一句
2: 鸡鸡你会发
0: 现就 KO。
2: 对，对方可能另外一半可能除非他真的心灵够强健啊，觉得你就是那个性格，他也认出你生命当中的那个本质，不然其实我告诉你都是两败俱伤。在关系里面我们要走过一段旅程其实不容易，就是认识，我们不但认识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认出的过程。那个认出就是你要彼此在夫妻之间，我觉得真实去认出他里面那个潜能里面的那一种他所听见的见解可能跟你不太一样，所以你必须要有办法可以听得下去。那我觉得其实因为三位我们都还蛮了解的啦。
1: 对对对对，我们今天是小组聚会，不好意思啊，欢迎大家参加。
2: 我觉得是来真心话，
3: 说真
1: 心，大冒险，大冒险。我们接下来要再问一个，可是我听，我先回应一下。OK， 雪聪，像话会越讲越重，我真的有一个感觉，就是因为对方已经很了解你了，所以有的时候你想唠叨，很多的太太啊，或者就是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先生都无动于衷，所以就变得说。我们自己心里也会想，那我就要下一个很重的话让你听到，会不会有的时候那可是怎么办嘞？就是那我讲你不听，或者我不知道怎么跟你沟通，才会越下药越重，就好像说啊这个事情生病了，对不对？就要强效药让他，对不对？一药
3: 到位，
1: 对，一次到位立刻痊愈。
2: 其实我都会建议啊，我觉得特别如果是就是做妻子的啦，当然我觉得我们就先代表丈夫们弟兄们跟你们道歉。但是很多时刻我觉得也要去想一想，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急性子的人，你一直 push 他，你一直要他现在去做，他可能现在就没有办法嘛。那你愿不愿意等待？
1: 你强人所难。
2: 对，你愿不愿意等待？那你不愿意等待的时候，你就是一枪毙命的时候，这个关系就越来越远了。
3: 对，
2: 那如果你愿意等待，有些时候我必须要说，我常跟不管是做丈夫的或做妻子的，你要知道其实包容这件事情有些时候是需要有一点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那我觉得这是个艺术。我有遇过那种丈夫就是这样一直讲一直讲，讲到后来我就觉得妻子真的变笨了，就如同他讲的一模一样。
1: 我们也会被讲到变傻，
2: 对，
1: 因为听阿伯，对不对？好，来下一个题目，就是请问婚后哪一件事情你是觉得你的另外一半超级不

0: 擅长的，因为有很多事情是在婚后才更加的了解。好，先看小柔这边，小柔开始来。
1: 我觉得我先生的人际关系是最不擅长的，因为其实我刚跟他认识要结婚之前，我一直觉得说，哎，他是主管，他管这么多人，沟通啊，人际关系肯定要好啊，或者是跟客人，哇，他就是讲话对答，让我觉得如沐春风。我觉得啊，就是觉得他好棒。
0: 有。
1: 然后真的认识他之后，我才发现他在人际关系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不喜欢跟人家交流，除非他工作，或者是他真的必须戴起那个面具。
0: 他只喜欢问人家说：“你去知道菜如何？”
1: 对，
0: 那个这个味道还有没有要调整呢？谢谢你又来了。哎呀，真不好意思，今天几位？
2: 他只做这种沟通。
1: 对，然后他永远都会记得，他可以记得，比如说丽晶师母喜欢吃什么，贤松哥喜欢吃什么，你们喜欢吃的东西，然后他会知道你们的喜好。安排完之后，他就会退到后面去做他的事情。可那时候是我没看见的。后来结婚之后，我就发现，因为我本人的朋友蛮多的，当然是农工商啊，有长辈啊，
0: 就是
1: 对啊，我们就喜欢就是跟大家嗨闹啊，就是喜欢去分享喜乐的心情这样。后来嫁给他之后，就是巨简，就所有的不管是在人际关系或所有的一些，就基本上已经完完全全几乎零了。
0: 我知道。
1: 然后我就一直很纳闷说。哎，那你要，我还鼓励他说，你要不要去跟你的弟兄，
0: 互动一下，聚聚餐啊，对，见见面啊，
1: 去外面就是稍微喝一杯啊，去感受一下这个，你知道吗？生活的一个快乐，他也都不出门，然后导致到就是，我觉得我出门好像会，我会有点罪恶感。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哇，这个是让我很困扰的一件事情，
0: 因为你会内疚，因为他不出门，然后你出门，
1: 对，
0: 就觉得好像你不应该。
1: 对，那有些时候，比如说我可能想要带他，就以前他婚前他会跟我出门，或者是刚结婚的时候，可是到越来越后面，我越了解说，哦，他大概知道，我就知道他不喜欢这个局，我就不会找了。
0: 有一种老公真的是把老婆娶回来，为什么就可以不要再出门了？

0: 你像我有跟我先生也讲，他真的也是属于比较宅的那种，我就说哎，同样的，你不出去吗？去走走嘛，约约朋友啊，哎，我朋友那么多啊，他们老公不是常常约你，那你就答应嘛。
1: 对，
0: 我说你放放松啊，他说我在家里最轻松。
2: 哎，对，
1: 他就是这样子啊。
0: 对，出去很累。他说我，
1: 对，他就说我最轻松的就是在家里。
0: 对，
1: 然后他连他的好朋友哦，连我老公的好朋友、好兄弟，我知道他想约他们，可是他不会主动，他永远不会主动。所以我现在就是大概，我就是一转过去，哦，该约了。哎，那个谁谁谁，我们要不要约约？然后约完之后，他就会很开心。
0: 你帮他安排好，
1: 我就会帮他安排，就是有关于他的一些人际关系上面。
0: 好，所以这一部分就靠你了嘛，互补互补互补。OK OK， 好
1: ，OK 的。
0: 啊 ，Alan， 来看看你老婆，哦，又是这个，原来还没有改善。
3: 我只是讲之前不是吗？
0: 还有这，对对对，你觉得对？哦，这他不擅长的。
3: 嗯，之前啦，我觉得之前他比较不擅长。
0: 现在呢，有进步。
3: 现在好，我觉得现在好很多了。
0: 哦，那一集他有看吗？
3: 那集
0: 多了，你都不知道，自己不敢看，对不对？
3: 对，时间管理我觉得是一样，是他的之前啦，我觉得他比较那，但我觉得我们信主之后，然后听过国人牧师讲过之后，我就对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应。我们晚一点到就晚一点到，我就不会去。
0: 是你做调整了？
3: 我做调整，我做调整。他，但是他也就因为这样调整，他也改善。我觉得最重要是这样。
0: 哦，他看到你的不一样。
3: 呀，他觉得哎，你都没有催他，我就反正说，十点开始，对不对？我们逐日时间开始，在10:10来出门，我也 OK， 我就 OK 了，我就接受就好了。
0: 迟到的人其实他永远不想迟到，其实他永远告诉自己说，那好，我今天给你看，我就提早那个20分钟让你惊吓一下。但是你知道当你不催啊，就他就觉得哎，好像就是那个喜乐也不见了。对，就是那个所有的那个过程那个刺激啊，他就会慢慢改变。
1: 对，
0: 这个是一个很深奥的一个逻辑的，大家可以练练看。我懂的，我懂的，好好好。
1: 就没反应是最恐怖的。
0: 对
1: 对，我可以理解。
0: 其实夫妻当中，我觉得最致命伤是没反应。
1: 对，没反应是会很
0: 有没有有没有？
1: 为什么他没有念？我是不是做错什么？好，时间快到，快快快！
0: 对对，你就开始一直在想一下。
1: 对对
0: 对, 对，当他冷处理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啊，来，明君，
4: 来。
0: 节庆日子不擅长节庆日子，
4: 就是他没有那个想说会要过节啊，过生日啊。那我们家里面就是很重视节庆，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他的成长关系有关，因为他的家，他们家很早的移民嘛，所以其实他的家人关系比较没有那么热络。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一开始他也会觉得，那就过你的就好了，不用过我的生日啊，不用过我家人的生日啊，不用过我家人的什么中秋节或什么的。可是我就会，提醒他，我觉得精心的时刻很重要，你不用每一天都把生活过得很满，但是这一天我觉得留下来是，我觉得是帮我们两个存一点记忆，然后帮你跟你的家人们也恢复一点关系。我觉得至少要做一次或是做两次，不用做多。但我觉得基本上我是好好跟他讲，不是用以前的方式，我觉得他是听得懂的，而且他有改善。
0: 你以前的方式会是什么？怎么说？
4: 就骂，就说你这不过生日的你都对这日子没有感觉吗？
1: 就直接有那个论断。
4: 我跟你讲，其实老实说，
1: 很容易，
4: 这就是你的家庭教育的方式。所以你其实默默的学了家人讲话的方式。可是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我一直会很想要去扭转的。那我也就是尽量在不用我家人教我的方式，或者我耳濡目染的，然后改变成一个就是，那没关系，你决定。如果你真的不想过，那我就自己还是会去过。我觉得我们两个的话，当然就是可以去约个会。可是，好比说他的爸爸妈妈的生日，我觉得你至少要打个电话。那我以前会气他没有做这件事，可是呢，我发现就是很奇妙，我觉得有一次他爸爸生父亲节，然后我就观察一整天他都没有动静，就那天晚上我就选一个家庭温馨片，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我觉得这神又安排，就特别讲到父亲。哇！结果我就在看的时候，我想说该不会吧，该不会吧？就那个电影一结束以后，他就自己转去打电话给他爸，跟他爸说父亲节快乐。我觉得我就退到一旁，因为我觉得他会不会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我觉得他就至少跟他爸爸有一个嘘寒问暖。那我觉得我就马上鼓励他，就是抱抱他，我觉得就是觉得他做得很好。对，哇，
0: 哎，明君你都可以，对啊，你可以去教学了耶。你好，你不觉得吗？来听协松，因为协松听一直听，感觉表情也有点特别，有点
4: 细。你为什么那么感动？ 想打电话给爸爸吗？现在
2: 我不是感动，我只是在想。
0: 好，等一下，因为他跟 Mark 太熟了，所以
2: 我刚刚在，
0: 所以这个故事有出入吗？
2: 我觉得不是有出入，因为其实我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弟兄是这样的，如果他一直追一直追，可是因为我们其实是跟家人其实有一些障碍，可能也没那么熟的，我们不是不做，是可能我们还在想，所以他刚刚在讲的，我就想到他们两个，我一直在想的是那个场景，是他的老公 Mark， 可能就是，
4: 你这样对他讲话，
2: 可能就是很无奈的，
1: 对，
2: 那到后来当然。明君改了之后，它里面当然会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婚姻是这样，就像在跳恰恰。
1: 对，
2: 我觉得一个前进，一个后退，一个后退，一个前进。那你会发现，如果一方开始莫名其妙喜乐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另外一方真的会好奇。嗯，所以我觉得
1: 他怎么没有骂我了？
2: 对
0: 对，
2: 而且他怎么今天都没有来催我要打电话回家？
0: 对，
2: 那我自己就觉得，当他在讲，我想到我爸爸妈妈，因为我爸也是跟 Mark 一样。节期的时候，其实都是要我妈从小提醒到大哦，你现在要打电话给谁给谁。可是我爸，我就会看到我爸就会一直拖，一直拖，拖到后来，我妈到后来都不讲，她自己就会先打了，先打之后就拿给我爸，那我就觉得从那个之后开始，我爸自己就开始会有一个主动了。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甜蜜的事情，好像两个人开始。经营这个家的时候，不再分这是你爸爸你妈妈，在节期的时候是可以彼此互相可以打给对方的家人爸爸妈妈，我觉得这是很甜蜜的事。
0: 而且说真的，谁打又怎么样嘞？
2: 也是啊，
0: 也没什么。
1: 以前会去争那个先后顺序啦，
0: 对啊。然后像拜年嘛，哎，你父母有没有先打给我父母啊？还没，那我
1: 对，
0: 那就，然后这边的就都 hold 住自己的爸妈，说千万不要打，哦，千万不要打，
1: 就输了，不能打，
0: 对对对，
1: 先他们拜，先他们拜，
0: 对，会啊，有的人真的会比这个啊，对啊，那谁先恭喜谁，或怎么样，有的家人会很在意，
1: 对，
0: 红包的钱哈，OK， 好嘞，请问小柔刚刚讲到老公人际关系，所以你现在会帮他改善吗？你就帮他助攻他的这个不擅长的人际关系。
1: 其实我老公曾经有跟我讲过，他跟我在一起之后，他人际关系变得非常非常好。对，
0: 那
1: 对，因为我觉得是也不要说能不能帮他什么，而是就是帮他做一点形象啊，做一点面子。比如说一些特别的节日，或者是哪一个朋友，或者哪一个他其实是 care 的，他不敢讲，可是我会在一个很好的场合里面拿出来讲出来。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他一直心里面有一个梗，这个梗是说他很怀念一开始跟他的那一群好兄弟的那个欢乐时光，但因为他的工作忙碌跟他的害羞，所以疏于很远很远。可是也因为我的关系，他们重新就是会现在每个月会定期的聚会，对，然后我就会 booking 所有，就是以一条龙的路线，就是把他时间定好，餐厅定好，然后他们喜欢吃的所有的东西，然后在现场的时候，我老公一定需要我在，因为我就必须要帮他热个场啊，然后或者是就是帮他做一些就是人际关系这上面。
0: 你很乐于做这件事？
1: 我很喜欢，其实我喜欢看到他笑，我喜欢看他们就是很和乐，因为我太了解他们身边的这些人的个性，都是我从小到大的很好的哥哥，所以看他们很开心的时候，他们回馈给我的也会让我很温暖的原因，是因为我先生快乐我就快乐了，因为其实我要的也不多，我也就是希望，因为我先生只要一开心，什么事情就都不是个事情。
0: 因为你利他，其实是已经也利己了。嗯，
1: 对对对对。
0: Elnor， 我问你，你们男生是不是有一个状态，就是我们以为你们没有在听，其实你都听进去了？
5: 对啊，我们常会讲，我们比较不会说，好像你听到每一句话，你都有立即的反应，
0: 就有回应啊。
5: 对，那你听到有时候就放在心里，
0: 嗯，头也不点哎，或者都没有，
5: 对，
0: 都没有，完全不知道，你知道吗？就好像这个看板在那边。会会会，先生会，
4: 我很有，因为我跟五个男生住在一起，
0: 是，对不对？五个看板哦。对，
4: 我没在讲什么，大家没反应，可是后来怎么都知道。
0: 然后
4: 我们的老师 JoJo 也什么都知道，
0: 对不对？然后他也承袭了那个看板的那个血缘关系，
4: 默默的，
0: 是
4: 默默，然后什么都听进去的。
0: 你不容易，不容易。OK，
4: 真的构造好奇妙。
1: 对，
2: 其实刚刚小柔讲到瑞哥的这个症状，其实应该说多半 夫妻是这样，你仔细去观察。以前我就是有一个学者做了一个研究，其实就是在谈到，弟兄年纪越大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越带不出场的。那如果在中年里面，他又有一些的错，就是说没有一个踏上那个成就感的时候，他会一直在待在家里面。所以你会发现呢，过那个年纪越大的时候，好像夫妻，你做妻子会觉得年轻的时候也没那么黏，怎么越来越黏？那出去也没干嘛，就打电话一直你在哪里，什么时候回来？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刻就是好像就是上帝的创造，好像。有当然有他生命的旅程，也有一些就是身体，我觉得因为可能年纪轻的时候开始在一个很用力在为这个家付出的时候，到年纪稍长的时候，他就不太想再出门做过去的事情。
1: 对，曾经
2: 对
1: 他擅长的。
0: 所以男人就是觉得除非很有面子，对自我的肯定是不是是一直不断提升，他就是不断的觉得可以被带出场的。好，你们辛苦了哈。
2: 也是啦，
0: 对对对，好，我们要用爱心去说诚实话，听起来等于温柔。请问丽晶，温柔的定义又是什么？
6: 如果我们看圣经，因为圣经讲温柔讲很多，比如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他必承受地土，还有主耶稣叫我们要柔和谦卑，因为这样你心里必得安息。那到底温柔什么意思呢？如果以圣经 的原文文，它是被控制，所以我们常常会 我以前就想说，为什么每次要叫女人要温柔？
0: 对，
6: 对不对？为什么都很少说。
0: 其实我有的时候觉得我好 man 哎、欸，
6: 所以
1: 我也蛮 man 的，
0: 有没有？我有时候觉得我 man。
6: 觉得为什么常常叫女人温柔、嗯？其实因为我们很容易就不受控，
0: 失控，
6: 很容易就不受控就会出来。所以神让我们温柔，意思是有点被控制，对，有收的感觉，然后还有节制。所以温柔跟节制其实是常在一起的。那我们就是在刚刚很多例子里面嘛，我们很容易说，哎、欸，看到你就是这样，然后就会发出来。那神要我们是温柔，就是有一点收，然后再看可以怎么讲，就是先收进来。其实我自己也是很大的学习，之前说我要顺服是一个很困难的，
0: 对呀、啊，
6: 所以这温柔的课
0: 又温柔又顺服，头发都白了。
6: 对，所以这温柔课程其实是一辈子，就是当你要收回来的时候，那你要圣灵要告诉你说，所以接下来呢，接下来我要怎么说，我要怎么做，因为神也告诉我们回答柔和，并使怒消退，对不对？
0: 来，各位可爱的太太们，请问在家里面呢，如何用你的温柔或顺服来赞美你家里的一家之主？
1: 哦，我蛮恶心的哦，我必须得说，我这个我做的蛮不错的哦。
2: 所以
0: 举个例子，
2: 写到十分，有哎，
0: 所以这个书才可以对不对？三刷、四刷、四十刷、五十刷，
1: 真的是超表，尤其是在讲话这上面，所以我常常就会跟他讲说，我说如果这个家没有你，什么都没有了。对，我就说我很感谢你愿意就是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然后再来，你常常爱屋及乌，就是我在意的人，你都帮我在意到了。我说这个是我这辈子没有过的。我说这个胜过，就是你每天跟我说你爱我，我觉得你的行为大过爱，让我超过爱的想象，所以我会加倍的奉还。对，这上面我蛮会讲的，
0: 很棒。
1: 对，
0: 我常常听到太太会讲说。老公，我知道你真的很辛苦，你都是为了这个家，但是我觉得你能力不太好。哦，后面这个就不要讲了哈，后面这个
1: 讲，后面这个就要
0: 对对对嘛，好
1: 就要消音了。
0: 好，Alan 对不对？这个不能讲嘛，对不对？
3: 可以啊，你在你们家
0: 不在我家，不懂我怎么会？没有，
3: 你不能说你能力不好，你可以你前面赞美嘛，激励他，哎，你这做的不错。
0: 对，
3: 哎，但是假如有个这个地方做个调整的话，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0: 哦，男生可以这样
3: 调整，对啊，这样 OK 啊，这样子，但是你还是在讲他那个点不好啊。
0: 但是听起来男生觉得舒服多
3: 了，这个差别会蛮大的。
0: 就按照小柔那个版本啊，那个 OK， 那个 OK 啊，明君来温柔。

0: 明君来温柔，
1: 你怎么夸奖你们家的妹儿？
2: 自从你悔改之后，
3: 等一下，我也是有的好吗？只是我没有这么的甜蜜，
2: 对我的比较恶心。
3: 然后或者这个。这个一听就是掰出来的嘛，然后有两个夫妻说，如果你可以怎么样，我会更开，恶心。我看看这样讲话可以撑多久。我觉得其实还是要符合对方的个性。那我觉得 Mark 以前比较拘谨，那他认识我后，我就一直想要试，我就一直说，我就鼓励他做自己。那所以其实我们两个讲话呢，就很像韩剧的那个对话，因为我们两个都喜欢看戏嘛。所以假如我要称赞他，我就说红色珍妮，然后就是我们会用戏剧的对话，然后得把我们就是把那些戏剧对话拿出来玩跟打闹，其实就是他就会也很开心。那我。基本上我觉得因为他的房间，他的书房后面有一个黑板，那我就是会写说，哎，工作辛苦了，爱你哦，就是这种。那我就会发现，哎，他什么都会擦掉，他这个都不会擦。那你就会在他的生活当中找到那个他很喜欢被鼓励的蛛丝马迹。那其实基本上，我觉得鼓励他就是给男生多一点信心，不管他做得好或不好。就我有时候会像他妈，有时候也会像他太太，有时候像他女朋友。可是我觉得他也喜欢那种很好玩的对话，他反而那种很黏腻的，我觉得他比较会说，他比较是那一派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哦，好了，不用
0: 讲一天，我们来判断。
3: 一天到晚说，我听他最常讲说，老婆就是你是世界上最漂亮，就好像小朋友跟妈妈在讲话，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小男孩会跟妈妈讲话，然后就是那种我觉得你今天怎么那么美丽，我说哪有。然后一早起来说，哇，你好睡的，你睡起来后变好高哦，
4: 变好高，
3: 在长高，我就觉得，就是因为我睡饱了啊，然后反正就是，我觉得基本上我释放他以后，我觉得他就是好像
2: 反了，
3: 对不起，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么好笑，
0: 刚刚名牌
3: 还好
0: 变直的，
3: 对，
0: 工作人员提醒他说歪了，他就把它弄成是完全反过来颠倒，那这阿华。
3: 倒
0: 就 OK， 好，谢谢。
3: 对，那他就是会那种说，哇，老婆，他就是那种眼睛会有那种爱心冒泡泡，说，哇，你今天又比昨天更漂亮。我就这样，就是他就是很像小男生，然后所以我就会用，就是跟他玩的方式跟他讲。
5: 你们真的蛮韩剧的，
0: 有韩剧，可是你知道他真的是充满恩高哎，我告诉你，
3: 他还是我，
0: 他
3: ，sorry，
0: 你也有了，你也有。但是你知道有多少妻子希望听到这种话，但是是听不到的，
3: 谁
0: 不
3: 想？因为他有儿子，
0: 对呀，
3: 儿子，我就看到儿子常跟妈妈讲一些很甜蜜的话，
0: 他这样子对你
2: 说，先生讲的其实是会让你自信心倍增，
0: 对，多少女人梦寐以求哎，
2: 对，
3: 好了以后他，因为他一天到晚讲好多遍，我觉得，
2: 你知道那一天我们家老爷不知道吃错什么药，他就那一天就突然回到家就跟我讲说，你知道吗？我刚才回来一路上。看到路上所有的女生，真的没有一个比你漂亮的。我心里想说，我的天哪，我飞上天了。我想说，他有做什么事吗？
0: 是有，他看了这本书，他看了这本书。我告诉你，
2: 爱了，然后呢？
0: 有，我看了这本书，好感动。
2: 我好喜欢这种话，他以前不会讲哎。
0: 对啊，
2: 对，
0: 因为好嘞哦，他一直逼我要讲苏先生，讲我先生，我怎么赞美我先生啊？听着哈，各位，
2: 来了，
5: 好了
2: ，OK
3: 的教材。
0: 我真的有跟他讲，我就说，我真的觉得你是世界上最棒的人，你真的很有成就，你做的每一件事情，我其实都深深的在我心，我也看在眼里。嗯哼，然后后面会加一句，可是我觉得你这一生当中做的最棒的，
5: 就是娶了我。
0: 哎，反正一家人呢、啊，我跟他讲，因为我不能直接说你老婆好棒，我只能跟他讲你超有眼光啊，对不对？谁能娶得如此贤淑妻子也？这样类似这种，哎呀，反正关起房门来的甜蜜，我跟你讲都是加分的哦。
6: 那其实很多姐妹嘛，或者很多太太会真的来问我说，那我真的我现在我看他就不顺眼，怎么样都不顺眼，真的没有办法开口赞美他，因为呢，他所作所为就是在我眼里每一个都是不对的，就是对我来说是每一个都要需要改进。那我到底要怎么样赞美他？所以我就会发现说，那其实只要他做一点点好，你就可以开始讲。 那以我自己的例子就是，
7: 我们正想听。
6: 好，牧师他也不是一个暖男型的，因为他从小可能就很多人帮助他，而且他在国外一个人，所以他就是常常习惯独来独往，所以他常常自己吃饱就吃饱了，就是比较不会去想到
2: 说吃饱就真吃饱了，真的。
0: 而且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哇，你热腾腾的一盘，然后放上来想说要分享，然后你一转眼他已经把你吃光光
6: 吃完了，对。
0: 然后对对，可是重点是啊，是不是男生的感觉会觉得说我是因为赞美你，所以把它立刻吃光？可是太太会觉得说你怎么都没有
6: 留给我，对，
0: 对，
6: 没有留下。那我的例子是说，嗯，因为他以前嘛，我们就很年轻就结婚，那他只要在台上或者他有什么做了什么好的事，我就赶快写卡片啊，或是现在流行就用简讯嘛，
0: 对，
6: 然后就会赞美他，例如说，哦，你今天讲的这句，或者你今天分享的东西，让我觉得真的很有深度，然后让我觉得什么，就是这样写了一堆的，结果他就说我不知道，就他就说他自己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2: 还在回味，
0: 还会拿回来
6: 回味，他说他常常要读这个，然后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鼓励。然后以前给他很多小卡片，我帮他做便当嘛，在美国的时候做便当，我会写说，哦，今天辛苦，我跟小孩都很想念你在外面这么辛苦为我们家工作什么的，然后尤其你怎么样，你可能这么有智慧啊，帮助了这么多的人啊，就是我会找他擅长或他真的有做的事鼓励他，
2: 对，
6: 就不会一直问他说，哎，你怎么连倒杯水给我都不会啊，
0: 不要虚拟就对了，
6: 对，就是不要他做不到的事你就不要去 focus，
0: 对，
6: 就 focus 他可以做得到的。那你当你一直赞美他的时候就很容易他这个就哎不错不错就越做越多，嗯，
0: 而且他会越做越好，对不对？
6: 对，而且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真的，我们没有想到说哇他会一直去复习反复
2: 回味啊，感受，
6: 对，
0: 因为外面人海茫茫，其实啊男生真的在外面蛮这个日晒雨淋的，
2: 对啊，
6: 所以对妻子或是对方配偶对他的一句一些肯定是很重要，
0: 最重要，嗯，
7: 就刚刚师母所讲的那个温柔，其实温柔怎么样可以承受地土，也就是你常常可以不在当下争那一口气，
2: 对，
7: 如果你不争那一口气，其实你反倒退到后面去想一想，多一点点思考，多一点点把你里面那个热情的一把火先释放在，如果就像你有上帝的人，你可以跟耶稣讲一讲话，我觉得回过头来再处理你现在，甚至我觉得就像刚刚我们所谈到的很多，但是我自己会建议就是，如果你要赞美一个人，你就全心的赞美他，后面不要有 but 但，哦，而且
0: 除了我这种啦，但你娶了我，对，
7: 你双赢啊，
0: 好，我双赢双赢双赢双赢，
7: 我就是会建议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如果要建议你的另外一半，我会建议你真的就是需要有精心的时刻，嗯，我觉得在谈甚至去了解为什么你对这件事情我所跟你分享的你都无动于衷，
8: 对，
7: 还是你其实一点感触都没有，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才有良好的沟通，其实吵架不会带来更相爱，除非你愿意吵之后有一个更深入的沟通跟解决，但是多半因为这现代是一个速食的时代，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停下来彼此之间去经营那个关系，但是婚姻又是需要经营的，所以我会建议是当真的问题在的时候，或者是要冲起来的那一刻开始，我会建议你想到温柔这两个字退到后面，什么时候当小三，这个时候你就要当第三者了，来看看现在你才有办法拟清楚，我觉得在这个旅程里面，婚姻的旅程里面，我觉得这个环境这个时刻你要学习到什么，所以我觉得爱，然后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甜蜜的一个时段，所以当如果有一个更深入的沟通，你会发现婚姻像倒吃甘蔗一样，起初是一个认识的阶段，当你认出彼此之间那个潜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们走到哪里都是会带下祝福的，
2: 对，
0: 我是觉得婚姻啊本来就是所谓的二人成为一体，也是神所为我们立的约，但是最主要就是哦，他好你自己才会好，在家庭当中我也常常跟我先生讲啊，就是你很好的时候其实相对之下这个整个家都会好，所以当你有的时候会忍不住要讲很恶毒的话的时候哦，你又何尝不是在对自己说呢，所以也唯有这样子好好的去经营啊，你所拥有的一切真的就会变成是金苹果掉入金篮子里，谢谢各位，
2: 谢谢
6: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